0: 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
3: 追求健康和快乐，快来收听健康快易通，让您身心舒畅，通通通。
4: 各位健康快易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冠宇。首先先祝福各位听众朋友端午佳节安康哦。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今天吃了几颗粽子呢？那其实今天刚好是我们的端午节哦。那当然大家都会吃粽子来应景一下，当然尤其在这个端午节期间，天气也开始湿热起来，那食物的保存与选购注意事项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不管你吃的粽子是自己买的或者是自己包的，都要吃的健康与安心哦。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就是在这个时节也很忙碌的宜兰县政府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的于晴跟俊宇，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主题是端午节应景食品卫生安全宣导。我们欢迎两位。
5: 大家好。
4: 是，哇，你们好一致哦，这默契很好。是，不过我们今天民众在讲说民众在吃粽子的这个过程中，我们除了说自己选购之外，就是还有蛮多民众是属于会自己来包制粽子的。那包制粽子的过程中里面我们就会放入很多的馅料嘛，但是这个包粽的过程中民众在选购这些食材上，你们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说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部分呢？
6: 那首先在包粽子的部分、我们就是第一个当然会糯米嘛，鸭蛋，就是鸭蛋黄，然后再就是一些干料的部分，像香虾米菜脯花生香菇的部分，这样这、就是基本的包粽子的材料部分。
4: 是，
6: 那在选购上面的话呢，糯米我们会建议选购米粒完整然后表面有光滑感的，因为它这个米比较新鲜，比较新采收这样。那鸭蛋的部分呢，就是选择外观 完整的，然后鸭蛋大概是黄色到红色的，越往里面蛋形会越红。然后它的重点是因为鸭蛋现在季节很热嘛，容易坏。那在买的时候要注意它的贩卖处是否有那种冷藏保鲜措施，这样你买回去的鸭蛋才比较新鲜，不会坏掉。
4: 是，
6: 然后就是干料的部分，我们会有一个大原则来选购。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要买确定来源跟产地的那个原料，不要买一些来路不明、来源不明的散装的原料。再来就是要看它的颜色，颜色太白或是太鲜艳的话，也会建议你不要买。
4: 是，
6: 然后再来是闻，闻起来的话有霉味或者是有一些化学药剂的味道的部分，我们也是会建议你不要购买。这样，然后最后就是必不可缺的嘛，它的粽叶的部分。
4: 是，粽叶。
6: 那粽叶的部分你买回去之后会先用流水先清洗嘛，清洗完之后会用先用锅子配热水然后把它煮滚，有点像帮粽叶杀菌一下，然后捞起干燥，然后才拿来包粽子嘛。那你在这个处理的过程中，如果你有发现一些奇怪的味道，有可能是叶子被用化学品处理过了，那就会建议你不要使用。这样
4: 它所谓的化学品是它的色泽上会比较不是那么正常吗？还是说
5: 可能就是在选购的时候，它如果你可以闻闻看它有没有一些刺鼻味啦、对啊，或者是说它非原本粽叶该有的颜色、过于鲜艳或者是刺鼻味，我们就会都尽量避免购买这样子。对啊，然后再来就是看它的产地。
4: 哎，可是一般像我们如果说假设我们今天买那个粽子，然后我们看到那个粽叶上面有很多那种斑点，那个是正常的？
5: 那个是正常的，
4: 那个是正常，不是因为发霉的关系。
5: 对对对，那正常的。所以才说那个选购粽叶啊，或者是在清洁这一块很重要。
4: 是，
5: 就假如说你在制备粽子的时候，你的所有的制程都符合卫生安全的一个 作业模式，但是你的粽叶没有去彻底的清

0: 结，然后加热杀菌，然后去做干燥之后再做包，那等于说粽叶就污染了你的所有的食材，
1: 是，
0: 对啊，这个在我们待会也会去提到。
1: 是，的确。那在包粽子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部分呢？
2: 就是首先当然是在包粽子前要把双手彻底的洗干净，然后包完之后我们会建议你赶快把它就是蒸熟，蒸熟，对，然后蒸熟完之后就是我们不要像以前的观念就是把菜放到那边完全变冷了才去把它冷却、哦、会建议你对煮完之后马上把它冷却，放入冷藏或冷冻去保存、如果你是马上要吃不会放太久的话就放冷藏，那如果你是要放一段时间以上会建议你就是冷冻保存这样。
1: 是，的确哦，因为其实在粽子的材料选购上也是有很多的诀窍跟值得民众来多多注意的部分哦。那除了我们观察这个外观之外，色泽是不是很合乎常理已经也是蛮重要的，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说我们去闻闻看有没有什么化学的味道，刺鼻的味道。再就是说除了肉粽之外，其实很多民众也会喜欢在端午节的时候来吃这个减重。那减重我们前面有听到介绍说是个减重的部分，其实我们都民众都知道说有时候我们会加一些东西嘛，对，那有时候是为了增加这个口感啦，吃起来会比较 Q 弹，然后比较不会黏这个粽叶的部分，对。但是我们在知道说加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早期好像老一辈会说会加那个硼砂，
2: 对, 对，就是俗称的冰塞这样。
1: 是，那现在那个东西是可以加的吗？
2: 现在是全面禁止使用的，
1: 全面禁止。所以如果说民众要去外面买是买不到的，还是他还是有办法取得？
0: 他就是一般譬如说他可能是动物，就是那个昆虫昆虫药，譬如说蟑螂或者是蚂蚁药，它里面可能会含有硼砂，
1: 是，
0: 所以在一般的店铺它还是可以合法购买啦，只是说我们有在宣我们跟环保单位有在宣导说，如果说有民众要购买，尤其是在端午节这期间要购买的话，你可能要询问一下他购买的用途，
1: 是，
0: 对，他是完全禁止添加在食品使用上，对，
1: 是。那我们如果说硼砂不能用，我们现在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取代使用的部分？
2: 有，就是我们现在卫生局或者是当地的卫生所的部分，我们有免费提供限量的3片磷酸钠，
1: 是，
2: 对，然后有需要的民众可以到这边来取用。那如果就是发完了的话，我们也可以到本县提供的贩卖食品添加物的2间业者去购买。那第一间的部分就是南信西药房，在宜兰市光复路130号。第二间的部分在建方药局罗东镇民权路31号，这边都可以买得到3片磷酸钠。
1: 是，这个就是可以取代硼砂来使用的部分。
2: 对
1: 对对。然后它一样也有这个可以增加口感的部分吗？
2: 对，它也是可以增加那个
1: 它的 Q 度跟就是不粘粽叶的部分。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其实是也是。有时候我们说哎，不能加在食品里面，可是有时候有些民众如果是自家包的然后贩售，可能私底下可能他还是会加，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不知道说哎，原来还有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3片 磷酸钠的部分，它可以来取代硼砂来使用，然后在卫生局的部分也可以来索取这样子。好，那这边也给自己包粽的民众一个非常好的参考资讯。那再就是说假设食品制造业者的话，如果他在制作这个减重的时候使用食品添加物的时候应该要注意的有哪些部分呢？
2: 那首先的部分就是你要买合法的食品添加物，
1: 是，
2: 就是食品用的这个第一个
1: 食用的可食用的，
2: 因为添加物有工业级跟食品级，所以
1: 你
2: 在购买的时候你是要选择食品级的，这就是合法的食品添加物这样。
1: 是，
2: 然后再来就是使用时你要注意你的使用量要精准，不可以偏差太多。
1: 是，
2: 然后最后是那个你要对你的添加物进行所谓的三专管理，专人、专柜、专测，就是专人的部分就是就指定一个人来负责就是

0: 添加食品添加物的部分，专册就是记录你这个添加物的使用量，然后专柜的部分，像那个添加物应该要放在一个专门的柜子，然后上锁，去避免其他人去碰到这个食品添加物的部分，就是三专管，这是所谓的三专管理。
1: 这个会不会有罚则啊？如果说他没有依照规定的话，
0: 那个限量的部分就是刚刚说你的量要精准嘛。那你如果想知道到底可以添加多少量的话，我们可以看食安法第18条，针对食品添加物使用范围及限量及规格标准，它有规定每一种添加物可以使用在哪里，以及它的使用的限量在哪里，这样
1: 是。
0: 然后如果啦你超过限量的话，就是以同法第47条去罚，大概3到300万这样。
1: 是，我们像一般粽子，如果说业者他在存放的过程中的话，他的保存期限大概可以持续多久？比如说假设他今天是包好，可是因为他的量很大，他必须冷冻起来，可是他有没有一个期限，就是说大概多久是属于就是不能再食用的部分？
2: 通常就是以食品制造业来讲，有效日期的定定是他们自己针对他们自己的厂区环境品质卫生去做定定的。对啊，所以通常他如果有良好的制程环境，再加上他有妥善的包装，好，那基本上就是在市售可能是1个月到3个月，通常不会超过半年。
1: 是，
2: 对啊，除非你是像合格的食品工厂，那他们可能可以到9个月到1年。对啊，所以说这个有效日期因每一个厂商他们自行去定定去认定这样子。
1: 是，
2: 对，只是说就是他们要保证说在这样子的一个标示，譬如说冷藏或冷冻的环境下，他要确保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包装，然后他在效期内是没有变质腐败或者是其他有危害，就是食品安全卫生的部分。
1: 是，那如果民众自己买回家放呢？假设他放冷冻，大概都可以放多久？有没有？
2: 通常其实不建议超过一个月啦，但我们会就是在宣导的部分，我们都宣导大家就是我们少量购买，
1: 对，
2: 然后就是及时的把它吃完。
1: 是，
2: 对啊，这样趁新鲜当然是最好。
1: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这个可能自己买的，或者是可能客户送的，或者是邻居家互相送来送去这样子。
2: 是是。
1: 那有时候冰箱堆很多，然后可能很多民众就把它放在冷冻，可是有时候放着放着就不知道放多久，然后再拿出来吃可能都不是那么新鲜了。
2: 对对
1: 对,
2: 对。
1: 所以这边可能也是提供一个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参考，就是食物还是要趁新鲜把它吃完哦，然后真的少量购买，因为其实现在购买的方式都非常的方便哦。好，再如果说假设今天民众在市场或者卖场购买粽子的话，我们有没有什么安全卫生的选购 paper 呢？
0: 那我们有一个口诀叫做查看摸。查的部分呢是查店铺，就是看你购买的那个店铺它的环境卫生啊，以及就是人员的卫生的部分，看它的工作台面啊、天花板啊，以及容器的部分有没有够卫生这样。然后看的话是看你那个买的粽子它的外观有没有破损脏污，再来就是如果你是购买完整包装的话，就是看包装上面的那些产品标示的部分，像是效期啊、内容物啊、营养标示啊、厂商咨询等。那摸的话是就是注意粽子的那个温度，
1: 是
0: 那个这个部分是针对就是你要的即时吃的马上吃的那种即时粽子的部分。会建议你就是买粽子的时候要注意它的温度要在60°C以上。那如果你去买的时候，它那个粽子不是放在蒸炉里面，真是放在外面，就是这样的话，我们会建议你就是不要吃，马上吃，先买回家彻底加热了之后再吃，去避免食品中毒的危险。
1: 是，的确，因为现在端午节天气也越来越热了。然后有时候食物如果放在外面，你也不知道它放多久了。对，那我们就是还是要注意这个食品安全的部分哦。 再就是从这个粽子的外装标示跟保存。

0: 温度以及店家的这个环境卫生，都是我们民众在选购种植的时候可以来观察的重点。但我们都说端午节应该要吃粽子，就是应景的话大家都会吃粽子，但是我也有遇过，就是有些朋友他是因为肠胃状况不是很好，所以他是从来不吃粽子的、哦、那还有就是有一些是有慢性病的患者，可能或是需要忌口，或是这个长辈朋友他可能消化比较不好的一个情形，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来跟我们说明一下说，哎，我们有时候在挑选一些粽子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可以给我们一些，就是比如说长辈朋友也好，或者他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
1: 那首先因为我们的那个传统粽子啊是糯米做的、嗯、它就
0: 是
1: 比较吃的消化慢啊，比较容易胀气，消化不良这样。
0: 嗯，
1: 所以会建议你就是一餐就一颗粽子就好，不要吃太多。
0: 是，
1: 然后吃的时候呢，要搭配蔬菜或者是水果这些比较清淡的，达到三少一多的饮食原则，少油、少盐、少糖、多纤维，然后那个调味料的部分也不要加太多、
0: 嗯、
1: 这样子吃粽子的负担，对你身体的负担才会比较少。
0: 是，
1: 那刚刚有讲到针对不同慢性疾病的部分，我们给的建议是，如果像你有糖尿病的部分，粽子这种所含的淀粉跟油脂量其实是很高的、嗯、所以一餐一颗粽子这个分量是要限制住的。
0: 是，的确。
1: 那如果是你有高血脂的部分，因为粽子有些粽子里面会有像蛋黄啊、肥肉啊，或者是内馅会用猪油炒过，这样这些会对于高血脂的患者比较不好，所以你可以选择像是没有包鸭蛋蛋黄的那种粽子，会比较对健康比较好，这样。那如果你是高血压的部分，就是你可以刚刚在前面干料的部分那种菜脯，你尽量选择没有菜脯的那一种腌制物的粽子。再来就是你的酱汁最好不要淋或少淋一点，来减少你钠的摄取，这样。
0: 是，
1: 那再来就是如果你有肾脏病的话，就是避免少吃，因为有些粽子会换成糙米这些的五谷米啦，那其实你对于肾脏病而言这是不太适合的、嗯、所以肾脏病的病人就是避免少吃这些全谷类、坚果类、蛋黄这些，然后也是一样避免摄取太多盐分，这样。
0: 是，对，就是如果说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可能你在选购粽子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一个状况哦。那尽量选择少盐、少糖，或者是卡路里不会太高的情形下的一些馅料、哦。那再来就是吃的量不要过多。好，那我们目前卫生局有没有针对这个食品抽验的部分，有没有针对哪些项目来进行抽验，以及抽验的这个情形跟结果大概是如何，是不是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2: 那大家刚刚我们有提到粽子除了粽叶以外啊，它还有一些就是它的配料。
0: 是、哦、
2: 那我们就其实会针对粽子的成品包含就是马上即时吃的，我们所称的即时熟食热藏的部分、
0: 嗯
2: 哦、然后再来就是冷冻的粽子、
0: 嗯、
2: 我们都会去针对它的食品微生物的部分去做检验，包含它是有违反添加像刚刚提到的可能硼酸及其盐类，或者是违法添加防腐剂的部分都会去做检验、
0: 嗯、
2: 那配料呢就是譬如说虾米啊、香菇啊，还有咸蛋黄或者是其他调味料的部分，也是针对它的添加物，或者是像提到可能配料会加猪肉或牛肉，那他们是不是就是有含乙型受体

0: 那这次的检验结果其实就是都是符合规定的，那其中只是有一件就是腌制蔬菜和那个菜包，它有使用防腐剂，它也合法可以使用防腐剂，只是说它在完整包装上它没有将资讯公开给公开透明，所以它就是依照违反食安法，就是标示不实的部分，会罚3到300万，或者是4到400万之间不等，这样。
1: 是，这个罚则也是蛮重的哦。好，在我们都知道说，哎，这个吃粽子可能里面也会有时候会加一些蛋黄，或者是有些可能我们端午节会立蛋等等的。对，那在蛋品的部分，卫生局是不是也有每年在针对蛋品的部分来进行抽验呢？
0: 蛋品其实就是国人主食之一啦，我们一天至少几乎每一个餐食都可以用蛋来做料理啊，包括蛋糕啊，或者是其他的蛋制品这样子。好，所以说针对蛋品的检验呢，我们就是除了动物用药，然后再来就是情绪农产品的农药残留，好像之前前几年有那个芬普尼事件嘛，
1: 对，
0: 那除了动物用药跟农药残留以外呢，如果蛋生鲜鸡蛋或生鲜鸭蛋他们去做成蛋加工品，那它就是同时要符合食品中污染物质及毒素的卫生标准。
1: 是，
0: 那这里面包含就是可能有重金属啊，或者是说我们说刚刚有提到的，就是蛋加工品它可能在制作过程中它会添加一些添加物，那添加物也要符合这个食品添加物使用范围及限量及规格标准的规定。
1: 是，
0: 那在蛋制品呢，它是未准许使用防腐剂的。好，那当然它也不能去添加苏丹色素。好，所以说咸蛋黄，我们刚刚提到咸蛋黄的部分，就是我们会去检验它有没有违法添加防腐剂，或者是它是不是有使用苏丹色素去做染色，让它的蛋黄看起来比较红润啊，这样子的部分。对啊，那今年检测结果出来是都没有问题的，对，
1: 是这样子，民众在选购上也可以大可放心哦。因为其实蛋品真的我们在使用上是非常广泛的，包括现在端午节嘛，再来就是中秋节也会很大量的使用到蛋品的部分。
0: 是，
1: 对，所以这个也是民众非常关注的一个部分哦。那如果说民众想要了解一些相关的这个食安抽验结果跟报告的话，有没有可以有一个这个可以提供民众来查询的平台？
0: 那民众如果想要查询说现在政府针对食安管理的部分，那除了可以在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公开资讯去查询各县市卫生局抽验的结果以外，那在各县市卫生局，包含像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的官网，食品检验向下的部分，就可以看到我们就是针对例行性的抽验，或者是针对节庆食品的抽验，我们都会将抽验结果公开资讯在那边给大家供参考。
1: 是，民众如果对食安方面有疑虑的话，都可以上我们卫生局的首页来做查询哦。
0: 是
1: 是，那今天非常谢谢两位为我们带来非常详尽的关于这个家家户户过端午的这个时节呢，我们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吃得健康跟安心。那最后两位还有没有什么要再来跟各位听众朋友补充的部分呢？
0: 就端午节快乐。
1: 是，或者是针对食安啊，
0: 对，大家如果
1: 注意的，
0: 近期大家如果针对食安有什么疑虑，其实除了打县府的1999专线，为民服务专线可以去做反应以外，那还有一个1919全国食安专线也可以去做洽询。
1: 是，
0: 对，那当然卫生局的专线0393327799这个食品卫生专线，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的食品卫生专线也可以拨打。那我们很乐意就是为各位民众服务。
1: 是是，我们再次感谢宜兰县政府食品药物管理科的于晴跟俊宇哦，因为为我们带来非常详尽从民众这个吃粽子馅料的这个选购的注意事项，要怎么合乎卫生安全准则，以及怎么样是一个安心的业者，还有我们卫生单位，就是我们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在为民众的这个食安把关，还有就是有关心这个

0: 慢性病与消化不适的民众哦，我们在食用粽子的时候应该要注意的事项。好，那健康快一通希望民众在端午佳节都能过得健康，吃得安心。我是节目主持人冠宇，我们下周见，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记忆是什么？是想象你就在身旁说给你听的每一片风景。成长是什么？是我们能做的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多。遗忘又是什么？是我忘了原来你一直都在。走过一甲子多的岁月，我们没有忘记彼此的约定。
1: 假日听电

0: 听众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一首歌一个故事系列节目。延续上一集，我们一样邀请本剧的女主角淑君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淑君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淑君。
0: 你的阿德哥哥当初帮你解围，得罪了那帮什么渡船头帮的混混，又因为想念你而离开他的地盘，恰好被那些混混盯上。这想必会惨遭毒手吧？那后来呢？
2: 喂，大爷，大爷，你看，你看，你讲阿爹阿死过来，
3: 盖好。
2: 就这样，
3: 打死啊！
2: 大伯，
3: 阿兄啊！啊，可心疼啊！我这边还喊不动啊啊啊啊啊！
2: 这阿兄阿死啊！
3: 你别人不是你的口话，你还跟讲来讲，搁徛起来啊！有在钓，搁徛起来啊！
2: 啊，你都唔通死呢？哎，老子到会等叫山爷家带来替你讨啊！讲阮渡船头帮的随时欢迎你来。
1: 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都是我连累了他。
0: 所以在那当下，你就开始对阿德产生情愫了吗？
1: 那是在那当下，我现在恨死他了。
0: 哦，所以这后来好像又发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事，对吗？
4: 你倒好，你倒好啦，你卖乌白叮当啦。你即马两支脚吼拢空石膏，爱先等你打，你再固定。你先较忍耐一下啦。
5: 阿呆呀，哇，多谢你啦！
4: 三八兄弟呢，讲讲嘿，甲娘这阵大砖头的臭孙仔囝，拢甲恁爸带咧等。若有机会吼，恁爸全部甲你偷偷转来。
5: 算了啦，阿呆。
4: 什么咧算？恁敢动你，就是你甲恁爸呛赌。不过你放心啦。我会先留在这照顾你啦。
5: 这是什么声啊？这是什么叮叮啊？
1: 请问阿德叔叔是不是在这里啊？
5: 叔公，是叔公啊！
4: 你看怎样问在这？
1: 我到处问人才知道阿德叔叔出事了。
4: 哦，你来上介好，阮阿弟个拢嘛是为着你
5: 阿呆。好啊啦。
1: 请问这位大哥是？
4: 叫我阿呆就会使啊啦。我知影你叫淑君啊，蛤蟆星夜市啊吼，遐是我的角头啦。啊，你虽然讲吼看袂着我，但是我伫遐听你唱歌嘛，听几啊年啊呢。吼，你的歌声真正是有够赞的啦。
1: 阿呆大哥，我可以留在这里照顾阿德叔叔吗？
4: 哦，可以，可以，当然嘛可以。
6: 阿德叔叔，你愿意让淑君照顾你一生一世吗？
7: 我愿意。
5: 哎呀。
1: 那阿呆大哥，这里就交给我了，你去忙，没关系。
4: 对，我就先去忙，恁爸就无用来甲遐大船头的讲甲做告别。小君啊，阿德就拜托你啊嘿。干娘，恁这臭孙仔囝拢该死啊！恁爸阿呆来啊！兄弟啊，你甲咱遐少年啊拢叫叫转来，叫因家私拢传到边边，一摆。就要甲大船头的输赢一个，
2: 对对，听讲阿呆因开始有动作啦，即马四个咧闹人呢。
3: 水啊，真当就是要当你这时阵啦。哼，就照咱的计划，来一个请君入瓮。
8: 免甲我讲伤济，因为你无靠客，因为你无靠客呢。

0: 真系无半个人啊！啊，迄个大村头咧，啊，快，救命！
1: 大家紧走啊！
2: 我不去啊！

0: 对一个不是偷车目睭，就是开卡半手回来，那有够吓恁爸面子呢！
1: 啊，就应该阿爹啊！
0: 这我知啦，那颗长卡爹啊，已经无什么利用价值啦。你搁插潲伊是要创啥？
1: 煞气大个啊！你哪会当安尼讲呢？当初江都酒家迄阵是替咱拍的呢，哎，入去关这七年，你拢无敢惊卡到，连答应伊的一大堆代志嘛，无一项敢做，还
0: 傻笑！我是答应伊啥货啊？过这么久啊，我要哪会记？
1: 但是我记了真清楚哦。你讲，
0: 阿爹啊，警察那边吼，叫咱的高人出来打，这那是阮弟弟，上无嘛十年起跳。阿爹啊，你未成年，那你弟弟哦，唔免苦几年才使出来。我知影恁老母患病哦，当需要医药费。阿爹，那这点你放心，医药费我刷起会负责到底，加上你这几年的安家费。保证你母啊吼会做好过，兼会帮你请上届好的律师哦。
1: 结果你三回拢无做，害母啊三个月就往生去，连后事拢是我咧替伊处理的，啊，搁你什么安家费？
0: 好啊啦，啊无你是顶煞未啊？要搁当啊，甲恁爸讲个三炮两炮的啦，即摆要处理的哦，就是迄挂大砖头的啦。迄因的人是愈加愈大胖呢，迄咱的地头要去用撑到底啊呢？咱即摆哦，就开始做药啊。来把他们那些年轻的饲，饲到让他们头壳歹去，
1: 大的啊，那是毒品呢，会害死人呢。
0: 啊，你无甲创，伊嘛照甲你讲啦。人讲表无情，教无义，食毒的无志气啊。等伊若食甲掉了哦，伫遐咧瘾，需要费，自然地倒过来咱这边啦。到时佮利用因哦，换因去帮咱卖药啊，赚钱。
1: 大的啊，安尼咁好，
0: 会使赚钱，啥物拢嘛好。我无赚钱，你要叫恁爸食屎呢啊？啊，你唔着剩尿通啉？凡世连屎尿都无够，大家分啊！我跟你讲啦，即摆问题剩最后的原料，爱有人走一撮南营去炸转来。
1: 大呀、啊，这种代志你是卖叫我去做哦？
0: 恁拢叫做记号啦，嘛无啥啥路用啦。你唔去，我自然叫别人去啦。好，迄颗长脚钉啊，带一对一个便宜。
1: 好，大呀、啊，阿弟啊，互你害到阁无够惨呢，你讲咩？
0: 干你！你无要讲恁爸凊彩问嘛知啦。
1: 哇！这个今日去甲阿弟阿讲，叫伊千万唔通相信刷戏的。
2: 今天天气好舒服哦，风景很美，对不对？阿德叔叔，你帮我数数看，这里现在
1: 阿英两个今晚是安那，地浓我浓哦。原来这个阿弟阿嘛点点吃三碗公饭哦。反正阿弟个脚要好，嘛无这么紧，刷鱼吼，暂时嘛无啥物目头啦。好，就先卖甲因吵，别讲，林刚再个讲。
2: 阿德叔叔，你今年几岁啊？
3: 我今年……
2: 等一下，你先不要讲，我来猜。阿德叔叔，你是属什么的？
3: 我属龙。
2: 跟我一样哎，我也属龙。哦，我知道了。今年民国65年，你是龙年，那阿德叔叔今年48岁喽？
3: 不，不对。
2: 那该不会是60？哦，不对不对，36岁，一定对了吧？
3: 也不对。
2: 哼，我就不相信你今年跟我一样，才24岁。不管，我要摸一下阿德叔叔的脸，就知道你是不是骗我。顺便看你帅不帅。
3: 我长得比你想象的还丑。
2: 哎，你的头发是卷的，有去烫哦。
3: 啊，我天生就是这样啊。
2: 阿德叔叔的五官很立体耶，有一点像外国人，还好年轻哦，是24岁没错。对不起哦，一直叫你阿德叔叔，那我以后改叫你阿德哥哥。不过属龙的今年犯太岁，难怪你今年那么衰。
3: 好啦，那可不可以换我问你，你的眼睛是怎么失明的？
2: 就以前我在一间酒家走唱啊，遇到一群流氓进来闹事，那个时候啊，玻璃啊、瓶子啊满天飞，哎，眼睛就被碎片刺伤了。
3: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
2: 大概7年前了吧。
3: 7年前在哪一间酒家？
2: 我记得叫港都大酒家。
3: 港都大酒家。

0: 木怪的歌声听起来才熟悉，原来雪姑奶的不幸都是我造成的。
1: 啊，阿大哥哥，阿大哥哥，你在想什么？
0: 哦，没有没有。
1: 后来我会去渔港边走岔，是希望有一天可以遇到我爸爸。
0: 啊，你爸爸呢？
1: 我妈说我爸是来自南洋的船员，在我快出生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抛弃我们母女不见了。
0: 那渔港那里进出的人那么多，你怎么会知道谁是你爸爸呢？
1: 夜来香啊，我妈说我爸喜欢到处种夜来香，只要闻到夜来香的味道就可能是我爸回来了。
0: 对吼，你住的地方是种很多。
1: 阿德哥哥，都是我在讲哎，现在换你说说你的故事给我听。
0: 我没什么好说的，我也不是什么好人，总是给身边的人带来不幸，还不敢奢求能得到这些人的原谅。
1: 也不用那么悲观啦，没原谅你的可能只剩下你自己啊。好啦，群星会快播了，我们回医院的交易厅看电视听歌好不好？

0: 看俗君啊，要搁这么乐观，给家庭我们心对的愧疚。
1: 哈，阿德哥哥，你怎么都不说话？冷气广告哦，最高品质静悄悄呢。
2: 阿德哥哥，你帮忙看，站在中间那个是谁啊？
0: 哦，那里站一个拿拐杖的阿公。
1: 不是啦，我是说电视里啦。
0: 哎，很眼熟，但是不知道他叫什么。
3: 阿德邓丽君呐，伊叫你红掉，彩眉唔叫吧？
1: 我就是彩眉啦，安怎？
3: 拍谁？
1: 穿什么？
0: 我就穿医院的衣服啊。
1: 不是问你啦，我是说邓丽君。
0: 啊，他就穿一套白色洋装啊。
1: 鞋子呢？
0: 有穿。
1: 废话，还打赤脚嘞。好了，算了。他戴什么耳环啊？
0: 看起来就跟你差不多。
1: 真的？那头发呢？长发还是短发啊？
0: 短发，还卷卷的。
1: 你觉得我剪像他这样好不好看啊？
0: 邓丽君这种发型应该很适合你。
1: 那就是说短的卷发很适合我咯。我知道邓丽君常来高雄的蓝宝石歌厅唱歌，等你脚伤好了，如果他再来，我们一起去听好不好？
4: 阿德啊，原来你伫咧遮哦，你坐轮椅也不只好看咧，赶出来，他拢无来小吹啊，莫非是咧惊恁爸啥事哦？
0: 是衰衰。
4: 来，恁这医生护士哦，拢甲恁爸听好哈，马上甲阮阿德啊，超去上介好的病房，安排上介好的医生，用上贵的药啊，我要看伊两个月内哦，伊的迄双脚会使从我走小脚。该走赢我哦，若无吼，恁爸就将这间病院讲到像较早江都酒家呢，规间互你样。
0: 帅大，有啥物代志，咱出来外口讲。
4: 恁爸就是有代志要甲你讲啦。喂，恁叫一个哦，甲杀出来外口。
0: 淑君，你在这等我一下，不要跟出来啊。
1: 哦，好。
4: 恁爸就简单甲你讲啦。小姑那今仔日会安尼吼，是你造成，你知吼。恁即卖搁当咧看，你一定想要医好伊的目睭，来弥补对伊的亏欠点。啊，不哩个，钱伫倒位咧？根据我探听来的啦，伊需要为这个外国买这个眼角膜来做这个移植，还有较好啦。哦，这哪个开落去吼？
0: 你到底是要讲？

0: 啥？安尼啊，两个月后，你帮我找一撮人去，将我想要滴的物件载回来，小军的医疗费用全部我来开，包括你这七年该给你的哦，最好给你结落清啊！
1: 你以为我阁会相信你哦？
0: 你相信唔相信哦？等你的脚好哦，咱阁来讲条件啦。这嘛是你唯一的一条路啦。
2: 所以那段时间，你人是都在医院照顾阿德吗？
3: 除了去唱歌赚钱以外，几乎全都在医院里照顾他，直到他出院。
2: 哇，那这段期间你们彼此会产生感情是自然不过的啦。那后来你怎么又会变得这么的恨他呢？啊，这个我们稍后再聊好了啦。先说一下啊，你们不是有约定说要去蓝宝石听邓丽君唱歌，那后来有去吗？
4: 淑君，邓丽君她真的来蓝宝石公演了啦，今晚我就带你去。
3: 真的哦，太棒了。
4: 我去找阿呆借摩托车，你晚上6点就在山下那里等我，我来载你。
3: 谢谢阿呆哥哥。
5: 你要载小军去约会啊？车借你当然也没问题，但是我这车吼已经过了锁骨啊，常常也骑到骨路，还过来用砍的，安尼伤涩啦。啊，无安尼，我来共借一台较适派，安尼载小军啊，唔再笑着。对，你的奥多拜敢会使借我一个哈？
0: 啊，你借我的车要创啥？
5: 啊，就阿德啊，要载小军啊去约会，想讲给阿德啊放心一个啦。
0: 啊，因要去哪位？你咪爱甲我讲啊！迄阿德啊是无驾照呢，这我会交代一个啦。飞弟吼，遐警察拢是恁爸咧饲的啦，着叫因看到我的车吼，袂使走。
5: 安尼，我着替阿德啊，甲大爷多谢。多谢大爷。
0: 该好，互恁爸当着机会啊吼！你一口七啊癌，若无甲你闹吵吼，要哪找到你的囝？想要约会，把你爸去警察局约会啦！
6: 阿姨，你好。
7: 哎呦，是小军哦！你今仔日哪会这罕见哈？
6: 我要做头毛，啊，搁要化妆啦。
7: 有影无？要去约会吼？啊，是啥物人才有福气哈？会用去交到阮小军啊，实在足有眼光哦。坐啦。啊，你想要做安怎哈？
8: 邓丽君这种发型应该很适合你。
6: 我要加底，啊，佫小我顶一下，就亲像邓丽君安尼。
7: 哈？你拢留到遮尼长啊？拢要剪掉哦？嘛好啦，即马天气遮尼热着，加安尼嘛较得流行啦。

0: 我起镜给你看一下。
1: 无啦无啦，看这个天气，敢若要落雨安尼。你搁要化妆，唔惊狗戏哦？
2: 我唔管啦，我都要真像邓丽君安尼就对啊啦。
0: 哦，好啦好啦。
3: 现在才五点半而已，我太早来了，要有一点时间，是不是先去买一束花，也是什么花送淑君？
4: 阿爹啊，有人交代这要给你。
3: 啊，这是啥？喂，嘿，哪样的就造呀？这哦，这束花敢是阿呆叫人摕来？呵呵，这个阿呆真正哦。
5: 警察林检，
4: 花内底这包是啥？
3: 这我唔知，
4: 唔知对无？
5: 啊，等下警察叫警落，
4: 你着啥物拢知啊？
5: 要铐起来。

那天晚上，高雄下着磅礴大雨，我一个人撑着伞，拄着拐杖，孤零零地站在山脚下，苦等着阿德哥哥。雨越下越大，时间也越来越难熬。我的阿德哥哥绝非言而无信的人，心里开始担心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再坚持等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就算全身已经湿透到寒冷刺骨，也要强忍着，一定要想办法去找到阿德哥哥。

0: 讲，这部物件是安怎来的？
1: 代志经过我拢讲过啊，你唔信，
2: 我嘛无办法啦，
3: 无办法，无办法，你无办法，但是阮有是办法啦。阮三组的咧办案，你大概拢捌听过啦，吼、哦。灌水倒掉坐冰椅，叠卡底兼电骨头，哈、啊！那电家你闪西闪右哦，安尼就歹势啊呢。
4: 加瑞大叔，
5: 有，对，啊，
1: 你准备冲啥？
5: 喷啥？个喷！
6: 喂，你们两个，
3: 所长好，
1: 所长好，
6: 放人。
3: 是啊，放人，无啰嗦呀。啊，这条线打脏掉尔呢。
6: 我说放人就放人。
3: 嗯，啊，无即马是啥情形啦？
6: 有人来保他，上头也有打电话过来交代。
3: 干，算你好高运啦！
7: 阿德啊，你有去气角着无啊？
1: 啊，你有安那无？
7: 有恁爸弟的安那？
1: 多谢恁啦。
7: 安尼都要走哦？
1: 小姑娘，你等我，我要赶紧去。
7: 傻笑，是恁爸甲你报出来呢？话走就要走哦。
8: 阿德哥哥，阿德哥哥，你在这里吗？
1: 小姑，小姑娘。我在家了。
8: 我听说你被警察抓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7: 阿德，你推啊他哦，身躯藏毒品呐、啊。
8: 毒品？
1: 不是安尼啦。
7: 那这口阿德啊吼，都不是什么好歹路啦。伊叫用关七档，才放出来无偌久呢啊。以前江都酒家，迄阵，迄都是伊做的啊。你安尼哦，拢嘛是害的。伊拢无跟你讲对哦，这口就是看你青梅好骗呐、啊。
8: 你。原来你是这种人，
1: 秀坤，是我对不起你。
7: 那安尼哦，你了解叶金米木啊吼？
8: 王妃，我这么相信你。
7: 来来来来，都看你水水啊吼，以后就专门来甲恁爸抓人，恁爸痛经来养哦，凡事甲你包月啊哦。
1: 秀坤，秀坤啊，
9: 秀坤啊，秀坤，卖装个紧啊，卡细只，我送你回去啦。
1: 秀坤，
7: 啊对啊。你爸即卖是你的监护人哦，你马上带恁爸回去。
1: 这我
7: 唔情愿呢。哪里恁爸佫叫人甲你扣入去，买无？
10: 狠毒的鲨鱼故意让赎君知道一切残酷的真相，并以卑鄙栽赃的手段逼阿德走上贩毒这条不归路。
11: 阿德用他一生的悲剧，造就了如今光鲜亮丽的赎君。为何赎君还对他恨之入骨呢？即将登场的这一位南洋大毒枭将是本剧相当关键的人物，精彩的完结篇保证让您为之动容，敬请期待下周假日听电影之港都恋歌。这里是正声高雄台，我是夏伟记，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见，拜拜。

0: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网络世代，世界没有界限。分享资源，分享知识，分享快乐，都在我的部落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最近呢是台湾开股东会的旺季，有时候一天呢好几十家的上市上柜公司呢都集中在同一天开股东会啊，可能很多人要参加都分身乏术，虽然现在有这个视讯可以看了，不过呢对很多人来讲呢还是麻烦哈。不过讲到股东会呢，全世界有一家公司的股东会哈，每年要召开前呢都是全世界注目的焦点，而且他开的股东会的形式啊可能跟你想象中的股东会不一样啊，与其说是一场股东会，还不如说那是一场原油会或者是同乐会。哪一家公司呢？那就是鼎鼎有名的我们的巴菲特巴爷爷他投资的波克夏这家公司。最近呢我跟一个朋友在聊，刚好呢他今年就参加了波克夏的这个股东会，听到他这么讲，我就二话不说马上请他来上节目，跟我们聊聊到底波克夏他公司呢每年这个万众瞩目的股东会到底是什么模样，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参加他们的股东会呢？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也是我的老朋友了，资深财经记者吕玉清。玉清早安。
2: 姐夫好，大家好。
1: 对，这个去参加波克夏的这个股东会，有没有觉得很开心，就是说觉得这个百闻不如一见的感觉。
2: 真的，终于参加到了。
1: 终于，用这两个字很好，终于很多人都希望去参加，可是这门票会不会很难拿呢？就是要怎么样才能够参加他的股东会，有没有限制啊？
2: 我本来以为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毕竟你知道波克夏的股票 A 股它一股就多少钱？76000美元。我帮你换算一下，一股的价格是2400万的台币。
1: 没得气啦，没得气啦。
2: 我就以为说，其实这个很难嘛。我就好好的交朋友，看有没有朋友是股东。后来呢我才发现其实没有那么难。一来的就是股票有 V 的 ,V 股的。
1: 它有分股过，就拆股过，对不对？
2: 对，它有一个没有分拆的 A 股，然后有一个分拆后的 B 股，非常便宜，这样就一股
1: 便宜是多少钱呢？
2: 一股大概400不到500块美元，现在大概487块，那帮你换算一下台币，大概一股只要15300块。
1: 所以你不管是买分拆过或没有分拆过的股票，你只要有买到都可以去参加这股东会吗？
2: 没错没错，一股就可以了。
1: 所以你就买了这个，你以你的实力应该可以买那个没有分拆的吧？不是很多股，应该可以买没有分拆的那个股票。
2: 太难了，太难了
1: 所以是买了这个分拆后的，你说那个一股大概400多块的股票。
2: 对。
1: 没
2: 有，其实呢，一刚开始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以为要申请，因为过去的流程是这样，大家跟大家简单讲一下。过去呢，你就是要先早早的成为他的股东，然后他寄信给你，然后你再申请给他。
1: 有流程就对了。
2: 对，有流程。但是后来呢，发现其实只要呢你手上有持股给他看，不管你是付委托或者像我在 First Trade 买的，然后你给他看你有持股证明，他也不会管你持股多少。
1: 等一下等一下，你如果用付委托去买，在台湾买付委托，
2: 是
1: 他给我们这个对账单，
2: 不用

0: 中文的、哦、啊，都不用，
1: 不用，你就打开你的持股明细，你记得带手机、哦，手机上面打开给那个人员看一下你的持股明细哦，然后再加上你的护照就可以。嗯，兑换四张入场
0: 券，那么简单就可以入场？
1: 没错，但是你要提早一天到哦。
0: 为什么？
1: 他股东会啊，通常会是在五月的第一个礼拜六。
0: 五月第一个礼拜六，
1: 但是要像这种要现场换证的啊、嗯，都要在前一天就先去换证
0: 哦，不能够当天去换，是不是？
1: 对，他有一个入场券，要让你像别名牌识别证一样别在胸口的那个，要前一天去。
0: 那可能也是因为参加人实在太多，当天如果要换的话，可能当你换完的时候，股东会也开。完了会不会这样子、
1: 欸、没错没错、哦、太忙了，是是、嗯、所以你前一天呢、啊、就要先去换。那如果你就算你没有付委托啊啊，你也不想要买股票，没关系，你就交好朋友，找一个好朋友去买。只要你有一个好朋友买哦，他一个人可以带三个人去
0: 啊。还有这种事情啊？
1: 对啊，因为每一位股东可以换四张的入场券。
0: 那你就不需要，你不是有很多这个也蛮有资产的朋友买的，你就跟他去就好，就不用自己买了，不是吗？
1: 对对对，这一次其实呢，我本来是跟着朋友去，因为朋友开车啊，嗯、然后又可以带我们进场，我非常开心。但是我到了前一天我才知道，原来一股就可以了。我也希望我可以成为巴菲特的这个播客下的股东，嗯、我就自己买了一股，现场换看看。我发现他真的很快，他就这样瞄一眼，然后看一下护照，好，就给你了，这样。
0: 所以基本上你是前几天才买的，
1: 对，前一天、
0: 哦、还前一天买，
1: 对，
0: 才买了，
1: 买了，
0: 然后隔天其实就可以进去了，意思是这样。哇，那听起来真蛮方便，不像想象中那么难，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那有了这个入场券可以进去之后，我相信很多人都对当天股东会的情况非常好奇。嗯、我刚刚也说了哈、嗯，这场股东会跟很多人印象中股东会不一样，因为我们印象中的制式的股东会就是、嗯、啊，这个大老板在上面讲话，下面股东在翻言，举手发言啦、啊嗯，啊，有问题那个、嗯、你问了，股东就会回答。嗯、可是巴菲特的这些播客下的公司，我们看以前的报道就说，他其实办成像一个园游会的形式，是吧？哎、
1: 对，没错。
0: 是，
1: 其实你要参加播客下的股东会，你最少最少要准备三天。为什么呢？我刚刚提到前一天我们要换入场券嘛。
0: 对。
1: 那换完入场券，你不是就没事了？因为旁边就有园游会让你逛。那个园游会是什么呢？就是播客下投资的所有的公司，大部分的公司都在里面。
0: 那园游会是当天才举办，还是还没有办股东会之前就让你先开始有地方可以去逛？嗯，
1: 就是它有两天，就是股东会的前一天、哦、你换门票那一天就可以先逛了、嗯、那你逛一逛没买完，隔天股东会参加完还可以继续玩继续买。
0: 哦，这样子 啊，
1: 所以它真的很像园游会。因为我这一次去园游会就到处拍照，还有现场也有帮你拍照的啊。然后以前每一年那个巴菲特也会在园游会现身，就可以跟他拍照。那今年巴菲特没来了，因为他把光环让给阿贝尔，
0: 所以、哦、他的接班人了哈。
1: 是、嗯，所以今年呢，阿贝尔来了，我们就拍到照了，跟他握手，告诉他我从台湾来的、
0: 啊、你当面跟他讲了吗？
1: 对，
0: 他的表情跟他的那个反应是什么？很好奇哦。台湾有听过吧？
1: 有有有有啊、哦！他说欢迎来到这样子。
0: 哎、欸，那我问你有没有？在现场碰到很多台湾去的投资人呢？
1: 哎、欸，我觉得呢，台湾啊是，一群稳定的这个粉丝，每一年去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0: 哦。
1: 但是我觉得这几年呢，因为我朋友连续去了五六年了嘛，那他说他觉得中国的人也越越
0: 中国的投资者也越来越多。嗯、
1: 对，
0: 那你刚刚说，因为巴菲特去年就退休了嘛，
1: 对，这是今年第一次他没有主持，没有站在 C 位主持，但是他有现身、
0: 哦、他有现身啊，
1: 对，
0: 哎，
1: 他有现身来跟我们
0: 之前不是听说他就可能不参加，有这个传闻不是吗？
1: 哦，对，但是其实他一刚开始是坐在下面，
0: 嗯，
1: 然后当然主持啊讲主要演讲者还是阿贝尔，就是他的接班人嘛，
0: 那当然了，
1: 对、嗯、然后但是他在这个 QA 的这个中间他就出来面对那个媒体，然后接受了一段还蛮长的受访。
0: 真的啊、哦哎、那既然到了现场、嗯，应该很多人想去跟他合照，因为
1: 没错，
0: 我看过去这个股东会跟他合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对不对？
1: 没错，
0: 跟现场那么多人， 怎么去跟他合照呢？有没有一些规定啊？有些程序或者是要遵守才能跟这个八爷爷拍到照片呢、啊？
1: 来，我今年呢，老实说我没有挤到最前面，因为被、
0: 啊好可惜啊、
1: 被绑住了。但是有一个 paper， 就是你股东会当天呢、嗯、

0: 要非常非常早，有人四五点就去排队了。
1: Oh my god！
0: 对，然后排队的时候，可能你的座位就会在非常的前面，你就可以在前面有这个机会跟他近距离拍照。
1: 他是来者不拒吗？
0: 我觉得他这今年我看起来他的身体已经跟以往
1: 体力可能没有那么好了。
0: 对，他是要有人搀扶的走进去，
1: 是是是，
0: 但是他讲话的状态其实是还不错的，可是走路的时候可能怕危险，然后其实保全在旁边也还蛮围的，就是
1: 保护着他就对了，
0: 保护着他，对。但是在这个股东会当下的时候，他坐在那边，其实别人要跟他叫他的名字啊、拍照啊什么，他其实是很 OK 的，
1: 都很亲切，就是
0: 都很亲切、可是他就非常像，大家可以想象，他是一个大巨蛋的概念，像一个演唱会，然后前面有舞台，现在。去年他坐在舞台上面嘛，那今年他坐在下面，可是他就坐在这个摇滚区。那如果你坐在非常非常前面，距离摇滚区最近的地方，你就可以靠他最近这样。
1: 所以 Pebble 就是要早一点去排队，
0: 然后挤到最前面去，
1: 四五点就去排队，因为他也不可能无限制跟你拍，一定有一个限制就对了。而且你刚刚讲到重点，他现在可能年纪大了，体力也没有很好，可能过去也没办法撑太久的时间，一直跟这个粉丝们拍照，跟股东拍照就是了。好，所以你看到八爷爷了，可惜没有拍到照片就是了。
0: 对，有拍到他，没有拍到他跟我，这就有点可惜了。
1: 明年吧，明年，
0: 明年我是觉得机会是现在真的是比较少一点，不过园游会你还是可以看到阿贝尔现身。
1: 好，那我很好奇啊，这个我们刚刚讲就是大家想要知道的事情哈、可是我们回过头来，在波哥下这股东会上面哈，你自己亲身去参与之后，这股东会上面，像今年股东会上面有没有宣布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说说了哪些讯息可以给我们做参考呢？比如说、大家最关心的可能就是他的投资嘛，对不
0: 对？
1: 你看每次他的财报公布出来的时候呢，大家就会想说，哦，他到底买了哪些股票，又卖了哪些股票，常常就会变成很多投资者追随的这个算是一个指标嘛，哈，对
0: 对。
1: 那今年的股东会上面，哎，这个新的接班人他有没有透露什么样的讯息呢？
0: 什么东西？
1: 是是是
0: 啊，我觉得大家啊，其实问最多的就是现在 AI 非常的热，但是波克夏怎么看这样？那他回答的一个问，我觉得我非常的就有印象，他说 AI 很热没有错，但是 AI 带动的电力啊、基础需求这些基础建设的需求也非常的大，所以他们呢就是会去投资跟能源有关的 AI 建设的东西。
1: 所以现在波克夏的持股里面已经开始可以看到AI， 像你刚刚讲的，像跟能源相关的持股的，已经看得到了吗？
0: 目前呢，它前五大持股哦，还是这个八爷爷在的时候的前五大，就是美国运通、苹果、美国银行、可口可乐跟雪佛龙。
1: 哦，这个都是他长期的持股了哈。
0: 对，光这五档就已经占六成了。可是大家知道吗？阿贝尔进来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是投资那个Google 的母公司阿法贝尔。
1: 阿法贝尔，
0: 对，那。昨天六月八号就是昨天阿贝尔又在宣布了伯克夏要投资再加码投资100亿美元在 Google 的母公司，
1: 是
0: 然后让这些让 Google 去买这些 AI 相关的投资，这是他跟 AI 比较有关系的投资。
1: 哦，所以他其实开始在布局了，对不对？因为过去我们看这个八爷爷的投资啊，相对来讲比较有人说他保守了，好，比如说在很久以后才开始投资科技类股，好，他自己也讲过这件事情。可是好像他的接班人的风格，跟他有蛮明显的差距，对不
0: 对？
1: 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玉清来分析一下这个新的接班人哈、有什么样的特色。那在这次的股东会上面还透露了什么样的讯息呢？待会告诉大家。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来宾呢是资深的财经记者，也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学妹啦，哈，吕玉清。哎，请玉清来聊一个大家，可能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哦，因为他今年呢去参加了，全世界知名公司。巴爷爷，巴菲特，巴爷爷他所创办的波克夏公司的股东会。那大家如果有在关心这个财经新闻，应该都知道，每年差不多就是五月的时候，就会有波克夏股东会的消息出来。以前这个巴爷爷还没有退休之前，每年大概都要涌进啊，这个应该
2: 几万人，
1: 几万人的这个现场啊，股东会，然后听的巴爷爷讲什么哈。问一下玉清啊，他们这个举办股东会的地方，其实地方并不大，对不对？在哪里啊？
2: 在布达斯加州的奥马哈市举行。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小的城镇。
1: 我坦白说，要不是波克夏在那边举办股东会，我想全世界大概有七八成人都不知道这个地方到底是哪里，对不对？
2: 而且我要转机回国，我要从那个要转到国际机场，都还要再转两次的国内线。
1: 哎，我就是要问你了，多小我就是要问你了，来来来，因为呢，它就是一个不大的这个小镇，
2: 是
1: 那一下子涌进了数万人，来交通啦、食宿啦，哎，怎么到达那地方？可能都是问题吧？那是不是？你说你这个，哎，是朋友带过去，对对。那他是多久以前就去订这些旅馆了、啊、什么的？
2: 来，其实很多人呢、啊、都是在前一年呢、哦、就已经订好这个。
1: 前一年，
2: 对，因为大家今年参加完之后没多久就先订了，因为 Omaha 里面的这个饭店都没有新盖很多，所以都是旧的饭店，然后如果你到股东会前才订的话，它的价格是非常的高，
1: 那可能也订不到了吧？
2: 但它会高很多倍、啊，所以我们今年采取的策略是大概到周边大概一小时左右的车程，
1: 开车一个小时，
2: 对，开车大概一个小时，那你就可以找到新一点的饭店，然后不用跟人挤人这样。
1: 是，那但是就花多一点时间开车去就对了
2: 哈。
1: 所以交通上面可能要注意一下，一年前就要预定哈。我想这个一年前要订也不一定订得到，就开始往周边，所以你们是做比较周边的这个旅馆哈。
2: 对对对、嗯。
1: 好，那交通上面呢？你刚刚也讲了哈，光是要这个从台湾去，可能要转很多机，
2: 没错。
1: 来来讲一下你们这个转机的过程，先从台湾搭到哪里？
2: 我从芝加哥进去。
1: 哦，从芝加哥进去。
2: 然后这一次呢，就没有搭国内机飞机过去了。我这次是开车，分了两天开车，因为大概要七八个小时的车程，就分两天开，
1: 是，
2: 然后慢慢开过去，然后。一定要在股东会前一天我们先去换证嘛，
1: 对对 对,
2: 对，大概所以你至少要再提前的两三天到这样子、才有这个余裕。然后我走的时候是当地 Omaha 的机场，但它的机场呢就是一进去你就可以看到尽头了，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机场。
1: 它就是一个国内机场，所以你是坐这个国内飞机飞到哪里？飞到芝加哥啊？
2: 不是，这个我要回来的时候转了我跟我朋友分别在不同的机场转，但是总之我们要到旧金山回台湾的时候，中间还要转两趟
1: 啊，好累哦！光是听我觉得好累的一个旅程啊、哦。但为了见巴菲特，为了参加这个股东会，再累一点也无所谓就对了哈、
2: 我觉得蛮好玩的。
1: 就过程虽然辛苦，但是结果是甜美的啊、哦。刚刚就讲了啊、哦，这个几万人参加的这个已经不是一场股东会，它是一个圆游会，一个同乐会哈、哦。刚刚也问到说，今年刚好是新的接班人，第一年啊、哦、正式主持这个股东会。刚刚玉清也讲了哈、哦，他透露一些讯息。来，我们刚刚没有讲完，他在这场股东会里面还说了什么？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呢？
2: 我觉得大家最好奇的刚刚讲到了 AI 要不要投资嘛、那这个阿贝尔呢是以去年前几年他投资了这个40亿美，然后帮波克夏赚了很多很多钱，他昨天又在宣布再投资100亿美，这个意思是两倍多的金额、那你看跟以前这个巴爷爷的 style
1: 他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2: 我们
1: 刚刚就讲，对，好像他是比较属于有不要讲攻击性，比较积极的投资者，对不对？
2: 对对对，他比较积极，但是他是说不，阿贝尔还是说了一句说，我不要为 AI 而 AI， 但是 AI 会用到的东西肯定会增加。哎，你有没有想到，就像那个淘金热的时候，大家巴菲特选择不去淘金，可是他卖铲子跟牛仔裤就好了。
1: 是是是是，
2: 所以他就是觉得说这个 AI 一定会推动这用电啊的需求，所以能源电网这些他们一直都有在投资基础建设。
1: 这样听起来他们的重点放在电力的部分跟基础建设上面，好，而不是我们现在可能台面上大家看到一些AI 的龙头公司这些设备商，不是这些厂商，对不对？
2: 对，
1: 好，这也许是大家未来可以投资的一个参考的方向。还有呢，
2: 我这一次从芝加哥到巴菲特这个股东会的现场，其实大陆真的美国的这个陆地真的非常的大，很宽广，那个我们走公路嘛，其实周边我们已经经过好几个 data center， 那 data center 呢都盖得非常的大，
1: 资料中心啊，
2: 对，
1: 哪些资料中心，哪些公司的资料中心呢？
2: 对，地图上呢它并没有显现出来名字，然后我们
1: 那么神秘
2: 遥远的看呢也看不出来它的 data center， 那个 Google 地图上其实都有写这是 data center，
1: 哦，真的啊，它会显示 data center， 但是不显示哪一家，
2: 对，那但是我们Omaha的这个这个附近，其实那个 Google 里面也有非常多的这种大型的 data center 就在那附近，虽然他不投资 AI， 但是我想 AI 的建设也都是在他的旁边慢慢的起来。
1: 我很好奇为什么他们选在那附近，该不会是因为波哥家就在那个地方，大家就选择在那边吧？好，不，听起来就是 AI 的产业未来一定是波哥家投资的重点，只是现在你刚刚说持股的部分还没有跃升到它的前五大甚至前十大里面，
2: 还没有，而且今年有个重点，它的现金水位创了历史新高，
1: 这个有点匪夷所思，
2: 对，在我们全球股市开 party 的时候，他说我们不要这么的疯狂，这样
1: 哦。那么冷静啊，不过他这个冷静可能也是有他的道理在吧，那你刚刚说我们不要那么疯狂，他有说为什么不要那么疯狂，他是觉得现在价格真的比较高了吗？
2: 他形容啊，巴菲特在受访的时候他说一句，他说现在就像是附设赌场的教堂，意思就是说
1: 附设赌场教堂，哪一个教堂会是附设赌场？这应该上帝不会允许吧？
2: 对，因为那个教堂呢，其实就比较像价值投资，大家比较正经的投资这样，对不对？但是短期交易呀，这些就比较像是一个赌场，所以他觉得现在这个投资很像是这种两种的混合，然后让这个赌场变得很有吸引力。他觉得他没有看过。人们对于赌博这么的热衷，对、
1: 真的吗？
2: 对，但大家
1: 赌是人的天性，不是吗？
2: 对，大家都问他说：“那什么时候才是适合投资呢？”
1: 这是重点了。那他怎么回答？
2: 巴爷爷说：“最好或最可能他会买的时候，就是其他人都不想接电话的时候。”
1: 就是回到
2: 他的名言
1: ：“人家恐惧的时候你要贪婪，人家贪婪的时候你得恐惧。”这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嘛？
2: 对。
1: 所以他这个原则其实一辈子都没有变过啊，只不过，这个贪婪是人性啊，你看最近这两年，尤其像今年这个资金狂潮，你看疫情应该比我更清楚吧？那个你周遭的朋友，对不对？不管你是什么行业的、什么身份的、什么年龄的，大概每天都要跟你聊股票了哦。这个就是过去大家很怕的，我们这些比较有年纪的都很怕所谓差协同理论嘛，对不对？
2: 没错
1: 啊，所以巴爷基本上还是提醒大家投资上面要谨慎一点点。好，那这个是他们在股东会上面公司方释出的讯息。那其实股东会还有一个重点是股东要提问，对不对？
2: 没错。
1: 我很好奇，几万人的股东会。谁来提问？他们会选谁来提问？他们怎么选？然后问了什么问题？在今年呢？
2: 在今年就我刚刚有问到的问题，什么时候投资啊这些的。但我觉得这个要提问呢，就是要非常认真的，请你早上4-5点
1: 也是要
2: 排队，然后他会
1: 抢位置，是不是？
2: 对，然后他会那个抽签，
1: 怎么个抽签？
2: 他就是现场会问收提问的现场，就是有点如果参加股东会的话，我们是不是在现场下面会写问题，然后就有人来收
1: 问题，
2: 对，然后收了问题之后，他再决定上面要不要提。可是这个现场真的是太多人了，
1: 对呀，几万人怎么收？
2: 所以可能只有一刚开始，然后收了问题，大家听说中签率只有1/10，当然我没那么勤劳啦。
1: 前面就是那个意思意思收一下，那后面几万人大概也不可能全部都收，对不对？
2: 对，
1: 所以一样。早一点去，你的问题就有机会被提出来。他就是收问题，不会是现场点名或现场举手。
2: 没有，
1: 不会。
2: 我觉得今年我没有看到，有可能是风格的改变。毕竟巴爷爷第一次没有坐上面，他今年也95岁了。那我们。

0: 不知道。
1: 一期提供了一个非常这个蛮有趣的线索，给大家去继续追踪观察，就对了哈。
2: 对啊，去园游会可以看到大概有哪一些公司是巴菲特继续持有看好的。
1: 哦，你说园游会摆设这些商品啦，都会是跟他投资有关，
2: 都是他投资的，
1: 都是他投资。哎，我觉得他们真的也很会行销这家公司啊。我本来预期今年的股东会有一个现场的状况，就是因为这个接班人刚上来第一年，可能会有一些尖锐的提问，或有人对他提出一些挑战，因为毕竟是新人嘛，哈，都没有发生这样子的情况，都是一片祥和吗？
2: 我觉得今年呢，八爷爷没有坐C位，现场人数，演唱会门票变得比较好拿
1: 哦，然
2: 后是这样对，以前是满到那个走廊啊哪里都是人，今年其实是有空位，
1: 所以你跟你去那个朋友参加那么多次，他有明显的感觉到人变少了，就
2: 是的，非常明显。
1: 可是可能很多人都想错了，虽然八爷没有在C位，可是他有出现现场啊，
2: 没错，
1: 可能很多人觉得八爷不会来，
2: 就不会来
1: 啊，那被你赚到了哈，真
2: 的
1: 哈，好可惜我没有拍到照片，我为你惋惜。所以整个股东会这样子开了多久啊？
2: 总共他大概从早上九点多吧开始开，然后中间先阿贝尔讲完之后，然后中场休息，那巴爷爷就开始讲话，然后讲话完之后就换一些 Q&A，但我没有参加完，因为我好想再去园游会，
1: 也是的，
2: 继续买东西，
1: 好不容易漂洋过海转了那么多次机，好那么辛苦哈，不能只参加股东会就是哈。我们待会也会来讲园游会，先把股东会讲完。那这个股东会，除了阿贝尔今年是新的接班人，他有说的话，在台上还有哪些列位？因为可能很多人也会想看看，这个在台上有哪些重要的人物？那这些人有发言吗？没有，
2: 有。但是老实说，我没认真听，那怎么办？我不能为你做笔记，我只听阿贝尔跟巴菲特。
1: 但上面还有其他人都有，
2: 对，总共坐了三个人，
1: 还是有发言就对
2: 了。对，
1: 哦，是，好，这个蛮精彩的这个股东会哈。刚刚也讲了哈，这个股东会呢，其实很多人去也不是只有参加股东会而已哈，还有其他周边的行程，真的把它当做一个旅游的景点在玩，对不对？你刚刚那个预期已经露馅了，他这个没有，我全程听完就去参加这个园游会。来，这个描述一下这个园游会啊，不过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待会再请预期呢好好来聊一聊哈。去参加这个波克夏的股东会哈，这个园游会办得如何呢？现场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呢？听说除了这个园游会之外，还有一些参观行程啊，这把它搞得像一个旅游行程一样，可以参观哪些地方呢？待会一并告诉大家喽。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2: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3: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4: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5: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现在我们礼拜五的单元里面呢，来跟大家聊聊比较轻松的话题，我们来聊一下股东会。但是呢，我们聊的不是最近在台湾举办的这个股东会，旺季的股东会，而是呢一家全世界闻名公司，每年它的股东会就造成轰动的一家公司，那就是波克夏。

0: 这个巴菲特所创办的这家公司的股东会啊、哦。邀请到来宾呢，就是今年呢有去参加股东会啊、哦，我的好朋友，我的老朋友，也是我的学妹啊、资深的财经记者吕玉清啊、哦。刚刚玉清已经把这今年参加股东会的所见所闻都告诉我们了哈。来，这个参加股东会，刚刚玉清也提了哈，其实不是单单去参加股东会而已，因为它其实还有很多可逛、可买、可吃的东西，对不对？
1: 我根本就是去玩的
0: 把它当作是一个旅游行程就对对不对哈？
1: 对啊，你看到这些播客下的股东会、其实网络上直播也看得到，官网也看得到、但是去感受它的气氛哦，看一下播客下他投资了哪些公司，卖的怎么样，其实你现场就可以感受到了。像我这次去看这个原油会哦，很奇妙的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可口可乐就没有
0: 了。你刚提过我也很好奇，我接下来一定要去观察一下播客下持股
1: 有没有变化，
0: 对，关于可口可乐这家公司有没有变化
1: 但是那个冰淇淋呢，我们刚好提到了、那个 DQ 啊、它就是人手一支冰淇淋、每一个人就是拿这个一根冰棒这样边含边吃，然后边逛园游会。
0: 这家冰棒对也是因为巴菲特而变得有名，我记得他好像曾经来台湾开过店，不过后来好像就收了啊，好像哈、对，详情大家去 Google 了，好，这不是重点，可是你说每个人去都人手一支就对了，对吧？
1: 对，根本就是在逛园游会。
0: 那会很贵吗？
1: 才一美元，很划算，
0: 一支冰棒才一美元，
1: 对，很划算的。哎呦，因为你知道，像那边最有名的就是你每一次去都要买的这个Sis 巧克力
0: 啊，这个我很爱吃的这个品牌的巧克力，不过它不便宜耶，
1: 它不便宜，而且它每一年呢、都有不一样封面，专为巴菲特定制，这个股东会定制的
0: 限定版的，就是
1: 限定版的巧克力、
0: 啊、是，
1: 然后有大盒有小盒，通常一盒大概25美元，很小盒大概18，然后大盒大概25美元，那你看就是都是几千块的这个巧克力一下就吃完了，但是超级无敌甜，可是一定要买回来、你至少要买个几盒回来，
0: 那一定到了一定买，不买就觉得好像这个白去的感觉，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结果你买了几盒？
1: 我买了4-5盒回家，行李都快超重了，因为它真的还蛮重的。而且在那边买哦，其实我觉得美国东西真的对台湾来说不是很便宜，因为它除了现在的价格之外，它还要加当地的税，还有政府的税，所以其实它要再加20%上去。可是我买得很开心。
0: 是啊，那个时候花钱已经不是重点了，你花的钱播客下帮你赚回来。
1: 对，
0: 他们可能就打这个算盘就对了哈。
1: 对，然后。还有排队去买巴爷爷的玩偶，
0: 真的吗？他有
1: 抱枕，
0: 他有出玩偶
1: 啊、他有小的，然后有大的这样，而且他每一年都不一样，所以你每年去呢都可以拿到不一样的版本。我觉得是，如果对这个股神巴菲特是有兴趣的人可以参考一下。
0: 这应该是有授权的吧？哈、
1: 那我一定有，
0: 我觉得伯克夏真的除了很会投资之外，也很会做生意耶。这个你看看哦，这个他投资的公司都会来这边设摊位卖东西，我相信他们应该也要抽一些吧。然后还有你看巴爷爷的这个玩偶每年都有不一样的版本，
1: 没错、
0: 光是要收集这个你看他赚多少这个权利金、哇，是，那这个园游会还有什么必买必吃的吗？
1: 还有刚刚跟继父有提到，他有好多周边的东西，有衣服啊，我这次还买了好几个口水巾给我这个朋友刚出生的小孩，希望他们可以成为播客下，成为这个股神巴菲特的这个小孩子的那个样子。然后我还买了这个巴菲特签名的笔哦，他是万宝龙，他就刻他的名字在这个万宝龙的钢珠笔上面。
0: 哦，他们有这个签名款的万宝龙的笔啊，
1: 对对对，
0: 万宝龙的笔本来就不便宜耶，
1: 对
0: 哈，那再加上了巴菲特的签名，那应该更贵了哈。
1: 对啊，
0: 可以透露一下价格吗？
1: 我一支500多美元，然后再加上税大概600多，
0: 哇，
1: 600多美元，
0: 大家继续算，大家继续算哈，
1: 对，然后还有每年推荐第一名，很多人都会早早去排队的，就是 Brooks 的。鞋子
0: 哦，球鞋，
1: 球鞋，然后他每一年的纪念款也都不一样，就分男生一款，女生一款，然后每年颜色啊样式都不一样，很多人就是每一年就去买一个，然后穿一年了再回来隔年再买一双。
0: 你刚刚讲的不管是万宝龙的笔或者是这Brooks 的那个球鞋哈。应该不是无限量啊，数量应该有限吧，对不对？所以卖完为止。
1: 对对，真的是卖完为止。
0: 哦，真的啊，那你有抢到万宝龙的算。

0: 非常幸运。那你要去抢球鞋吗？
1: 我球鞋没有，哦，但是我其他都有抢，要玩偶也抢了，万宝龙笔也带回来了，然后还有平价版的波克夏的笔，然后它就几十美元，就比较便宜一点。
0: 啊，他们也有自己的笔啊，
1: 也有，哦，对对对，所以这个每一个商品啊，大概你可以看到这个提袋率之高，比这个
0: 任何百货公司的周年庆都
1: 还
0: 要
1: 高。对，
0: 你
1: 大袋的，
0: 几乎人手不止一袋，然后人手不知道好几袋了哈。
1: 对 对， 对，
0: 你到底提了几袋回来
1: 啊？真的贴到这个行李要操纵了。
0: 哎呦，真的是的，这个。所费不知的一趟旅游，但是很开心，对不对？
1: 很开心。
0: 而且我说了嘛，哈，你花那么多钱，哎，他的股票会帮你赚回来，放心了，哈。
1: 是，没错。
0: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刚刚也讲哈，在园游会现场有好吃好买的商品啊，还有好吃的东西之外，其实有些这个人去的这个股东会，会有些参观的景点，对不对？
1: 对，像我们这次就特别安排了好几个景点，我们根本就是追星之旅。我们第一趟呢，就先去这个巴菲特的家，我觉得很妙，在巴菲特股东会的这个周这个举办的这三天，巴菲特的家其实是开放人家在外面参观的。
0: 等一下，巴菲特这个家是他还住在里面吗？
1: 他目前还住在里面。
0: 那怎么让你们参观法？
1: 大概你可以看一下他的外观
0: 哦，他没有放
1: 他建筑，他没有打开，但是他把周边的这个保全警卫是撤掉的，让你可以很亲近的在那里看，在那
0: 边拍照。哇，那么亲民啊！哦，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是那。八爷没有出来跟你们打个招呼。
1: 八爷这几天都住饭店，他没有住在里面，
0: 要不然他大概不得安宁了吧？这觉也不用睡了吧？对不对？哈。
1: 对，可那附近的房子都非常的漂亮，你就可以看出来每一个人的这个草地都整理得非常好。那每一个。人家的门呢也都有很不一样的设计，然后在那边就是一个很悠闲的富人区，你就是比台北信义计划区还悠闲。
0: 我在想巴菲特的邻居们应该都是波克夏的重要的股东们嘛，
1: 全部都是
0: 嘛，哈哈。那他那一区就是就这样讲豪宅区就对了，
1: 对，有很多是律师啊，还有当时这个铁路盖在那边的时候，也有很多都是铁路的这个工人啊，工作的人员在那边。但是我看这几年随着这个波克夏，大家也都很有钱了
0: 啊，那当然是很好。不过我想问一下，对啊，这个小镇哦，每年都要因波克夏，这个股东会对涌进。那么多人哈，那当地的居民到底是怀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我很好奇。你们有跟当地的居民聊到天吗？
1: 没有，
0: 没有哈。
1: 我们只跟那个这个来参加的人，像我有跟一个大陆人聊天，他就带着大概十来岁的小孩也来参加，
0: 带小孩去参加股东会啊，
1: 就是让他们看看说全世界这个股神屹立不摇的股神，他们做的投资大概是长个什么样子？
0: 哇，这从小教小朋友。理财，我觉得这个做法很好，就是哈。不过我在想，那个一下子小镇涌上那么多人哈，一定有部分居民可能会觉得很烦啊。虽然可以带来不错的一些观光收益嘛，哈。
1: 对，就像我们又去吃了麦当劳，八爷爷吃的麦当劳一样。
0: 哎，所以你们去参加这个波克夏的这个股东会，还要去尝这个八爷爷喜欢吃的东西，麦当劳是他非常喜欢吃的，对不对哈？
1: 对。
0: 那有特别的。限定款的这个口味吗？
1: 有
0: 哎、欸，有啊，还有真的有。
1: 没有没有，我们真的是有问了这个问题，就你问的，我们就问工作人员，他就说哦，其实他没有这个很固定的喜欢吃的，不过他都是得来速，他比较少在里面用。那我们他去的那一家麦当劳是门号牌是122号、
0: 啊，所以这个是他固定会去的麦当劳。
1: 他就是上班途中会经过嘛，所以他要上班之前就会得来速买一份早餐，然后进去上班。
0: 那我觉得。波克夏开股东会的前后那几天，这个那间麦当劳的门市的人员好可怜、哦、
1: 很辛苦哈、哦
0: ，要从早这个忙到晚，没有一刻可以停吧，对不对？
1: 对对对。啊、然后在麦当劳那附近，我们还可以看到波克夏的总部，还有一个很大
0: 的
1: logo，、
0: 哦、
1: 就是在大楼的上面，这样写波克夏。
0: 哦、是，
1: 我觉得这个参观这些就是一种很像这种追星的之旅，看看我们真的亲眼看到波克夏，
0: 就像你去好莱坞一定要去。参观那些名人住的豪宅、啊、
1: 对对对对，
0: 概念是一样的，
1: 是是是。
0: 那你要去买这个麦当劳那个八爷喜欢吃的这个这个麦当劳的产品嘛？
1: 哎呀，一定要去到，我们就特别去了122号的麦当劳，坐在里面吃、
0: 啊、我们是坐在里面吃，
1: 我们坐在里面吃、啊、然后享受一下跟八爷爷吃一样的东西。
0: 要排很久吗？你们去、
1: 哎、还好还好
0: 还好啊。

0: 对，我真的觉得，要，我觉得今年或许是一个八爷爷大家以为他不会去的原因，嗯，今年的人潮的确少一点，嗯，不过我还是要去，是因为我认为八95岁的八爷爷，嗯，我不知道他还有几年可以继续参加这个股东会，
1: 也是啦哈，这倒是真的啦，嗯，哈，去一次少一次啊，讲白一点就是这样子啊，对不对哈？
0: 对，没错，嗯。
1: 好，那你刚才讲播客下的总部啊，播客下的总部是既然赚那么多钱的公司，我也很好奇到底是长什么样子，是很富丽堂皇呢，还是跟八爷一样就是非常平实，这个外表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富翁那种感觉呢？
0: 真的就不是那种很豪华，
1: 朴实风就对了，
0: 就真的就是一个方方正正的一个大楼，然后在 Omaha 的建筑物其实也不像芝加哥这样都是高楼大厦，
1: 他可以让你们进去参观吗？
0: 我没进去，我们只有在外面而已，但我觉得这些在你在 Omaha 看到的就是一个非常小的城镇，它的大楼呢也没有像台北101啊，这么的豪华，或者是也没有像信义计划区这些建筑物这么的高啊，这么的新啊，这么的美，都没有，它真的是一个非常朴实的一个城镇，
1: 是哈，只是大家没想到在朴实的城镇里面有一家这么富有的公司，还住了一个这么富有的富翁。
0: 对
1: 对，好，那八爷爷喜欢吃麦当劳，他另外还喜欢吃什么？吃牛排啊！八爷爷喜欢吃的这个牛排馆在台湾也开了分店哈。
0: 对，
1: 那你们应该有去吃牛排吧？
0: 对，我觉得我们，好多人推荐不同家牛排，有人说巴菲特最爱的是这一家，这个叫什么？GORATS Steakhouse，这一家很多人都会说是巴菲特最爱的。然后我们又去了另外一家，其实在 Google 上面呢就会推荐非常多家 Omaha 的牛排馆
1: 啊。所以八爷到底喜欢去哪一家常去哪一家你已经搞不清楚了的。
0: 对，但是老实说我朋友吃过非常多家，那我们这一次去呢，我像巴菲特之前宴客跟投资人一对一的那一家我们也去吃了，可我觉得再怎么样我觉得都对我们台湾人来说都太咸，然后也不够精致。
1: 哦，对你讲到这个，就是过去八爷在的时候他会开放一些名额
0: 是
1: 可以跟他共进
0: 晚餐
1: 对不对？
0: 对，也是吃牛排，
1: 也是吃牛排，对不 对？那今年这个新的接班人
0: 没有
1: 这个安排，
0: 没有，
1: 可能他还没有像八爷现在那么名声那么大，也许以后有也说不定，就是了哈。
0: 对，
1: 所以你说吃的这个牛排你感觉就还好而已，
0: 我觉得有点咸
1: 啊，有点咸，
0: 有点，对，我觉得这个台湾人可能不是太习惯，像 Smith 这个我们台湾也有开，
1: 对啊，有开分店了，
0: 对，台湾的就比美国好吃很多，
1: 那可能有随着台湾人口味做一些调整，
0: 没错没错
1: 啊，哇，这个听今天玉馨来分享了播客下的股东会哈，坦白说我都很想去了，对，不过想到
0: 你一定要安排至少三天，
1: 对，我就想到要那个
0: 第一天园游会，第二天股东会，第三天还要路跑哦。
1: 好啦，就是啊，还有路跑，
0: 第三天还有5K 的路跑，
1: 这是在本来的行程里面，
0: 对，这是三天的，
1: 这套装行程，
0: 套装，对，没有，就是股东会巴菲特他们安排的行程。
1: 那
0: 就是
1: 你真的有去跑吗？
0: 我没跑，对不起。
1: 我如果去的话，对不起，我也不会去跑。
0: 但好玩嘛？
1: 对，就好玩，对不对？好了，去旁边帮他们加油好了。
0: 可以，可以。
1: 啊，这个如果想要参加播客下股东会，这样听这个玉馨讲起来并不难嘛，哈。如果你真的想要的话，可以去试试看，但是你要安排好刚刚讲的交通啦、食宿都要安排好就是了哈。如果能参加，的确是一辈子难忘的经验就是了哈。好，今天非常谢谢玉馨来分享这么棒的股东会经验，谢谢玉馨，
0: 谢谢大家。
1: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0: 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2: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3: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4: 我是天雅，我喜欢交朋友。
15: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9: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9: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8: 下面写 APP。

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要来聊一聊之前呢，我们在节目中已经有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过的，桃园市政府呢推出了全国第一个可负担住宅啊。那可是呢，之前呢在行政院院会的时候呢，好像被这个行政院跟主管机关内政部给打枪了，所以呢我们是觉得说，哎，这个蛮可惜的哦，也希望说行政院能够再好好的考虑一下，不要把这一项好的政策，这个好的用意利益良善的政策呢给 cancel 掉了，给打枪了。那实际上我们知道桃园市政府在推出这个可负担住宅之前呢，他们已经做了非常充足的一个准备哦，也开过了无数次的会议哦，那也参考了国内国外的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哦，所以呢才把这个可负担住宅给推出来，也在这个桃园市市议会的时候呢经过了三读通过哦。那可是现在行政院好像有意见了这个部分也许呢桃园市政府包括市长这个张善政还有其他的负责的这些官员呢，应该还是要更加努力的跟行政院来做沟通，不要让这一项好的政策利益良善的这个好政策给就这样的一个胎死腹中了。那之前我们也跟各位有在节目中报告过，事实上桃园市政府为了推出这一个可负担住宅呢，已经在这个网络上面官方网站上面呢设立了一个桃园市可负担住宅的交易平台，那这上面呢有非常完整的资料去呈现出来，就是说，哎，这个可负担住宅的这个推动呢，到底是政策目标是什么？那跟一般住宅有些什么样的一个不同哦？所以呢，今天我们节目中呢，就是要跟各位来分享，这个是桃园市可负担住宅交易平台上面的一个懒人包啊。那这个懒人包呢，可是真的是把大家对于可负担住宅的方方面面的一些疑虑或是不了解的地方呢，都非常完整的来做说明，而且是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哦。那我看他们的这个图文并茂，也可以明显的猜测出来，哎，他们的这些负责的这个同仁们呢，也是非常娴熟 AI 的这样的一个使用，所以呢，这些图文里面呢，这个看得出来都是 AI 的杰作咯。那这里面呢，懒人包里面有分了好几个主题的哦。第一个主题呢，就是可负担住宅政策，为什么要来推动这个政策，他想要解决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哦。所以呢，这个是主题之一。第二个主题之二呢，就是可负担住宅跟我们一般大家熟悉的认知的一般住宅有什么样的不同点哦。那这个是主题二。那主题三呢，就是大可能很多这个民众住家

这个住户比较关心的，就是说可负担住宅，如果说顺利推动的话，哎，申请的资格哈、哦，跟要怎么样来申请这个部分呢，也都有所说明哦。那主题是。就是要说明咯，谁适合来买这个可负担住宅哦，那这个到底跟我们现在买的这种住宅会有些什么样的差别，所以这个是主题四哦。那主题五呢，可负担住宅会在哪些地方来该的供应哦，会在哪个地方推出，这个部分呢也有所说明哦，就是房源啦、啊、跟区位啦、啊、还有这个未来的管理呢，这个部分在主题五里面都有详细的说明。再来呢就是在主题六咯，可负担住宅的价格大家应该是高度关切的哦。那因为它之所以叫可负担住宅，应该价格会比市价便宜哦。那这个部分的住宅的价格是如何评定出来的哦？那最近传出来就是说在这个桃园航空城这边有第一批的可负担住宅的话，大概比跟市价比较起来的话，哎，几乎是打对折，就是打五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主题六里面也有所说明。再来，哎，这个部分就延伸出来了主题七咯，哎，到底这个可负担住宅可不可以贷款啊？那为什么要信托啦，哈，税费啦，这个部分会不会也很重哈、哦？所以在主题七里面也都有所说明哦。啊，另外呢，主题八就是针对申请的流程哦。啊，如果说这个未来真的是中央也认可这样的一个政策啊，这个让它放行的话。那桃园市民要申请的话，这个流程是怎么样的呢？可不可以线上申请啦、啊、或是说用抽签的方式啦、啊、那资格怎么审查，这些都在主题八里面都有这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呈现。再来主题九就是后续这个可负担住宅它的使用跟管理咯。那因为我们民众买房子就是希望说有一个管理完善的一个居住空间跟社区齁、哦、那可负担住宅它未来在这个使用管理上面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也有这个详细的说明。第的十个主题十齁、哦、就是说你如果买了这个可负担住宅，未来呢可不可以出售哦、那出售用什么样的一个管道来卖出去、哦、那子女可不可以继承，这些呢都在主题十跟主题十一呢有完整的一个说明、哦、那主题十二就是解除管制咯，就是说如果说你真的是要卖出去，那这个部分怎么样解除管制，那可以拿到多少的房钱、哦、这个都是在这个桃园市可负担住宅交易平台上面的懒人包、哦、它有这个12个主题啦。所以呢接下来张老师就要以这个部分交易平台里面提供的这个主题这12个主题呢一一的跟我们的这个好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来做分享齁、哦。好，那我们第一个主题就是主题一，可负担住宅的政策为什么要来推动齁、哦、为什么要来推动这个可负担住宅政策齁、哦、因为我们知道这几年来、哦、不管是台北市的啦、新北市、桃园啦、房价、哦、都不断的往上涨、哦、那所谓的那个买房啊，这种所谓的负担非常的沉重、哦、那很多民众特别是年轻人都在想说，哎，我这个薪资增长的幅度呢根本追不上房价上涨的幅度、哦、所以也造成了这个所谓的民众年轻人啊不婚不生、哦、所以少子化的这个现象非常非常的严重、哦、那这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大家也知道，就是说诶，如果说你真的是买不起房子，那想要租房子的话，诶，那租屋的这个市场也是不稳定的，生活也没有保障，特别是有时候房东啊可能就是诶突然的一个这个要求说哦房子要收回来了，那你们什么在什么时间里面

要搬出去哦，所以呢，这个会造成你在这个住的环境上面没办法稳定，工作上面也没办法这个非常的这个安心工作。小孩子就学的话，也可能也会面临到要常常搬家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哦。所以呢，租屋的环境事实上是不稳定的。如果说有一个产品，有一个低廉的这样的一个房子，让这些这个年轻人呢能够安居乐业哈，那另外呢，就是刚才提到的，除了房租之外呢，教育费用啦，相关的小孩子的补习啦哈，还有这种所谓的才艺训练啦，这些都是成家养育的一个压力哈。那可负担住宅政策呢，则推动就是一种所谓的第三种住宅的选择模式，跟我们现在在市场上看到的这种所谓的一般这个市场上销售的房子，那个价格那么高哈，摸不起的情况之下，可负担住宅价格就相对比较低廉，门槛比较低哦。那租房子的部分，当然政府有这个社会住宅，可是呢，还是只有这个住的年限哦，所以呢，到最后还是要搬出去。那可负担住宅呢，桃园市政府是希望让成家更安心哦，那生活更有保障。一起打造桃园宜居幸福的一个未来哈、哦。那所以呢，在主题一里面，他们也分了好几个 Q&A 哈、哦。根据民众可能会提出来的一些问题呢，就这个在网页上面跟大家来做回答。第一个可能民众会问的就是说，为什么桃园市政府要推动可负担住宅，想解决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哦？那当然，第一个就是可以解决这个房价大幅上涨，买不起的问题啦。那另外一个呢，即使租房子也有不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那买不起，租不稳定，对未来当然就充满了不安定感。所以这个想要结婚，可能也就停顿下来的；想要生小孩，可能也就说以后再说哦。所以呢，如果说有一个长期安稳的家，当然就可以让年轻人呢不用有这些后顾之忧，所以呢，桃园市政府就提出了一个除了买房租屋之外的第三种稳定的选择除了买房租屋之外呢，可负担住宅这个让年轻的家庭呢能够以合理负担得起，而且是长期稳定居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有这样的一个自己的房子，打造安心成家的环境哦。那这个部分呢，当然就是希望说，让桃园市成为年轻人这个充满幸福的一个城市也没有这个后顾之忧。所以呢，这个现在桃园市政府推出了这个可负担住宅，重点整理就是说，目前呢，很多年轻的家庭面临买不起、租不稳的困境。桃园市呢，推动可负担住宅，希望建立不受炒作影响，却能够以合理的负担长期稳定居住的住宅体系优先照顾这个年轻婚育或是婚孕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这个解答了哈。那第二个解答，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可负担住宅跟我们的社会住宅使用权住宅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第一个可负担住宅呢，它是可以长期永久居住，未来转售也可以拿回这个房子的价金所以呢，它是在租房子跟购物之间，一般市场的购物之间的第三个选项。那社会住宅呢，就是只租不售，然后所以呢，它租约是有期限的。一般的社会住宅的租屋呢，它大概就是6年那当然，这个婚育宅另外算是可以到12年。那退租之后呢，你也没办法把这个过去缴的租金拿回来，所以呢，这个是社会住宅的一个问题。提点，那使用权住宅呢？它是有，当然从名字上面就知道它是有使用年限的期满之后还是要搬出去不保障永久
的一个居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这个桃园市推出可负担住宅，这里也特别强调一个叫去

商品化哦，好，那所以呢，第三个问题就来了，主题里面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哎，什么是去商品化？为什么要限制这个可负担住宅的转售？那这个可负担住宅推出之后，会不会影响房市呢？那我们在这个听一段音乐休息之后呢，马上回来再跟各位来做回答。这个是都是在啊桃园市可负担住宅销售平台、交易平台上面，他们有呈现出来的啊这些 Q&A 的东西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啊？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节目呢会花比较多比较完整的时间呢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析分享桃园市可推出的这个可负担住宅，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产品，那跟我们一

般啊市民啊会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影响，还有就对市场面会有些什么影响呢？那张老师引用的是桃园市可负担住宅交易平台上面，它有针对12个主题呀，每一个主题呢都有好几个 Q&A 的啊这样的一个选项来跟大家做说明啊，这个到底这个可负担住宅是什么东西，对于我们民众，对于一般市场会有些什么影响。那再来我们所以呢在节目中呢就会一一的尽量再把它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分享。大家如果说想要更了解更清楚的话，也可以到桃园市政府的这个像是都发局啊，还有它的官方网站上面去做一个了解齁。好，那在第一个主题里面，他们有第三个问题，也是民众会常常问的，什么是可去商品化？那这个可负担住宅为什么要限制转售啊？那未来会不会影响这个房地产市场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常知道，我们之所以会看到这几年来房价不断的上涨，其中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把这个住宅的这个产品呢变成是商品化了，变成是一个投资工具。所以呢，很多人并不是以自住的角度在这个买房子，而是因为听到了有一些利多，包括像是捷运的建设利多啊，或者是台积电建厂的利多啊，那市场上呢建商就会去追逐去买土地啊，跟着这些捷运走，跟着这个台积电走啊，推出了这个捷运宅，推出了台积宅，那民众呢也是啊这样的一窝蜂的跟进。所以呢变成不是以自住为前提，而是以这个投资投机为前提，那房价就这样一路一路的被炒作上去了。那桃园市推出这个可负担住宅，就是要把这个过去已经被大家商品化的住宅呢回归到住的需求，回归到居住而不是投资投机，那这样的话就不会让这个房价一不断不断的往上涨。那因为市政府有拥有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那这个有需求的民众呢可以来申请来购买，那他也可以再转售回来给这个桃园市政府，所以他会有充裕的这个物件呢在市场上让有需求的人能够来买那去商品化就是这个只能在一个封闭的市场里面交易，因为为了要去商品化，你就不能让他买了之后呢又丢到这个所谓的住宅市场里面去交易所以呢他只有能够在这个封闭的桃园市政府限定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里面交易，那所以价格固定，而且就是在可负担的情况之下而且呢它是针对真的符合资格的年轻家庭来申请那这个部分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说为什么要限制转售那因为如果说大家都记得之前政府也有推出一个合宜住宅，那合宜住宅它实际上限制的就是5年10年之内不能转售，可是呢10年期满之后呢这些这个房子又可以在自由市场上销售，所以呢它可能会从之前的这个设定的价格呢可能是相对比较低的价格，一下子到又回归到自由市场，它又变成是一般的这住宅商品了那限制转售就是不让它又变成一般的这个商品，所以这个也是去商品化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让这个房子这个资源可以留给持续留给真正有居住需求的年轻人，而不是成为市场上投资获利炒作的一个工具那大家也会担心，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这个未来会不会造成这个房屋市场的一个冲击？因为在去年年底张老师就听到桃园地区的一些建商他们就非常的担心因为那时候已经传出来桃园市政府要推出这个可负担住宅了，那因为他可负担住宅跟一般的
住宅可能是在同一个社区里面，同一个社区里面可能有一坪是40万的这个一般的这个住宅。

也有这个桃园市政府的可负担住宅，它可能就是20万或是20来万。那这样的话，价差这么大的情况之下，一般市场的这个房子啊，它价格上某种程度会受到一些这个所谓的压抑哦，它比较没办法，就是说哎非常随意的就是调涨价格哈、哦，所以呢那时候也有一些建筑业者担心呐 会对市场产生一些冲击。可是就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了解，即使说未来这个桃园市政府推出了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它的数量还是非常有限的哈、哦，还是非常有限的。即使在同一个社区哈、哦，应该也不会对一般的这个所谓的自由市场的这个产品产生太大的一个冲击哈、哦。所以这一个问题的重点，我们也帮大家整理一下，就是可负担住宅的核心呢，就是让住宅回归到居住的一个本质，透过去商品化、封闭市场的一个交易、限制转售，让房源让这个可负担住宅的房源呢持续留给真正需要安居的年轻家庭哈。好，这个是第三个问题。好，第四个问题呢这个就有可能很多人会想问，就说哎，可负担住宅是长期的制度吗？会不会违反民法买回权五年的这个规定啊？好、哦，这个是很多人也会担心的哈、哦。那所以呢，桃园市政府在这个平台上面也做了一个回复。第一个就是说，这个确实是一套长期的住宅政策，目标呢是建立长期运作、可复制而且可永续的住宅体系啊。那这个桃园市政府经由这样的一个体系，它也有会有一些卖房子的收入，那这个收入呢就可以挹注到住宅的基金，支持政策永续的发展啊。所以这个部分它确实是一个长期永续的经营的概念。第二个呢就是哎，这个可负担住宅不是一般私人买卖的买回权哦，所以呢，跟大家担心的会不会违反这个所谓的这个民法买回权五年的规定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哦。那因为它不是一般私人买卖的这样的一个买回权的产品，所以呢这个可负担住宅基本上不会有这种违反的这样相关法令的疑虑啦啊、哦。那第三个呢，承购人在这个知道这样的一个这个它的相关限制之后呢，哎，事实上是在自由意愿的情况之下来参与的哈、哦。所以呢，在基本上很多的资讯都会事先的告知啊、哦。那在他自由意愿的情况之下去买这个可负担住宅，所以在法律性质上面呢，不同于一般民法的买回权啊、哦。那所以呢，他是不违反这个五年的这个民法买回权的这个规定的哦。所以就针对这一个疑问呢我们也把大家做了整理啊、哦，重点整理。第一个，可负担住宅呢是属于政策性的封闭交易制度啊、哦。第二个呢，不同于一般民法的私人买卖的买回权，因此呢，它也不受买回权五年的限制啊、哦。所以这个部分也让大家可以知道一下喽。好，那我们再来跟各位来分享的是第三个主题，可负担住宅的申请资格喽。哦，那这个部分如果说真的是买不起这种一般市场自由市场房子的民众，可能都会很想要赶快知道到底他有没有资格可以来申请这个可负担住宅，可不可以买这个可负担住宅哦。好，那第一个我们来看看谁可以来申请哦。哎，连续涉及在桃园满一年哦，这个是第一个条件。然后第二个呢，夫妻双方年满25岁，未满45岁哦，就是有这个年龄的限制，满25岁，未满45岁，而且呢必须是已婚，而且育有未成年子女哦。那这个未成年子女包括就是在肚子里面的小孩子都算哦。所以这是有三个条件，就是连续涉及在桃园满一年哦。那再来呢，夫妻的年龄呢是满25岁，未满45岁。

而且呢必须是已婚啊啊，育有未成年子女含这个在肚子里面的宝宝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就是所得跟财产哦。好，那在你的这个条件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全国不得持有自有住宅，也就是没无自有住宅一族啦齁，就无可挂念哦，年所得动产。

成员怎么算呢？这个他以申请人来讲的话配偶、子女或是胎儿还有包括直系的尊亲属父母亲如果说是同户籍直系的尊亲属也可以纳入那配偶户籍在外县市也可以申请，比如说你们夫妻两个那这个丈夫是在这个桃园市政桃园市这个涉及满一年了，可是配偶是涉及在外县市，这样也可以来申请。那其他的一些规则包括就是交屋时必须要放弃原住宅的补贴或是社宅的资格那这个就是不要有这个重复申请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好康的就对了那离婚的话流产等家庭变动原则上不当然丧失资格，就是说未来如果说家庭这个夫妻不和离婚了，那这个申请这个购买的这个可负担住宅还是不会被取消那这个部分就是它的一些规定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如果说把它再切分成这个几个问题点来讲的话，第一个就是谁可以申请可负担住宅，申请资格有哪些咯，刚才已经稍微点出了一点点，那他在这个网页上面呢有更详细的说明。第一个优先对象是谁，也就是年轻的婚孕家庭。第二个呢就是桃园涉及一年以上那年满25岁未满45岁，而且呢是由已婚未成年子女那再来住宅所得跟财产条件这个部分当然就是必须要符合桃园市政府公告的相关的这个这个家庭年所得的这些标准那现阶段就是说以今年来讲的话，如果说行政院通过的话，115年为例，夫妻合计的月收入呢大概是介于85,930元到120,302元之间就是大概是以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所得来做一个案例的话因为每年可能都会变动，所以它是以今年115年为例夫妻合计的年所月所得月所得是从85,000到120,000之间那就看这个你的那个购物的区位而定那所以重点整理一下，就是说政策刚开始的时候呢，因为资源有限，优先支持是25到45岁已婚未育有未成年子女的这样的一个无自有住宅的家庭并符合所得财产标准的青年家庭那这个意味着说未来如果这个房源更充裕的话，也许有一些条件会放宽好，我们在这边也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析分享更细的桃园市推出的这个可负担住宅它有哪一些的细项大家要注意的，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5: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是秋华，爱你哦。
1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1: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3: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今天张老师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最主要是要跟大家完整的来说明桃园市政府推出全国第一个可负担住宅。那这个可负担住宅之前在行政院院会的时候这个桃园市市长张善政呢也亲自去做说明，希望说能够获得中央的首肯，中央的认同，来让他们可以顺利推出这个可负担住宅。可是呢在上个月的这个行政院院会，好像这个行政院对这一个可负担住宅是有意见的啦，那当然呢应该还不至于说是全面的推翻，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借由媒体的力量呢来某种程度 push 这个中央政府能够认同。

这样的一个政策，因为张老师个人是蛮认同这样的一个政策，因为对于这个所谓的不管是年轻人购物族群，他可以负担减轻非常的多哦，而且有一个可以长久永久居住的一个这个住宅，而不是租房子而已齁。那另外对市场某种程度它也会一种所谓的抑制房价的作用，让房价不会呢不断的往上涨齁。所以呢刚才我们在第一段第二段已经呢跟各位听众朋友就这个桃园市政府推出的桃园可负担住宅交易平台上面有12个这样的一个主题啊，一一的来跟各位就大家担心的疑虑的地方呢就这个部分呢来做一些解答咯。好，那再来我们来跟各位提到的就是刚才上一段提到的是哪些人有资格来申请，等于是一个正面表列。好，那接下来呢可能有些人会想用负面表列咯，哪些族群目前不能来申请可负担住宅，那未来会不会有调整的空间呢？好，那因为还是基于资源有限房源有限，所以呢初期刚才提到了优先提供给已婚而且呢是有未成年子女的这样的一个青年家庭，那目前呢不得申请的就是你如果是单身没有结婚，那这个部分可能同居这个部分也没有结婚的事实那尚未怀孕的夫妻可能是这个顶客族可能结婚了可是还没有这个小孩子所以呢也没有怀孕，这个部分都不能来申请。那单亲的家庭也不能申请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基于刚开始的时候资源有限房源有限啊，所以有刚才提到的一些负面表列那它是暂时不得申请那如果说未来这个房源啊供给这个部分呢比较多的话，也许啦就会慢慢放宽刚才提到的单身结婚还没有小孩子的啦，或是单亲家庭可能会在某种程度情况之下来做一个放宽可是短初期应该是不会的好，那这个另外可能也有些人会想说，那我是那个同婚的家庭那也育有这个未成年的子女，可不可以来申请那这个部分桃园市政府是 OK 的就是说如果是同婚可是你们也有领养的一个未成年的子女，包括这种所谓的可能胎儿都可以来做一个申请购买这个可负担住宅。再来呢就是收养未成年子女的家庭那都可以来申请的最主要是因为平权的一个概念那所以刚才也提到了未来应该是有调整的一个空间那最主要还是要看供给量这个部分，如果说供给量能够放大短时间能够放大，那这个部分实际的需求也不会那么大的话，就可以也许会有一些放宽的重点好，那再来的话在主题三里面也有可能有人会问，就是说户籍啊工作地点跟家庭成员的认定方式那这个部分刚才讲的都是一个大原则在户籍的认定上面申请人呢必须是桃园市连续涉及满一年，申请之后呢也必须持续这个涉及在这个桃园市政府桃园市的这个可负担住宅里面，就是你们不能再迁出去了那工作地点是不是有限制？工作地点倒是没有特别的规定跟限制那家庭成员呢刚才已经提出来了这个申请人配偶子女还有这个所谓的直系的父母亲这个都可以来做一个申请好，这个部分是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呢所得跟财产那这个部分就会比较复杂了因为这个可能就是要以家庭年所得上限那桃园市是规定146万那不动产的这个限额呢是663万那动产是479万，所以这些都是比较细的东西，各位到时候可能到这个

桃园市政府的这个官方网站上面去看哦。好，那另外刚才也有提到咯，如果说你是已经有秦岭住宅补贴或是承租社会住宅，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申请？那当然可以，可是你必须要放弃啊刚才提到的已经领的住宅补贴或是啊这个承租的这个社会住宅哦，这个部分也让大家了解一下。好，那刚才也有点出，就是说离婚啊、流产啊、家庭变故之后，社会住宅哦，这个啊、这个所谓的啊、可负担住宅会不会被回收哈、哦？那原则上面是不会的哈、哦，可是还需必须要遵守一些规范哈、哦，就是持续的涉及实际的居住哈、哦。那啊、那什么情况之下这个可负担住宅会被收回去呢？就是说你迁出户籍了哈、哦，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会被收回去哦。好，那另外呢，有些民众可能也会问，就是说未来家庭成员增加可以换屋或再申请嘛哈、哦？好，如果是同一个家庭哈、哦、这个不得同时持有两间可负担住宅，避免重复占有的这样占用社会住宅社会资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想换更大的房型怎么办呢？若是家庭的成员哇，比如说你们本来是只有一个小孩子，又生了两个、哦、变成有五口之家，那需要更大的房型、更大的空间，那可以先出售原有的可负担住宅，重新申请、哦、比较大房型的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哦。那子女成年之后呢，这个部分事实上只要符合资格、哦、这个子女自己成年，他也成立了新的这个户籍、哦、那同他也可以另外再申请可负担住宅、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大概是大家会担心的一些问题点、哦、大家都可以来做一个了解了。好，那这个可负担住宅未来会在哪些区域推出，这个部分呢可能也是会影响到未来民众申请的一个意愿、哦、我们来看看可负担住宅规划在哪些区域呢、哦、那基本上桃园市政府他们规划是优先在这个捷运沿线的区域、哦、那这个因为交通便捷，对于民众在上班上学都会比较方便、哦、所以呢这个这个算是一个以交通这个建设为依归的 TOD 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哦，所以这个部分在通勤成本比较低，提升交通便利性还有这个因为有可负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个部分民众的申请意愿会比较高哦，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考量。那未来呢，他们会桃园市政府会逐步扩展到其他的适合的区域哦，只要是交通便捷、生活机能不错的话，都会来考虑这个提供更多的可负担住宅。那目前第一批释出的是在桃园航空城哦，因为有这个安置住宅，有剩一些这个房子哦。那目前呢是在 A11、A18。G17 这些基地呢可以释出大概40坪以下的这个房型大概有107户、哦、所以呢这个就是可以优先来使用捷运的这样的一个便捷性。那目前可负担住宅会有多少户？刚才提到107户嘛哦，那预估啦，桃园市政府预估齁、哦、到民国119年齁、哦、119年呢大概可以有1000户的这样的一个供给量。之后呢每年还可以稳定提供大概500户齁、哦、这样的一个这个规模齁、哦、让这个真正有需求的年轻人呢有足够的房源可以来购买齁、哦。那房型呢大概都是以2房跟3房为主齁、哦。因为现在的这个家庭组成啊大概就是两个夫妻，有的可能一个小孩两个小孩齁、哦、所以2房跟3房的需求是比较适合的齁、哦。那当然大家可能也会担心啊这样的一个产品的公设比大概多少齁、哦。那桃园市政府对这样的一个疑虑也有所说明，公设比大概会落在30%到35%。

5% 哦，那当然了，如果说能够公设比越低的话，对于民众在使用空间上面会效率更高的哈。好，那这个阳台停车位公设会如何来配置？这个可能也是未来想要买可负担住宅民众的一些疑虑咯。第一个，阳台的面积如何规定？可负担住宅的阳台面积规定的话，不得低于这个兼建的容积楼地板面积的10%哦，确保这个基本生活机能哦。那第二个呢，停车位每户呢可负担住宅附有这个汽车位、机车位。各一个哦，所以呢，这个考量真的蛮贴心的哦啊，不管你是买两房的或是三房的话，他们都会配一个汽车位跟一个机车停车位哦，那这个是纳入总价来出售哦。那公共设施如何配置哦？因为刚才提到了公设比大概有3成到3成5嘛哦，所以呢，社区大概都会有一定的公共设施哦。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可负担住宅它的一些。相关产品面的这一部分，大家担心的。另外呢，大家也会想要问的，就是说可负担住宅的品质跟验收如何把关，跟一般建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哦？好，那可能有些人会担心说啊，可负担住宅既然这么便宜，会不会品质比较低落呢？这个部分当然都。照一般的正常的政府的标准规定哈，那所以呢，不管是建筑法规啦，或是施工的标准啦，哦，还有这些验收的规范，都是照一般市场上面的这个标准来走哈，所以不会比较差，品质不会比较差。那另外一个，如何确保可负担住宅的品质哈？这个桃园市政府会建立专属的验收跟交屋流程，以所有权人的角色。来严格把关。那验屋这一个部分呢，怎么做呢？从这个施工过程品质的督导，到完工交屋的初步查验、专业验收、严格检测，哦，所以这个部分当然也都是有一些相关的 SOP 的。哦，那包括保固啦、修缮啦、装修的规定哦，因为这个部分大概都是跟一般我们在买市场上的房子是一样的规定的哦。那因为它是这些房子的来源大部分都是由建商。取得容积奖励之后捐给桃园市政府，所以呢，它都是在同一个社区里面相关的这个社区的规约啦这些这个社区的管理的话，都是在同一套标准来运作的哈，不会有所谓的这个不一样的一个地方了哈。好，那可负担住宅的价格如何评定？这个部分很多人可能就会更关切了哈。那可负担住宅基本上呢是用市价来打折哈。这个部分这就是要评定哈，以你的家庭可负担的能力去反推价格哈。所以呢，这个价格不会随着市场的这个波动来做炒作哈。所以基本上就是说，以你自己的这个收入、月收入去做反推，你可以负担得起的哈。所以呢，这个桃园市政府他们可负担住宅出售有一个价格评定小组哦，来统一评定。那这个部分当然一定会比市价便宜，有些甚至便宜到只有市价的对折这样子哈。好，这个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张老师引用了这个桃园市政府哈。可负担住宅交易平台里面的一些这个 Q&A 哈，这个懒人包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分享。那事实上，我们的只分享到可负担住宅的主题六了哈。那后面还有这个6个主题哈，大家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一下桃园市可负担住宅交易平台，那可以更有完整的这些资讯提供给大家喽。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1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Hello，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三三。好，大家可以叫我思安，也可以叫我三三哦。我有两个名字。那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莫文蔚的《The Way You Make Me Feel》。如果你是相当喜爱看港剧的影迷的话，《喜剧之王》这一部电影呢，这部港剧呢，我相信大家应该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吧。尤其里面呢，可以看到相当青涩的张柏芝，还有莫文蔚。哇，这部这个《喜剧之王》哦，它的场地是在石澳健康院。莫文蔚呢，当年就唱了这首歌曲哦，就是也是这个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同时呢，他又在2023年的时候呢，特别又重唱，然后呢，以现场的收音方式，甚至呢，找到了当年《喜剧之王》所拍摄的地点，就是石澳健康院，在香港这边。《喜剧之王》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哦，一直到现在哦，我来看一下。这部电影他当时是什么时候拍的？哇，是1999年的电影诶。当时这部电影一直到现在网络上还是有非常多人会拿出来讨论，甚至会截取剧中的一些经典片段，然后说哇，当年啊，没有医美没有整形的时候，这些演员们每一个人看起来都是如此真实自然，甚至相当帅气漂亮，就是浑然天成的感觉。然后也有人说到，在当时这样的

个电影产业氛围下，能够去拍港剧的其实很多，真的就是硬底子啦，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厉害，很天生的演员就对了。这首歌曲哦，叫做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送给大家，希望大家有唤起一些当年看港剧的那种感动欢笑，还有有时候呢那种感动过后的泪水，我想这都是一个时代的眼泪，但是呢这个眼泪呢是让我们感到开心快乐的。来听到这首 Rock Band 洛克班的《我想你的快乐是因为我》。

紧接着呢就是暑假了，其实现在啊大家有这个发现到在学校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也许过去就已经存在，但是现在呢网络跟这个媒体的发达，因此有越来越多的状况啊问题显现浮现出来。那我想浮现出来都是好事，因为大家才知道哦，原来哦在校园当中又发生这些行为，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去拯救我们的孩子哦。好，那现在呢有一个让大家相当头痛的，就是校园当中出现电子烟啊。那卫福部是冲凉哦，也有在前天说到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制造纳入

刑责并大幅提高罚则。这个草案预计最快下周于行政院院会讨论通过之后，会送那立法院来做那个审议哦。而根据呢教育部的国教署统计呢，学生涉嫌携带或使用电子烟通报的案件呈现爆发式成长，而且呢现在有很多电子烟它的外形哦看起来一点都不像电子烟，甚至你以为它只是个钥匙圈，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那种卡通图案，其实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再来就是那个电子烟当中里面加的是什么，其实你并不知道。那最近呢也发现了校园当中有出现这种俗称的丧尸烟弹、伊托米纸哦，这种危害哦，这个呢它已经是毒品了，不是烟哦。而且我也在这个节目当中也再次跟大家强调，目前这个伊托米纸哦已经正式升级为一级毒品，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好奇而尝试，哦。那针对毒驾部分，交通部也着手修订了罚则，未来毒驾除了面临更重的刑责跟行政责任之外呢，所使用的车辆也将面临没收的处分哦。那行政院也召集多次的跨部会议，希望呢真的可以打击这种新兴产品哦，新兴毒品，维护校园跟公共安全。好，那再次这个提到，如果你在路上或者是呢你看到你的附近的人怪怪的，这个时候你可能要小心一点，因为他可能真的是吸食毒品。而你说他那个吐出来烟对我们旁边人有没有造成伤害，绝对是有的，绝对是有的。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想说啊只要我没去碰就没关系。如果你身边有人呢在进行这样子违法的行为，请勇敢的去做通报动作。好，这是救自己也是救他人了。好，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待会马上回来。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回到时事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这个餐饮名店鼎泰丰呢，最近在官网公告考量营运成本增加，从22号开始调整部分餐点的价格，其中小笼包每颗从28块调整为29块，虾仁蛋炒饭呢则是从300元调整为320元哦。那预估整体的平均调幅呢大概是会再更加的这个再高了一点点哦，大概看起来平均调幅约 5% 左右。那也因为呢原物料的这个上涨，还有呢人力等营运成本的增加，所以就是只能这么做啦。好，在这里呢先让大家了解一下，如果近期有想要去吃这个鼎泰丰的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那个价格哦，有在22号之后呢要有所调涨了。那如果呢你希望可以呢在近期赶快吃到，那就22号前赶快找时间去吃吧。好，我们来听到这个庾澄庆演唱的蛋炒饭。

说到这个饮食的部分哦，刚才提到有些餐厅呢即将要涨价了，那我想这也是能够预料的啦，毕竟现在东西啊真的只会越来越贵，不会越来越便宜哦。什么都涨，只有薪水没涨，这也是大家呢相当辛苦的地方，真的大家都辛苦了，赚钱是非常不容易的。那说到这件事情呢，其实大家会开始想，诶，其实我们可以自己在家煮，对不对？好，那我先跟大家分享这则新闻哦。这则新闻是在讲到欧洲哦，像西班牙，它是一个吃鱼的大国，吃鱼的文化就是料理当中有鱼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习惯而且很正常的的一道料理嘛。但是最近啊，近年来鱼价高涨哦，鱼反而变成餐桌上的奢侈品，加上呢年轻人不懂也不愿意料理鲜鱼哦，导致西班牙鱼类的销售量消费量的暴跌，传统鱼市的摊位未来恐怕会没落，完全没有想到对吧？毕竟像西班牙是三面环海，西北边境大西洋，然后渔业发达而且渔获丰富，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不吃鱼，尤其是年轻人。只能说这件事情呢、啊、也许未来可能还有很多国家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会做当地国家的传统料理的人可能就是越来越少，再加上他们现在其实消费也是一样啦，就是钱也是不断，薪水没涨，消费的东西开始一直不停的涨价，买不起鱼，也没经验跟时间去料理鱼，当然还有东西，其他东西可以吃啦，总之就会变成是受到这饮食国际化的影响。好，那在这边呢，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这则新闻，我看。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来自布克文化出版的《从厨房开始的健康生活：低糖主义，粗食正夯，100道全食物低糖料理美味提案》。我们今天跟我们连线的是这个生活美食家，同时也是我们的作者 Nancy。Nancy 你好。
1: 你好。
0: 低糖主义是什么呢？其实最简单明了，就是它是一种烹饪的方式。然后粗食又是什么呢？就是圆形的食物。那我很好奇，像 Nancy， 那你自己会让你的小孩吃零食吗？
1: 非常少。比如说他们现在八岁了嘛，然后又是去学校上学，别人要吃哦，他也会问说，诶，为什么他们可以吃啊什么的。以前还可以用骗的，比如说哦，因为他生日，总不能同学每天生日吧。
0: 对、
1: 啊。所以现在就会给他导正他的观念了、就是真的教他了。我说因为吃糖不好，吃糖会让我们很亢奋，然后我们头脑都停不下来。然后如果你要变聪明，你要长高，你要长壮，因为很迷篮球，你想要像 Stephen Curry 那么高那么壮那么会打篮球，那我们多吃米饭，我们多吃牛肉，我们比较少吃糖的部分。我觉得给他一个正确的观念哦，他像他有时候他要出去 7-11 看了一整圈，他后来就买了一瓶牛奶，他就说因为我要变健康。因为你再下来又要一个月了，你要好好的
0: 珍惜。
1: 那我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也很好，他会觉得更珍惜食物，更珍惜他的垃圾食物。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让他去学校还有去同侪去 party 的时候，他才不会哇看到可乐就疯了猛灌，或是看到糖果就发疯了。我就给他导正他正确的观念，我觉得也是必须的。对，
0: 因为我常就看到

0: 一些爸爸妈妈就是说不希望小孩吃太多这些精致食物或者是像零食，那变成说家长们就要以身作则，有些时候要吃东西都要等到小孩睡着之后才能偷偷吃。
1: 对，的确妈妈爸爸妈妈辛苦了。
0: 真的，我们还是很多时候啊，尽管吃了这些可能像是比较精致一点的点心啊或者是一些的零食，但是我们对于自己在三餐当中还是要更加的注重饮食的健康。那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关于到烹饪的方式嘛，那有一些可能长辈朋友大哥大姐们他们就想说吃的健康就是吃素就好了，但是我们也常听到说有时候吃一些素食它其实就是很多多油多盐啊，就是让这整个这个素食会比较好吃，但是我觉得像低糖饮食其实就蛮适合长辈朋友他们去学习的，对不对？
1: 哦，非常适合。其实一般的传统观念吃素，他们其实就会把比如说我们吃豆包啊，或者是吃我们的一些豆腐豆干类啊，
0: 对，
1: 然后把它放进去，其实这些都是加工食品。
0: 哦，
1: 他觉得鸡总比吃我的牛肉好。那其实这样的观念是不对的，因为牛肉至少它是原型食物，可是你的素鸡素鸭那些都是加工过的，其实比较不建议。然后再来就是吃素的很多都是，你看我们有时候去佛教团体还是什么的，你会看到这些人都都吃的蛮不像的，那因为他是炒饭炒面，然后因为怕饿然后放很多油，所以必须导正他们这些观念。我们要三餐的时间我觉得正常，比如说9点12点6点，我们让身体知道我们有食物进来，我们固定有食物进来，好让我们身体有放松的去享受我们这些食物的自由之外，吃对的东西我觉得也很重要。我们宁愿我们炒青菜啊，我们可以利用豆类啊增加我们的饱足感，因为豆类也有蛋白质，所以很多人会喜欢吃毛豆啦鹰嘴豆啊，都很适合。然后加上我们就是教长辈用油的观念，很多人就煮饭就是沙拉油就啪一下去就太多了，然后那个蔬菜啊或者我们的肉啊就非常的光滑油腻。然后我就会因为我的学生也蛮多是长辈们，所以我就会教他们用汤匙量匙，我们稍微量一下，我们不要就是凭手感凭感觉的把油倒下去，我们就是稍微一汤匙就够了。那我会建议他们水炒，就是你放一点油然后下去炒，然后等他你觉得不够的时候，我们加水。
0: 加水
1: 可以了。对，因为已经有油脂在里面，加水它一定会变软，然后一定会熟，所以油水炒是最适合的方式，因为你这样你的油也不会过多。
0: 懂。
1: 对，我觉得这样比较适合的一个烹调方式。
0: 第一个改变是用油的量，那要怎么开始低糖饮食啊？
1: 低糖饮食其实非常简单，因为我们就是比如说最开始有些人每天都吃白饭，早餐就吃白饭，中午也吃白饭，晚上也吃白饭，像我们一整天吃的量就过多了。我们可以从一半糙米一半白饭开始，因为如果一开始要全部改成糙米可能对有些人来讲太难了，就是觉得吃饭我都不能好好的吃饭，那我们就从糙米跟白米混搭在一起，然后再来做改变。或者是我们早餐我们可以不用吃稀饭，不用吃白饭，我们就改成我们吃全麦面包啊，我们吃地瓜啊，我们烤南瓜，都是很好的一个淀粉的来源，淀粉质的来源，全食物的。然后我们中午我们就把饭量减半，我们从饭量减半开始，或者是我们从糙米加白米来混搭开始。那最终的我们晚餐是最重要的一餐，因为不是最重要的一餐要吃的最丰富，反而是相反。我常常都会说我们早上要吃的像皇帝，中午呢我们吃的像王爷，那晚餐呢我们不会饿就好，因为晚餐大部分人吃完就休息了嘛。
0: 对，
1: 然后你没有消耗掉，全部都储存在我们身上了。所以呢我都会常常跟我朋友说，或者是我们的 学员

0: 说我们就是晚餐不会饿就好，我们就吃个蔬菜，然后晚餐我还很常建议他们吃鱼或是海鲜类、嗯、我们吃海鲜类会非常适合，然后我们就这样子来处理、嗯、我们的晚餐的部分，然后这样子会我们会改变很多、
1: 嗯、
0: 那晚餐不要吃白饭啊、因为它就是真的会储存在 50% 的热量，我们会全部储存在我们的身体里，就是吃比如说真的很饿我们吃地瓜，多吃蔬果类蔬菜也很好。那还有我就觉得很台湾人很喜欢吃水果，因为我的水果太好吃了、
1: 嗯、
0: 其实水果就是大人的糖果、
1: 嗯、
0: 我会让我们我们有时候啊果糖吃太多会让我们造成我们的饮食的方面的一个疾病，
1: 嗯，
0: 慢性病的来源，所以我会倾向如果真的要吃我们就是控制分量，
1: 是
0: 少量，对、嗯、比如说水蜜桃大颗的我们吃一半就好，
1: 嗯，
0: 对不对，然后香蕉我们尽量在运动前吃，然后不要在晚餐吃，所以是对时间也很重要。
1: 好，所以这个 Nancy 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个低糖饮食，如果你对于低糖饮食还不是那么清楚的话，其实这些都是很适合这个新手入门的一些方式，像白饭减半或是你可以跟糙米拌着吃，原来这么简单就可以开始低糖饮食了。要不然我怕有一些长辈想说哇低糖主义这听起来就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并没有那么困难，对不对？那我们在这本书当中其实我除了有这个减糖课表之外，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件事是Nancy 你们是从低糖酱料开始教大家做起。
0: 对，因为其实也是一个观念的导致，像我来讲番茄酱好了、
1: 嗯、
0: 台湾的番茄酱或是那种美国进口的番茄酱，它有非常非常多的糖在里面，它是真的加很多的精制糖，所以呢很多人就说哎，我没有啊，我是吃什么什么东西我就加一个番茄酱而已、
1: 嗯、
0: 所以它是很多的隐形糖分在里面，
1: 嗯 嗯
0: 所以我们所以所有的市售的酱料类都有很多的糖分在里面，所以我们就是从酱料开始，对，
1: 从酱料开始，而且里面有好多的酱料啊，其实都是我们可能去吃那种什么西式餐厅啊或是什么什么 Fridays 那一种店，他们就会有很多什么塔塔酱啊，然后美乃滋是很常见，塔塔酱这个哦超爱吃的，然后我就发现原来这些其实我们可以自己做，而且好像不难耶、欸、
0: 很简单，其实我写出来的酱料类都非常容易在家就可以执行，而且我们就可以先做，然后因为没有放什么防腐剂，所以它其实就冰在冰箱一个礼拜。
1: 嗯，
0: 所以我会建议我们就是礼拜天有空的时候做起来，然后放在冰箱冰，然后吃的时候再加，然后永远最新鲜的、
1: 哦、
0: 最好吃的。
1: 因为其实在外面我们如果是外面餐厅的那一些那个酱料的话，他们是不是可能还会再多添加一些加工食品在里面啊？
0: 对，他必须，因为他要卖，然后他需要期限比较久、
1: 哦、
0: 然后所以往往我们就会吃到一些加工食品类在里面，
1: 嗯，
0: 然后所以自己做还是真的，因为要给自己的家人吃，要自己要吃，我们当然自己做会比较安心，
1: 是，
0: 对，一点。
1: 而且我还有看到你有这个教大家怎么做 cheese， 哦，这个太厉害了！我想说，哇，这真的有人会做哎、欸。
0: 对，因为其实这是回溯到真的是又是小孩子小时候，因为小孩子我女儿非常喜欢吃 cheese，
1: 嗯，
0: 那 cheese 在外面第一个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制成，然后多多少少也是会有加工食品，
1: 嗯
0: 的分在里面嘛。那所以我后来就研究，我发现哎，原来其实不难做，
1: 嗯，
0: 然后我也可以就是在这本书里面也分享给大家，所谓的羊奶的 cheese 其实是很容易制作的，然后就跟大家分享，
1: 嗯，
0: 对。是可以在家做的，
1: 而且这边有个重点是这一道啊，这个手做羊奶的瑞格达 cheese， 它是适合对牛奶过敏的小朋友跟大人使用的。
0: 对，所以如果因为很多人会就是乳糖不耐症，
1: 哦、对
0: 对，然后像异位性皮肤炎的小朋友，我们医生也都会建议他们从小喝羊奶。
1: 哦，对对对，
0: 然后
1: 对。
0: 所以我会研发这一道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因为我们家随时都有羊奶，
1: 所以我那
0: 时候就有研究到这一道羊奶的 ricotta cheese， 然后其实也很好做。

0: 也很好吃，小朋友也很喜欢，因为做起来是软软的口感，它不是硬硬的，
1: 嗯，
0: 所以就会非常非常喜欢。对，而且大人吃也很适合搭酒
1: 哦，搭酒
0: 对，红酒来吃这个会非常适合。
1: 是，好，那我也很好奇，因为其实这书中有100道的料理，然后中西式啊还有日式我都有看到，那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每一道都看起来超级好吃的，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让大家看到说这个里面的内容，但是没关系，大家可以呢去购买这本书，这是布克文化出版的。那我很好奇，像 Nancy， 我们如果自己在家里面，你自己有没有可以推荐给这个我们想要开始下厨的朋友，你觉得有没有哪些常备的食材啊或调味料，你觉得放在家里面，诶，因为这个食材可能放很久，然后又可以在很多料理当中添加，或者是有哪些调味料你自己觉得，诶，其实我们在料理当中也很适合使用这些调味料，除了盐糖这些我们都知道之外，那个 Nancy 自己有没有哪些独门的这些推荐呢？
0: 我觉得很适合就是西式料理的话，我会很推荐就是我们去超市买那个干的意式料理的酱料，就是它的比如说像迷迭香粉啊、巴西里叶粉啊那种的，因为它非常的香，而且它可以保存很久很久的期间。那像我们的沙拉，我们就简单的加一点我们的比如说橄榄油啊，我们的蒜末啊，然后再加上很多的那种意式香料的酱的粉类，然后你就稍微调味一下就很好吃。然后再如果是像我们要烤鸡，我们就撒一点盐巴，撒一点黑胡椒，再撒一点所谓的迷迭香啊、百里香的这些粉类，然后你调味出来，你就会觉得哎，我是去吃意大利料理吗？哦，对，那超市非常方便。然后就是你就买一些，比如说像迷迭香粉啊，然后百里香粉啊，那些意式香料的，你只要是比如说烤蔬菜也很适合，我们就鸡或是一些我们的肉类都很适合，或是小番茄都很适合，
1: 有时候也可以当做那个餐点上的点缀嘛，对不对？
0: 对，因为它是红色的，非常的漂亮。对，很适合。
1: 好，那其实说到这里哦，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可能没有办法再跟大家分享更多，但是没有关系。Nancy， 如果我们想要像现在听众对于你非常好奇，你有没有粉丝专页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哦，有，我有 FB 哦，我们的那个你只要打“生活美食家 Nancy” 就找得到我的粉专，或者是我的公司。我们公司也有一个粉专叫做 NC5 12345的NC5 Studio， 就找得到我们公司的粉专。
1: 然后一个是打生活美食家 Nancy， 就可以看到 Nancy 她你的日常以及教大家关于料理的东西，然后另外是这个 NC5 Studio。好，那欢迎大家都可以搜寻。那这本书籍呢是这个布克文化所出版的低糖主义粗食正夯100道全食物低糖料理美味提案。那今天与我们连线的是生活美食家，也是我们作者之一 Nancy， 谢谢 Nancy， 谢谢你，
0: 谢谢你，谢谢大家。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

0: 点手之足，打造了国家的交通命脉。
1: 翻山越岭，运送着历史的独家记忆。
2: 始终不渝，承载着你我的心之所向。
3: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本班次列车，我是胡浩辰，欢迎来到鬼世界，让我们一起探索铁道文化，感受铁道温度，记录铁道故事。
0: 本节目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胡浩辰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3: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谢谢大家在每个周五的中午十二点钟准时收听，欢迎来到鬼世界，我是主持人胡浩辰。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台铁的退休文资科长翁慧平来到节目当中哦。那他这次是以作者的身份来，他们出版的一本新书叫做《台湾铁道车辆完全图鉴》哦。那当中呢，不是只介绍台铁的车辆，包含像是一些产业铁道、好高铁、捷运一些不同轨道系统的车辆也同步有介绍哦。那这本书可以说是当今最新颖而且最完整的一本车辆。翁科长在上一节节目也有提到哦，这本书其实是为了要致敬一位台铁很重要的前辈郭岳义老师哦。另外呢，在上一集翁科长也仔细的介绍关于这本书的作者以及编辑群哦，他们呢现在各司其职，不过都一起为了推广

0: 铁道文化而努力。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翁科长要继续跟我们分享哦，关于这本书的一些内容，像是这本图文并茂的图鉴啊，里面有什么样的特色？除了在介绍一些比较偏理工啊、学术性的东西之外啊，其实在文化方面啊，也是有稍微的带到啊，让大家不会觉得那么生硬。另外也谈到了在每个年代的一些经典车辆，那他们同时代表了台湾每个时期的一个发展。最后我们也谈到说在筹备这本书的时候遇到了哪些困难，以及呢这些作者群是如何去排解如何去解决的。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以下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翁大哥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关于这本书的特色啦，还有说因为这本书其实都主要是介绍车辆嘛，那究竟我们要从如何从车辆去看待铁道文化的演进。
1: 是的，好，谢谢哈。那其实这本书来讲，在当初那个总策划的杜董事长在规划的时候，就是希望说它不是只有一个图鉴，也就是说它不是只有让各位看书而已哈。从这个看书看车以外，是不是能够看懂一些铁道？所以在里面有些小方块哈，我们也提到了一些台铁的小知识。好，那当然180个车种来讲的话，我们的资料量也是大于这本书的刊物。
0: 是，我相信一定是的。
1: 所以在编辑会议的时候讨论最多的就是能不能再扩版，能不能再增加版页哈。事实上也考虑到很多的读者的是阅读性。好，所以我们就先试着好把我们所认知的一些资讯先进来哈。那在这本书它的一个特色哈，我们是希望来讲说有几个面向。第一个就是希望都是收入能够比较最全面，所以在这180种来讲的话，它不是限于单一系统了，但是我们是希望有逻辑概念哈，完整的涵盖台湾现在的台铁、高铁、林铁、唐铁，还有目前的捷运系统，还有各个观光列车哈。那这是希望说能够用全面性的让读者他可以从看车，然后进入到所谓看懂台湾的铁道。那第二个，这个书的架构哈是用车种的体系化，好，它是希望能够用那车种的系列排序，好，从蒸汽火车、柴油机车、电力机车、柴联车、电联车到各类的客车、货车、工程车，还有调理啊，我们是希望用这样的逻辑，让各位在看书的过程中，第一时间可以知道说，怎么样去搜寻你看到的车。好，然后再从相关的资讯去了解这个车是什么样的故事跟背景，它的历史脉络。那第三个，我们是希望说这本书能够让知识能深度化哈。这本书的过程中可以看得到，它就是除了有一些历史的资讯，还有各车型的设计背景，还有技术的规格，还有服务的历程，还有它的功能设定哈，让读者能够深度的理解台湾铁道发展的历史轨迹。那第4个面向，我们是希望让各位可以看得到这本书的在地的文化感，好，那这个部分就是在于说火车运行在台湾好的土地上啊，但是呢还有很多人对这个火车都有点昵称，
2: 对，
1: 好，就是变成有点亲切的家人的感觉，
2: 没错，没错，
1: 对对，所以像譬如 EMU100型的，它是英国贵妇号，EMU1200型的红斑马，DR2700的白铁。当我们讲到车型的时候，可能各位会认得EMU100是什么车，那EMU1200是什么车，但是当你知道这个叫做英国贵妇，这叫红斑马，你会发觉到这个亲近感。那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些昵称，后面都有它的故事啊，那我们有机会再会跟各位分享啊。所以这样子的昵称又有呈现的是在地的文化，好，那希望这样子的比较能够适合各年龄层的铁道朋友，还有交通运输的爱好者能够收藏，还有跟他的阅读。
0: 是，
1: 所以这本书我们希望哈，它不是只有一个工具书了。那这本书在总编审邓志忠先生在第一教的时候，他就认为，这个口语化要不要再亲近一点，再调试更亲民一点？但是后面发觉到有一角度，就是因为这些都是台铁职人写的。他发觉到难得市面上有一种用职人的角度去写这本书，所以他会觉得这样的风格是值得继续保持下来的，所以对文字的修饰就没有像你一般的说铁道迷的第一本书比较着重在一般的铁道喜好。

0: 爱好者，而是有一些属于职人的角色的一个介绍。
1: 嗯，谢谢翁科长的分享哦。我觉得这本书有一个恰到好处的部分，也就是像刚刚翁科长说的哦，这本书是以职人的角度去写的，所以呢，它保留了很多专业的部分，但是它同时要让普罗大众都能够领略到铁道文化的魅力，所以他也加入了很多生活化的部分。好，例如就像刚刚翁科长举例的哦，每个车辆的绰号哈、哦，他们的昵称哈、哦，像蓝宝宝这种哈、哦，大家也都很熟悉的，就是诸如此类的跟生活有很强烈连结的部分，也都放进书当中，所以。对于对车辆啊、哦，对于这交通学有研究的人，或许它就是一本工具书；但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说，它是一种跟生活去，它好像就是一个从以前到现在记录着生活的一本书，好、哦，很像一本日记。所以这本书我觉得很强的地方在这里，也就是它取得了一个很好的平衡。那内容的丰富度当然就不用说，因为它囊括了很多各个面向的车辆，好，从台铁、高铁、捷运到产业铁道，甚至是一些我们平常看不到的货车，好，一些什么篷车啦、斗车啦等等等的，好，这些车辆我们平常可能在路上都不会看到，但是也都囊括在这本书当中哦。好，那刚刚提到说这本书收录了180辆。以上的车，好、哦，那从大家很熟悉到陌生的啦，看过到没看过的都有在里面哦。那接下来，请翁大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关于一些经典车辆好了，因为我相信您在台铁40年啊，看过的车可能比我们吃过的米还多。对，那就是你心中可能有一些觉得说，哇，它其实是代表一个时代。是一群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的共同回忆，一定有这样子的车辆。接下来请翁大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关于这个部分。
0: 嗯，好的哈。其实在这铁道来讲的话，是跟着台湾的经济命脉哈，经济动脉是一直在成长的。嗯，所以我们看到铁道的进步，火车的进步，其实也是台湾经济发展史的一个历程一个缩影哈。那所以我们这本书试着哈，就用那个传奇的一种进步的概念哈，来做个的年代史来跟各位做个介绍。第一个先跟各位看到的就是我们的那个早期的清领至日据时期的设置，早期的产业他们负责的发展就是在于物质的运输，哦，所以要我们看到的是早期的蒸汽火车，啊，他们着重的就是台湾的产业的货运运输哈，譬如说啊，深入深山林的林铁，啊，或者是在糖业发展的糖铁。好，早期都是依照着产业的发展性而来去做架设的铁道运输，它是以货运为主。
1: 嗯，
0: 好、哦，那在这样过货运的过程中啊，它则已经带动了是一个经济命脉的一个发展。好、哦，所以在1908年纵贯线能够贯通全线的一个通车的时候，就已经改变了台湾的运输从海运改到现在的所谓的铁路运输。那在过来的部分就是工业化跟经济的起飞哈，这个时代的代表就是从那个战后到了二零世纪的末哈，那这个部分我们引进的是柴电机车，
1: 是
0: 好，这个部分它是一个时代动力的发展哈，那因为蒸汽火车它的那个热能的耗损或者是对空气的污染好影响都会有不同的思考点，尤其它的运能不是那么样的强大。那进入到柴电机车的有柴油引擎的部分，好、哦，那是载货的是柴电机车，拉客的就是柴电客车，好、哦，像我们现在所谓的白铁，哈、哦，2700、2700北铁啊，哈、哦，那当初的是柴联车，那这些都是在于说我们已经把原来的产业，好、哦，它是由货运的角度变成一个工业原料了，包含煤、碳、水泥、钢材，这些都是台湾工业基础的一个命脉。已经在做一个起飞的动作了哈，那这样，而且最主要在这个过程中，铁路是货运的枢纽以外，另外就变成那个通勤人口都市的发展，好，所以铁路运输也肩负着那工业化的人口集中，好，密集铁路的网络，好，支撑了劳动力稳定的流动，好，推动了卫星沿着卫星城市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时代，它已经是跟都市发展去结合了。好，那所以这个部分啊，我们看到的特色列车就是柴电机车。

0: 或者是采联车。好，那再来随着时代的经济到了现在的就是轨道经济跟都市的发展，那我们可以知道的是那个高铁2007年的通车。好，那我们已经将台湾的那个生活圈，交通的生活圈已经缩短到一日生活圈，那加上台铁的那个环岛铁路的建设完成，所以整个啊台湾已经是台铁高铁可以就已经让整个一日生活圈去架构完成。那这个时间点随着的特色的列车就是在于说它的电气化的引进，已经将能源啊从煤进入到柴油进入到电气化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高铁捷运还有台铁的捷运化啊，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车站城市也相对的一个架构出来了哈。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台北车站、南港车站、松山车站、万华车站、板桥车站，好，它一栋一栋的一个就是车站城市的概念，好，那以车站为中心又辐射出去的一个都市发展，好，所以它的这个铁道发展随着这种经济脉络的演变，好，随着车种的动力提升，就可以看到台湾那个铁道技术工业它的一个成就。好，随着这样的经济脉络的发展哈，就已经进入到，所以最后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观光产业还有附属的经济。好，早期的火车它是做运输功能，但是现阶段我们发觉到观光，好，铁道观光是跟另外一个蓝海。好，可以让世界可以透过交通运输来认识我们现在的台湾。好，那所以现在的观光铁道它的特殊性啊，跟它的那个代表性，好，我们可以看到的现在的是蓝皮解忧号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海丰号、山南号啊，明日列车、明日厨房，好，那这些都已经不是在做交通运具了，而是在于说你可以去更亲近的去体会到台湾的观光它的特色。好，那所以我们可以发觉到现在以铁路不是只有交通工具跟通勤的哈，那但另外一个在看到的就是铁道周边的经济发展，好，除了车站内的一个的商业空间或者是附属事业，好，我们现在看到的台铁有很多的文创啊，所谓的台铁便当也能够造就一些企业的稳定的获利来源，最重要的还可以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所以我们可以发觉到台湾现在的轨道经济已经不是从以前的运输工具啊，现在已经是转型可以带动区域的繁荣的核心，所以我们现在试着好看到铁路交通运具的进步，也看到台湾的发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本书不是只有看车子而已，还可以看到说铁道文化后面的故事。
1: 谢谢温科长的分享哦。刚刚温科长呢，他从有点按照时序来了哈，来介绍一些经典的车辆，包括像是蒸汽火车。那这些蒸汽火车呢，清领时期的你可能只能看到腾云号，对，那一直到日治时期的一些蒸汽火车，目前还有在线上跑的 CK124、DT668 以及 CT273，这三款是最主要会而且也最常出现在大家面前的。那一直到柴电机车哦。现在就是大家可能过去很熟悉的莒光号、复兴号、柴电机车头去牵引的。好，那包括另外一种就是像您刚刚提到的北堤澳 DR2700 型，然后像是一些支线还在使用的小熊猫 DR1000 型的一个柴联客车哦。好，这些柴油车呢是代表那个时候的一些时代象征。好，一直到后来电气化哦，刚刚也提到 EMU100 型英国贵妇哦，它是正式算引领台湾进入到铁路电气化的一个时代，好，一直到现在有更多元的一些车辆加入，包含像是各式的捷运车厢啦、高铁的 700T 以及未来的 N700ST 啦，好，那还有一些产业铁路啊，你可能会在路上看到135巡道车啊，这个是以前唐铁的，好，或者是说我们现在在新营糖厂这边有复驶的成功号啊，或者是胜利号，这些车辆诸如此类的啊，不管呢你以前有没有搭过，或者是你对他们熟不熟悉，这些其实就是像刚刚翁科长说的，这是他们是一个时代演进的象征哦，时代演续很重要的一个见证者，所以呢，他们在台湾的铁道史上，以及在台湾的包括经济发展上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定位哦。相信大家应该心中都有一些属于自己的 经典车辆。好，那不管你的经典车辆刚刚有没有出现呢，不过我觉得都没关系，相信呢这本书当中一定会收录到你喜欢的那种车，而且呢会勾起你很多很多的回忆哦。好，那刚刚有说到这本书当中囊括了180辆的车辆，涵盖了各种的轨道系统啊，不过呢从那么久以前到现代，肯定有一些车辆是默默无闻，可能就是没有照片、没有资料等等的。我想翁大哥跟一些其他的作者群应该都有遇到这样子的问题哦。那想请问一下，就是翁科长这边有没有遇到说啊，我资料不齐全，或者是说我在编撰上有遇到的一些困难，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嗯，好的，谢谢哈。其实在这边这本书来讲的话，我们遇到的其实一个资料量真的是非常大，第二个它历史久，有些车辆的已经是因为太除了拆解了，所以现在可能还不见得看得到车子了。好啊，怎么样去在中这些历史的脉络中去捞出来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现在完全叫这本书叫图鉴哈，也就是除了照片以外，它的还有很多的背景资料，都是需要经过这本书来介绍给我们的读者。但这过程中哦，遇到的就是史料的一个善意哈，
1: 对，
0: 还有年代的久远。尤其是很多是属于战后哈初期的一个档案的归档的概念哈，那缺是一个缺乏的。对，另外一个有情况就是早期铁路运输都还是属于军情管制的哈，可能很多朋友也都清楚哈。那早期很多铁道朋友想要拍火车，哦，那都还有一些军警的情况，都说哎，这是军警运输啊，不能拍摄，好，哦，但还会有这种情境，好，哦，所以这而且另外一个是摄影设备，其实在早期来讲，影像记录也不是那么样的发达，所以要看到了很多的早期，我们就去捞了很多的资讯了哈，哦。那当然我们可以知道，这些作者很多朋友都是早期就已经在喜爱铁道，就在收集这个资讯了，好，哦。所以我们现在遇到的情况就是资料的久远跟散失，好，那么我们慢慢的这个补充这样的资讯，好，啊，第二个就是早期的影像记录，好，譬如早期彩色相机本来就少，那你洗，而且早期都是用冲洗的，
1: 对，
0: 啊，这些照片啊，如果摄影师没有拿出来，或者是已经散失了，好，很多资料就画面就不见了，好。那第三个部分就是产权的一个分散跟多轨并行的产业铁道的资料零散，哦，啊，林铁、唐铁它都是属于交通事业运输单位，哦，他们可能着力点都是在营运，而对于这样资料的保存，哦，跟这样子的文史记录，哦，那可能部分，哦，就不见得那么齐全，好，那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在过程中哦遇到的一个情境。对对，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营运的保密技术规格的商业机密考量。我们看到的就是比较新进的啊，哦，有些是商业营运用途的，比如说现在的高铁啦、捷运啦，因为很多的公司的专利，很多的修车辆的维修的资讯，还有系统的安全规范，好，哦，能够对外公开的资讯啊，哦，不多。好，所以这个部分，好，我们在这个在编辑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好需要去克服的、需要去收集的。那在我们这个部分最主要是在于说，过程中其实我们可以知道，在台湾有很多铁道文史业者，好，啊，很多专家，好，譬如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出书者，好像洪志文洪老师、郑明章郑主任，好啊，苏兆旭苏老师、古丁伟古馆长啊、古总编辑这些前辈，还有成立30周年的中华民国铁道文化协会这些同好，这些朋友们他们花了很多的心力，已经在收集这些相关的资讯。那我们试着只是希望用入门的方式去做个指引，好，那至于它的更有深入的一个介绍的部分，前面这些专家学者哈，哦，可以提供更专业的资讯，好，哦，那这个部分事先跟各位做个介绍。
1: 嗯，好，谢谢翁科长的分享哦。撰写一本书真的是很不容易，尤其是像这样子的工具书，他们要力求资讯的完整，力求资讯的正确，所以呢，在收集的过程当中都会很辛苦哦。相信大家应该看到这本书的实体之后，你们就觉得说哇，真的是很难耶，因为 里面有好多车子是已经真的是历史久远到真的没有什么人听过看过，好，那必须要去收集这些资料，那跟照片，好，然后你要去推敲说，哎，他的论证，他过去的这一些内容是不是正确的？好，我们还是要做一个正确资讯的传达啦。所以呢，这些都是在编辑这本书当中一个蛮困难的点，再加上很多刚刚我其实也没有想到说，原来现行的一些车辆啊，哈，就是有提及到产权以及商业机密的部分，这个就是也算是可能大家比较没有想到的部分。对，因为可能台湾高铁啦，或者是各个捷运公司，他们各个的车辆都有一些商业机密所在啊，这个就也没有办法曝露太多的内容给大家，所以就只能用比较粗浅入门，然后一些比较公开的资料介绍给大家哦。好，那最后我们就请那个翁科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本书啊，大家如果听完很有兴趣想要购买的话，我们有没有一些的管道？应该是各大书店、
0: 哦、对，各大书店哈，还有各大购书网站哈，现在都有哈。那我们当然现在还有一些签书会。
1: 好，谢谢翁大哥的分享哦。刚刚有提到说有一些那个签书会的资讯啊哈。好，那大家如果想要去签书会现场来听听这些职人们的心路历程的话呢，其实接下来还有几场哦，像是刚刚提到的日期之外呢，6月13号星期六11点呢，在苗栗火车头园区；6月14号在屏东的潮州铁道文化园区哦，这是6月13跟6月14。再来接下来就是在台中义铁道文化园区6月28号啊、星期天的早上11点啊，那都会有不同的作者群啊，他们都会到现场去跟大家分享这些新书的内容啊。那当然呢，大家也可以获得这个亲签版的新书哦啊，大家也就可以期待一下。另外啊，翁大哥也私下跟我们透露，就是关于啊，还有一些的签书会也正在规划中啊，包括像是新北中和啦、花莲的、嘉义的，以及唐铁、林铁的场次哦，这些啊也是在规划当中。那未来更多的资讯呢，哎，大家也可以 follow 一下。那个不管是这个出版社的这个资讯，或者是翁大哥的脸书，其实都可以哦，都可以看得到。那今天呢，很开心能够邀请到翁大哥来跟我们分享这个新书哦，《台湾铁道车辆完全图鉴》。那希望呢，大家看完之后呢，可以对铁道文化稍微认识一些啊，或者是说你本身对交通啊很有研究的话，这本书应该可以带给你不少收获。那再次谢谢翁大哥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谢谢翁大哥。
0: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1: 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先到这边结束咯，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这里你一定不陌生，但你的不陌生是由一群人的努力和汗水堆叠而成。他们不该被遗忘，快跟着浩辰循着那两根长长的铁，拾起那些珍贵故事。欢迎收听《忆难忘》，请大家尽速就坐，列车即将出发。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忆难忘，我是站长胡浩辰。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资讯就是呢，位在台北信义区的国家铁道博物馆呢开馆也接近一年了。除了呢现场有很多的车辆展示啦，还有说很多的活动体验，大家可以去登记搭乘蓝宝宝在台北的路面上奔驰之外呢，他们呢还是有尽心尽力在规划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展览给大家。今天呢就是要来介绍关于这一次的展览这次的展览叫做铁道诗人景莲特展，从守夜的壁虎到吝啬的蜘蛛。那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向铁道诗人莲景先生呢来致敬，相信呢如果有钻研过铁道文学的人一定也都读过他的作品哦。好，那关于这场展览的资讯还有背景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刚刚提到的这位铁道诗人呢景莲，他的本名叫做陈金莲，他是彰化人哦。1943年呢自台湾铁道协会铁道讲习所毕业之后呢回到了彰化站来担任电报员哦。那由于呢本身他对于这个文艺写作啊有非常大的兴趣，常常呢在彰化站的电报室里面趁着空档呢信手拈来，就把这个空白的电报纸啊在背面呢书写这个诗文，很多的诗文也都留下来成为现在的铁道文学经典的代表作。好，那其实啊景莲在后来文坛的成就啊是累积他在近40年铁路行车管理幕后职场的一个生命历程哦。他长期啊在铁路的通讯系统工作，那他就很熟悉摩斯密码，还有国文电码、国音电码。那身为一个历经二战前后跨越语言一代的作家哦，他在夜间值班面对孤独的电报室，就像是守夜的壁虎，守护着孤夜，而且呢，透过文字抒发情感，写下一则则的作品哦。那尤其是呢面对日语转化成中文的这个年代，他自比为吝啬的蜘蛛，珍惜字句，耐心的捕捉灵感的来临哦。所以呢在当年他经历过这个时代的更迭，语言的更迭政权的更迭，让他心中呢百般的焦急。那他的工作呢也成为他创作灵感的一个来源哦。那循着他的作品呢，我们就可以从文学以外的角度来看到铁道系统运作比较少被外界看到的一环啦。好，那因为他是电报员嘛，所以呢他就有这个电报员的角度，然后通讯制度以及支撑列车运转所需要这些资讯的电报密码，那这些存在于景莲的工作职场独有的环境，影响了景莲创作时呢经常引用的铁道元素哦。那这个展览呢是景莲的家属捐赠给国家铁道博物馆的手稿文物，结合策展团队呢所挑选具代表性的作品辅以铁道知识还有铁道的物件诠释呢，来深化诗文作品的赏析与共鸣，呈现铁道和台湾文学交汇的精彩对话。那这个活动呢在6月23日到12月23日，为期将近半年的时间哦。那在23日下午呢也会正式的举办开展仪式哦，欢迎大家呢在展览期间踊跃参观。不过大家要留意哦，因为每个星期一是国家铁道博物馆的固定休馆日，所以呢大家可能要避开礼拜一哦。那地点呢就是在国家铁道博物馆的多功能展厅大家呢也可以去欣赏看看，看看呢在二战期间景莲他的创作以及呢他所留下来的手稿这些历史文物，当然也从字里行间去感受他对于铁道的热情，还有他在这一方面的专业，甚至是他在后来对于铁道文学种种的影响在这个展览都看得到。这个资讯分享给大家，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咯，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黄新凯，欢迎收听6月19号午间的新闻热线。本台消息。众所期待的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年度演唱会来咯，今年台中市地税局演唱会以民歌再传唱岁月谱序曲为主题，将于7月17号星期五晚间7点半在台中市中山堂盛大登场。本次演出的特邀实力派民歌唱将有施孝荣、殷正阳、于台烟、郭燕玲，携手南风丝竹室内乐团跨界同台，用一首首经典旋律带领观众们穿越时空，重温美好岁月。超高规格的音乐飨宴完全免费，地税局邀请市民朋友们一起听好歌做公益，只要捐发票就能换得入场券，所募集到的发票也将全数捐给台中市慈善机构，让民众在月运萦怀的同时也可以实践公益。地税局表示，活动当天现场的租税及廉政宣导摊位更有趣味的客气互动体验，邀请民众一同欣赏 AI 动画影片安心吹哨，透过趣味影像来轻松认识廉洁诚信的重要性，同时也鼓励大家发挥正义感，勇敢揭发职场不法情势，参与现场互动还有机会获得限量精美小礼。地税局长沈正安表示，本次特别贴心规划了实体跟线上两种的捐发票兑票管道，实体兑票期间是6月23号星期二到7月3号星期五，每个上班日的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中间有休息时间，民众可以到地税局所属的文心、大智、大屯、东势、东山、丰原、明

0: 要记得在活动当天尽早到现场领取实体入场券才可以入场哦。此外，本次活动地税局更特别贴心准备了线上直播，以满足无法到场的歌迷。民众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活动相关资讯或者观看直播，请随时关注地税局网站或者上 FB 搜寻中市税轻松粉丝专页查询。如果有任何疑问，也欢迎拨打地税局免费服务电话0800-000321或04-2258-5000，按一转全智慧电话客服中心查询，将有专人为您详细说明。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为关怀在台中市工作打拼的外国朋友，促进其身心健康，并推广正当休闲活动，台中市政府劳工局今年继续推出外国人休闲娱乐活动，地点选在深受外国朋友喜爱的后里力宝乐园举办，共五梯次，自7月19号起揭开序幕，接续于8月2号、8月16号、8月30号及9月6号热力登场。活动完全免费，即日起诚挚邀请在中市合法工作的外国人、雇主及管理人员等好伙伴们踊跃报名，共襄盛举。劳工局长林淑媛表示，中市目前有超过11万名的外国人工作者，无论是在产业经济还是在家庭照顾上，都是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此次活动结合了异国文化交流、实用法令、生活资讯宣导，并且提供精美礼品进行有奖征答。其实印尼、越南、泰国、菲律宾等不同国籍的好伙伴，能在工作之余彻底放松身心，拓展人际关系，享受夏日欢乐时光。劳工局也精心规划了交通接驳专车与多与咨询人员协助，并积极的邀请雇主、仲介及管理人员共同参与，一起见证中市的友善、多元与包容。劳工局表示，将持续提供外国人工作者各项服务，包括法律咨询、语言课程、培力训练与文化活动参与等，使其在台中能工作顺心、生活开心、住居安心。有意参加及帮忙推广此次活动者，可以洽询承办单位台湾劳工大联盟总工会陈小姐04-2242-3311。相关报名资讯也可到中市劳工局活动讯息专区查询，名额有限，欢迎大家一同邀请身边的外国人朋友赶快报名。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本台消息，由鹿港镇朝阳鹿港协会主办的115年鹿港鲁班公宴，即日起到6月21号在亚太鹿港度假村盛大登场。以下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1: 王惠美县长表示，今年展出的作品涵盖木雕、漆线、席工、刺绣、竹藤编等传统技艺，邀集全台9位人间国宝、35位县级地方工艺保存者以及多位工艺家，以108桌看桌宴神的形式，呈现超过500件珍贵的作品，不仅是全国唯一融合传统技艺与工艺展演的民俗活动，更是凝聚工艺精华的指标性盛会。
2: 总共有500多件的作品呈现在我们的这个亚太度假村的这个大厅里面，那欢迎大家携家带眷一起来享受、来欣赏我们这些工艺师、这些人间国宝的一个这个作品。
1: 王县长指出，活动期间邀请11位不同工艺领域的艺师于现场开设百工献艺市集，规划8堂巧艺新传职人示范。另外，在21号邀请人间国宝陈万能大师在现场示范习艺操作，让民众可以亲近大师，并且了解工艺制作的过程。另外，今年特别邀请鹿江国中小的同学担任解说人员，带领大众深度走读大师作品，同时展现文化学习与传承。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0: 本台消息，今天是端午节，中医师提醒上班族日常的饮食习惯对肠胃的杀伤力其实不输肉粽。光田综合医院中医部郭燕琪医师近日接获一名42岁李姓女上班族求诊，她因为长期工作忙碌，3餐外食，偏好辣味与重口味，且天天喝咖啡提神，近几个月胃部反复出现火烧心、胃酸逆流，甚至起床就出现严重口臭，严重影响睡眠，吃肠胃药也无法根治。经评估后，郭医师依患者体质开立清胃火、调理脾胃的中药处方，并叮嘱治疗期间应该要避开重口味、油炸、辛辣物与咖啡，让超载的肠胃有充分休息的空间。 饮食不需刻意进补，只要回

0: 规规律清淡的三餐即可。此外，郭医师也建议，若症状偶有复发，除了服药之外，也可以透过按压穴道来协助缓解不适。若长期出现胃灼热、胃酸逆流等症状，切勿自行长期服用成药或进补，应由专业医师评估体质，从饮食、作息与压力管理等多方面调整，才能避免症状反复上门。本台消息。彰化孕育出许多结合地方特色的青创品牌，其中位于鹿港的雅蜜甜点，由在地青年严雅之创立，以创新甜点重新诠释鹿港糕饼的独特文化，在彰化县政府112年第四梯次审查中获得创业补助，114年8月成立专属门市，提供顾客更优质的消费环境。彰化县长王惠美日前到鹿港青创店家雅蜜甜点，肯定彰化青年严雅之返乡创业成果，同时鼓励青年留在家乡深耕在地。以下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1: 王惠美县长表示，从小在鹿港长大的雅芝深至体悟到鹿港糕饼文化对手艺以及食材的讲究，于是承袭糕饼职人精神，以彰化在地食材作为品牌特色。另外，为了鼓励青年返乡创业，县府持续提供彰化青年创业奖励补助，凡是涉及彰化县18岁到45岁的青创事业负责人，而且设立登记未满3年内，只要上满创业研习课程达到30小时，就可以提案申请彰化县青年创业奖励补助。今年特别加码提高补助额度，每人最高补助50万元。目前已经有138位青年成功获得补助，累计补助金额超过3300万元。
2: 除了颁发奖金之外，我们还有一系列的辅导方案，那最主要还是希望青年朋友能留乡返乡，一起为这块土地来努力。
1: 雅蜜甜点创办青年严雅芝表示，身为鹿港女儿，希望透过甜点传递幸福与美味，也能传达这块土地的风土文化。感谢县府愿意做年轻人的靠山，让青年的梦想不只是想象，也能够具体实现。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0: 以上新闻热线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新闻节目科编辑黄兴海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观点正在发生。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节目《越听中台湾》。
4: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节目当中非常的荣幸，我们邀请到中山地震事务所的赖明梅赖主任来到节目当中。主任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是的，我们现在要跟主任来聊一聊的主题就是台中市的丰富专案的区段征收。那很想请问主任，什么是丰富专案呢？它对于丰原地区整体发展到底有什么样的象征意义啊？
5: 好的，丰富专案呢，可以说是丰原区哦近年来最重要的门户型的开发案哦。它的基地呢就在丰原中正路和丰原大道的一个交叉口。这块地啊，以前是陆军台中区联合甲型保修厂，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甲保厂哦。后来呢，市府透过区段征收的方式，把这片大约 5.51 公顷的土地呢重新做活化利用。那它最大的意义其实就是象征我们丰原正在转型。以前大家提到丰原哦，印象呢都比较偏传统的行政中心，但随着呢我们丰富专案的推动，现在呢开始朝着医疗生技、运动休闲和商业机能的全龄健康福祉园区去发展哦。而且呢它也改善了我们国道一号丰原交流道进入市区的一个门面景观，同时呢也补足了我们北台中哦长期比较缺乏的大型医疗和运动公共空间哦。所以对丰原的发展来说哦是相当的重要。
4: 嗯，因为我想请问主任，就是大家关心的国民运动中心跟全龄健康福祉园区哦，就会帮我们台中带来哦更宜居的生活机能。那可以请主任来分享一下这两个设施哦启用之后可以为在地产业带来什么样的转变呢？
5: 这些哦，确实是我们丰富专案的一个核心哦。目前呢，国民运动儿童运动中心哦，已经在去年。

0: 好，九月一号哈正式的启用，那不仅照顾我们儿童的运动需求，更将成为我们台中的排球训练中心。那另外全龄健康福祉园区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哦、那市府呢在112年呢设定地上权给亚洲大学，全力打造全龄健康福祉园区，预计在今年也就是115年底呢会完工。那整个园区呢规划了亚大附属医院、住宿型的一个长照机构，以及、哦、多域大楼的一个机构设施，那打造一个呢整合性的医疗一个聚落哦。所以呢未来呢不止我们丰原区的居民，包括神冈区、后里区一带的民众，也都不用再跑到我们市中心市区了，就能够在这里享受到医疗中心等级的一个急性医疗、高龄长照以及产学合作的一个健康服务哦。所以对我们整个北台中的医疗资源和生活机能的提升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块拼图哦。
1: 嗯，那它有什么样的计划目标跟发展愿景吗？可以大方向的跟我们讲一下，简单的来列举一下。比如说呢丰富专案它有一些大事迹，那大事迹呢就包含了我知道的有四项嘛，那请主任呢来简单的帮我们念一下或是列举一下。
0: 好，那丰富专案的大事迹的部分哈、哦，有分成四个部分，如主持人刚才讲的，那第一个呢就是门户的转型哦，交通的一个升级哦。那我们丰富专案区段征收从110年的1月11号工程完工通知后呢，成功的缝合城市的纹理哦，那也改善了我们丰原中正路的一个交通哦。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产业聚焦双轴并进，那现在呢已经进入实质的建设的黄金期哦，那聚焦在运动跟健康这两大的一个产业亮点哦。那第三个呢是全龄休闲跟机能整合，那这个指标建设就刚才讲的哦，我们丰富呢国民性儿童运动中心呢已经在去年呢9月1号启用了哦，那也促进了我们地方运动休闲跟疏解了我们一些停车的压力哦。那另外第四个部分呢是医疗聚落跟经济共融，那刚刚也提到了我们丰富专案呢是这部分有透过地上权的设定哦，那引进了亚洲大学来整合我们医疗长照跟托育功能的亚大哦，丰原附属即长照机构，那重点就是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好，带动我们那边的生医产业的一个群聚。
1: 嗯，还有要想要请问主任哦，我们接下来议题就是希望呢，在于呢守护大家的房产哦。那我们有听过地籍藤本贵元基，请问主任这是什么啊？
0: 好，那不知道佩琴知不知道，以前哈、哦、我们民众哈、哦、申请地籍藤本呢，通常哈、哦、要到我们地政事务所抽号码牌，还要排队去等候。那现在呢有地籍藤本柜员机，其实就跟我们在使用 ATM 一样哈、哦，相当的简单方便哦。那民众呢到我们地政事务所，只要按照柜员机的荧幕上的一个步骤去操作哦，就可以快速的申领哦，包括第一类、第二类的藤本哦，还有地籍图藤本以及建物测量成果图的藤本哦。那操作的方式呢也相当的直觉哦，民众只要使用哦自然人凭证、健保卡搭配密码去验证，就可以申请第一类跟第二类的藤本。如果呢申请第二类，其实也可以直接使用健保卡和身份证其中一种齁、哦、来办理就可以了。那在缴费方面也相当的便利，我们提供了信用卡及悠游卡的支付，不需要另外准备现金哦，你只要完成付款之后就可以拿到藤本跟收据哦，整个流程齁、哦、都是自助化的，完全不用抽号码牌，而且可以节省民众等候的一个时间。
1: 哇，真的好贴心。那除了中山地政事务所有这个地籍这个柜员机之外哦，就是地籍藤本柜员机之外，诶，还有其他的地所也有吗？
0: 有的，我们台中市哦，除了我们中山所以外呢，中正所、中心所、丰原所及大理地政事务所哦，都已经设计了地籍藤本柜员机，那民众呢可以就近去前往使用。
1: 嗯，
0: 那 另外呢，我们从去年哈十一月开始，我们柜员机又再升级了，我们新增了建物门牌查询地建号的功能，也就是呢，民众你即使忘记你的土地的地号或者是建物的建号，只要输入建物的门牌就可以直接去做一个查询，就可以做申领誊本哦。那操作上呢是更加的便利。
1: 哇，是，那是否也提供跨县市的申领服务呢？目前开放申领的县市到底有哪些啊？
0: 有的，我们透过跨县市的合作，我们扩大了服务范围。目前呢，我们台中市地籍誊本柜员机的跨县市服务已经又持续扩大了，从原本可以申领我们台中市还有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的地籍誊本外，另外又新增了嘉义市的申领服务，所以呢，民众在申领上哦，跨县市又更加方便了，所以有需要的民众他可以多加利用哦。
1: 好，那接下来想要请问一下主任哦，在卖房子的时候，其实文件大多可以请我们专业的代理人来做处理嘛，但是呢，好像呢有一件事情哦，就是说好像要自己亲自跑一趟，就是印鉴证明。那这印鉴证明也变成大家共同的经验，不过呢，政府在这一段流程有新的做法，可以用线上的声明来取代印鉴证明，真的是这么便利吗？
0: 是的，那线上声明呢是为了便利民众哦，来申办土地登记的时候帮大家去节省那个宝贵的时间，你不用到特地跑到户政事务所去申请印鉴证明，也或者是亲自到我们地政事务所来核对身份，只要线上登录相关的声明资讯，接着呢交给受委托的专业代理人核对身份后，就可以由专业代理人，也就是我们说的地政室哦，代为申办土地登记案件，整个流程更加简化，也帮民众节省了不少的时间。
1: 好，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想说，既然不用印鉴证明，改成线上声明，诶，开始担心呢，我的身份会不会被冒用啊？现在诈骗这么多啊，那线上声明有没有什么安全的机制啊？
0: 好，这一点齁，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哦。我们线上声明呢，其实不是单纯的填资料而已，而是有一个完整而严谨的身份验证机制在把关哦。因为线上声明需要登录的不动产标的，还有办理事项、取得权利人以及你要委托的代理人的姓名资料，最重要它还有声明期限的一个相关资讯哦。那充分表达了当事人的真实的意愿哦。再加上呢，我们线上声明本身呢是有双重的一个验证机制，可以降低冒用的风险，也避免你印鉴证明遗失了或遭有心人士来盗用哦，整体安全性反而是更高的。相较于我们传统哦，我们申请印鉴证明之后，可能交给别人之后，有时候后续的用途你还不一定能够完全掌握哦。现在这个方式反而更透明，也可以保障自己的权益，同时也省去奔波机关间的一个麻烦或时间哦，所以是方便又安全。
1: 好，那再请问主任哦，如果说我想要卖房子的话，怎么使用这线上声明的服务呢？
0: 这个部分线上声明其实简单来说大概三个步骤哦。第一个步骤就是民众呢进行线上声明时呢，必须要有自然人凭证，那到我们内政部地政司的数位柜台去进行网络身份的验证，然后线上登录你土地登记相关的声明事项，透过电子签章来表示你处分的真实意识。那第二个步骤呢，就是你完成了刚刚第一个步骤的线上登录之后呢，再交由专业的代理人，例如地政室呢，核对你的身份，产生确认当事人身份及意识表示的争议效果。再来就是最后一个步骤，专业代理人后续就会到我们地政事务所送件，他只要在登记申请书上面填写线上声明的序号或者是减负登录表就可以送件了。那我们登记机关核对没有错误之后呢，就可以根据你线上声明的内容办理登记。所以呢，简单的来说，大家听完之后是不是觉得你只要在家里好动动手指完成第一个步骤，其实呢就可以做后续的土地登记的申请，相当的方便。
1: 那另外我们要讲的主题就是重测地籍调查防诈三不三要，这三不三又是什么？主任可以帮我们解答一下吗？
0: 好，那最近我觉得大家应该有听到说政府机关在办地籍图重测嘛，齁，那什么是三不三要？三不就是说我们地籍图重测呢是不收费的，而且你不用带权状，也不用带印鉴章。那三要是什么？三要就是第一个你要带你的身份证， 再来就是你的印章，印章用便章一般的章就可以了，还有我们地籍土重册的一个通知书，这三要的部分哦。
1: 嗯，好，说到通知书哦，如果说我们收到地籍调查通知书要注意什么事项呢？
0: 好，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民众收到地籍调查通知书不要紧张，只要依照我们地籍调查通知书的时间到场去配合就好了，记得要携带刚刚我讲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地籍土重册的通知书。

0: 还有你的身份证。那印章的部分呢，刚才特别强调一般的私章就可以了哈。那如果假若你忘了带你的印章也没有关系，用签名的也是可以的哦。那最重要最重要就是，如果你心里有任何疑问，建议可以直接拨打辖区的地政事务所来做确认哦。那或者呢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去做查证，毕竟啊多通一通电话的确认，其实就可以让自身的财产有更有保障。
1: 嗯，有些民众也会担心说地籍图重测会不会要付费呢？还有我们怎么分辨是不是诈骗呢？
0: 好，那谢谢佩琴提问这个问题哦。这个部分呢，其实要很清楚的跟大家说明哦。我们政府哈、哦、办理地籍图重测是完全免费的，重测人员呢不会跟我们土地所有权人，也就是我们地主呢收取任何的费用，而且在地籍调查的过程中，不用带土地权状，也不用带印鉴章，这些都不需要。那如果呢有人假借呢重测的名义，要求你付钱，或者是要你交出土地权状，那几乎可以确定这个就是诈骗，千万千万不要相信，也不要随意交付任何的文件。那有疑虑的话呢，还是一样，第一时间可以拨打我们165反诈骗专线去查证，确认清楚再处理，这样就能够更安心，也可以更保障自己的权益哦。
1: 哇，今天非常感谢赖主任这么精彩的分享哦！我想透过今天的节目，大家不仅能够了解地政服务的便利，也更会哦学会如何哦守护我们自己的房产安全哦。
0: 好，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如果大家有地震业务的问题，或者不动产房诈的疑问，都欢迎随时与我们中山地震联系。谢谢大家。
1: 嗯，以上的专访内容就是台中市政府地震局广告。

以上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台湾导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

0: 电台有两指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仙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务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务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福伦连锁药局，
2: 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哦是福伦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和胖子厂灿坤边啊，福伦连锁药局。
3: 大英福伦药局药品最前专业药师服务。大英福伦药局大英区合富路358号，大英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4: 大家福伦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福伦药局看红来买买好，大家福伦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5: 南屯福伦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个方便，南屯福伦药局。
6: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福伦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福伦药局
5: 代理福伦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福伦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至2号，代理福伦药局。
7: 武峰福伦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至1号，武峰福伦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福伦药局。
8: 潭子头家厝福伦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厝福伦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宏源市福伦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3个窗，宏源市福伦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源市福伦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0: 你最近有想要再进修吗？
1: 有啊，但平日要上班，真的很难排时间哎。
0: 那你可以考虑勤益科大二专二技假日专班啊。
1: 哦，这适合上班族吗？
0: 很适合，可以培养双专长，边工作边进修，完全没问题。

0: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速。
1: 我刚跟大家报告，就是共同管道法是2000年就已经订定出来的法律哈。那其实，在我们今天台湾这边哈，就是在以台北市来讲，台北市的第一条共同管道是市民大道下面的共同管道。好，那甚至它的这个建设完工的一个期程，甚至比我们共同管道法还要早。
2: 哦，这个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1: 是，所以它是属于这种稍微比较早一点的建制的一个共同管道，所以它的管道相当的大，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像市民大道那种共同管道，我们把它称为叫干管。哦，干管的话，下面进去，哇，这个非常大，像有些国外哈、哦，像那个比较大型的共同管道，甚至车子还能够开进去。
2: 有，我们看过。实际上，如果你看电影，哈，有时候啊，有一些这种所谓的这个动作片啊，那些他们有没有我们喜爱看的，或者是然后他们怎么往下，我就看到很多很多，可是看到国外。

0: 是很有规则性的，
1: 是，
0: 而且他好像都有一个很像管理顾问公司，都天天在监看的。
1: 是的，没有错。所以我们国内这种大型的共同管道，事实上，基本上还是在大都市比较多。
0: 譬如说哪？
1: 比如说像台北市最多。
0: 现在还是真的有？
1: 是的，有台北市、高雄市，像高雄市的民族路，
0: 嗯，
1: 哦，还有台中市，台中市在丰原有一个二至一号道路，这都属于比较大型的一个共同管道。
0: 是，所以我们这个时候都，没有这个了解的话，副座没讲，可能大家在想说，啊，可能我们家为什么常常秀斗，就是因为地下那个可能是一代二代，我们常常听到这个民众讲，并不是这样子，对不对？
1: 不是
0: 。那当然，那个从以前到现在哦，这样子的，因为从2000年到现在，我们才有这样子全部都埋到地下，现在是全台都已经埋下了吗？
1: 现在全台其实共同管道目前来讲，它其实还是有待进一步来努力啦，哈。现在全国建制好了共同管道，目前我们这样统计下，大概只有2800公里，2800公里、
0: 并不长
1: 哎。是，所以说它普及还不是那么普及哦，所以说相对一般传统埋设的一些管线还是比较多啦。
0: 是。不过倒是哦，今天我们请到就是我们的这个都公主，不是都基，都基也可以，都公也可以哈，不是都基哦哈。哎，我们都市基础工程组呢，我们请这个赵启荣副座来跟大家讲到了，要说到这个共同管道哦，它的功能呢，还有就是它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管道，就是因为在2000年我们有做一个这样子一个法啊。那第一个呢，这个法呢，第一个也对于民众来讲，哎，我们知道说什么是对我们有利的。那再来一个呢，这个法呢是主要也是给地方政府好跟中央哎，一个就是应该是沟通的一个空间吧，一个平台吗？
1: 是的，它是一个沟通的平台，那它有它的强势性。那事实上我们这个共同管道法，它在行政法里面它引入一个很特别，就是行政刑罚在里面
0: 哦。所以基本上什么时候会发生所谓的刑罚，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哎。
1: 所以说我们共同管道法是它是有刑责在里面的哦。因为为什么
0: 接下来问 Steve 这个马上变身Steven 照耀出现了。
1: 是，不敢不敢。因为其实共同管道就是肩负着就是这样的这么重要的责任，就是说把一些维生的管线整合到里面去，然后呢让这个道路可以减少挖掘，那么让这个管线单位他们的维修也比较方便，但是呢它是不容许人家进去破坏的，好，所以说在我们共同管道法里面，我们有设计，就是说把这个刑法的公共危险罪的一个精神，我们把它纳到共同管道里面。那如果说你是故意去破坏这个共同管道法，它的罚则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到无期徒刑哦。所以非常
0: 重。对，什么样的状况会有这样子会触犯到刑罚？可能大家不知道，哎，这个时候真的哦，不是你是市民而已。如果你家里有公务人员，可能要也要了解，因为我发现做工程的哦，公务人员哦，他的思维，他就真的很做工程就比较直线，好、哦，他不是了解，他有时候偶尔可能不是没有常常接触法律，他都不知道自己已经触法，甚至呢，哎，有些哦，小心哦，这个触法没有人告知。所以也利用今天这个机会可以来请我们副座告诉大家。
1: 是的，所以说这个共同管道是不能随便闯进去住破坏的。
0: 哎呦，
1: 是
0: 一般市民的话就已经有罚则，那公务人员自己本身就更有罚则。
1: 这个一般工人跟市民是一样的、
0: 同等就对了，没有再分就对了，所以不能乱闯就对了。
1: 对，
0: 那你怎么知道我闯呢？
1: 因为我刚刚一开始不是跟主持人跟大家报告嘛，就是说这些大型的共同管道，他们基本上都有一个很绵密的一个监控机制。那如果说有人闯入的话，他的保全就会，他们就会启动。
0: 你不要忘了，现在小通也很厉害哦。
1: 是的，所以我们才有这样一个法则哈，在里面这样，希望说能够吓阻这些哈，这是有这个不良居心的一个分子哈，来进行破坏共同管道。
0: 是，不过倒是也帮民众问一下我们副座哦，就是有些因为一般来讲，有时候我们在节目里面，有时候听众会扣进来，跟我们各县市政府的来宾或者是我们受访者，他们常会有个问题存在，就是说共同管道啊，如果呢他今天是在这个区域是有的，因为不是每个区域是有都有。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在建造全部埋下的时候，同时常常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推卸，譬如说这个是谁 这个到底是属于谁的啊？那因为他们是全部落地以后，那是不是有一个可以负责，甚至呢，哎，在

0: 坏掉了，它锈掉了，哎，可以马上来做通知，或者是马上会有这个权责的人出现。
1: 哦，当然是有，就是说，其实我们共同管道法里面，它整个从规划、设计、建造，还有最后的维修管理，在这个法里面是讲得非常的一个清楚。好，那这个共同管道完成以后，其实每一年哦。参加共同管道里面的一些管线单位，他们都还要缴交一些费用，哎、哦，来做这个共同管道的一个维护的一个管理使用。
2: 哦、所以是有维修的，不是？
1: 哎，是的，
2: 到底就
1: 哦，当然没有，是是是，
0: 让民众吓到了。所以呢，有时候呢，不是说受访的来宾他一定他自己知道，因为可能他受访的县市他还没有做到这里，所以他也没办法回答你。那当然呢，一般的民众可以去查询，哎，我们家是不是已经做好这个地下埋线的这些？全部的共同管道呢？
1: 基本上来讲，这个共同管道的资讯在我们这个署里面哈、我们
2: 也
1: 有一个专区、那如果说这个我们的朋友们如果有兴趣，可以上我们署里面网上去做查询，里面就有一些相关共同管道的资讯在里面，供大家这个
2: 参考。
0: 嗯，而且你也可以知道哪一些区域，不一定你住的地方真的没有啊，你就误会人家了，对不对？因为有时候呢，就是没有先查明清楚，没有了解，怎么会知道说我们家到底下面是不是已经隐藏版都隐藏得非常好？好，这就像我们常常在讲的，我们使用它也有所谓的保存期限嘛，那要不断的去做维修嘛，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那当然呢，这个做维修就想到养护了。不过今天呢，也是让大家知道说，原来这个共同管道其实对我们生活中很重要。我发现这不止重要，而且它的优点也算很多，对吧？另外一个就是说，当然这样子优点这么多，不可能一路顺畅吧？那如果这么美好，那干脆每个人大家都来申请，他一定有他的困难点。那这个时候也要让民众知道，也要让这个一般的市民清楚，或者是一般的县民，让他们了解说，不是说不做你家，好，你听到有这么好的优点这么的多啊，为什么我家没有？不要听到这个马上就反应很大哦。
1: 是的，是没错。其实我们共同管道的建设的时机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不可能说在一般的道路，就是在没有一些规划的状况下，就把它叫就是把它开挖起来去做共同管道，
2: 不可以吗？
1: 不可以，对，
2: 评估对不对？
1: 是的，
2: 他们在讲，
1: 是的。所以说目前来讲，就是我们在前面哈，我们前几年我们有一个前瞻基础的一个计划里面哦，正好我们有协助每个县市政府已经把这个各个县市的这个整体规划都做好了，
2: 是吗？
1: 是的，
2: 这很棒
1: 是，所以整体规划，所以现在后来这个县市政府就要依照这个整体规划的一些规划的一个路段，逐步来做一个进行。那当然了，就是说在这个未来这个依据这个整体规划来做建设的时候，可能比较重要的地方，可能也是这个经费的问题啦。是。
0: 那如果说经费，如果县市政府钱不没有那么多的话，或者是他们的各，因为乡镇或者是县市，它可能下面还有行政区域嘛，对不对？还有就譬如说还会牵扯到地方嘛，那以这样子来讲的话，他如果真的不够，或者是甚至呢，他觉得他有这个需要，他可以符合这个条件，又钱不够，我们可以协助他们吗？
1: 其实这个共同管道当初的设计哦，就跟一般的工程建设比较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它基本上是由重大工程的主办单位哦，它要负担三分之一。那另外三分之二的经费再由参与这个共同管道的管线单位，比如说是像台电啊、自来水公司啊、电信公司来分摊剩下的一个三分之二的经费哦。所以当初会这样设计，因为基本上我们当初在想说，如果说今天重大工程，应该这个经费其实比较充裕的，所以说比如说像今天是铁路地下化，那就有铁路地下化的一个工程单位来负担这个三分之一的经费，那另外三分之二再由这些参与的管线单位一起来负担。
0: 而且呢，我发现有很多这个地方政府还不是那么的清楚，他们都认为说好像是全额要自己，或者是说只能补助多少。那因为他这个共同管道跟一般我们看到的道路工程不大同，好，工程应该说工程性质不同。
1: 应该是讲说它其实是一个管道，它只是它的负担的工程的负担的方式不太一样。是
0: 所以大家就知道其实由这个以前呢叫做内政部营建署，现在叫做内政部国土署那当然国土基础国土署的部分又在我们这个机工。

0: 煮，啊，多鸡煮，哈，反正不是鸡哦，哈，一定要让大家这个清楚一下。那其实，由国土管理署呢，他们从106年到114年都有在推这个所谓的提升道路品质计划，来补助地方政府，其实就是希望呢，有整体规划以后给予公告，那也希望县市政府可以后续的时候怎么样来去做这个公共管道的建设，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1: 是的，没错，就是说现在我刚跟大家报告，就是说每个县市现在已经有经过这个整体规划了嘛，那么每个县市大概也都有公告了他们各个县市的共同管道的系统，那下一步就是这样，就是说因为他们当初在公告的时候一定有去做调查，有就这几年来有哪些重大工程要进行，所以说在未来几年如果说这些重大工程在进行的时候，就要去沟通协调，在这请这个重大工程的主管机关是务必要把这个共同管道把它设计进去里面，然后分摊还有那三分之一的一个工程费，那另外再去协调这个参与的一个管线事业机关够来负担那个三分之二的经费，这样才有办法把这个事情把它做好来。
0: 是，当然这一次的这个国土管理署哦，在公布了112年度的共同管道的一个建设考评评比的结果也出来喽。那么今天呢，陪伴大家也是内政部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赵启宏副组长。那么在节目中常会听到 Steven 赵哦，这个讲到法条，我们就把它用英文化。好，非常谢谢我们的赵副座哦，今天呢陪伴我们大家介绍什么叫做共同管道，以及共同管道的功能，还有哦这个原来共同管道优点很多，但是还有他们一般的这个地方跟各县市政府不了解的地方，借由节目让我们的市民、县民，包含了哦这个使用者哦都很清楚之外，也让他们知道说，哎，在未来哦在做这个共同管道的时候，在这个经费哦在走所谓的分配上面，不是说自己好像是一个单打独斗，不是，好是而是就像刚刚我们的 Steven 郭，好，刚刚这个 Steven 赵已经马上就讲说不是哦，哈，就是提出申请执行者是三分之一，那另外三分之二就由这个合作，譬如说刚刚有举例啦，中华电信啦、台电啦，哈，这些都是来哦，我们是 buddy 啊，我们大家一起来，让大家在生活中呢听到了迎接你我他呢就很生活化，就贴近你我的心，当然呢今天呢也非常谢我们的副座，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让副座跟大家说拜拜哦。
1: 好，大家拜拜喽。
2: 我来手继续悠悠宝贝啊。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检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下水道工程分署。全国受到封面影响，需要留意的就是强降雨导致的灾风险。那么内政部国土署特别提醒大家，各类的工程要加强的安全防护跟落实防汛准备工作。那么当然这个各地的天气这样的一个不稳定，各地都会出现阵雨跟雷雨，那当然就是要严防致灾性的豪雨。特别呼吁地方政府跟营建相关的业者也务必要提高警觉，包含了留意强降雨的导致这个灾风险，还有包含了各类的施工的时候的工程要全面的检视有没有加强各项的施工安全防护措施，还有防汛的准备作业确实的有没有覆盖防尘网或者是防水防布，以及确保整个排水系统的畅通，避免瞬间的强降雨或者是好大雨冲刷而影响了周边的环境卫生，也要做好后续的环境复原工作。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豪大雨不断的情形，也请各个的针对辖区内的抽水站还有滞洪池透保水等等的防汛加强准备，针对在建的一个工程加强的巡视之外，还有道路工程的部分会要求各工程单位全面的加强防灾的准备，施工的安全管理，这里面包含了办理开挖区域的编拨、挡土的设施、施工架

0: 暖膜支撑系统，还有临时用电设备，包含了排水设施，重点的项目巡检，还有密切要掌握气象跟水情的一个资讯。那么当然针对了临水作业工程相关的单位，也会加强水位的监测还有预警的作业，来备妥救生设备，落实人员的避难还有紧急应变的机制。那如果遇到豪雨特报的话呢，水位暴涨或者是有危险性的施工安全之余，那会立即的来停止作业，也并撤离人员跟机具，来确保施工人员的安全跟公共安全。最后也特别提醒大家，守护公共安全的核心就是在预防胜于救灾，特别是在台湾每一年5到11月都是属于汛期，那么这期间就有梅雨季、豪大雨、台风这样的天然灾害，中央跟地方会持续建构完整的防汛民生基础设施，还有包含的设备跟配合各项的各业防灾式的一个训练，那么也全方位的来提升国家防灾的韧性，希望可以在积极跟极端的气候中来做一个挑战，为我们的国人筑起厚实的防护，来保护我们国人的生命跟财产安全。以上节目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咯，拜拜。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四。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哦，今年的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呢，有七个管理处包含了跨部会，让大家原味慢旅部落心跳，一次解锁我们最潮最野而且呢最暖的人情味。那当然还有限定的一些哦这个优惠哦，请大家要把握了。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大家想要去哪里玩呢？这一次我们正式呢，把我们整个台湾有温度有故事的部落文化呢，有吃有玩有看有可以亲手做，还可以买好康哦。一次进我们的部落呢，来到这么多，我们今天带大家先到我们的日月潭了。那今年呢，有三天会是在我们的台北火车站，所以请大家要把握时间，原味旅行哦。

0: 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感受一下，也赶快来让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我们的文娟科长在我们的线上，赶快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大家好。
0: 是的，当然今年的夏天如果你还想要去哪里不用担心，我们帮大家准备好，而且呢我们这次还把它搬到我们的台北火车站

0: 他长哦，而且我们这次整个把部落带到我们整个这个大都会的中间呐、啊，而且呢是一个共点共购的地方，不管是搭火车、高铁啦、捷运啦、啊，都非常方便。那当然，这一次我们的日月潭呢也很特别哦，要让大家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个新亮点。我们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1: 哦，好，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个日月潭嘉年华，日月潭部落观光嘉年华。像台湾事实上有很多的部落，那呢我们事实上在食安管理处呢也有超过六七个管理处呢是位处在这个原住民的一个部落的地区，那呢透过这次的一个集结呢，希望大家呢在就是交通比较便捷的地方呢可以了解到台湾原民的文化，在这个地方可以一次做一个呈现。
0: 嗯，真的，而且三天呢有什么不同，每天怎么安排，不可以错过的精彩一定要好好的借你的耳朵给我们了。我们也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文娟科长。
1: 好，那三天的一个活动呢，我大概呢分天的叙述一下。像在6月15号礼拜五当天是开幕仪式，有热闹的一个揭幕还有舞台表演之外呢，你还可以来这边感受一下不同的一个文化氛围。那6月7号礼拜六当天呢是第二天，那当然是刚好是礼拜六，也是相信是人气最高的一天啊，所有的活动都会在这一天展开，例如呢现场有些 DIY 活动啊，舞台表演、市集，还有呢我们现场还有这种大厨灯菜秀等等的，建议大家呢可以一早就在现场呢去可以感受一下不同的原民文化所带来的不同的经验感受。那6月18号礼拜三礼拜日呢，它是第三天，是比较应该活动要结束了，所以适合大家可以慢慢来，慢慢的品味以及去购物。那这边要特别讲一下，就是每一个摊位都有贩卖专属那个部落的一个特色文化或是一些艺文创品等等的，欢迎大家在这三天都可以来现场呢看文化，然后呢选一些具有质感的文创品带回家哦。
0: 嗯，是，这个吴阿姨说，请问一下，日月潭今年那个少族有来表演吗？一打少。
1: 哦，有，我们今年呢邀请的是少族的楚音表演，以及呢我们的布农族的一个表演，都会在现场。
0: 他说是每天都有吗？
1: 哎，没有，事实上我们三天呢，因为我们有六个单位，所以还有六个是我们观光署的所属机关，那还有一些原民，还有一些相关的单位都会一起加入，所以每个单位都会分配到这三天的某一个时段的一个舞蹈表演，就是舞台表演。那我们日管处呢，是在只有一个时段才会有的。
0: 嗯，所以大家哦，可以赶快来上我们的这个网站哦，就来去做一个查询，看你喜欢哪一个哦。而且呢，包含了我们这一次的伊达兽呢，我们自己也推出了部落旅行，也会带到我们的现场，对不对？
1: 对，我们在这个活动现场，除了介绍我们日月潭的少族跟布农的文化还有美食之外，我们还有推荐大家怎么来日月潭呢，去体验所谓的原住民的原民文化之旅。例如呢，少族我们会有提供它是半日或一日的一个小旅行，那还有呢布农的部分呢也有提供一日或是两日的一日或是半日的一个行程内容，那大家都欢迎来现场呢来这边看看，然后呢了解一下，哎，安排自己在日月潭来趟原民小旅行。
0: 嗯，真的，而且值得一提的就是说呢，我们现场哦，这个除了呢我们这一次的日月潭呢、哦、有这个少族的刚跟这个布农族的体验游程了，而且现场呢我们还有一些优惠哦，包含了呢我们自己的摊位哦。林先生，我们自己日月潭摊位有多少？大概
1: 我们日月潭摊位总共有两摊，一摊是专门for少族的，一摊是for布农的，总共有两个摊位。
0: 他说有手作吗？他想要去看一下东西。
1: 你说手作 DIY 吗？
0: 对，
1: 有，我们有安排手作，是由少族他所提供的一个编织体验，是奇力与跟猫头鹰的一个手编
0: 哦，
1: 钥匙圈的一个概念的一种文创品。
0: 嗯，喜欢猫头鹰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哦，来到日月潭呢最著名的就是一定要来先寻找猫头鹰。对，而且呢很多的这个周边商品都跟我们的猫头鹰有相关，所以呢我们自己也带给大家。他说请问一下林小姐说、请问有穿那个传统服饰体验吗？
1: 哎，我们这一次在活动现场是没有，不过在现场介绍这些游程或是一些美食

0: 时的那些少主跟布农，他们会穿着他们传统的服饰来到现场为大家介绍。
1: 嗯，你可以跟他们拍照，编辑。不用担心，就像上一次我们到我们的现场，我们可以跟大家合照哦，所以不用担心哈、哦。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义达少呢，跟我们这些布农族的，就是等于是让大家除了听我们的楚音表演的哇以外呢，现场的这个游程的那个细节啊，包含的呢，我们都有专人可以很像那个专人导览来告诉你有多好玩，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哦。吴先生说日月潭的像那个茶叶蛋那些美食有带来吗？
0: 因为这是部落的，所以说部落的美食茶叶蛋好像比较偏，
1: 没有，比较偏那个游客
0: 对，就偏汉人的那对于部落来讲的话，他们提供都是有一些关于像什么马告入他们的香肠啊，马告入他们的饮料啊，或是一些马告入他们的饼干，对啊，就是这类的，就是比较偏原名比较重的元素在里面。那对于这种茶叶蛋啊，这种的可能比较偏向刚刚想要讲的比较偏向游客，或是偏向所谓的闽南的，就不会在这一个部落的节庆里面做展现。
1: 而且我们今年很特别一点哦，我们希望大家呢可以利用我们这一次这个场域三天呢，在这个部落时光，这一次呢可以吃到有七个管理处它聚集的，像我们日月潭它自己也有带来这个美食，就是七道菜都是不一样的在地故事，对不对？
0: 对，这边要特别介绍今年的亮点，这个部落时光。那据我们今天早上在开第二次会议的时候已经从那个承办单位才知道这个名额已经全部销售
1: 光了，满了，
0: 对对对。这个部落时光是由七个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一个部落一人一处一道菜打造的一个原味全餐。那七道菜都是用风土食材诉说在地故事打造的一种味蕾跟文化的一个山海飨宴。那我们日月潭呢，在这一次我们提供就是奇力鱼跟这个西虾等等的，那基本上我们想要呈现就是，奇力鱼或是西虾呢，在少主那个时，就是在少主他们在日月潭周边生活的时候，这两道食物是他们最主要日月潭最主要的蛋白质的一个营养来源，所以呢，我们在呈现这道菜上面呢，就用这道菜来让大家了解一下少主的文化。
1: 大家就可以来去这个体验啊，就没有办法报到名的没有关系。其实呢，来到我们日月潭的话，平常呢，在这个周边的商边的这个餐厅都一定都吃得到奇力鱼，对不对？
0: 对，每餐厅如果是桌餐的话，都会有奇力鱼这道比较在地的一个特色。对对对对，没错。
1: 而且你想要吃到这个在地的这个原味的这个原香啊，这个相信如果说你有来到我们的现场这个报名游程的话，其实它都一定会有这个原住民的美食，一定会有一餐，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而且呢，我觉得就是说现场我们还有五重好礼这五重好礼啊，听说也是很好康，等于是呢，你如果满多少就有再加一百耶，等于是说呢，哇，这个你满，这是累积上去的不是说你只有买一次就，这它是用额数来算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0: 好，这个五重好礼呢，怎么拿？我这边稍微简单说一次，就是想拿这个好礼呢，其实它有一套的玩家级攻略，一到现场呢，你就要先进去闯关拿任务之后，完成任务之后呢，就可以拿到刮刮卡的一个抽奖。接着呢，去填问卷，然后呢，拿到这个 Line Point 之后呢，再用这个电子支付去购买这个原油券，直接呢就享有加值的优惠。那有购买的人还可以再额外再抽这种住宿与部落的行程大奖。最后呢，要记得是关注舞台互动的一个活动，上台参与呢，还会有机会拿到限定好礼，整套流程完下来呢，你呢又可以拿到奖项，又可以拿到完整的体验，这整个好啦。
1: 真的，而且我告诉大家它呢除了有这个电子支付，今年我们比较特别一点，就是现场不是只有现金现在大家很习惯用手机，就是所谓的电子支付，然后再来一个抽奖，都现场可以抽，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你可以每一个场次跟他们玩游戏，然后又有部落的这些特色好礼，等于是说市集有很多必买伴手礼，全部都在我们的现场，全部都帮大家

0: 募集好了，对不对？
1: 对，没错，就是只要你一只要拿手机在现场呢，你就可以呢拿好康，然后呢抽好礼，然后呢、把大礼全带回家。
0: 嗯，是。那先说，请问一下，他想要玩跟那个日月潭的少族哦，参加那个现场 DIY 的活动，是不是在你们的 FB？ 然后他现在还在搜寻，就是要先登记。
1: 哎，这个后续呢，我们应该因为部落光嘉年华在下个礼拜开始登场，五六日。
0: 嗯，
1: 那呢，我们在近期会像刚刚这位先生所询问的，就是
0: 对，
1: 不论是舞台活动或者是体验的一个名额时段呢，都会在我们的日坛旅游网或是呢日坛的脸书粉丝专页呢去做一个公告，请民众可以锁定我们的这些平台去了解整个活动的一个资讯。
0: 嗯，对，所以呢请大家哦把握，建议大家呢只要确保名额，然后呢我们现在已经陆陆续续，因为他们已经开第二次会议了哦，那因为现在下礼拜就要正式登场了，那有很多这个我相信有参与的民众呢大家都会很期待，因为第一个交通很运输很方便，然后呢又不用自己开车。好，如果说是从其他这个地区来到台北的朋友哦，诶，刚好呢可以趁着这次机会呢把我们全台的部落逛，然后呢特别要来我们的日月潭的朋友想要抢好康，想要这个做手作的话呢，就把一些相关的讯息呢直接上我们的粉专，好，直接上我们的粉专，在我们的日月潭的官网或 FB 我们会陆续的赶快把这个譬如说大家只想要看我们的表演在什么时段，然后甚至呢在我们的这个手作呢是不是真的一定要在线上现场有没有提供名额因为我们怕说这个时间一开放大家又抢翻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先把这个时间先 booking 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呢，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五重好礼的部分，刚刚呢科长也教大家如何的去玩，让大家可以知道。那当然这一次呢日月潭的一达少呢，我们有个夏日序曲就是呢一个文化冒险如果要玩一天的行程也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包含了呢我们这整个的一个活动呢我们自己在我们的官网已经有了，对不对？
1: 对。那事实上呢，这我们在这次的日月潭部落光嘉年华有一个夏日序曲，开启最酷的文化冒险。那呢，这基本上它是以一天的一个行程安排，让大家去了解整个少族的一个文化。那呢，就这边稍微简单的叙述一下这个行程。早上呢，可以参加这少氏的生活行旅呢，走进部落的日常。然后呢，感受一下早上最纯粹的一个生活节奏，接着中午呢，就欣赏这个雏鹰表演，去感受一下这个节奏的一个魅力。下午呢，就可以参加 DIY 的手作体验啦，去亲手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特色、文化的一个纪念品。那晚上呢，在傍晚的时候再参加导览的活动，在夕阳微风中就听故事、拍美照。整体的节奏呢？从动到静，从体验到欣赏，非常的完整，一整天都会充满满满的收获。
0: 嗯，是因为他为了他们七月限定的岁时祭仪来做这个准备，所以请大家要把握这个名额有限，但是他都是在线上那现场候补真的会比较辛苦一点了，因为如果没有名额就没有办法了，对不对？
1: 对对，那像这种行程啊，基本上我们要上我们的这个少文协的一个协会，他们的官网里面会有详细的一个
0: 介绍
1: 活动资讯。对对对，再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呢，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少文协，就可以知道了。
0: 嗯，最后我们也让我们的文娟科长帮大家大会总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哦，这非常感谢啊！我真的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次的一个机会啊，就是我们观光署的一个比较用心的安排，是为了去推广这个去推广这种原名的文化，在一年一度很难得。那欢迎大家呢，在六月二十五号、二十六号，都可以到我们的台北火车站，然后一起呢坐下来去参，不论是你去 DIY 体验，或是呢到我们的部落各摊去购买，或是了解游程等等的，都可以呢大家一起来体 体验这次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安排。
0: 嗯，最真实的一个人文土地哦，这个体验闻到我们的原民文化跟乐舞，还有这个美食啊，不要忘记了，6月26号到6月18号哦，早上10点半到6点半哦，礼拜天是到5点半而已哦，欢迎大家来做我们的部落客。以上节目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王文娟科长，我们要跟我们文娟科长相约在我们日月潭，也在我们的这个台北火车站见咯，对吧？
1: 欢迎大家一起来哦。
0: 嗯，拜拜。
1: 拜拜。
0: 悠悠 Talk Bar， 跟着悠悠乐翻天，东北角玩乐趣。在今年的2026的壮维沙丘艺术节即将要在7到8月这两个月份，而且我们要来一场非常不一样的味道。什么味道呢？就是有一个复古台味，台味复古，而且要邀请我们的歌后黄飞，还有呢我们的歌王三不一，哇，强势开唱啊！加上我们的霹雳霹雳霹雳布袋戏中跨界的地景艺术，让大家呢一起出发，在今天的这个今年夏天哦，可以让大家好好的去看看，来到了我们的东北角哦，从这个宜兰一路玩过去，一场结合了艺术、有音乐、有海风、有在地的文化，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活动呢，哇，一系列的等着大家，没错。所以呢，这个强势回归登场哦，不只是把沙丘变成大型的户外美术馆，而且我们邀请了这么多的卡司，而且呢，我们把沙丘呢变成是一个最亮眼的舞台，对，好，所以我们来解锁这个白天拍到风，晚上嗨到爆，好吧，用这样来限定的旅程，准备好就要跟我出发了，也要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以及感受一下，也赶快来去找找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庆福科长，也是我们的阿福科长来咯，哈喽。
2: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东北角吴庆福。
0: 是，今天我们的庆福科长，我们的阿福呢，带我们的福气荣耀跟我们大家后康道修博，而且把我们这一次的壮维沙丘艺术节哦，来告诉大家，哇，壮维沙丘艺术节已经多久，第几届了，而且呢，也打出了一个品牌，对不对？
2: 对，我们那个壮维这边哈、已经有到第八届，那在。今年哈也是会从7月18哈，它就是有多了今年多三座了哈，加上以前的十座，总共有十几座的地景艺术啊，也都在壮维地区啊，那一直就做常设展啊，那请大家可以啊去那边做一趟文青之旅。那刚刚讲那个音乐会哈，音乐会是在7月中跟8月中，就是在7月18、19、礼拜六日，然后8月15、16。嗯，这总共有四场的音乐会，都现在已经越来越有名气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早的去订一些住宿的地方，来享受这个宜兰的农村啊，还有滨海的风情。
0: 嗯，真的是需要哦。为什么呢？因为啊，哇，这个不只是从这个沙滩一直到各个的区域哦，都有非常大型的，而且除了有可以体验之外，还可以结合了艺术。而且这一次的策展时间跟主题啊，要好好的听下去哦。因为呢，这个是对自己来讲很重要，要先做点功课，对不对？
2: 对对，我们今年哈、哦，今年也是有三件新的作品、那这新三之有些都会融入跟就是会邀请民众来做 DIY， 像我们上礼拜有办一个沙漏的 DIY 啊，以后那个沙漏会放在沙丘那边那一座哈、哦，要跟它结合、然后让大家去体验那一座叫做沙之间，它会放在壮维的最高处哈、哦。另外还有一座呢。也是我们那个在地这个林思雨艺术家哈、哦，他是罗东人、他做的是幸福之间啊、那就是用家的形状啊、也是人可以进去用寄居蟹的概念说啊，我们回到家是什么样子，那家可能会改变，可是我们人跟土地的感情不会变啊、就是还有连结性啊、那也是会用朝这个方式来展现，大家可以坐在里面。那一个是日本的艺术家，那艺术家呢，他的是珍珠哦， 那主要材质就是用木、藤、金属、铁管等哈，也是、在那个我们那边有一条河，那个志宏池上面那边比较制高点哈、就放了一个白色的那一个构建物，就是艺术品啊，它是球形的圆球、
0: 大家要来看一下，对不对？
2: 对，来看一下，对，就是它用。这要很轮心，我的一粒沙与一个人都具有同等的重量，以人为核，爱将随之在周围孕育生长。在这片广袤的沙丘上，能与你这颗微小的存在与相遇，让人由衷察觉到这份奇迹的可贵。这样子是不是很神奇？
0: 那个，我觉得下次呢，我来念会比较有感，好不好？
2: 我们
0: 都会，我们大家听完以后，
2: 对我的感觉应该不
0: 一样啊。大家想说，
2: 大概比较
0: 困。你这个是叫催眠词吗？对，你跟连我导播都在笑了。
2: 大家休息一下，对嘛？不然，就会不会这样变成中午又睡不着？哎，那家伙怎么会变这么的文青这样子？
0: 林小姐说，听到我们俩声音完全不会想睡觉，开车更有更有开心感。他说你念、
2: 啊、
0: 他说你念的如果再有节奏一点会更好哦哈、
2: 嗯、我还有另外两个也可以念啊
0: 哦好了、
2: 改天我抑扬顿挫再练一下
0: 我们家导播狂你是在偷笑天哪、我们刚才念完说啊念哦好
2: 我看你都没有动啊我以为是被我的身形打动的你如果不是在心里面 OS 偷笑
0: 哎呦，我不是，我觉得那个办公室在睡觉的人，可能大家都爬起来头抬起来看你怎么了。
2: 内心在偷笑，那我们先关起来。
0: 好在，不过真的，这几个作品都很有他自己的故事性哦。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些艺术家会不会都会假日会在现场？
2: 目前都是他有一些东西会在现在是说。会在那个工作室做好再去做去组装啊，
0: 哦、
2: 不一定会在现场。对，如果要做那些地基的话，他们就会过去。不过这最近已经如火如荼，应该都可以碰得到他们在制作的情形。
0: 哦，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对不对？
2: 嗯，对对对。
0: 而且还可以跟艺术家偶遇一下。如果有的话，就赶快抓着他来问一下他的这个他因为他每一项创作、都有他自己的意涵在了、应该这么说，对不 对,
2: 对
0: 而且还有再加上历年来的一些展出。那个林先生说，请问一下，他这个是从几号到几号展？然后那个点是不是可以来特别跟大家说一下？不然的话，大家不知道怎么去找，或者是相关的资讯去哪里挖？
2: 我们在7月18号，这个是7月18，你只要到那个沙丘馆啊、我们那个沙丘的那个旅游服务中心，它当然有那个纸本。那再过，因为现在那个网站正在建制的哈、因为在目前再过不久哈、我们那个我们的官网上面就会有一些就会有电子折页。
0: 是好，所以请大家这个可以把握一下时间。最后，我们也让这个阿福科长我们的庆福科长呢，帮大家来大会诊一下，还有没有提醒大家的地方没有提醒到，也来赶快跟大家说一下。
2: 好，那7月19哈、我们就是堆堆堆堆堆里的心堆堆里，然后那个一定要来啊，堆堆里哈，要等到就7月19那一场还是布袋戏场，这是第一个。其他活动的话哈、就是那个 FV。关注我们那个东北角之游，好、那如果要搭配活动的话，及早订住宿的地方，好、这样子就可以很规划好、一个暑期的活动，很难忘的活动。
0: 没错，而且呢，一定要来跟我们一下哈、这个来到宜兰最有质感的旅行体验，尤其是刚刚这个我们的庆福科长讲，白天艺术险，晚上放空星空音乐会，再加上在地的美食，还有手作的体验，所以呢，让大家呢，通通把这些回忆打包带走。好，等你来找我们，慢了你就错过了，错过又要等到，错过路过哈，不要难过，好不好？ 好，就停下来就对了啦。好，这个也是请大家赶快把握。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吴庆福科长，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庆福科长，我们的阿福，让我们大家呢跟着我们的阿福科长呢，带着我们大家体验我们这次艺术之旅，我们就相约在沙丘见哦，
2: 等你哦，拜拜，
0: 拜拜。
3: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

0: 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端午节快乐。
2: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祝大家端午节啊吃粽子不会胀气。
3: Bonjour Hola， 我是丽妍，爱你哦，祝大家端午节快乐，粽子吃到饱。
1: 你们都可以吃到饱吗？
2: 对，
3: 哎，真的啊，我已经吃三颗了。
2: 我吃两颗了。
3: 我吃三颗了、
1: 我到现在还没尝。哎、啊，不敢去尝，为什么呢？董事长送给我两个很棒的粽子哦，他是哪里的你知道吗？是那个台南府城的
3: 哦，粽子南部粽，
1: 很有名的。所以呢，我舍不得给人家，我就留在家里准备，我自己好好来享受。但是到现在为止呢，还是会少许吃一点东西，比较怎么讲？不适合我的就会有一点胀气的感觉、
2: 那就要赶快多吃一点酵素。
1: 对，我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两天又感觉又瘦，不行不行，我真对我真有效，减肥真有效。好，来祝福听众朋友哈，这个我真的好感动哦。早上接到他给我电话，告诉我说：“秋华姐，你赶快看一下，帮你制作了两张用 AI 做的的那个祝福这个端午节的这个图案，你看一下。”结果我点进去看，哎，我真的感动到不行。用我最爱的一张照片，但是那张照片真的不像我。我哪有那么美，那么漂亮？没有那么美，没有那么漂亮。他说你赶快放到脸书上面啊、跟你的听众分享哦。好，可是今天刚好公司休假啊，都没有人。所以说等一下我再找找看啊、这个两位，一个小珍，一个小陈，看看可不可以帮我处理。他们处理这样的事情，大多数都在电脑上面。如果直接传给他，能不能帮我放到脸书，还是你可以帮我处理？等一下，等一下再说。
2: 对，要有空档、
1: 好，他给我了一张是他自己的照片哦，那真的写的是什么？你知道？他说端午安康。然后愿你粽子的粽，粽有好运相伴。生活如意美满，平安喜乐，幸福安康。好。

0: 我把这句话送给所有听众朋友。
1: 嗯，
0: 今天是端午节，好，我中午做了好多动作。
1: 是动作，今天又没有开市，有什么动作？
2: 街舞食水力蛋吗？哎，
0: 对啊，水力蛋倒是没有哈，因为我们 Mindy 很忙，
1: 他
0: 七早八早在昨天就帮我们买足了端午节该吊在我们的门口的这个叫做什么艾草，还有呢艾草也买来好几种草，要煮水。来洗澡，
1: 嗯哼，
0: 好，都帮我准备了，你知道吗？所以一个早上忙翻了。还有怎么讲？我们不敢讲立蛋，立蛋，因为我们家不是老家，老家就有立蛋的位置，
1: 哪里都可以吧？
2: 立蛋还要有位置？
0: 没有，你讲良心话，还是需要一点技巧。
1: 啊哈，
0: 你如果没有技巧，真的太平的地方，真的立不起来。
1: 哦，
0: 没有那么容易的，真的。
2: 哦，原来是这样的，
0: 要有一点点小技巧。所以我们老家就有，我们的阳台不是。有做了一个小小的造景嘛，那个地方就 OK， 很棒，可以立蛋立得很挺，跟我一样很挺。我因为吃优固力，好多人都不相信，做我的年纪居然还可以这么挺。
1: 对啊，完全没有驼背，
0: 完全没有，
1: 还坐椅子，
2: 因
1: 为通常坐椅子都会这样。
2: 我就是啊，我骑车的时候也整个弯下去。
0: 我也这个还算挺的状况之下感到骄傲。
1: 嗯，
0: 我们优固力真棒，还有胶原蛋白真棒。你看，假如说今天我来不及放到脸书跟 LINE，那等到明天好不好？我就要把这个。我蛮喜欢的一张照片，但是不像我。我如果有那么漂亮就好了。好，然后我就不会把自己这样子，不让自己跟听众接触，面对面的接触。为什么？长得不够漂亮。
1: 哎呀，你现在 OK 啦，
2: 对呀，
1: 保养的那么好。
0: 我以现在的皮肤是 OK 的。
1: 对呀。
0: 所以说，如果这张照片是真的是我是长那样子的话。我早就已经到舞台上去了。
1: 哎呀，你也不会去，你不喜欢。
0: 对，我属于是不会喜欢那样。
1: 对，
0: A 型的人很奇怪。好，今天我安排了很多好听的歌哦。
2: 今天第一首歌呢，
1: 就跟粽子有关。
0: 对，
1: 我们现在第一首改这首歌。
2: 对
0: 对，这是怎么讲？AI 做的。
1: 对，
0: 但是有好几首，我选了两首，播给听众朋友听。第一首叫做什么？
1: 粽香岁岁安。
0: 是的，粽香岁岁安。

0: 好听的歌哦，你觉得呢？粽香岁岁安，嗯，
1: 又平安又平安。
0: 是的，两位跟大家聊一下。
2: 好的，今天是端午节哈，那端午节呢，你在哪里过呢？哦，是在台北过呢，还是在南部过？
1: 在午后两点过
2: 但是午后两点都可以陪伴着你。嗯，我们现在四个频道嘛，所以你不管是到国外也好，或者任何地方，其实都可以及时收听到
0: 我们的节目。全世界都可以听得到的。
1: All around you。
0: 因为南部跟台北不一样的地方，你看看。光粽子就有很多的不同，
2: 嗯，南部粽北部粽嘛，每年都在 PK 啊。
0: 电视你都没有看到，嗯，居然有一颗十块钱的粽子，
2: 有，
1: 哎，现在吗？
2: 在屏东还哪里？
0: 在哪里？
2: 我之前吃过，
0: 还有十五块的，嗯，你知道吧？哦，嗯，简直是在不敢相信，
1: 很佛心，
0: 是什么时候？
2: 对，
0: 居然还有十块钱的粽子，所以我昨天刚好去沈师傅那边，好，哦，跟沈师傅已经上个礼拜就约好了，嗯，结果呢，我昨天去的时候，他们刚好电视在报道十块钱的
2: 粽子，
0: 所以呢，沈师傅他们就说：“怎么可能十块钱？他们怎么赚钱？嗯，简直是根本就是佛心来的，
1: 嗯，哦，
0: 就是做善事的意思。”
2: 沈师傅也是一样啊，哦，
0: 结果呢，
2: 怎么可能？
0: 我回答就是这样。嗯，我就回答他，我说：“你们也是啊，
2: 对啊，
0: 你们两个兄弟，你看看每一个来的。”需要你帮助他，嗯，把他身体调好，
2: 是
0: 前前后后大概一个钟头，
2: 嗯，
0: 两个兄弟这样轮流的帮你做，嗯，做到完整的时候一个多钟头，
2: 嗯，
0: 上次是收700块，
2: 嗯，
0: 我去的到现在应该有12年左右，
2: 啊，
0: 都是一样700块，
2: 哇，
0: 直到不久之前我就是不找钱，
2: 嗯哼，
0: 我就放1000块，我不找钱，
2: 哎，
0: 然后我就故意讲说。陈师傅，我不少钱哦，哦，就这样子，
2: 嗯，
0: 我是讲给他们听的，讲给在座的人听的，嗯，你知道吧？
2: 嗯，
0: 哎，后来自然就有人了，
2: 对，
0: 跟着我来，
2: 给个整数，
0: 怎么样？嗯，不是，贴了一张那个纸，
2: 嗯，
0: 帮他贴，
2: 嗯，
0: 贴着一张纸，
2: 不找零，
0: 不是，现在变成800，就是800块，
2: 嗯哼，
0: 啊，陈师傅说他不愿意这样子，结果呢，嗯，那个也是他的客人嘛，嗯，跟他很好。大概就跟他讲说应该的啦，应该的，
2: 嗯嗯，
0: 所以到现在为止只收800块，
2: 嗯，
0: 所以我还是一样，我拿1000块我绝对不会找，
2: 嗯哼，
0: 所以说我说你们两个兄弟也是一样，
2: 对，
0: 真的，
2: 嗯，好，
0: 做功德。
2: 刚刚讲到出去玩嘛，听说今天的这个高速公路上啊，嗯，就有几起车祸，然后造成了很大的塞车哦，
0: 嗯。
2: 那当然，你有另外一个选项，就是走另外一条路去东部玩。不过今年的东部哦，蛮奇特的，就是东部的台东跟花莲啊的游玩人数，台东多了花莲1倍。
1: 哎，
2: 那。细节当然各有各的说法啦，嗯，不管是去年度的这个堰塞湖事件啊，哦，大家可能还心有余悸，那也有可能是因为消费的方式不一样，不过呢在这里我是要替花莲打打观光的这个口号啊，
0: 嗯，
2: 就是呢他们有提供了很多银发族的旅游方案到6月底哦，
1: 嗯，
2: 所以家里如果有银发族的可以考虑一下，花莲的6大观光饭店包括了几个都是比较大的哦，泰鲁阁精英、美伦大饭店、理想大地、芙蓉饭店、远雄悦来，还有瑞穗天河，推出了一个叫做花莲1+1乐林联名假期，
1: 嗯，
2: 大家可以上网看更详细的内容。乐林大概就65岁
1: 以上
2: 就可以了哈。那什么地方呢？特别就是他们没有要你赶行程。
1: 嗯，
2: 就是舒舒服服的享受花莲的时光，哦，所以他们也刻意的去调整了很多饭店原本该有的进行式，比方你有没有去饭店吃 buffet 的早餐，
0: 哎呦，
2: 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1: 早上8点多到9点多，
2: 对，
1: 然后没了，
2: 然后就没了，
1: 睡过头啊，
2: 所以你还要考虑到你吃的时间可能抓1个小时，
1: 对，
2: 所以你可能你就8点要起来，7点就要起来，
1: 嗯，
2: 很早，对不对？然后吃完以后还想回去睡回笼觉，
0: 我可以。
2: 所以呢，他们就为了服务这些长辈，让他们慢活，嗯，直接提供到12点。
1: 哇，
2: 就一个就是你早上起来我可以慢慢吃，
1: 对啊，
2: 哦，不急。那一个就是我可以晚一点起来，哎，直接睡到十一点也是可以吃得到。
1: 那年轻人也可以吃到中午。
2: 对，没错，就吃到中午。
1: 哇，享福啦、
2: 就是他不希望你去赶行程。
1: 对呀、啊。
2: 然后另外呢，还有所谓的in入 check in， 什么意思呢？我们通常是在大厅、然后在那边 check in 的时候很麻烦，
1: 帮你入住手续、
2: 对，他没有，他就是到了以后直接先送房间、对，反正你先送进去，后来我们再来办手续、让你直接在房间里面轻轻松松，不要太累，不用站在大厅那么辛苦、
0: 柜台的人员就直接到你的房间里面来帮你办手续。
2: 对，
0: 哇，
2: 然后呢，刚刚讲的那个岁数是60才对哦，
1: 60，
0: 这么早，60就是
2: 60岁就可以享受这个服务。然后呢，甚至还有去这个复原国家森林游乐区，就是他们会搭配活动，你也不用想了，都是一些很轻松，然后很适合年长者的活动，去享受这个分多金。所以如果你对于家中的年长者，希望他们出去走走，又怕他们太累的话，真的可以考虑这样的方案。一者呢，也可以振兴一下花莲的观光啊，因为毕竟从在那次淹色湖事件之后，产值部队现在已经一年了、那好像他们的整个经济状况都没有起色、很多的店都一家接着一家倒。
1: 对，
2: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花莲、
0: 我们五哥是最棒的，他只要有空就要到花莲、他说除了要帮助他们经济能够赶快往上升以外、他那里有很多朋友、曾经也到那里去拍过《愿有情》所以呢那里有很多朋友、所以他只要空出一天半的时间，他就要往花莲跑。我真的好佩服他，
2: 后花园
0: 真的好棒。好，继续安排一首歌曲，这是听众点的两首、一首等一下再播，那先播的这一首是西洋歌曲《玫瑰》。玫瑰我爱你、这是长波的歌、没想到我们听众朋友这么喜欢、OK

0: 情哦，难怪听众会喜欢。我相信你们一定跟着哼跟着唱，对不对？午后两点在端午节陪伴大家，端午节快乐哦。粽子慢慢吃，不要吃得太急，
1: 对，细嚼慢咽，
0: 因为粽子还是会带给你吃太多会胀气，
2: 对，
0: 所以说还是慢慢吃，
2: 而且要配一点蔬菜，
0: 好，
2: 最好弄一盘青菜，然后再搭个酵素，就非常完整了。
0: 酵素呢绝对会帮助你们的，因为它会让你在体内
2: 消化
0: 平衡，帮助你的消化。
2: 对，
0: 好，像我是怕越来越瘦，但是它不会说一直让你瘦了，只是我比较敏感，你知道吧？所以听众朋友太棒了，它会慢慢的把你的油脂给排出去，你知道吧？不应该留在体内的，把你排出去，这是我们的酵素的好处。
2: 对，
0: 好，那今天公司没有人上班，听众朋友打电话的时候就留言就可以了，好不好？27519911，然后告诉我们你的电话号码几号，明天上班就会回话给你，
2: 对，
0: 好不好？OK， 来，丽妍。
1: 然后我其实可以补充一下，为什么秋华姐吃酵素会瘦得更快？因为你本身的身体条件已经够好了。
0: 哎呦，你真会说
1: 话。对，所以酵素呢，是因为你本身身体条件好，它加速了帮助你代谢。对，那所以说这是告诉我们什么？代谢更不好的人，你更要吃酵素。
2: 对，
1: 对，我们说脑肠轴嘛，肠子呢是我们的第二大脑，肠子要顾好，身体才会没烦恼，是吗？
0: 哎呦，好棒哦，还押韵，你看现在他也会了。
1: 潜移默化的影响，感谢各位前辈们的帮助啊！
0: 太厉害，太厉害了。
1: 好，那看到有一个文章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些人会发现说，以前呢去市场买菜的时候，袋子提两大袋都不是问题。对，可是怎么现在呢？我好像走没几步路，我就要换手，觉得太重了。
2: 是
1: 对
2: 五十肩吗？
1: 哎，五十肩吗？其实不一定，有可能是还没到五十肩，
2: 还没。
1: 但你的肌力，
2: 喜欢你的那个发音。
1: 对，还没。哎呀，不小心讲话没有发完全，还没。对，但是呢，有可能是你的肌力下降了。
2: 哦。
1: 对，你可以稍微检查一下刚刚提到的菜篮没多久就要换手，还有抱孙子抱不到三分钟就觉得孙子好重，真的是孙子太重吗？
2: 对啊，越来越胖啊，几米多几寸，
1: 真的哎，像我小时候刚出生就胖了，一路胖到现在这样。
2: 哎呦，
1: 对，我刚出生的时候克数就很重了，对，差点就变巨婴了，就是爸妈很辛苦啊，要养一个小胖子这样子。好了，那这些呢，其实都在告诉我们说，你有可能是身体在告诉你说，你的肌力跟活动力正在悄悄的下降，不一定是年纪到了呀。对，那有一个组织啊，这名字有点长，它是亚洲肌少症工作小组，他们呢就发现说，现在你其实不应该只关心肌少症，你应该要更进一步的去认识你的肌肉健康。那这也不再只是七八十岁的人要注意的，他已经提早了，很多东西都已经就是那叫什么早龄化了，所以现在呢，其实从50到64岁的中年族群啊，你们也要注意说，你们的肌肉是不是正在流失哦？那要怎么样帮助你，就是肌肉不要流失呢？你要天天走路，我们一直在讲的。可是这个走路呢，不是只走平坦的路。上次我们好像有提到说要设定一点点坡度，对不对？就是你要
0: 前两天
1: 肌肉，
0: 我们以为才要说到家里帮我去调，然后跑步机要调，早起斜度高一点。
1: 没错，
0: 我就跟他说你
2: 改天再练一下。
1: 对对对对对，但是要循序渐进。
0: 我还是有。坡度了，但是不高，一点点而已，
1: 这样就可以了。只要比你平常的再多一点点的挑战就 OK。对，不要像网络上跟你讲说，
2: 一次到位。
1: 对，网络最近流传说坡度要调到12%，
0: 拜托。
1: 对，可是真的不需要，我们要根据自己的状况去判断。
2: 我都一次调到30%，
1: 哇，那你不一样，你可能年轻力壮。
2: 没有，就是我把那个速度调很慢。
1: 哦，那这样也可以。对，因为我觉得
0: 30%太高了。
1: 但他没有觉得，
2: 就是锻炼肌肉了。
1: 对，根据自己的自身状况去做调整，我觉得是好的。如果说你走平坦的路，其实也没有不好，只是还不够。因为走平坦的路，像是在公园散步这种的，它是属于有氧的。
2: 对，
1: 对，它是属于日常保健的一环。那如果说你调整一点坡度的话，增加一点点肌力的训练，哇，这就不只是有氧，它可能搭配一点点无氧的成分在，让你走路的时候稍微喘一点，你有感受到有喘，然后开始冒汗， 这个呢才是真的有帮助到你的训练哦。
2: 是。
1: 然后再来像是如果说你要进阶一点的，我们可以去做个深蹲，或者是椅子站坐的练习。
2: 对。
1: 那这个我会建议啊，如果你不是有在健身的人，你可以去找个健身教练，或者是知道一些肢体的复健师这种的，找一些有专业知识的人来帮助你，以免自己做结果把自己的身体给操坏了，这样子就不好啦。那除了运动之外呢，营养也很重要，蛋白质跟维生素 D 都是一定要补充的。我们都知道蛋白质呢是重要的原料，那维生素 D 呢也可以保护你的骨骼，所以我们有一个东西里面的成分就有维生素 D 啊，有镁跟锭，是不是呢？
2: 有骨力，
1: 这个是不是就一定要吃？
2: 是的，
1: 这样子才可以让你的肌肉健康，身体也健康。对，那提醒大家说，我们年长之后啊，运动呢其实不见得要练得多厉害，也不见得是要怎么样，重点就是你要持续的动。有很多特别是女性朋友啊，他们会迟迟的不想动，会觉得说我每天煮饭，我每天做什么，我就在动啦，那个叫劳动，你其实还是要运动哦。
0: 运动，
1: 对，
0: 跟劳动不一样。
1: 对，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每天的运动，然后吃健康的，每天漂漂亮亮的，自己开心，大家也开心。
0: 今
1: 天开心，
0: 节目当中会有一个来宾，
2: 对，
0: 什么时间到不知道，
1: 但我也好兴奋啊，你是偶像
0: 哦。
1: 对啊，我很多偶像，秋花姐也是我的偶像，岳哥、阿福哥、佳玉姐都是我的偶像，
2: 还有
1: 对每一位都是偶像。
0: OK， 等一下是谁来到节目中呢？听众朋友期待好不好？
1: 好，
0: 来，我们听这一首是昨天就点了，结果我们没有为他播。
2: 对，
0: 这位听众朋友，谢谢你买那么多的产品，你是我们的爱用者，所以真的。我们不是有你像这样子热情的人，除了自己吃我们的产品胶原蛋白，还有我们的这个优尼士优康宁优固力以外，差的你也没有少过，还介绍给你姐妹淘，大家一起用，真的好感动，好感恩。好，这一首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点播的《年逾光阴》，
2: 好，
0: 是我们雅芳唱的。

0: 欢迎，这是由雅芳唱的、
1: 嗯、
0: 我真的就喝了他送给我的那个叫做什么龟鹿二仙胶的鸡汤、
2: 哦、
0: 我过去很担心一喝火气会大，所以都不太敢喝，但是呢他说好喝得不得了，所以呢我就试着喝，结果一喝、嗯、真的实在没办法形容的那种味道、
1: 嗯、
0: 真的很好喝、
1: 嗯、
0: 怎么炖的我都不懂、嗯、他说有个一家专门在炖这个，
1: 是
0: 好几种就是温补的东西、嗯、结果呢他就每次会买、
1: 嗯、
0: 买然后就会跟我怎么讲分享，好了我就试着喝，这么高级的东西我们不能够不去喝喝看哦、
1: 嗯、
0: 他为了我的健康一直希望我能够胖一点，
1: 嗯
0: 就送过来两次了，所以呢我就试着喝，哎除了眼睛少许红一点点以外好像没有什么火气大的感觉，
1: 嗯
0: 以前喝的时候会有喉咙会沙哑，
1: 嗯
0: 你知道会有哑的感觉，
1: 哎、嗯、
0: 最近喝起来居然没有、
1: 嗯、
0: 只有灼眼有一点点红，
1: 嗯
0: 其他 OK，
1: 是
0: 哇我好高兴、
1: 嗯
0: 我既然可以吃这样的补，
1: 嗯，
0: 龟鹿二仙胶，它是整锅买回来的，
1: 嗯，
0: 人家炖好的，
1: 是。
0: 那我自己家里是有，光是龟鹿二仙胶，
1: 嗯哼，
0: 人家送给我，他雅芳亲自到香港去到大陆跟香港的时候，
1: 嗯，
0: 也有买给我，
1: 啊、
0: 还有我朋友从大陆跟香港回来都会送，
1: 是，
0: 包括阮小玲也送过我，
1: 嗯。
0: 到现在五六片五六盒到现在没去煮过、
1: 嗯、
0: 我担心会有上火、
1: 嗯、
0: 结果没想到他买的是不一样，是人家已经炖好的、
1: 嗯、
0: 所以我真的要问他到底怎么炖
1: 会
0: 让我没有火气的感觉、
1: 嗯、
0: 啊，这个你们昨天在浇菜哦、
1: 嗯、
0: 真的我觉得很棒、
1: 嗯、
0: 为什么呢，会煮跟不会煮差距很远，
1: 对啊
0: 你知道吧，
1: 没错，
0: 所以呢我太久没有做饭了，
1: 而且还有因为秋华姐讲到这个炖煮啊、
2: 嗯、
1: 然后最因为之前呢我有一个朋友也有上过我们的节目、嗯、就是教大家这个肌肉肌膜的放松、
2: 哦、
1: 然后呢、哦、他曾经给我一帖这个中药、
2: 哦、
1: 那这个中药是什么呢，就是去湿气、
2: 哦、
1: 然后呢后来我在做的过程当中呢我就说好像有一些状况，比方说我会有一些喉咙沙哑等等的，然后他就问我是怎么去炖煮的啊什么，结果他就说
0: 煮法不同，
1: 对、
2: 哦、
1: 结果我就说我就大火啊、哦、然后就煮啊、哦、然后煮给他煮滚啊、嗯、然后把那个里面的那个养分给他炖出、
2: 嗯、就
1: 是煮出来什么的，
2: 对对、
1: 然后他就说不行
2: 不能用大火，
1: 他就说
0: 小火
1: 对
0: 慢慢的
1: 温，就是中医中药真的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
2: 嗯哦、真的
1: 有的要用大火，
2: 对，
1: 然后有的呢是不能用火，就是只能用微温、慢慢的炖才能够让它里面的那个效果能够出来、
2: 哦、
1: 所以刚刚秋华姐讲的那个、哦嗯、很有可能是它中间的过程当中呢、嗯、比方说就像它可能它的温度维持在80度、或者是维持在120度
2: 对
1: 它都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0: 真的，
1: 所以会不会燥啊、嗯、等等的这些问题可能就
0: 是
1: 在这些小细节里面，
0: 这 在煮的过程都会有一些学问在、
1: 嗯、
0: 真的
1: 对，中药很深奥，当然西药也很深奥啊，比方说啊水解胶原蛋白、
2: 嗯、
1: 跟一般的胶原蛋白也是有差、
2: 啊、
0: 哎呦好厉害哦，
1: 水解的

0: 些资讯。首先第一个资讯我们应该拍拍手，他说啊，台湾喜胜人口连续五年维持在9万多人
1: 哦。
0: 但是为什么我说要拍拍手呢？因为没有再暴增了，以前是一直往上，一直往上，哦、现在是维持在9万人左右，
2: 有控
0: 制住，对，算是小控制住、哦。
1: 比较有保养身体的知识了。
0: 对，但是呢，65岁以上的长辈，肾脏出现问题的风险却越来越高。什么意思？就是说人数的总数是维持的、
1: 嗯，
0: 可是年轻的人并没有变多，而是年长的人还在变多。嗯，而关键点就在65岁，为什么呢？因为啊，很多的长辈啊，对于自己的高血压、啊、糖尿病、血糖的控制并不是很清楚。嗯，那早期的肾脏病患者、啊，他们的血压控制达标不到40%，这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说，很多的人根本都不知道自己的肾功能已经在走下坡、嗯，所以并没有提前发现、提前治疗，所以才把它搞到说已经必须洗肾，他们才知道哇，我的肾功能出问题了。
1: 现在不一样，现在懂得预防。
0: 对，所以现在医疗是建议啊，要把心、肝、脑、肾、糖，糖就是糖尿病，要一起顾。因为他们5个啊是有相关联性的哦。那我们人可以做什么呢？大家记起来，第一就是要定期检查。其实我们政府有提供成人健检，里面就有肾功能检查哈、哦。
1: 嗯。
0: 40岁以上的人每3年一次。
1: 哦、免费的、
0: 啊。哎，我有哦，我有中一次。65岁以上的每1年就有一次。拜托一定要去做哦。然后第二呢，三高就要控制啊，因为呢血糖、血压、胆固醇顾好的话、嗯，我们的油剂啊就比较不容易受到伤害。嗯、第三就是不要乱吃成药啊，有很多人习惯呐、啊，不舒服就直接去买个止痛药啊、
2: 嗯。
0: 其实这些药物都是伤身 的，虽然说他们会讲说很缓和啊、
2: 嗯，
0: 但是累积下来就不缓和。
2: 而且有些药物碰撞之后会产生另一种效果，嗯、像我前天就分享到有一个阿波啊、
0: 嗯，
2: 他自己呢吃了医生的药，又去坊间买那个药水，
0: 冲突了。
2: 对，结果冲突了，他整个人就神经大变，
0: 嗯、
2: 家人还以为他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可能中邪了、
0: 嗯、
2: 因为原本一个木讷的人突然之间变得很聒噪、
0: 嗯、
2: 然后很兴奋，一直打电话要跟人聊天，
0: 好，
2: 这些都要注意。
0: 那有一个简单的检查方式，就是如果你发现你的脚啊最近常常水肿，
1: 嗯，
0: 然后或者是小便的泡泡变多，
1: 嗯，
0: 这个可能都是肾在跟你求救、
2: 哦、
0: 还不严重，求救而已、
2: 嗯、
0: 赶快去检查，
2: 好，
0: 看一下是不是有可能是肾功能出了一些小问题、
1: 嗯、
0: 赶快调整回来就没事了。
2: 嗯，
1: 我感到很高兴的事情是，我小时候是肾脏病，水肿很严重，
0: 嗯，
1: 你知道吗，我下课不是回家，是回医院呢，
0: 嗯，
1: 你知道吧，
0: 他肿是全身都肿吗？
1: 对，
0: 哎呀可惜，求华姐你现在很希望肿一点，
1: 但讲
0: 但是要正常肿，不是生病肿，
1: 那不是肿、
0: 那不是肿哦，
1: 不是，你讲肿就不是健康了，不可能健康、
0: 哦、胖啊
1: 乱讲话，你看看好了，你就是喜欢幽默嘛，没办法哦、嗯、好，所以小时候居然会肾脏病到这么严重的状况之下、嗯、我现在
0: 这么健康，
1: 肾脏非常棒、
0: 嗯、对，
1: 真的，所以我自己都觉得真的，难道求观音指示要怎么样才能让我女儿活下来，
0: 嗯，
1: 我爸爸去求那个石头观音，
0: 是啊，
1: 真的观音实在让我太崇拜了，真的、
2: 嗯、
1: 我每天在诵经，
0: 嗯，
1: 像普门品啊这个怎么讲这些都是跟观音有关的，你知道吧、所以说我非常相信观世音菩萨、
0: 嗯、对，
1: 你知道，所以说哎呀真的很开心，
0: 他要你搬离湿气太重的地方，
1: 对对对，所以现在肾脏别的我不敢讲说多健康、
0: 嗯、
1: 两只腿走不好这是事实，
0: 是，
1: 但是我的肾脏确实非常不错，
0: 所以我说嘛、嗯、小病其实不要觉得不好、
2: 嗯、
0: 其实是老天爷给你的礼物、
1: 嗯、
0: 因为如果你真的能够正视它的话，你未来的健康会比现在还要好。
2: 嗯， 嗯， 嗯，真的
1: 好。那刚刚讲到的是观音，妈祖也是一样，
0: 对，
1: 也是我所崇拜的，
0: 是、
1: 到妈祖去，妈祖庙去拜拜，我就觉得哎、嗯，马上心情就会做很

0: 大的转变、嗯、你知道感觉自己好幸福哦。
1: 翠花姐偶像都是女性的神明
2: 哎、欸欸、对
1: 对啊，都是女强人哦、嗯、跟翠花姐自己一样、欸、
2: 没有没有，因为观那个观音大士、
1: 啊、观音大士是无
2: 性
1: 别的，对，他是幻化的、嗯、对没错。
0: OK， 来粉红超跑这一首歌呢唱的就是什么，就是
2: 那个
0: 就是
2: 那个，我怎么突然？
1: 粉红超跑，你是说白沙屯妈祖？
2: 对，白沙屯，对，
0: 是白沙屯的。
1: 对，白沙屯妈祖。
0: 总共有几个，那个妈祖在
2: 白沙屯，好像三位嘛，还有什么三顶妈？
1: 白沙屯会跟三边妈他们一起、嗯，因为他们两个是邻居啊。
2: 对。
1: 對，
0: 还有什么妈祖？
1: 还有北港朝天宫，
0: 北港朝天宫、
1: 嗯，然后大甲镇南、
0: 啊，我们台北是这个奉天宫。
1: 哦，台北是奉天宫啊、嗯，
0: 对，应该是吧？好、嗯哦，所以来听这一首
2: 《粉红超跑》。

0: 虫超跑，嗯，就是宇飞的作品，
1: 很动感哦。
2: 对，
0: 还有听众朋友问我说，宇飞不是有做了一首午后两点的歌吗？嗯，啊，你怎么都从来没播？我不好意思啊，

0: 真的是一直在做自己的广告。
1: 怎么会？哎、
0: 好，改天我先
1: 说。
0: 好，改天为你播，好不好？好，那今天有什么单元？没有做专访，
2: 名人名言。
0: 哦，今天没有
2: 别的有专访啊。
0: 哦，
2: 待会有专访，
1: 所以名人名言先提早、啊
0: 我。我们会怎么讲？这位专访的人物会到现场来，所以听众朋友，猜猜看他是谁，
2: 好
0: 不好？
2: 我们先名人名言哦。
0: 好，
3: 名人贝佐斯在一所名校的毕业典礼说了一句名言，他说：“毫无疑问，你们是最聪明的，但我要告诉你们，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这句话犹如醍醐灌顶，直透心灵，影响深远呐、啊。希望透过名人名言这个单元，让您了解名人们的处世哲学及成功依循是何等的智慧。
0: 这么巧，我准备的刚好是贝佐斯啊，贝佐斯、他所说的这个名言
1: 刚刚
0: 啊，所以呢你们两位先来，
2: 好，
0: 我最后再来跟听众朋友做报告。
1: 好，
0: 报
1: 那今天我先发。最近呢，好像有一个少女游戏呀、女性向的游戏呢，有一些片段呢是跟电影版的《傲慢与偏见》做了一点结合。
2: 少女游戏、哦、
1: 对，就是类似什么《恋与制作人》还是《恋与深空》对，反正就是里面有一个片段是跟《傲慢与偏见》的电影版有一些重叠的地方，就致敬的感觉、所以呢这部电影就被大家翻出来了，再加上 Netflix 最近要下架，大家就会重复回味、那我呢小时候就看了这部电影，然后也很喜欢小说嘛，我也去回味了一下，所以今天呢就来分享一下傲慢与偏见里面的一些一句经典的台词啦、当然你如果在网络上看，很多人会查到一句话，它是讲说我的傲慢让别人无法来爱我，那偏见呢让我无法去爱别人。不过呢这个是在描写说男主角达西跟女主角伊丽莎白之间的一个是傲慢的人，然后一个是带有偏见的人嘛、不过这其实不是原著，因为我在网络上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没有啊，我原著小说翻烂了，电影版也看到台词都会背了，就没有这一句啊、对，结果这是
2: 后来编的，
1: 对，这是后来编的。可是我印象很深刻的地方是当然这个故事中间有一些曲折离奇嘛，就是前面是男主角女主角觉得男主角很傲慢、那男主角觉得女主角可能带有偏见，
2: 是，
1: 所以两个人就不和、可是其实男主角他早就对女生一见钟情了、对，那后面当然就是两个人爆发最极端的冲突之后呢，男主角有一点心有不甘、就写了长篇大论的信给女主角、就是跟他说我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个人了、那我希望你可以理解，然后呢其实他在私底下默默帮助了女主角很多、那女主角看完这篇就是文情并茂非常感人肺腑的一大篇的信之后呢，
2: 就说你是不是用 AI 写的，
1: 哎，那个时候还没有 AI 不然肯定是用 AI 写的，但是呢女主角看完那一刻才感叹说啊，直到此刻我才真正的认识了自己，因为女主角一直是用她的傲慢去一直用她的偏见去看待对方、她一直觉得男的你就是个傲慢的家伙，你太自大了等等的、可是她看完这男生的所作所为之后呢，她才知道原来自己一直都是那个小家子气的人啦、对，然后才发现说男生的好，那当然结局就是皆大欢喜。不过后面我觉得男生也很感人的地方是男生也有讲说他的父母都是好人、可是他的父母却没有教导他说这种傲慢这种优越感的行为是不好的、所以他就说我的父母都没有告诉我这样子是不好的，会让人家观感不好，会让一些程度跟我不一讲程度好像怪怪的、就是、
2: 阶级嘛，
1: 对，让一些阶级不太一样的人感受到的是不舒服的、所以你看这个故事从两个人开始不和到后面、两个人各自成长然后各自
2: 自省，
1: 对，圆满，所以我觉得哇这部小说除了是言情小说很浪漫大家都爱看之外呢、它还是一个成长经典，所以呢伊丽莎白讲到说直到此刻我才真正了解自己，所以希望大家在看不同的东西都可以更加的认识自己一下、
2: 好，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是由查尔斯斯史温道，他是一个美国的牧师也是一个作家、他的一段话哦，他是说呢我们不能控制别人的言行，我们唯一能够掌控的就是自己的态度，态度远比事实更重要。
0: 怎么了？
2: 没有，我看你，我以为你要我快一点。
0: 没有啊。
2: 他能成就，也能摧毁一段。

0: 关系、一个团队、一段人生。其实这跟丽妍刚刚讲的也许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哦。因为这个查尔斯呢，他一直在推一个心态法则，是10-90法则，加起来就是100、这也是他流传的观点。他认为呢，我们人生当中呢，10%是我们无法掌控的，而90%是由你做主的。这什么意思呢？比方说10%是什么不能掌控呢？突然发生的厄运、意外，那或者是别人的言语啊、行为，或者是既定的事实，无法改变的天时地利，这部分是你再怎么努力都没办法改变。那能够做主的就是那90%，这也是你的重点，就是你的看法、你的情绪跟你的行动，这些东西都是掌握在你的手中。所以呢，同一件坏事啊，发在两个人的身上，有的人会越来越好，有的人却越来越不好。比方他想说，有这些不好的人，通常他们会消极的回应。那成熟的人就是接受事实，勇于解决。像我刚刚讲身体啊，像秋华姐小的时候身体不好嘛，对不对？那这个是事实。那也许又有一个人跟秋华姐一模一样，也是身体不好，可是秋华姐用90%做什么呢？我来克服它，我来征服它，我来改变它，我让自己进步，所以他变成这样子的人。可是如果呢，那个人他
1: 怎样的人，
0: 就是越来越健康的人。
2: 对。
0: 可是如果另外一个人，他同样的，但是他就是觉得啊、哦，我就是很不好，我不行了，我一辈子大概就是这样子。那他的身体可能就越来越差，说不定可能没到多久他就离世了。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再回到刚刚那一个，就是我们停止成为环境的受害者。因为每一天我们都可以选择怎么面对我们的命运的厄运，你的回应塑造了你身边所有人的结果。所以呢，在这里哦，也希望用这样的话呢，去让每个人知道，其实我记得谁也讲过一句话说，你的人生不是由你的命运来决定的，
2: 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
0: 而是由你的选择来决定的。你看，像很多可能他诞生在很糟糕很糟糕的环境，那如果他觉得我的命运很糟糕，那他的人生就很糟糕。
2: 对。
0: 可是有的人就是不断去做正确的选择，最后呢，他就会塑造成他属于他自己独一无二的命运了。
2: 你这概念我是在《原子习惯》这本书有看到，对，他也是讲这个概念，是你每一次做的选择引导出你现在的结局。
0: 对啊，所以你如果觉得骨头不舒服，什么选择？
2: 优
0: 骨
2: 力。对。
0: 如果你觉得没精神，什么选择？
2: 优
0: 康宁。
2: 啊，如果
0: 睡不着，
2: 对，
0: 什么选择？
2: 黑盘素。
0: 对。
2: 眼睛要顾好，什么选择？
0: 优
2: 尼
0: 士。你看，这都是好选择。
2: 真的。
0: 但是你通通都不理。不吃无所谓、那很抱歉，不好的事情就会降临在你的身上。
2: 对，
1: 这是属于是、健康食品、它不是药、好，天天都得吃、好了，那我要讲的就是您刚刚刚好片头我们这阿富就讲贝佐斯、他、说的什么名言，对不对？每当阿富讲到贝佐斯的时候啊，他就会讲说，哦，还有一个马斯克，他们都是外星人。
0: 可是马斯克真的了不起啊，他现在他说他的财富啊，是那个比特币圈的所有的比特币加起来，如果是都是你的、都没有马克思有钱。
2: 真的假的、
1: 好了，我们不要讲钱好不好？好了，现在是贝佐斯啊所说的话，他说什么是真正的贵人。我真的，他的思考方向让我很敬佩，真的很敬佩。我做不到，因为明明知道对方他有什么样错误，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把他讲出来。你这个错误很严重啊，等等。明明眼睁睁看着啊对方的那个严重性的错误，但是还是不敢说出来。担心对方会感觉到自己很丢脸啊等等，所以呢都不敢告诉对方你的错误在哪里，
0: 是
1: 这是对还是错。这是错的。贝佐斯就这么说了。什么是真正的贵人呢？好，你听听看。第一，会生你的气总是一语道破你的缺点，要你改进的人。

0: 我不但人家伤到我，我都还不敢太直接的就生气。
1: 嗯哼，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有时候了。
1: 对，
0: 好，然后呢，嗯，也不敢去跟他讲你这样是错误的等等，
1: 嗯、
0: 都不会、
1: 嗯，
0: 不敢，
1: 嗯，
0: 怕给对方没面子啊等等，所以我这一点我很难做到，你知道？
1: 嗯、
0: 不过真正要你的贵人是真正是要这样子才对，
1: 嗯。
0: 懂得跟对方讲你的错误在哪里，
1: 嗯哼，
0: 真的才是对的、嗯。好，第二他提到的是说，人生经验丰富，愿意无常思的教导你，带你少走冤枉的路，
1: 嗯哼，
0: 这样的人也就是你的贵人，
1: 对、
0: 嗯，你知道吧？好，第三是什么呢？第三是知道你有强大的理想，
1: 嗯哼，
0: 不看衰你，鼓励你要努力去争取的人，
1: 对。
0: 这也是你的贵人、
1: 嗯、
0: 好，第四呢是告诉你不要冲动，客观冷静面对事情，好、提醒你要三思而后行的人，
1: 是
0: 好棒哦、嗯、我觉得 这些话都很棒。好，第五是提醒你正面思考，陪伴你一起冲破难关，艰难啊、带你走出困境的人，
1: 是、
0: 这些事情，我像最后这个，我少许有做到了，
1: 嗯哼，
0: 有做到一点点，但是不见得做的是正确的，好、
1: 嗯
0: 哦，所以说学习，
1: 嗯，
0: 我们婉转一点去说对方，
1: 对，
0: 如果有错误的话，
1: 嗯，
0: 婉转一点
1: 是
0: 应该是 OK 的，
1: 嗯，
0: 哦，这样你才能够让对方知道说你有什么样的错误，
1: 没错，
0: 不然的话，没有出社会的人，他不知道他。没有历练过，他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错误，
1: 嗯、
0: 你知道吧？所以我觉得贝佐斯他真的很厉害。
1: 对
0: 啊、你看他是一个低调的人，
1: 嗯哼，
0: 跟马斯克完全不一样，你有没有觉得、
1: 嗯？对，完全不同，
0: 完全不一样。因为马斯克嘛，哦，简直是、
1: 嗯、
0: 哦，多么希望大家都怎么讲呢？
1: 认识他，
0: 认识他，嗯、吹捧他，
1: 对，
0: 对不对？那贝佐斯就不一样，
1: 嗯哼，
0: 很低调。
1: 嗯、
0: 其实他也有。要到准备要到那个太空去、啊、
1: 有他也有这个
0: 他也有
1: 太空公司、
0: 哦、对有啊有啊 早就我就早就知道了、
1: 嗯、
0: 因为我在做股票都难免
1: 对
0: 都会
1: 不一样的方向、
2: 嗯、
0: 对好来我们继续安排歌曲好吗
1: 哦假霸掌啊
0: 好这是大家如果说有霸掌大家都知道是郭金发唱的可是他写的是郭金发可是我听起来不是他的声音、哦、应该是 AI 的、
1: 哦、
0: 听听看
1: 好
0: 来

0: 好，除了端午节，你什么时候会吃肉粽啊？以前真的是都在晚上，因为修肉粽都是在晚上在卖的。
1: 修肉
0: 粽，以前还有这个一件什么怎么高楼跳下来就压死一个卖修肉粽的一个新闻事件。
1: 真的假的？
0: 对，那以前真的是这个在台湾啊，什么时候都可以吃到修肉粽啊。那当然现在很多小吃店也都有，而且那个时候我也很喜欢去我们家那个地方有一个阿公店。年纪比较大的阿公店，然后因为他是阿公在卖的，然后卖肉粽、贡丸汤，然后我小的时候很爱去那边吃，也是很道地的哦。那当然啊，人家讲说吃东西要吃当季食品，好，那现在呢，六月有什么当季食品？提醒大家哦，可以好好多吃一点哦。
1: 好，
0: 第一就是我很爱吃的。因为现在节气是什么？芒种跟夏至之间。芒种啊，果然就有芒
1: 果。
0: 对，所以呢，这个时候啊，就要吃芒果。那六月啊，就是爱文芒果最好吃的时候。而且现在的芒果的品种超级多。有那个大芒果，比较不甜。然后爱文芒果。
1: 对。
0: 然后还有迷你小芒果。
1: 还有个绿绿的，不知道是什么。
0: 甜啊。
1: 对啦，因为朋友送了我一颗，然后他也特地跟我强调说，这个已经可以吃了，你不要再把它放烂了哦。
0: 对，那圆润多汁哦，尤其放在冰箱，满嘴都是夏天的味道。所以台湾的芒果冰为什么这么盛行哦？而且那天才听老师才知道说，哦，原来芒果冰的芒果啊，就是为什么一年四季都有，就是在这段时间他会把芒果呢放在结冰处。把它冷冻，冷冻之后呢，等到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就保持有那个味道了、
1: 口感上会有差别吗？
0: 对，其实芒果除了它比较燥热以外，它对于身体其实是蛮好的、有丰富的维生素 A 跟维生素 C。那夏天很多的瓜类也是好朋友，这是老天爷给我们的。就是芒果燥热，但是西瓜却可以退火。还有像冬瓜，也是小黄瓜啊、都是退火的时候哦。所以在这一段时间也很适合，不要去喝什么冰凉饮料，利用天然的方式呢，把身上的火气啊给退掉。那另外有一个大家可能会不太清楚的，就是五六月份台湾的空心菜。如果喜欢吃的话也可以多吃一点，因为这个时候是最嫩也最脆的齁、所以呢，刚刚讲了，在六月份除了修肉粽可以吃以外，空心菜、瓜类、
1: 芒果啊，
0: 芒果、啊，都可以多吃一点。
1: 对，
0: 因为老天爷安排在这个时候盛产，一定有它的原因啦。我们不要违背天意啊。
1: 对，香蕉是不是也算夏天、
0: 香蕉一年四季、
1: 一年四季哦，香蕉一年四季。
0: 因为对于我们台湾来讲，热带国家，热带国家嘛，其实香蕉什么时候都有产
1: 啊、也是啦。
0: 然后以前不是讲什么香蕉？这个长皮呀、黑斑呐、那就不行吃了。其实那时候反而是最好吃的，
1: 因为它最甜，那时候最甜。
0: 然后，但只是呢，近几年来香蕉是越来越贵，但是贵呢，蕉农却没赚到钱。
1: 对呀、
0: 原因就是后端他们的行销就觉得说运动前、吃一根香蕉很好，所以现在很多人为了健康啊等等的啊，就吃高单价的香蕉、
1: 而且它又是快乐水果。原来如此。OK， 好，那其实刚刚有讲到情绪有关的啊，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刚好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些时候呢，你会因为被别人误解或被否定的时候，你就觉得很生气、很愤怒，然后想要跟别人吵，
0: 真的，你知道
1: 对不对？
0: 被误会啊，几乎是死穴，
1: 真的是

0: 紫
1: 因为
0: 穴啊，
1: 我以前跟很多小朋友都在一起嘛，我儿童剧啊，
0: 嗯，
1: 然
0: 对
1: 后
0: 对
1: 去学
0: 对，
1: 校去小学表演
0: 嗯，
1: 啊，去国中，所以我从幼稚园、国小到国中，我
0: 嗯，
1: 都接触。
0: 哦，
1: 然后我发现所有的人啊，对误会这件事
0: 嗯，
1: 情都会抓狂。
0: 对，真的会抓狂，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这
1: 误
0: 是我
1: 会
0: 的，
1: 我，就算
0: 对，
1: 一个很好的个性很好
0: 嗯。
1: 的人，他也都很难过这一
0: 对，
1: 关。
0: 他觉得说这对他人格好像有辱了这样
1: 所以
0: 子。
1: 我自己也是自己一直在拿捏这一点，就
0: 嗯，
1: 是当我被误会的时候，我能不能做到就像那个有一位和尚一样，
0: 嗯，
1: 他什么都对，
0: 嗯，
1: 他觉得 OK，反正最
0: 嘿，
1: 后终有这个
0: 对，清者自
1: 就
0: 清
1: 老
0: 啊。
1: 天爷知道就好
0: 对，
1: 了。
0: 嗯，好，那跟你说一个，说不定有办法的，但是这个是帮助你当下的情绪办法啦。
1: 吃姜黄素吗？
0: 哎，吃姜黄素当然，可是吃姜黄素是一个维持长期的作用。我们现在的是当下，如果说你当下受到一点情绪的波动，你觉得很不开心，可以先怎么样？有一个叫做情绪断容器，就这时候呢，如果你感觉到快爆炸的时候，不妨先站起来稍微的跳一下，开
1: 跳。
0: 合跳，对，开合跳一下，大概跳个20下左右。
1: 这什么怪招？但是有可能，感觉有点像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把自己的思绪打断，因为你说
0: 没
1: 断
0: 错，
1: 龙嘛，
0: 对
1: 龙
0: 对
1: 断
0: 对，没错。
1: 嘛。
0: 那再来呢，就是一个心灵重建
1: 但
0: 器，
1: 是这个优固力要再 吃啊，
0: 这一
1: 要
0: 定
1: 不
0: 要
1: 然
0: 吃的啊。
1: 跳一跳骨
0: 嗯，
1: 头就散了，对不
0: 对，
1: 对？
0: 我
1: 没有
0: 今天
1: 他
0: 呛到，
1: 他刚刚
0: 对，我
1: 有
0: 刚
1: 呛
0: 呛
1: 到，
0: 到之后，到现在都好不了，超奇
1: 那
0: 怪的。
1: 等大家会给你一颗
0: 对，
1: 糖，
2: 如果给糖，
1: 没有有我有喉糖
2: 不
1: 啊，
2: 可以。
1: 不可以吗？
2: 我
1: 没有
2: 不知
1: 啊，这
2: 道。
1: 个啊，精油糖啊，
2: 哦，真的
1: 甜
0: 吗？可以，
1: 甜
0: 这
1: 的，
0: 可以，
1: 甜
0: 好啊，好啊，
1: 的，
0: 嗯，那再
2: 不好
0: 来的
2: 意
0: 话，
2: 思，
0: 有一
2: 听众
0: 个，
2: 朋友，
0: 对，不好意思，刚刚就是喝了水，然后被呛到之后，一直在喉咙一直在跟我作怪，你知道吗？好，然后再来一个啊，谢谢谢谢，好，这个我把它含着，
1: 我们这个就是现场节目的
0: 真
1: 这个
0: 的
1: 真实感
0: 感谢帮
1: 不是
0: 助，
1: 作假的
0: 真的，对，那再有一个心灵重建器呢，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感受到委屈嘛，这时候呢，来把双手举起来。然后在
1: 投
0: 空中
1: 降
0: 画圆，没有投降，把空中画圆，嘿，然后想象是要把自己抱起来的感觉往内，嗯，就是感觉说啊，给自己一个深度的拥抱，然后配合深呼吸，这样子维持个1到2分钟呢，嘿，缓慢又对称，可以帮助自己身体放松，然后很像在告诉自己说，哎呀，我知道你很辛苦，但没有关系，我会陪着你，自己陪着
1: 自己
0: 自
1: 安
0: 己。
1: 慰自己，
0: 对，第三个呢是隐形的稳定器。当你在一个重要的场合，他跟你说我们不能哭，不能掉下眼泪，也不能发脾气，这时候呢，来，我们先调整坐姿，
1: 哎呀，坐姿，秋华姐最会了
2: 举好
1: 对，
2: 了，
1: 除了是
0: 双
1: 会
0: 脚，
1: 翘腿以外，
0: 对，好，我们双脚要稳稳的踩在地上，
2: 拜托别这
0: 然
2: 样子，
0: 后对，再来要深呼吸，然后深的呼吸，吸深一点，深呼吸。然后吐长一点，最后呢，轻轻的稍微把你的微笑肌这边给带起来，看起来没有什么动作，对不对？嗯，
1: 有效。
0: 对，可是其实有效，因为你的身体已经在慢慢的收到讯号说，嗯，现在是安全的，你可以慢慢的心跳也会稳下来。对，所以我觉
1: 真
0: 得，
1: 的像那个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啊，有一阵子不是很流行打脸部肉毒杆菌，那肉毒杆菌呢就会让你的脸僵硬。然后呢，他们发现这些人打完肉毒杆菌以后啊，都会陷入一个忧郁症的状况。
2: 为什么？
1: 就是
0: 因为不
1: 说，
0: 能笑。
1: 对，所以他说呢，我们可以先改变自己的肉体，我们的心就会跟着走。
0: 对啊。
1: 然后他们是肉体无法改变，所以他们纵使心里是开心
0: 对。
1: 的哦，但是因为长时间都无法笑，反而他们就会陷入忧郁的状
0: 是
1: 态。
0: 的，所以这3步告诉大家，第一个是什么呢？重复一下，第一个情绪断容器就是可以站起来稍微跳一
1: 跳，
0: 下，第二个呢是心灵重建器，就是
1: 那我
0: 在
1: 终于
0: 空中
1: 知
0: 画
1: 道
0: 圆。
1: 那个 Maggie 大哥为什么他赔了这么多钱，他还能够这么开心，因为他以前在落成三兄弟的时候就有唱跳跳
0: 跳
1: 跳
0: 跳，
1: 一首。
0: 对，没错，就是要跳起来。最后呢，就是一个隐形稳定器，调整坐姿，调整你的呼吸节奏。哎呀，这3招呢，希望可以大家度过情绪来了的时候啊，想要克服自己这些暴躁时刻的好
1: 而
0: 方
1: 且
0: 法。
1: 上次老师有在讲嘛，现在6月份是红马年的红马
0: 哎，红
1: 月，
0: 马你背背红。
1: 但是红马年的红马月是特别旺， 这个旺就是大家的心会很不服，很躁，所以一定要学起来，免得做出后悔的事。
0: 真的，情绪的好帮手啊。

0: 好，我再来安排一首歌。今天这位特别来宾呢，应该马上就会到哈、所以呢，我今天节目中话就讲的少，所以听众朋友，你有感觉到我有一点喘？
1: 嗯，
0: 有没有感觉？
1: 一开始还好，因为开始有点急，现在慢慢好了。
2: 对，
0: 真的吗？
2: 开场的时候语速稍微快一点点。
0: 我今天吃东西吃得太急了，所以胃有一点不是很舒服。
2: 可是我觉得邱华杰语速一直都是很稳的，反而是我比较年轻人，平常大家语速太快。
1: 因为邱华杰的最快，也是你的最慢。
2: 真的对，所以我听起来就觉得，不会呀、但我还是要改进啦，因为现在真的大家都在一个快转的世界里，对，没发现。还好也是在午后两点，大家跟我提醒，我才知道说，哎呀，现在语速太快，真的不太好，所以我们先要练习放慢，真的要放慢一点。
0: OK，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粽叶千年》哦，听听看。这也是 AI 做的歌、OK
3: 阿妈，你包的粽子好香啊。
4: 慢一点，小心烫。端午的味道要慢慢尝。

0: 说出来的歌，跟端午节有关的，所以呢，从这个脸书里面、短语音里面就可以找出跟端午节有关的歌曲，哇，真的是不简单哦。
1: 是，
0: 好，我要跟听众朋友说，今天要来到现场的不是别人，是高艾伦小姐。之前传给我，告诉我说，帮我一下。我说帮什么呢？书名你看一下，哪一个比较好？我说拜托，怎么叫我帮你这个忙？我不敢。后来传来给我了，我觉得两个名字都很 OK， 很棒。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不敢跟你建议什么，我觉得两个都很棒。所以你自己做主。马上又要出书了。
1: 对，
0: 上一本哇，已经卖很久了。我们到成品去，
1: 是
0: 还看到还排行在第六名。
2: 哇，
1: 对，可见现代的人需求很大。
0: 对，他这本上一本是叫做《亲密抢夺》，谁拿走你的钱？
1: 对
0: 啊，所以未来呢，听众朋友，这么多的年轻人不结婚也不生小孩，真的有一天真的。你的财产不知道谁来继承。
1: 对啊，像最近的
0: 会有没人继承，你知道吧？
1: 最近的事件就是黄大炜事件。
0: 对，这是其中之一。未来还会更多。
1: 对，
0: 那黄大炜的事情是因为他为什么跟女朋友这么久了也没有去办结婚？
1: 可能没有想那么多，
2: 应该是
1: 就觉得没差。而且我印象中很久以前听过，就是说很多的恋人啊，当一结婚之后，反而没办法在一起。
0: 哎呦。
1: 就反而一直维持这种情侣之间的关系，走的是天长地久。
2: 对，
1: 不过在法律上确实啊，就是没有这个保障。甚至你再去急诊啊什么，他都不能帮你签这个紧急联络的状况。
0: 确实，
2: 对，
0: 所以大家还是自己提早做规划。
1: 好，
0: 比如说你不想结婚啊等等啦，那你又非常有能力，
1: 对，
0: 有不少的这个积蓄，这个时候。你未来要怎么办？
1: 对，黄大炜是因为他也没想到立遗嘱，他没有，
2: 对，
1: 所以呢，他也没有留给自己的，
0: 没有立遗嘱的话，就真的是没办法。所以遗嘱是一定要的，每一个人哈，随时都可以改的。
1: 我记得在对岸，对岸连高中生，他们就已经开始练习写遗嘱。
2: 哦，真的，
1: 就是他们建立起这种观
0: 念，
1: 就是
0: 很重要。
1: 意外，我们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但是呢，我们可以先做好所有该做好的防范。
2: 没错。
0: 那我特别跟听众朋友提醒一下。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相信这个虽然不是年轻人，可是单身的人还蛮多的。
1: 对，
0: 我们不要讲独居，独居就显得很
1: 独居跟单身无关。
2: 对，独居跟单身没有关。
0: 单身的就是没有结婚，或者是说老伴已经不在了等等。那如果有小孩，那当然你就一定要立遗嘱。看是你要给你的小孩吗？
1: 是。
0: 你的小孩孝不孝顺呢？或许你认为不需要给那么多。你也可以为自己做一点功德，
1: 对，
0: 对不对？
2: 真的。
0: 好，现在有两种方式，我就觉得说建立基金会是比较麻烦。我本来有这样的想法，可是后来知道麻烦很多，需要两个外人。
1: 是。
0: 好，但是他们可以提供意见，像马英九这一次的事情，也是他们的这基金会里面也是有很多的意见，不是吗？好，那自己的人两个，当然，自己的人。
1: 亲属，
0: 自己的亲人，对自己的人是两个还一个，我不知道哈。那这个是一定要去政府申请的。
1: 对，
0: 在申请的过程当中还要付蛮多钱。如果你做的这个要做的那种慈善的话，是全省都做的话，那你应该是要付3000万。给政府。
1: 对。
0: 申请基金会，
1: 而且还有不同的类别，比方艺术类、医疗类、教育类，
0: 对，教育类
1: 其实分的都很开。
0: 对，那你可以讲慈善机构就好了嘛，讲慈善基金会就好了，这就比较没有分那么多，什么都可以。好，那再来，我们愿有情志没有申请基金会了。
1: 对，
0: 好，那如果是光是台北的话，北部的话，台北是不是台北市跟台北县大概是这样子？可能是要1500万，
1: 是
0: 要先付1500万给政府，这个基金会才能成立。

0: 好，那这个时候你在运作的过程一定要怎么讲，要有发票。
1: 嗯，
0: 你比如说你去捐助，你要捐助的地方是哪里，那你自己好像也要开发票，好像是这样子，是不是？是别人开发票给你捐助的时候，你对方会开发票给你，然后是发票还是收据的，好，还是感谢状，好，都可以，这样才能够去这个报账，
2: 对，
0: 你知道吧？所以说你必须还要有一个懂这个叫做会计方面的，好，还蛮麻烦的，所以我后来我就没有这样的想法。后来我就再更进一步的了解，了解银行，在银行信托也可以，那银行信托也有公益信托，
2: 对，
0: 公益信托代表就是你这个钱我是要捐的，
2: 是，
0: 那你当然如果你是要给小孩也可以啊，好，你就给小孩，但是让自己知道说我这个钱不会让他们乱花掉，
2: 对啊，
0: 所以我可以设定什么呢？设定说我只给他们一年多少钱，
2: 对，
0: 或者一个月多少钱，
2: 而且这个甚至在生前就可以信托给自己零用钱，避免，我上次有讲过嘛，避免诈骗集团或者是不孝子孙先把你的钱给骗走，就先安稳了，
0: 对，所以呢最近我一直在想了解这方面的，有机会再邀约公家机关的这个银行都比较不接受访问，你知道吧，所以我就想要知道，就没办法更进一步知道，所以我正在找所谓的律师，可能就懂这一些，所以呢跟银行有合作的律师来谈这一方面，好让听众朋友多了解，好，我们艾伦呢真的很厉害，他呢也就是因为他是单身嘛，因为不是单身，他是已经办结婚了，在3年前他们还是怎么讲，
2: 没有子女，
0: 各管各的，你知道吧，
1: 顶客族啊，
0: 对啊，3年前才办结婚，这样，所以呢，他们没有好孩子嘛，
2: 对，没有共同没有孩子，
0: 对啊，所以这个剩下来的钱，你老公跟你的钱要怎么安排？这个他一直在教人家该怎样该怎样，他了解很多，所以说有机会我们再来跟他好好聊一聊，
2: 对，
0: 说不定由他这边就可以知道很多很多的这个。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方向哈？
2: 对，
0: 然后他也要出书了。那我现在不敢告诉听众朋友下一本书的书名叫什么，因为他要我说帮他看一下，给他意见。我说
2: 确定，
0: 我不敢给你意见。好，所以待会儿呢，他要到节目中来跟大家聊一下。因为晚上我们要一起吃饭，
2: 对，
0: 还有云中月，还有这个弄玉，好久没有跟他们在一起，有了。差不多2个礼拜以前
2: 有啊，那秦汉那一次嘛，
0: 对对对，还有好好一起吃饭，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安排一首歌好不好？
2: 好的，
0: 大概再安排一首歌他差不多就来了，好，这一首叫做 Angel， 是由这个
2: 猫王
0: 为大家所唱的。

0: 喜欢。
1: 嗯，
0: 不知道为什么妈王的歌不管快的慢的我都喜欢。
1: 嗯，
0: 可是他的动作我不喜欢，有一点夸张。
1: 他学那个阿甘的嘛。
2: 嗯，
1: 阿甘正传啊，不是他里面讲，就是阿甘正传这一部电影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他串联了很多美国的名人。然后其中这一段就是小的时候，因为他是属于小儿麻痹者，所以呢那个时候他就是参加跳舞大会，但是他因为小儿麻痹嘛，所以他跳起舞来，你脚就在那边扭，然后刚好猫王就看到了，然后看到之后就发明了这个舞蹈。
2: 好好笑哦，
1: 对，他那个串起来的感觉啊，你没有看过《阿甘正传》？
2: 我有看，但太久了，我都只记得一些重要片段而已。
0: 我是没看。
2: 啊，
0: 好啦，这里有几个字哦，我觉得上次有跟大家分享，但是呢，分享了两个字而已，但是呢，再重来好了，好不好？好，这他是怎么说？说晚年最聪明的活的方式。好，是怎么活才会快乐？好，可是我看了以后发现，跟我有一点差距。
1: 哦，就是他没有提到要用爱迪斯保养品，那样活着才快乐。
2: 真的，
0: 的确是。
1: 出去，人家都赞美你，我看秋华姐天天都快乐啊。
2: 真的，每天都在说。你皮肤怎么保养的？
1: 然后你这几岁，你根本没到。
2: 不相信。
0: 我们丽眼今天夸奖我不是讲皮肤好，或者怎么样，今天讲说。哎呦，这件衣服很好看呢！
1: 哦，新买的，
2: 这真的很少女啊！
1: 对啊，
2: 对啊，很好看。
0: 我今天穿了一件白色的，是衬衫，
1: 对，
0: 衬衫领，但是呢，不一样的地方只是肩膀有一点打折，有一点打折，对我来说是很好，因为我肩膀比较垂。
1: 不是价钱打折，
0: 那个
2: 我刚才想打折，
0: 有一点折啦，就一点折。好，那这样对我来说是很好，因为肩膀是属于比较。斜，比较斜啊，不是那么四角形的那样子，然后不是，好，所以说，对这个有一点泡泡袖还不错，对我来说是很好，好，然后就是因为看到图片好看啊，所以我才会买，想要买啊，所以呢，没想到我们宇飞帮我问，结果不是问他查，
1: 对，
0: 一查，你相信吗？很便宜，啊，所以我说不管好不好，不管。质量好不好，管他的，就买吧，
1: 对，
0: 很便宜，我不告诉你们是多少，但是呢很便宜，所以呢就买了，结果买回来就是这个样子，你觉得呢？
2: 我觉得
1: 对啊，就少女啊，
0: 样子好看，但是呢质感不够好，你知道
2: 吗？
0: 质感不够好，
1: 但是对得起它的价钱的啦。
2: 哦，对啦， CP 值算很高了，
0: 对，没有错，但是呢我们丽眼既然讲说很少女，
2: 那
0: 少女就不适合我了。那可见我就一直今天来就讲这句话之后，我开始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今天该穿这一件去吗？觉得我会不会太夸张了？
2: 不会
0: 因为你讲说有一点少女，那我是七老八十的人了，还少女，那穿这种衣服会不会很奇怪？
2: 没有，秋华姐不要多想，这个就是称赞你今天穿它非常好看的意思，没有浮夸，认真不浮夸。
0: 好，那我就念这一段给你们听哈。第一个字是慢，就讲过了。吃饭要吃得慢哦，走路要走得慢，起床也要慢，慢了才稳，稳了才久，意思叫才能活得久的意思。第二个字叫做淡，吃得淡血压稳，看得淡心不累，交情淡才长久，哎呦，第三个字是简单的简，好，屋子简单宽敞，日子简单自在，心思简单快乐，你们有觉得吗？
1: 有
0: 好，心思简单哦，我算是简单吗？
1: 不简单，
2: 不简单，
1: 每天处理那么多事情。

0: 很难心思简单，
1: 真的
0: 心思简单只能在现在这个社会只能出家吧。
1: 哎，每天只关心，
0: 因为我们每天的资讯什么太
1: 多
0: 了。
2: 好，再来第四个字，静，安静的静。
0: 嗯，
2: 少去热闹的地方，多给自己安静的时间。
0: 是，
2: 心静了，事就顺了。
0: 没错，
2: 这又是不合我。
0: 嗯，
2: 我不可能在安静的地方，我一定要到处
0: 闹，
2: 一定要热闹。
0: 对，
2: 要不然的话，我会觉得好寂寞。
0: 嗯，
2: 可是。来到午后两点就不一样了。
0: Uh-huh.
2: 我在脑子里面是有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跟我在一起，
0: uh-huh.
2: 我就无形当中就很快乐的感觉，你知道吗？ Uh-huh. 所以说，
0: 但如果是大师，我相信是做得到的。
1: 嗯，
0: 说他们可以在闹中取静，
1: 哎，真的，
2: 心是心静。
1: 对，
2: 好，第五个字是让，让一步海阔天空，跟家人让，跟让出和气。
0: 嗯。
2: 跟外人让，让出清闲。
0: 嗯哼，
2: 让出清闲吗？你认为？
0: 但你这个讲，突然想起了那个，我忘记他的名字叫什么，就是大 S 的前夫汪小菲现在的老婆。
1: 嗯，
0: 他之前有人就因为他是网红，
1: 哦，
0: 然后有一回呢，就是有人发现他在哪里做直播，他每天都做直播嘛。结果他是在房间里面做直播，然后人家就问他说，你家的客厅那么大，你为什么不是在客厅里做直播呢？他说因为那个地方是属于孩子的。
1: 哦，
0: 就是他觉得孩子在那边玩得很开心。
2: 他们也 有小孩啦，
0: 是那个大 S 跟那个汪小菲的
2: 孩
0: 子，那他觉得说他们在那边玩得很开心，我不能因为我要做直播，我就把他们赶到房间里面，所以就把客厅让他们用，我自己在房间里面，我有需要的空间很小嘛，我就在房间录直播就好。然后也因为他这样子，所以他跟那些孩子之间的相处都非常的好，这可能也就符合像刚刚秋华姐讲的，他让了，可是反而他赢得更多。
2: 对，真的很棒。第六个字呢是放，放下过去，放下自己，放过自己，放下面子，活出理智，活出理智，放下面子的活出理智，很棒。讲到第六，好不好？有空我们再聊，好不好？
0: 好，
2: 好。
0: 刚刚我们讲到很多走的事情，
1: 对
0: 啊，立言讲走，对不对？我们那个粉红超跑也是绕台湾在走哈。那我在今天要分享就是所谓的第二人生。其实现在台湾很多的人开始在追寻所谓的第二人生，就是退休以后到底在干
1: 些什
0: 么事情？那当然有可能是永不退休，那个永不退休就是心境啦，心境的永不退休其实是很重要的哦。那这是叫惠一玉这个人，他以前是一个政府体系的主管，工作这种主管其实都有什么加级加成啊，那他工作非常忙碌，每天就照着行程表在走。那退休以后呢，他突然发现一个问题，他觉得现在这个社会不是没有活动可以参加，而是找不到一个让自己愿意走出家门的理由。我觉得这句话很好，
1: 对，
0: 就是说你不管任何事情，现在社会有这么多的资源，
1: 对，
0: 可是你为什么你会觉得无聊，你会觉得不知道干什么，
1: 对，
0: 就像他说的，因为你没有替自己找到一个出去的理由，所以他后来啊硬报了一个课程，叫做城市走读。
1: 嘿，哎呦，
0: 他是怎么样呢？其实现在在各社区都有这样的，他是就是你自己呢，他会安排你去重新认识我们现在居住的台湾台北，
1: 对，
0: 然后从巷弄到荒郊区等等，从老街到文化部落，结果他发现在这个地方住了好几十年的城市，这么多不认识的地方，所以甚至呢，他也因为这个关系，人家讲嘛，你先动起来，让你的命运先流动，
1: 对，
0: 当流动之后呢，你就会越来越开阔自己的视野，他接下来呢就开始学更多更多的事情，不管是 AI 也好啊，数位工具啊，他最后他就说他不单纯想出去玩啊，秋华姐啊，而是想要重新感受到自己还活着。其实我觉得这对于很多退休人呢、
1: 啊、
0: 也是一样
1: 啊。
0: 其实你绝对要让自己有活力。以前看过一本书叫做《正午的恶魔》。

0: 素，就可以让你能够忘掉你的忧郁，
1: 还可以对抗发炎，身体的发炎、啊、
2: OK， 好，我们艾伦怎么还没到？我跟他讲说最慢3:30一定要到。
0: 没关系，我们现在播的这首歌就献给艾伦，艾伦的思念。
1: 好
2: ，OK， 阿嬷的思念呐、啊。端午节大家真的一定要回家团圆、嗯、很重要哈、哦。阿嬷都会思念爸爸妈妈，如果真的是没有思念，阿嬷也是会思念的，
1: 对、
2: 哦、所以说一定要团圆哈、哦嗯。好，来听这一首阿嬷的思念。

0: 妈的思念。嗯，好，我们刚才人到了现场了。
1: 对，
0: 哎呀，靠近一点，靠麦克风。
2: 运气今天怎么这么好？
0: 怎么说？
2: 没有，秋花姐这几天的，我都觉得你那个神清气爽，而且听声音就觉得很高兴。
0: 真的啊，
2: 真的。
0: 哇，太好了，每天都开心。
1: 对，
0: 因为。啊，周围有这么多的好朋友，你看艾伦时时刻刻都在关心我，
2: 我从基隆来的，
1: 所以我们播那个阿嬷的思念，我们就把艾伦姐给思念来了，因为艾伦姐啊，全头阿嬷的头发是白色的，不过渐渐的以后没有了，因为最近艾伦姐奇怪，
0: 黑
1: 头
0: 发
1: 长
0: 出
1: 来了，
0: 对，
1: 哎，厉害啊，回春了，
0: 回春了。
2: 哎，我也有朋友那个反黑耶。
0: 哦，真的？
2: 嗯，
0: 好奇怪哦，好特别哦。
2: 慢慢。我不知道是不是，
0: 不过我没有看过白的像你这么漂亮，我没看过。
2: 你是看我顺眼了？
0: 你好了啦，
1: 真的雪白，
0: 本来就是任何人看到你都会顺眼啊，哪里不顺眼？这么可爱，对不对？
2: 我真的应该从年轻的时候就留白头发，因为可能我白头发整个人那个线条比较柔和一点。
0: 没有，我以前就觉得你很柔和。
2: 可以啊，大姐就是会讲话。
0: 以前就是啊，很柔和啊，不然他怎么会来我家的时候上个洗手间，马上出来就哇兴高采烈的啊，原来这个是你们家的啊！
1: 哎呦，这个秋花姐不吃
0: 隔离霜，你看看。
2: 隔离霜，我们社区
0: 现在要帮你，现在要帮你拿来了两瓶，你要三瓶没办法，因为你慢讲了，所以今天公司没有人。
2: 我们社区大概前前后用秋花姐的隔离霜已经用了1000瓶。
1: 对啊，我说这个艾伦姐是我们基隆区的业务代表。
2: 没有，我讲个笑话，我刚进社区的时候，每个人都说
0: 说你皮肤好。
2: 艾伦姐，你皮肤怎么这么好？我就只会笑一笑，没说。他们说你用什么，我笑笑。因为那时候跟人家不熟，我不好讲。后来呢，熟了之后，人家再说你皮肤好好，我就说你要不要我洗把脸给你看？我的意思，
0: 不过
2: 我
0: 不过话说回来，那个时候是他只有用我们的隔离霜而已。那后来他就已经用提拉了。
2: 对。

0: 你知道吧？现在就不一样，现在你脸洗下来还是很棒。
1: 我用隔离霜算起来已经应该有22年了。我也不长斑，然后秋姐，虽然我用你的晚上睡觉的保湿的这个保养品，
0: 对他没有用其他，
1: 我用你的隔离霜呢，我洗脸的时候就直接用资生堂香皂，哎，我都固定的，
0: 对啊，
1: 没有的，因为你的隔离霜不粘，
0: 不是，我们隔离霜是完全天然
2: 矿物的，
1: 对对，
0: 是矿物做的，是美国大溪地的这个。
1: 我记得我有次还问宇飞说你怎么不用，后来宇飞说他男生用起来觉得稍微
3: 比较白
1: 了一点，对，
0: 平常不用了。
1: 对，
0: 他如果要
3: 上
0: 台，
3: 上一代的可以，但是这一代的不晓得是因为增加了珍珠粉还是怎么样，特别的亮，
1: 就是亮嘛，
3: 对，
0: 亮才好啊。
3: 可是
0: 不过
3: 男生
0: 嘛，男生也讲良心话，平常不适合了。他上台他就会用，
3: 对，
0: 你知道吧？
1: 哎呀，我不用秋花姐隔离霜，基本上我都不大敢出门。
0: 乱讲，
1: 我说真的，你看我今天刚刚在捷运上就碰到一个，两个夫妻两个，叫我跟丁楠坐下来，我说，我坐下来，丁楠原来没有
0: 不认识的，
1: 不认识不认识，他就挪过去，叫先生挪过去叫我们坐，我说没有关系，但是呢，其实只剩一站了，我说因为我们只要有位置，我们就会坐下，因为我们怕摔跤，就一直跟我讲开心，然后那个就加了 line。我才走到这个路上，他就写line给我，写了一堆好听话。我就干嘛？今天欢乐周末嘛，可以听到这么多好听话，
0: 哎，很棒很棒。
1: 所以那个，
0: 对，我刚刚才跟听众朋友说，马上下一本书，马上要出版了。
1: 对，所以我今天比较轻松。
0: 所以听众朋友，我现在不把书名告诉你，给我们保守一点秘密，等书出来再告诉你书名叫什么。刚刚我跟听众朋友说，我说我们艾伦太看得起我了，要我参考一下他的书名，他有两个书名要我帮他参考一下，选一下。我说我哪有资格啦，
1: 你就是这样，乔姐就是客气过度，
0: 靠近一点，
1: 是是是，
0: 靠近一点是我们那个网红与爱的距离的片尾曲，
3: 片尾，对
0: 对，我们这个网红与善的距离，
1: 是
0: 看了没？
1: 还没
0: 、我应该传给你，我都没传给你。
3: 每个礼拜天都有新的上去，
0: 对
3: YouTube
1: 都每次秋姐都不传给我，秋姐传男生。
0: 穿男生什么意思？
1: 让听众听一听，秋姐，你不是看到男生就开心吗？我上个礼拜已经说了。
3: 传什么？
1: 我也是会吃醋的，没有随便传什么。那在座的男生都有，就
3: 我
1: 没有。
3: 我知道啊，对啊，
0: 传男生
3: 就是一些合照啊，或者是以前啊照片啊，Rachel 啊等等。
0: 没有啊，我没有传照片。
1: 还有什么歌呀？还有什么在网络上那个谁，淑华的儿子做的音乐
3: 啊，
1: 大家男生都有，就我没有。算
0: 了，乱讲，
1: 别提这些事儿了，没意思。
0: 我的脸书里面很少放什么照片呢，怎么可能？
1: 没有，我说你用 LINE 传的。然后呢，吃饭的时候有男生呢，秋花姐就笑得很灿烂。
0: 拜托，你讲的我像什么一样的？
3: 突然衬托秋花，对对对，秋花姐今天的衣服，年轻，
1: 是
0: 这件衣服刚买的，还在网络上买的，在网络上看到觉得很好看，我很喜欢，但是呢，我不知道质感会是怎样，你知道吧？结果呢？
1: 这件很 OK 啊，
0: 很便宜，所以我才想说管他的，买下来，如果不好就不要穿就好了。结果还可以，所以今天就把它穿出来。
1: 你适合、啊。
0: 结果我们丽妍居然跟我讲，他是山顶会馆的，等于是晚辈。
1: 是。
0: 山顶会馆，我们一起去过吗？
1: 是我没有。哪里啊？我们
0: 山顶会馆，宜兰的那个山顶会馆。
1: 有去过。
0: 我们一起去过嘛？对不对？但是。山顶会馆的第三代，等于是第三代。
1: 那现在好多年也没有去了，反正都不带我去嘛。哎呀，
0: 我最近也没有
1: 进来，我就是要吃醋，我就是要吃醋。
0: 从头到尾都在讲吃醋的话，你看怎么办呢？OK， 你太受欢迎了，我抢不到，抢不到你，好不好？好了，所以说啊，听众朋友，马上有新书要出版哦，
1: 是，
0: 所以大家要期待哦。
1: 这几天注意我的脸书，我会把书名公布了。对对。
0: 哦，那我今天绝对不可以公布的。
3: 这一次是也是读。自己写还是跟人家合作？
1: 自己，但是有两位律师帮我看所有的内容。
0: 对，现在写的书真的给我们有一种

0: 教科书啦。
1: 我这个不是教科书，我重点是故事，我要让很多、
2: 他让你很轻松的方式来看他的书，然后很有看的时候很有那种没有办法有教育的机会，
1: 还有代入感，因为有些人的生活上的遭遇，他可能看故事，他就了解他
2: 故事
1: 正处在什么样的状况，他要注意什么事情。
2: 像你跟我分享的是台湾房地产未来可能会走向这个继承主导的这个房市时代就是太多人不结婚，也不生小孩，将来没有继承人，所以将来有财产不少要怎么安排？
1: 对，
2: 所以你
1: 要先做一些准备了。我觉得，
2: 在你的看法呢？
1: 因为我当
2: 你有什么研究，
1: 我当初写这个书的时候，完全是因为我们是一个超高龄的社会。我知道超高龄社会会面临很多问题，但是写着写着，刚好就跟法令上正在风风火火的这个所谓
2: 提到继承的问题，
1: 继承问题。那继承问题又特别一个状况，就是其实在这十年来，甚至于二十年来，就是一个状况是有些已婚但是没有子女。
2: 对，
1: 那他们年龄刚好就可能临界，需要做一些财务的准备。
3: 是，
1: 那另外一个就是根本不结婚。
3: 嗯，
1: 那在台湾法令只有这一条是属于比较特别的，就是说如果你没未婚又没或者已婚没有子女的时候，当你不在，并不是跟你共同生活的配偶可以得到全部财产，这很多人都不知道。我的父身边就发生这些事情，结果他们太太过世之后，先生的这个要去过户的所有东西不能过户，因为竟然发现一个他们从来不知道存在的一个人，是他的父亲的跟他是同父异母的一个兄弟。最后
2: 他也有这个权利可
1: 以
2: 来继承。
1: 所以为什么兄弟姐妹的这个第三顺位的这个特留份会闹得这么严重？
2: 是
1: 因为很多真的是你完全不知道的对象，竟然是你的财产的法定继承人。
2: 是，
1: 对。那所以现在这个已经是二读通过了，说在赶最近这的会期，如果可以的话，今年可能可以通过。所以我这个新书呢，现在出来，因为我最近大概这两个月已经太多人在问我说，老师你的新书什么时候出来？因为一再的社会上通通铺天盖地的在谈这个兄弟姐妹特留份，大家都想看一看，也这个议题是非常的热，因为是主要是跟很多人会发生关联，
2: 绝对的，肯定的。
1: 对，那就是其实他们有一个误会说啊，那如果说把这个兄弟姐妹特留份废除了，将来钱就不给兄弟姐妹，就给政府吗？这完全是两回事。所谓废除，只是把支配权归还给当事人。说不是强制，因为原先是强制，就是不管你的兄弟姐妹跟你有没有来往，有没有感情，你都必须配偶因为没有子女而需要付出一半的遗产给他们。那如果这个法令废除之后，你要给他还是照样给他，完全不受影响。可是如果你们关系不好，你不想给他的话，基本上没有法律可以强迫你要给他。
2: 听懂意思哈？
1: 过去96年来都是强迫性，其实造成非常多的家庭悲剧。对，
2: 强迫。
1: 我突然觉得我到了这个年纪，怎么会有一个社会使命？但是我当初不是要谈这个，我只是谈我们高龄社会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到最后因为刚好这是社会上正在面临的问题，所以就把它变成一个焦点来讨论。
3: 但刚刚艾伦姐有提到一点就是这样子状况当它实施之后呢，遗嘱就显得特别重要。
2: 对，
3: 你不能不写的话，就是真的是贡献给国家了嘛，对不对？
1: 对。没有，在台湾只有5%的人就说律师界是这样的说法，只有5%的人有预立遗嘱，在欧美国家可能55%以上是有预立遗嘱习惯的。
2: 在欧美，大部分的人都对法律都很清楚。
1: 对，
2: 从很小就受到教育，
1: 是
2: 教育你懂得法律方面的，才不会有太多犯错的机会。
1: 如果这个所谓的兄弟姐妹特留份取消掉之后，全民都要有一种理解，一定要有预立遗嘱的这个行为，它是一个关键行为，
2: 非常重要。
1: 如果你没有预立遗嘱，那么如果你又没有孩子，这些财产给了你的

0: 法定继承人是你心甘情愿的，就不是问题。
1: 嗯哼，
0: 如果刚好你跟配偶感情很好，你们好不容易拥有一个房子，而且贷款完毕之后，其中一人离世，你竟然要把一半的财产去分给兄弟姐妹，这就好像有一个形容，就是说，两个人已经这个其中一个死亡，另外一个已经是孤苦伶仃的，竟然还要拿他财产的一半去给那些有子女的兄弟姐妹，那就说这真的都变得蛮奇怪。那如果没有预立遗嘱的话，因为取消的是特留份，所以应继份应该存在。
1: 嗯，
0: 它并不是说取消这个特留份之后就会剥夺继承权，不是，你依然兄弟姐妹依然有继承权。这个时候的继承权，如果说没有预立遗嘱，它就变成是应继份应该继承的部分，那更高，
1: 对，
0: 更高，对。所以可能大家需要有这方面的尝试。我觉得不一定说是个人安危了，我觉得社会全世界都在滚动的进步当中。哦，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伦理什么都在做改变，我们要去找一个最适合大家的，而且希望它是能够带给大家都是一个相互友好关系。
1: 嗯，
0: 对。
2: 所以啊，我说艾伦真的很厉害啊！他上一本书呢是跟李永然李律师两个人共同的，所以无形当中呢，他对这个法律方面呢变成哇、绝对不输给一个这个律师，真的没有骗你哈，遗嘱，我请问一下哈，是自己写比较好，还是由律师来写比较好？
0: 不一定，但是我想一般寻常百姓家庭，其实包括我在内，可能自己写就够了，因为我们没有这么大
2: 的资产。你的文笔那么好。
0: 那如果像秋华姐的话，没有说资产比较大的人，
2: 我没有。
0: 我觉得是请律师做一些比较周详的安排是比较好的。
2: 我之前既然在李永南那边有写过遗嘱，我不知道。
1: 嗯，
2: 完全忘了。
0: 你很先进啊。
2: 忘了一干二净，已经十五年了。
1: 是开刀的时候吗？
2: 好像是哎。
1: 嗯，
2: 那不止哦，那是二十年了。
1: 嗯，
2: 二十年前就写了。
1: 哎，那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相信艾伦姐应该很专业。那写遗嘱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它才有真正的法律效应呢？
0: 很简单，你必须是亲笔写哦。有的人你
1: 打字不行
0: 啊、
1: 不
0: 绝对不可以。一定，因为他怕篡改。
1: 哎呦，那秋华姐最近要加油了。因为秋华姐的字是现在她自己都认不得在写什么。
0: 我告诉你很难写，为什么？我们都没有习惯写字。
1: 对啊，现在都不行了。
0: 我也因为我有了这个观念之后，比如我写，我跟我先生在家写，我不骗你，我们俩写的到最后都趴在桌上哈哈大笑。为什么？你每一不是丑，丑倒是不丑，问题是你一定会不停的写错字，因为我们没有习惯用笔写字，你知道很怪，然后到后来自己就笑起来。那他也是写了好几遍之后，他写最后一个不知道到了底下一点点错，他很气，他就干脆把底下下半段给裁掉。他说没关系，我不一定要用 A4 这么大的纸啊，我短一点也可以啊，都不想再写了。
1: 好麻烦哦，要手写。
0: 要手写，没有，他为了预防。
2: 我最近把他这个李永然那边呢，我请那个秘书帮我传过来。
1: 嗯，
2: 我看了以后
1: 看得懂吗？
2: 当然看得懂，不是我自己写的，是他们写的。
0: 律师
1: 就可以请律师写。
2: 可是你知道吗？律师那里也不是打字的，是人写的。那个时候刚好一个比较年轻的律师，他写的，那个字简直是像小孩一样，你知道吧？结果改的字非常的多。所以只要你有一个字的错误，
1: 盖章，
2: 那你就必须要盖章。所以我那个遗嘱里面盖了好多的章哦。
1: 哎呀，
2: 还要证人。
0: 所以那个但是如果
2: 公证人也可以的。
0: 特留份废除之后，对没有子女的人来讲，他的自立遗嘱可能就会比较简单一点了，就不需要，因为他只要表明一个态度
2: 就
0: 够了。对，那通常资产大的人，我会建议他们还是请律师。对，那么
2: 公证师
1: 字要写1000个字太长了，
2: 公证师也可以。
0: 对，公
2: 证
0: 公
2: 如果你自己立的遗嘱，最好还是去公证一下。
0: 对，也是
2: 比较好。真的比较好。
0: 是，
2: 因为人家写字现在用了手机之后，真的
1: 不会写了，
2: 写字的机会太少了。我现在看自己的字 跟以前我写的字完全不一样。
1: 哎，这一点政府都没有进步吗？国外也是这样吗？
0: 只是要亲笔。
1: 哎呦，
0: 也是，
2: 嗯，
0: 因为如果我这样子，我随便写一个什么东西，我叫你签名，很容易做到。
2: 对，所以说，
0: 对这个容易作假嘛。其实如果说。在所谓的遗产官司里面，第一个控诉的就是先说遗嘱无效，
1: 哦，
0: 先做这一件事，
1: 嗯，
0: 然后再把这一关过了，再后面，
2: 还是请人写啦，比较好。改天我们再邀约。
0: 我们等会儿下通告之后
1: 写一下，对不对？
0: 写写试试看，你就知道厉害。
1: 太麻烦了，
0: 真的。
1: 光听我就已经觉得很麻烦了，
2: 所以还是请律师帮我们写比较好。
1: 嗯，
2: 我个人感觉啦，
1: 嗯，
2: 所以说。将来我可能自己接你的稿之后，还是由律师来写比较好。
0: 嗯，
2: 我的想法是这样。
0: 对，那，把需要跟可能担心的部分跟他讲，
2: 嗯，
0: 他会找出适当的方法。
2: 嗯，
0: 我特别在这边说明一下，我非常感谢李永然律师，
2: 嗯，
0: 因为等于他把我带进来，让我懂得那么多法律的状况。
2: 是，
0: 可是因为当初我写那个书，我听太多人的故事，
2: 嗯，
0: 我心情真的很坏。我停了3个月没有写，后来才复写，才把这个书出来。所以这个书我在之前就跟编辑说，
2: 嗯，
0: 不管书卖得好不好，
2: 嗯，
0: 我都不会写下一本了，
2: 真的。
0: 因此耽误了很长时间，我一直到今年，OK， 好，
2: 时间差不多，
0: 好，我们下，哎，
1: 下次再聊。
0: 我下次要来，我要谈这个，因为真的这是全民都需要知道的法律知识，很
2: 重
0: 要，
2: 很重要。我刚刚就已经把你这个
0: 谢谢
2: 亲密什么
0: 亲密抢夺
2: 谁拿走你的钱的书的内容。我没有讲内容，
0: 是，
2: 但是就跟你讲，下面这一本书也不离，离上一本，差距太远，
0: 是，
2: 对不对？更深奥，
0: 对
2: 不对？好，今天最后的一首歌叫《风》，
1: 风，
2: 好不好？这是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曲，哎，叫端午节，
0: 那我是压轴了，
2: 对，当然了。好，
0: 谢谢大家，
2: 好，先听，好，再来。

0: 哇，今天艾伦来了有一点晚，所以呢没办法跟大家聊太多，时间多得很，随时都可以来，好不好？
1: 好，
0: 午后两点是属于你的，不嫌弃的话。
1: 谢谢，
0: 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我们明天节目中再好好聊。
2: 下礼拜好，对，今天
0: 你是怎么了？
2: 今天感觉很像假日。
0: 没错，明天我们公司也有上班哦，祝福大家
2: 端午节快乐。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

0: 8198130
1: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农历五月五号，是我们的端午佳节啊，端午节。当然也祝所有的朋友呢，就是端午安康，一切平安顺遂啊。好，那么今天端午节啊，当然很多的一些话题我们可以来聊一聊啊。至于我们看看天气状况，终于呢，这午后雷阵雨呢已经暂时告一段落，而且从今天开始起，一连到下个星期三来说的话呢，根据气象单位的一个说明呢，都是有着灿烂的阳光。真的太好了，但问题怎么样呢？气温就会比较热啊。今天中午一度啊，达到35度。不过目前来说的话呢，稍微凉快一点。你不能说凉快，而气温稍微低一点啊。台北也有32度的一个高温啊，所以呢，希望听众朋友在此时此刻没有别的，就是多多补充水分。水乃百药之王，能够多喝一口水，对你来说就是有一个健康的指标。当然，针对部分的朋友，比如说像洗肾的朋友，就没办法喝水啦，要限水。心脏有问题的朋友，水气灵心呢，也是要限水啊。所以这两类的朋友，那只有怎么样呢？好好的保重啊。那其他的朋友来说，你是健健康康的，你就要多喝水，了解吗？啊，拜托大家要多喝水。好，这是有关于天气状况部分呢，也首先跟听众朋友简单做一个说明跟报告啊。端午佳节，当然我们很希望看的一个运动赛事，那就是划龙舟啊。以前都有电视转播啊，40年前那时候都有这个电视转播，现在没有了。现在当然还是有这个电视台啊，有做一些报道啊，但是呢就没有所谓的直播。为什么呢？可能就是因为广告收益的问题了啊，大家对这个有没有兴趣了什么什么的啊。以前看这个龙舟比赛，那真的很过瘾啊。然后呢，看着那个所谓的鼓手击着鼓，然后呢，桨手就是划桨的这些选手卖力的听着这个鼓点子在那边划。划那个桨啊，嘿呦嘿呦嘿呦。然后呢，后面很重要的是一个舵手。那个船不能跑到别的水道去了，所以呢，只要是你的龙舟的船跑到别的水道，或者是歪了你的水道，很抱歉，这判出局，没有办法继续比赛。所以那个舵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咚那个咚哒咚哒哒咚，哇，那个鼓点子一下，然后呢，这个划桨的这个选手就奋力的往前，我们说奋力往前划。啊，虽然只有短短的一段距离，但是呢，你不要看很真累啊。但是龙舟的话会有分为两种，一种是20人的标准的龙舟，20人的啊，还有一个小龙舟，就是12人的。那小龙舟一般来说像是一般的同学啦啊，所谓同学就是可能是在校的同学所组的队啊，或者是女生的一些队伍，

就是小龙舟，12个人为标准啊。所以不同的这个队伍，那么当然有不同的这个龙舟啊。那像台北来说的话，今年度来说，19号就今天到还有2天的时间，到21号，21号呢是礼拜天啊，到礼拜天，在台北市的大家和平公园有这个怎么样的，有这个龙舟赛。所以听众朋友，好好的，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去看一看，晒晒太阳吧，啊，去晒晒太阳，补充一点这个阳光，补充点阳气嘛，是不是啊？所以呢，大家和平公园从今天开始一连有3天的赛事啊，那么希望有兴趣的朋友就自行全往啊，而且这是国际杯的这个最具规模的一个龙舟赛啊，势必是非常精彩的。另外呢，在台南也有国际龙舟比赛啊，是17号就开始了，17号一直到21号，那么足足有5天的时间啊，在台南来举办，台南的运河，也就是安义桥到承天桥这段，在鹿港，哎，鹿港也有怎么样呢？也有这个赛事，在鹿港的话呢，在彰化县的福禄溪啊，在这边呢来举行啊。这次呢，将有30个国家有8000名的选手来台湾较劲啊，那么这是非常精彩的，在鹿港。所以不管是在台南、台北、台南，或者是怎么样来，或者是在鹿港，都有非常精彩的龙舟赛事。那么听众朋友不妨可以注意一下，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呢，就近前往啊。我们以前看这个龙舟竞赛，当然了啊，开始比赛啊，开始比赛的时候就咚，就那个音乐出来，哇，那个振奋人心，蛮不错的。那中间你要在就是龙舟回转，然后呢准备出发的这个空档，就是由这个歌者来唱个歌，主持人呢就会介绍这个歌者，哎呀，这是某某啊人来这边现场来带来这个歌唱啊，大家伙呢一边听歌，也一边就准备下一组的比赛。哎，听众朋友，最紧张的是怎么样呢？就是这2队啊，这个龙舟这2队接近终点的时候，我们讲那个鼓手也兼夺标手，鼓手有时候兼这个夺标手，必须要站在怎么样呢？他的一个龙头前头，然后呢高高举起他的手，然后呢这时候舵手很重要，你不要过头，就你水你那个船歪了，你夺不了标的话，一样是没有办法计算时间。所以就是在这关键的时刻，那个舵手那个舵要长得非常非常的稳，然后让夺标手呢能够顺利的夺标，把那个旗子往上一丢啊，代表说怎么夺标了啊。所以呢看这个龙舟竞赛也是蛮有意思的啊。像过去我有不少的朋友啊都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说你们真有兴趣，他念句啊，你不知道啊，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非常的累啊，有时候天怎么热得个要命，有时候又下雨，那这都得要怎么样来，要下场练习啊，然后到最后关头，也就是在决赛的时候呢，如果晋级决赛的时候，哇，那才是付出最大的一个努力，然后呢来进行他的这个赛事啊。好，这是有关于这个端午佳节，当然龙舟竞赛啊，各个地方也都举办，像我的同学在金门古宁头啊，古宁头也有这个龙舟竞赛啊。那么同学他原来在这个金门日报啊担任记者啊，担任这个主管，现在已经退休了。我去金门的时候呢啊，他们都怎么样来全程来招呼，哇，那真是热情无比啊。哎，我那个同学啊很有意思，他的这个老家就是他父亲现在还在那个杂货店呢，他老家就是怎么样的，就是留下来的一个古迹。为什么呢？上头就是弹孔啊，弹孔就是当时劳工进攻的时候那个弹孔都在那个房子上头全部留下来了，这也变成一个景点了、就古宁头有没有，而他们的老家就在这个战场的旁边，现在是一个杂货店。那一年我们去去他们老家，我们同学大概6个人嘛啊，然后因为我们有在地的同学都跟他的父亲都很熟了啊，然后呢我就开玩笑，我说哎，要不打电话给金枪，说我们现在绑架他老爸啊，看他怎么样。就他们说卖了，老爸在那边雇一个杂货店啊，就在那个古宁头那个地方，很有意思。我那同学在报社里头嘛。

在金门日报啊，啊，真的是我说啊，一晃呢，你看看这是多少年了，大概有4年前了啊。好了，这就不提啊。总而言之呢，各个地方都有这个龙舟竞赛啊，包含了好像以前过去在香港啊，还在其他新加坡。就华人地区也有这个龙舟竞赛的一些赛事啊，好吧。那么当然端午节我们一边划龙舟呢，一边也就是享有我们最喜欢吃的粽子啊。我想今天呢，也就是115年的6月19号，五月初五，这是丙午年的，这是丙午年。听众朋友，丙午年就赤马红羊年，是最60年来最热的一年呢、啊。60时，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哎呀，我的天哪，那可以说是热到不行啊！端午嘛，端午就是午嘛，所以三个午啊，午就是怎么样？我们说这个热火把它叠加在一起，当然热嘛。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习俗，就是午时水。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接午时水呢？我早上到公司去，哎呀，别提了，在公司还出了一个插曲啊！啊，先不讲那个插曲，到了公司，我是11点多呢，我就开始来接这个午时水啊。我从市场买了这个菖蒲回来之后呢，把这个菖蒲就在午时的时候，午时是早上的11点到1点这个时间呢，我们称为午时，把这个买来的菖蒲把它怎么样来挂好。每一年的，这是我的工作，这几十年来没有间断的 啊这个买这个菖蒲，公司一把，然后呢家里住家一把，把菖蒲都把它归到正确的位置之后呢，开始来接午时水。11点以后呢，我们当然不要说是正12点了，也没办法，因为那公司呢，要公司的话就丢家里，那家里和公司它并没有办法同时来运作啊，所以呢，我就在公司里头大概11点半左右呢，我就接了这个一大桶的午时水，而且我是用那个过滤器的水，过滤不是自来水哦，啊，就过滤器的水，因为这水呢还可以喝啊，当然了，陶文老师也给我们介绍说可以拿来喷喷身体了，或者是怎么样来啊，什么什么的啊。接了午时水之后呢，都一切就绪，然后我才离开公司啊，去吃我的午餐啊。那么讲这个早上啊，我一大早因为小孙呢，就是这个酷宝宝啊，早上还要念英文，他的英文老师8点半到这个社区来了，然后呢，我就开始做早课啊，我是八点钟开始做早课，做完早课之后呢，我就怎么样来就。到公司去了，我是9点钟出发嘛，9点出发，到了公司开始来鼓捣这个鼓捣那个，为什么呢？因为昨天呢，我们在节目里头宣布了一个大大的一个欢喜，也就是大确信了，不是小确信啊，是我们的尊贵的保湿修护精华，有没有？昨天短短的差不多不到一个小时，全部完售。全部销售一空，后来还有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说对不起没有了，而且这没有不是说以后还有，以后也没有了，所以昨天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一共是58组嘛，58组我昨天讲了不到300瓶啊，58组是280瓶，58组全部都销售一空，完售啊，非常非常快速，因为有的听众朋友订3组的了，订2组的特别多。因为用的好嘛，就是用的好嘛，所以一下子就怎么样呢？就抢光了。58组就在短短的，就是我们宣布以后啊，等我回到公司，哇，已经销售一空了。我说啊，我说没有，那还有怎么有些听众没有陆续来电话，都说很抱歉没有了。但哎呦，有没有办法帮我们调？这去哪里调啊？啊，那以后还有没有？以后没有了啊，以后没有了。这一点呢，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见谅。当然了，我们的这个尊贵的保湿修护精华受到大家的肯定，这三四年了啊，大家能够认同，最主要的就是它对我们的肌肤的一个保养、保湿修护。

物来说的话呢，非常非常直接，而且不会油腻。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用的非常非常的好，我们一次是2000个 piece 啊，一次2000 piece， 一年做几次，一下就卖完了，一下卖完，而且价格也都非常合理。当然昨天不用说了，昨天可以说是几乎就成本给予我们的听众朋友了，所以呢，难怪乎啊，一下子58组一下子就完售了啊，完售了。也谢谢听众朋友您的参与，那么礼拜一呢会陆续的来为大家出货啊，陆续为大家出货，也谢谢昨天的参与。所以今天我到公司呢，主要就是把这些就是相关的这些产品都要把它准备好，礼拜一同仁来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上手，然后呢就寄出，原则上礼拜一应该是可以全然寄出啊，全然寄出。所以呢听众朋友，这个珍贵的宝石精华也陪了我们好几年了，陪了4年，但是呢因为很多的一些就是相关的一些问题啊，所以呢我们就暂时没有办法再来做销售，因为代工厂来说的话呢已经不再做所有其他厂牌的代工，他们就做自己的厂牌了，所以这点来说的话呢也是非常遗憾的。那没有关系，以后有机会的话再说吧啊，再说。那么我到公司啊，这些都准备好之后就要去市场了，对不对？那到市场之前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听首歌曲之后再跟听众朋友聊聊后头那段插曲，真的是让人非常非常的，我说了，尴尬到极点的。

销售完毕啊，销售完毕。当然要谢谢听众朋友的一个认同啊。今天介绍的是户银保，这个户银保啊，那么顾名思义啊，就是保护我们牙龈的一个宝贝。我们都知道，这个人呢，到了某一个年龄之后呢，牙龈会开始萎缩啊。听众朋友，不是你的牙长长了，而是你的牙龈开始萎缩。根据卫生单位的一个调查呢，台湾地区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在牙龈，也就是在牙周这一部分来说出现问题。80%，而是怎么样的？大家很多都不知道。但是呢，牙齿不断的出现了一些问题，包含了松动，包含了就是牙齿出现了一些状况，然后呢一颗一颗掉了。听众朋友，这个牙太重要了。我们的父母亲那么给我们的最大的一个财富就是这一嘴巴的牙齿啊，这32颗牙齿，听众朋友太重要了。你想想看，如果说你全口植牙的话，全口植牙要多少钱呢？动不动就上百万呢，你看那个牙值不值钱？我还记得就是小时候看到很多的一些朋友呢镶了金牙，阿嬷啦什么偶地上有没有都有金牙那个金子镶在牙齿上头，哎呀，我不知道他吃东西会不会烫到好了，这就不提了。那户银保来说的话呢，自从我们上市以后到现在，一直是为我们听众朋友可以说是在口腔保健和卫生这部分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喜爱的。所以是我们讲嘛，这是我们的口腔的宝贝嘛，护龈宝嘛。听众们，牙龈是什么呢？牙龈就是我们的牙床啊，讲土一点就是我们的牙肉。听众朋友，你知道吧，牙肉啊，我们讲那个土话叫牙肉，也叫牙床，但我们的学名叫做牙龈。听众朋友了解吗？啊，那么有时候牙龈出血，这怎么会牙龈出血呢？哎，听众朋友，这很可能就是你牙齿的口腔，也就是牙周这部分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哇，喝冰的也会酸痛，喝这个也会怎么样来刺激这牙齿来说的话，你用很多的那个牙膏啊，说是很多医生代言有没有那牙膏？亲爱的朋友，根据专家的一个说法，用这种牙膏可能，我只能说可能，对您来说初期可能有点帮助了，但是呢它还是到最后没有办法解决问题，还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所以呢，我们的护龈宝出来之后为什么能够受到大家的一个肯定，也就是说怎么样呢，能够杜绝在这一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有不少的听众朋友他是属于怎么样初期的牙周病啊，经过了3个月半年之后呢，再到牙科医生那边去做检查，赫然发现到牙周病的现象解除了。听众，这不是我们随便讲啊，这是我们的听众朋友非常非常快乐的，然后分享了他们在牙科医生那边所得，不是一个，好几个了。所以我说这个护龈宝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的话呢，这口腔的健康和卫生对我们牙齿的坚固力，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说啊，早晚刷牙，刷牙之后那个牙周比较真的是需要注意的朋友啊，你在挤牙膏的时候，听众们，牙膏不要挤多，不要挤一大条。听众们，那一大条的牙膏那都是做广告，让你怎么多用一点，它才怎么样赶快销售嘛。以前不是有一个故事吗？说这个牙膏公司啊，就说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啊，能够让我们的牙膏啊销售的比较快。就大家左思右想，又这个又那个啊，始终怎么样呢，始终不得要领。后来有一个怎么样清洁的阿贝倒是怎么样提供一个意见，他就跟那个老板讲，他说你把那个牙膏那个孔啊，你把它放大一点，一挤啵，一下子就怎么样来，就一下子怎么样来，一大条，无形当中怎么样就多用了嘛。这个老板一听，哎呦，真的是阿贝你的经验，哎呀，然后给他一个红包。听众们，这就是怎么样来，这就是一个故事，同时也是怎么样，也让我们得到一个启示。我们真正挤牙膏不必像广告那么挤大条还翘起来，它是让你怎么多用一点呢，它用得快嘛。其实牙膏不必多，只要怎么一点点就好了，大概就是怎么。

好，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有关于产品方面的讯息好了。昨天我们的这个尊贵的保湿修护精华已经完整的算是圆满。

大概大概就是你大概大概就两个黄豆那么大小，顶多呢就够了。然后再把护龈宝呢，把它挤在那个牙膏上头，挤那么一条，彪啊一条，然后慢慢慢慢的来刷您的牙齿，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慢慢慢慢的来刷，而这个护龈宝也跟着牙膏啊，跟着它呢一块呢来进行你牙齿的清洁和修护。那么刷完牙漱完口之后该怎么办呢？把你的手洗干净啊，然后把护龈宝挤在你的食指就是我们的食指有没有指腹上头，就食指上头，然后呢再来涂抹你的牙龈，涂抹你的牙床，上头涂完涂下头，顺便就按摩一下，就那么那么那么这样按摩一下嘛，这样就好了。但这个时候你不要给我吐掉它，你一吐掉它那就怎么样呢，就暴殄天物了，你就怎么样浪费，极端浪费啊。它会自己慢慢慢慢的吸收，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护龈宝也是属于生态级的所谓的透皮吸收，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它会渗入到我们的牙龈下方的地方渗透下去，听说没有，早晚各一次。所以呢你要持之以恒，很快了，大概几个礼拜大概两个月三个月之后，你牙齿的这个状况可以说是那个原来的问题降到最低了。所以我想嘛，口腔这部分的一个卫生和它的一个保健，这是我们省了不少的钱，因为有了护龈宝，听懂没？也保护了你的好，也保护好你的牙床，也保护了你的牙齿。而且呢有些朋友啊装了假牙之后啊，因为牙龈萎缩，就久了之后呢它怎么不合适了嘛，要戴起来痛嘛，那以前的假牙还有金属有没有会痛嘛，在这个时候你如果说用了护龈宝，它就怎么样来解决你在这部分的困扰，而且呢不会让你的牙床继续的萎缩，听我们了解吗？它有了活力，有了健康之后呢，它得到的滋润自然而然能够获得它的一个用处。所以我说护龈宝，那么它呢可以说是对于我们日常在一般的刷牙护理这部分来说，可以降低我们牙龈发炎，而且保护我们黏膜以及减少牙龈流血的机会，听懂没有？你看重不重要？同时呢我说啊，有些朋友啊就是怎么样，牙龈伤口啦，口腔有这个溃疡啦，口角炎啦，那么可以迅速的来消炎止痛，迅速的消炎止痛，以及牙龈口腔的黏膜口角的伤口的愈合。护龈宝你看听懂没有，就是除了牙龈之外也是我们口腔的一个守护者。像很多朋友啊，那个口那个就是口腔黏膜破了有没有，这个我最有经验，因为以前我常常会什么做梦啊，晚上做也不是做梦，就晚上睡觉啊，他就咬到舌头，哪那么饿啊，吃舌头干嘛呢，哎，就咬到了，咬到痛了，我不知道听众们有没有经验，痛了我的天哪，哎呀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抱着我的嘴巴，那舌头又在里头，你也没办法，这时候我就紧紧的把那舌头给闭住，然后现在来说的话就不担心了，我起床然后呢用护龈宝把它那个舌头的伤口一涂，我跟各位绝对绝对不虚假，绝对不会什么糊弄人，我跟各位报告，大概就是三分钟两分钟三分钟之后它就不痛了，就是三五分钟就不痛了，第二天根本好像没有发生一样。它怎么样来，就是快速的来怎么样来消炎止痛，然后进行修复，消炎止痛然后进行修复，听众们你看看那么简单的一个概念，但是呢市场上头你几乎找不到，唯独流行派，这是我们目前来说是独家来贩售的一个相当相当重要的一个产品，你在市场找不到啊，绝对找不到，有那么好的东西。我们这护龈宝听众要做了好几批了，当时那个第一批第二批，哇我真是搞得我简直是，听众朋友有些那个说，哎呀李杰你做事这你都那么仔细，怎么那一管呢常常怎么样会喷出去啊，或者怎么样的，这个问题

后来我们一火大，怎么样？整个把它报废，然后怎么样来重新做管子？现在我们的管子就跟怎么样来牙膏一样，细细的、小小的，然后呢里头压一压，它就一条出来，干干净净，而且绝对不浪费。所以当时我们有些听众朋友 complain 都的，后来怎么得到大家的一个赞赏，说李先生你早该这样子，哎，听众朋友，早知如此啊，何必当初？但问题就是当初不了解那个包材，因为那个包材啊，坦白讲实在是原来他们给我建议的，但是怎么样呢？有很大的瑕疵，会漏啊，会喷啦、啊，然后呢，弄得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觉得怎么样呢？非常懊恼，非常懊恼。所以我们说啊，得一次教训呢，也得一次乖嘛，对不对？花钱，然后呢，我们后来怎么样呢？哎，坦白讲，我们就直接去找软管公司，然后进行我们的印刷，重新来做它的一个软管定做。听众朋友，完全是定做，按照我们的规格来定做。现在呢，这个婚姻宝，大家呢赞赏不已啊，赞赏不已。所以牙周病的朋友，你呢好好的来。维护你的牙龈的健康啊，维护你的牙龈健康，这个我想对于听众朋友来说是绝对绝对 OK 的啊。那么惠银宝呢，我们在下一周将会有一个突破性的一个做法，那么静候我们的消息，好吧？我现在先不宣布啊。啊，提到这个，我们有位黄女士昨天打电话来，她说李先，你不是上个礼拜说那个什么黑白配啊，什么什么的吗？她说我都快没了，你赶我黑白配，你不是要有什么优惠？哎呦，我的天哪！哎呀，我说接二连三，因为这两天呢，我们就是为了这些事情，我们也是操心了很久啊。黑白配到时候会啊，我们今天介绍的护银宝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记住，只要是你口腔方面的问题，记住我们的护银宝能够真正的来维护你口腔的卫生。

0: 那么该休假就休假啊，这是我的一个原则。礼拜一呢再跟我们电话联络好不好？来，我们的护牙专线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1: 正声流行派，
0: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来谈谈今天这个非常尖锐啊，非常尴尬啊，哎呀，真的是让我不知如何是好啊！但是呢，我想到了一个办法，然后呢，也顺利解决。只是我呢，非常艰苦的在等候啊。话说我到了公司，然后呢，准备到市场干嘛呢？去买这个菖蒲啊，买菖蒲，还买一些零零碎碎的。因为我今天去的话呢，明天就不到市场去了嘛啊。一般来说，我都礼拜六，因为平常礼拜五要上班，都礼拜六去市场。那么既然如此的话呢，就今天去，明天就不去了。要该买的东西呢，今天就一次买足啊。我今天毛豆买了2斤呢、啊。他那一袋是1公斤装啊，我大概就是2斤多啊，2斤多。啊，毛豆，我已经烧好了，哇，赞呐、啊！我中午回去的时候呢，把它烧起来了。啊，好，那么买了菖蒲，哎呀。那菖蒲坦白讲，这叫做怎么样呢？这个我讲嘛，就是石鸡头啊，啊，应景，贵的个要命。那一小把，不是大把的，小把的，一把要40大洋。我这个老天鹅，那你不买又不行啊，非买不可。哇，那我看到很多那个妈妈们一直在那选，挑来挑去，挑来，她看了之后放下去，又挑这个挑来挑去。我想都差不多嘛，对不对？结果他放下来的，别人又咬了。哎，中间选来选去，就那么十几把嘛。后来我就选两把，我说老板你分开包吧啊啊，菖蒲呢，这是每一年都会去买的，然后呢挂在这个公司，还有就是家里的门就是门框旁边嘛啊，都挂这个菖蒲，这。挂菖蒲就是辟邪，还有就是除五毒啊。结果呢，我呢都弄好了，准备出门啊。然后呢，因为我不喜欢带太多钥匙，又是汽车的钥匙，又是怎么样来这个大门，就是公司大门的钥匙。然后把钥匙呢就放在这个我们一进门的台子上头。然后都弄好了之后呢，准备出发啊，拿着这个家伙就后来铁门一关，哎呀，我的老天鹅！我的钥匙，我这个大门钥匙怎么样呢？没拿出来，那没拿出来就算了。那我车钥匙也在怎么样？也在公司里头。那我怎么办呢？我这个进退两难呢？我连上车都没办法上车，我车怎么办呢？听众朋友了解吧？我车钥匙也在公司里头，然后这个大门的钥匙也在公司里头。后来我想，哎，没有关系，因为我车上啊。有一个怎么备用，公司备用的钥匙一套，但问题是怎么样呢？我的车的钥匙在里头，我根本进不了车啊。这时候已经是10点钟了，该怎么办？后来我灵机一动，我想，哎呀，我女婿他们可能还在家，还没有出发，因为他们今天要回这个公馆嘛，过节啊，一家人带着我女儿还有两个崽子，然后回公馆，我想还没出发。因为这个库宝宝今天早上上英文要上到10点，正好还没出发，我立即打个电话给我的女婿。为什么打电话给他呢？因为他那边有一副我的车钥匙，我的车钥匙他那边有一副。我说妈妈什么什么，我说就叫我女婿，他说爸怎么了？我说我要麻烦你帮我赶紧急办一件事情。他说怎么？我说我的钥匙。全在公司里头，我现在人在外头，我连车都上不去，我有一个备份钥匙也没办法拿。他没关系，我待会儿帮你。我说来救我吧。他说放心啊，爸，我待会儿就来。那于是乎呢，我就在门口啊，大热天，听说没有，全身汗湿，大热天。那你说，那你为什么不进公司？我怎么进公司？能够进公司就不必打这通电话了。然后你在公司门口，我为了要让节省时间，我就在一楼，

0: 今天还好我的车没有停在停车场，停在停车场的话那更麻烦了，我的天哪，停停车场的话我连停车场都进不去啊，对不对？所以呢我就直接停在一楼，因为我想很快就要回去了嘛，啊，就等了差不多35分钟啊啊，女婿的车来了，这一车子啊要回公馆的一批拉人就来了，然后两个崽子还说外公外公外公，我说哎呀你们好，你们乖乖啊，回去要叫人哦啊。然后那我女婿说，那在电话里头说要不要拿公司里头的钥匙啊什么，我说不必，我车上有，你只要带我的那个车钥匙，因为我的车钥匙都放在他车上嘛。为什么要这样子放呢？因为我们原来住这个中顶山林的时候呢，我们那个车库啊是前后子母车位啊，可以停一个停车场可以停两部车，所以平常的话我们都两部车停在里头，有的时候他车在前头或者我的车在前头，那必要时候他会移车嘛，所以为了方便呢，我的钥匙就给他，我们有那个这个车都有一个备用钥匙嘛，那遥控的就交给他啊。结果怎么样呢？我把那钥匙接过来之后，砰，哎，开门，车门开了，终于放下心了。然后呢，再把我车上公司的备用钥匙把它拿出来，然后呢，再回到公司，然后他们呢就离开了，任务完成就离开了。然后在公司，然后呢，再把这两把钥匙都带在身上。哎呀，我的老天鹅啊！然后呢，再去市场来进行采购。听众朋友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啊。哎呀，真是精彩啊！有时候，哎，听众朋友，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这钥匙呢，如果说忘了带，锁在门里头，那真的是焦急万分呐。我还碰到我们楼上邻居一个太太，我讲我的钥匙放在门口，她说你要不要找人家来开锁啊？我心里想，哎呀，这个女婿来把钥匙丢过来就行了。哎，精彩啊！端午节，哎，就那么好啊！然后呢，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让我怎么样流流汗啊，然后呢当然没有直接晒太阳了，那哎听众朋友，那时候10点多钟啊，那个气温非常高啊，大概也在34度左右啊，那流流汗啊，然后上去之后怎么样呢，喝口水，然后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呢再进行我上市场的一个行程，你看精不精彩听众朋友啊，这我说了这个，哎，这个大过节的呢，来了那么一曲，你看那唱了这一出，真是厉害吧？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点过43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啊。听众朋友，您有任何的问题，麻烦礼拜一直接跟我们电话联络。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我们刚才听的那首歌曲，那个我感觉啊，我在现场听啊，那个音质非常差。那是蔡依林她所唱的《天空》啊，那音质很差，是怎么样呢？当时啊，我们这个电台的同仁呢，在把这个歌曲就是当录下来的时候呢，用那个就黑胶唱片。当录下来的时候，那音量都破音了，音量太大都破音了，所以我们刚才在现场听完，那个音质实在是很糟糕。不过我们有一些歌曲啊，的确那个都破音了，很糟糕。那么我们到时候呢，还是来听听有关这个其他的方面的方式啊，来听歌好了。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点过40分，我们一块来欣赏这首歌曲，这是跟端午节有关的，我们来听听看。
1: 阿妈，你包的粽子好香啊。
2: 慢一点，小心烫。端午的味道要慢慢尝。

0: 阿妈，明年还包吗？
1: 包啊，一年一年都在呢。
0: 端午。

一首非常非常应景的歌曲啊。那么孩子们呢，看着阿妈在包粽子，那么这个粽子呢，它就是一个传承。当我们闻到了粽香的味道时候，也想到了就是我们过去这所发生的一切，从小到大的一个整个历程，都在粽子当中呢，完完整整的把它呈现出来了。它的一个温度，它的一个香味，也正呈现出我们传承的一个气味。时间是下午的4:49了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菊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啊。今天听众朋友，我们说啊，有没有喝这个雄黄酒啊？雄黄酒有一个酒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请勿饮酒啊。当然了，我们说了这个，在今天呢，小孙呢，以前我都会在他们额头上头啊画一个王，啊画一个王啊，那么都已经7年了。今天早上呢，因为我提前就出去，小孙还去到楼下去念英文啊，不过。

呢，就是他们都有带这个香包啊，带这个香包，这个是一种传统啊，传统。我们说挂艾草，还有菖蒲也是辟邪，同时呢也去五毒。听众朋友，五毒知道吧？五毒的话就是包含了蛇，包含了蜈蚣、蜘蛛、蝎子和怎么样来和蟾蜍，我们说五毒啊。因为天气真正热，那像我们过去老人家的说法呢，过了端午就正式的热了。而且今天听众朋友您知道吗？今天虽然我们说是端午，也是夏至啊，所以呢我说了，今天端午节也是我们说啊非常非常难得啊，非常非常难得。所以呢不论如何呢，我想很多时候呢我们能够夏至是21号，也就礼拜天啊，礼拜天夏至呢，听众们就夏天正式到了，过了端午真正也就是夏天到了啊。所以呢我想在今年的端午佳节没有别的啊，昨天给予大家的这份礼物大家呢都笑纳之，下礼拜呢我们还有其他的礼物要陆续的给予听众朋友，好不好？来听这首歌吧，这是李玟她过去所唱的《我依然是你的情人》，我们一块儿来欣赏。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啊，也差不多准备跟大家说再会了啊。今天当然对于小朋友来说，有一个蛮好玩的游戏叫做立蛋啊，听到没有？你有没有立过蛋？我始终这个不得要领啊。当然，这个地平不平这是一个关键，还有一个就是有的朋友啊，就是偷吃布啊，怎么样呢？有那个地砖有没有？地砖它都有那个缝子，然后呢，两个地砖交接的地方，它就成为十字形，它就凹陷进去。如果说你把那个蛋呢、啊，把它立在这个地方的话，它比较容易能够站得起来，而且怎么样？要大头朝下，你不能头重脚轻啊。小头朝下的话，上头是重的嘛，你不能大头朝上，应该是大头朝下为之原则，对不对？好吧，立立看吧，说不定你现在立还可以立得起来，未必要中午十二点，这就叫做他的一个 paper 啊。好，谢谢听众朋友，您在端午佳节收听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流行派节目。明天礼拜六，咱们呢依旧是下午四点会空中再见。谢谢您的收听，我们端节安康，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及时悬崖勒马，就有机会远离代谢症候群。
6: 啊，那该怎么做呢？
5: 饮食养成高纤、低油、低盐、低糖的好习惯，主食以全谷杂粮类为主，地瓜、燕麦，多吃蔬菜水果都很好。料理少放盐、酱油、味精，觉得太清淡，可用天然新香料取代。精致甜点、含糖饮料少吃少喝，规律运动也很加分哦。
7: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莹莹。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要来跟听众朋友讲一讲啊，台湾的电动车，还有跟电动车息息相关的电动桩、充电桩哦。其实讲到节能减碳呢、啊，当然这几年来哦，跟这个汽车相关的电动车，虽然它的价格呢现在还是比较昂贵一点，但是呢，基于使用的关系呀、啊，还有环保的一些这个概念，也有蛮多的驾驶人呢已经会选择用电动车来代步哦。那台湾的电动车售价其实也慢慢的有各种比较平民化的一个选择，而且呢，它的销售哦，根据最新的统计，每一年呢，销售的年复合成长已经高达10%哦。也就是过去哦，大家在路上看到这个电动车的比例哦，也许还不那么高，而且感觉好像哇，只能开什么特斯拉这些是很。这比较昂贵的哈，才有电动车的选择。可是现在电动车的比例已经越来越高了。现在呢，根据最新的一个最新调查，其实呢有超过70%哦，去调查哦，就是驾驶人有超过70%哦，他们说未来3到5年哦，台湾的驾驶人说如果要换车的话，都会觉得应该会考虑买电动车。好，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呢未来了3到5年，大家在汰换汽车的时候，有可能考虑要换电动车，可是咱过去吼，加汽油对不吼？阿伯油吼，就是在加油啊。这个加油站到处都有，开到哪里没有油，随时加油，加满了油随时上路。但是呢，电动车要靠什么东西呢？要充电。台湾各个地方哦，不管是你走在路上，万一没有电了，或者是说你回到家里要充电了，有没有充电桩呢？哇，这问题其实啊，要比你买电动车的问题应该还要复杂很多。现在真正算起来哦，电动车跟充电桩的比例算起来居然只有10:1，应该说其实真正在国际上哈，国际上他们算，如果说比较合理的比例是10:1，每10辆电动车平均就应该需要一个充电桩，不管你的设置位置在哪里哦，就国外哦比较理想的比例哦，但是台湾目前的一个比例是 39.7:1，等于台湾每40辆车才能够配到一个充电桩哦。在国外哦，合理的一个比例是10:1哦，可是台湾现在是40:1，所以其实现在充电桩的比例是严重的不足。那电动车的车主呢，使用家里面自己家用的充电的比例高达80%，也就是说呢，其实大部分现在台湾的这个驾驶电动车的人，经常怕你一开到外面去哦，又在外面找到充电桩，非常不容易。80%的人哦，都是要在自己家里面哦充满，就是充满电，再出去。你在外面也许有些停车场哈，你停车的时候可以充电，但是不见得那么好找，而且不见得每个停车场都有充电桩啊。那有些的大楼啊、设施啊，或者是一些公共停车场，那更不是必备的啊。所以呢，在台湾其实现在未来在推广这个电动车的时候，其实充电桩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呢，那为什么充电桩啊，现在整个台湾每40辆车才能够找得到一座充电桩，这个严重的不足呢？其实在现在

在看起来哈，他们根据研究说，其实家用充电桩以台湾现在的设置来说是非常昂贵而且耗时的。先不讲我们政府在这个公用设施上哦，能不能够一个比较大量的去建置这个设备？像一般的电动车车主，如果说要在家里面，我们如果有买停车位哈，你有自备停车位，那你的停车位如果是比较最新才买的建筑物，你比较新买的房子，也许那个配电设施哈，或者是说你的那个停车场，你可能那个电路都还可以去申请那个电动桩的一些配电线路，有一些比较老旧的哦，它那个电线线路都还不见得哈、哦，你自己说想要弄电动桩就弄电动桩哦，好像台电他们都还要去帮你评估说能不能够去设电动桩哈、哦，它的电线电路等等，是符不符合它的一个需求。那现在政府的政策其实是希望哦，可以解决各个方面的问题，因为政府也希望支持嘛，哈，让这个电动车的市场可以提升。那业者就要去克服哈一些配套措施，所以呢，现在他们在观察台湾目前就是第一个，电动车跟充电桩成长是不成比例的，然后第二个，家用的充电桩它的设置哦非常的昂贵。贵而且耗时哦，好，那到这个2024年的五月为止，台湾的电动车的占比哈、哦，大概是占了2.12%，但是电动车的年复合成长率大概是高达10.44%。那最近这几年来呢，电动车的价格其实下降蛮多的，在售价上面，近几年来电动车的价格已经下降了大概有30%。这是其实下降的幅度是不少，已经下降了30%，所以它也提升了蛮多消费者愿意购买的意愿。好，可是重点还是我们刚讲的电动桩哦，远远的不足。像国外比较适合的，我们刚讲10:1，台湾呢居然是40:1。那这个很多地方的管委会哈，先不讲你去外面找不到、找得到或找不到地方充电，你回到自己家来，万一充不了电，那是绝对没有办法买电动车的啊。很多的车主，你就算有停车位，你要跟管委会要沟通哈，能不能够自己花钱？就算你愿意自己出钱哈，要去设一个这个充电桩，如果你的这个社区管委会哦，大家经过讨论是可以设置的，那最好。有些呢，如果还没有人有去沟通过的话，很多的人的经验是管委会大家哦要去这个设立一些条例哦，或者是要请台电来评估，这个要经过1到2年的时间哦，推动上面也是挺辛苦的。所以呢，在这个充电桩哦，还有一些目前为止国内充电桩的业者其实是有蛮多不同品牌，不同品牌，那在这个充电桩的业者竞争激烈之下哦，有一些他们的服务、售后服务，或者是他们在一些铺设、架设上面呢，都还有待考验哦。就是政府在一些品牌的验证上面，到底有没有合规、合标哦，都是车主其实要自己去承担的风险。所以呢，这篇报道在讲到，我们虽然呢一直在讲啊，2050年哈，台湾希望推动是净零碳排。净零碳排呢，当然你看哦，这几年我们这个地球暖化啦，极端气候的问题，它有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这个需要去大家一起来去配合的哈。你不管是从发电的问题、用电的问题哈，那你说汽车工厂的排各种的排气的问题，那车子哈，电动车的推动，这也是我们讲了好多年，对不对哈？那我们台湾其实很多机车，大家现在对于 Gogoro 像 Gogoro 对哈 ，Gogoro 的这个接受程度我觉得很高，但 Gogoro 比较好解决，因为可以换电池。换电池就轻松多了，可以一换哈啊、哦，几分钟，3到5分钟，
这个一换了就可以上路了。电动车呢要找充电桩，而且充电要时间，对不对？充这个车子充电一停在那里还要等好一段时间，然后也要有个位置，有个充电桩可以设置。

所以在2050年呢、近零碳排前，大家我们整个台湾呢、先不要讲全世界，光在我们台湾啊、这个上面所有这么多辆车哈、燃油的车子哈、燃烧汽油的车子，慢慢慢慢的透过这个比例呀、透过这个售价的下降啊、还有重要的是充电桩它慢慢的普设好、还有在这个架设线路上面的一些问题，透过一些方式跟政策的配合解决，怎么样从现在的40:1，40辆车要抢一个充电桩，你想没有办法充电，大家车怎么开上路呢？要能够解决到合理的10:1，10辆这个电动车有配到一个充电桩，这样大家才能够放心的把车开上路，随时万一这快没电的时候很担心啊，怎么办？万一停电了车子开不动，那可怎么办？对不对？所以呢推动这个电动车，推动环保，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我是莹莹。好，今天这个阶段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谈一谈，像是内政部就统计哦，在这个2022年台湾整个算起来哦，单独生活户哦，已经来到了322万户。如果从这个户数来看哦，这322万户的概念哦，就是在台湾平均每三户家庭当中就有一户是一个人独居的。这个比例其实非常高诶，每三户当中就有一户是一个人独居，这将近三分之一，我觉得这个比例啊，比莹莹想象的高很多很多诶。好，但是这个所谓一个人独居哦，它没有限制说一定是老人哦，齁，它不是说一定是老人独居，它可能是年轻的人，我自己一个人在外面住，或者是我可能是这个中年人，或者是什么都可以齁，就是反正一个人住的，就是占了三分之一强。好，那么如果你是一个人单身的话，那或许你觉得你以后哦，尤其是你的这个中老年也可能是一个人单身的话，那么分析这个投资专家就认为，你在自己做理财规划的时候，就跟别人其实跟这个有家庭的人呢，其实是有不一样的思考角度的。那他今天呢这篇文章哦，就是特别讲到说，专家建议啊，如果你是单身哦，那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一个单身前提，那如果你认为你以后是单身这个到老的话呢，你要为自己开始做投资规划，尤其是退休准备的话呢，你要把你的准备金哈，要拉到四成左右哦，要在你的开始做规划的时候，你要将你的收入的四成左右都要投入退休准备，然后一成的收入呢要进行风险规划。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哦，因为有家庭的这个澳元跟你只有自己一个人独居，确实你的风险分担哦跟风险承担确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做一个退休规划的时候，他要思考的金额哦跟要这个需要的支援程度可能就有很大的不同。他说哦，对于独居的来说，长期照顾通常是单身族哦最需要担心的风险，因为就怕自己年纪大之后啊失能，然后呢没有人可以长期照顾，因为你独居的时候你完全没有所谓的家庭澳元呢。那么所以你除了要有这个存钱哈，或者是金额上面投资之外，你必须要另外为自己提拨一成，是进行所谓的长照或者是这个安全的一个投保的这个理财。在这个部分你可能比有家庭的人更需要这方面的保障啊。那这部分你可能就要去特别去找市面上有一些投资型的保单，而且是兼有失能保障的。这些呢它最高看每一家这个保险公司的商品不一样，有些最高可以领100个月哦，那有一些是比较偏重医疗，有些呢是比较偏重这个长照的部分哦，那可以按照你自己的年龄还有你自己的健康状况来做一个规划跟准备哦。好，那你看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内政部他们自己的统计，其实这个统计数字应该是蛮精确的，如果从34%的这个独居，好，就是独居的一个户数来看，每三户家庭当中就有一户是自己一个人独居。年轻的时候可能觉得都很 OK， 因为你加班啊，然后平常自己独来独往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因为现在的人也生得少嘛，所以你的兄弟姐妹，等到你老了之后，你的兄弟姐妹应该也很少，像我们这一代或者是我们下一代兄弟姐妹也非常的少，那自己没有结婚或者自己没有小孩，那你的兄弟姐妹可能也没什么小孩哦，所以呢真的是自己要顾自己啦。那这时候你除了金钱之外哦，你就是要为自己还有另外一成的费用要去规划有保单的部分哦。他说单身族的一个三大需求其实就是健康医疗、退休准备还有长期照顾。

因为啊，有钱呢，年轻的时候都觉得有钱很重要。不过，当你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你会发现呢，照顾或者是医疗的部分是跟这个金钱一样，都要被规划在退休准备当中。这个看护啊是很重要的，或者是所谓的长期照顾，或者你就算哈自己可以动，你光是有的时候要去医院里面就医啊，拿个药哈，这个看个医生哦，可能都是很辛苦的事情啊。所以呢，这些专家就说，单身族一定要预先准备的是，除了金钱的储蓄之外，理财之外哦，因为你相对的家庭责任比较轻，所以哦，你在为自己打算的时候，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四成的收入是你可以拿去投资理财啊，哈，这个置产啊等等，另外你千万别忘了，为自己哦，在健康保险上面一定也要先做规划哈，因为以后你是靠自己的这个健康保险在照顾你自己。那可以稍微去了解一下市面上各种各样的保险内容跟商品的一个特性哦。他说像一些健康医疗的部分呢，实支实付的住院医疗险哦，大概是很多人优先的选择，因为呢全民健保大概都是一些比较基本的服务项目跟照顾项目。那有一些全民健保现在呢没有这个负责的部分，或者自费必须要支出的部分呢，你可能就可以透过健康的一些医疗保险，然后帮你做一些支出哈，或者是让你不要有额外的，在万一碰到了一些重症的时候，不要让你突然你的存款就大量的这个消失哈。第二个呢，他说像这种实支实付的医疗险呢，可以去补足你未来没有收入的时候呢，必须要支出的大笔的医疗花费。第二个呢，就是也有这种实支实付的这种请看护的费用哦。到时候你请看护，因为请看护的时候，哎，看护现在很贵，不管你是请我们本国籍的，或者是外国籍的，这个长期下来费用都非常高哈，所以退休准备当中，我们在医疗保险、长期照顾，还有这个看护照顾当中啊，在这个保险上面都要多花一些心思。那还有一些所谓的投资型保单哦，它是兼具失能保障的，有一些商品哦，它最高可以领100个月哦，它是可以透过这种失能险来做准备。那市场上有一些所谓的投资型保单呢，它有一些这个不同的设计，它有些是说哦，如果你这个万一到时候你有失能的一些现象的时候，每个月可以领到失能保险金，最高可以领到100个月哈。可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节目当中没有再跟大家推销任何的产品，只是说跟大家建议，如果说这个自己一个人哈，为未来这个退休在做规划的时候，必须把这个照顾险哈、医疗险，可能也都要把它做到一个规划。而且通常是这样，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的那个不管是你各种险啦，我们的寿险啊，或者我们医疗险，越年轻买的时候怎样越便宜。如果到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我们再去买医疗险、买那个照顾险，哦，那都是贵的不得了，真的，这倒是真的。像莹莹自己八年前，就是。人家就跟我介绍，也是要这个开始保这个照顾险，就是也是，诶，其实我自己也忘了，也是类似这种医疗看护险。那时候我自己也是想一想，我想说，对啊，等到我年纪大了之后，我们也没有什么，我们又没有生什么一堆小孩可以照顾我们，以后要请个看护。哎，一个月真的要好几万块哈、哦，那所以那时候我好像就是也是去保了类似这种保单，一年几万块这样子。我觉得以后到了我们台湾这个大家都老了，大家都高龄化的时候，可能都是需要这样。好，那还有他也提到了，如果你是单身一个人的话，也要这个。自己为自己的遗嘱来做思考，那你的保险金呢该怎么分配，或者是如果有一天你失能的时候，你要为自己的一些身后事做如何的规划。

独居的人哦，不管你几岁，哈，一个人住，这比例已经到三分之一了，未来应该会逐年增加，会越来越多。所以当我们这个身边的人越来越少，我们为自己打算也要越来越好。

0: 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在今天的赢家向前看当中呢，要来跟听众朋友这个阶段呢来分享读者杂志当中的文章哦。好，不过今天我们分享的呢，平常都会分享一些理财呀、金融啊相关的文章比较多，今天呢没有那么样的刚性，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读者杂志当中这篇文章呢稍微柔性一点哦，跟我们的人生有关。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处理我们不管是在工作上面甚至在我们的财务上面，都跟我们的人生思考的方向会有一些关系了，跟我们的个性我觉得也会做，也有很大的关系。例如说投资朋友在买卖股票的

时候经常是不是也要跟自己的人性对抗？好，那这篇文章呢叫做人到三十开始生前整理。好，这篇文章其实很长哦，作者叫做何池，人到三前开始生前整理。那我把中间呢比较重要的一些部分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它其实讲的是一个概念，断舍离这几个字呢，这些年呢大家经常会谈起，尤其是哦现在的人觉得说太过度的消费哦，家里面囤了太多东西，其实并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哦。所以呢有的时候该断舍离的时候，生活中反而会觉得比较轻松哈，比较简单。另外除了断舍离之外，这篇文章当中讲到生前整理这个概念。他说人生不过三件事哦，生前整理的概念呢其实兴起于日本，最早叫做中活，中就是剧中的中，终结的终，好，中活意思呢就是为了人生终点而进行的准备活动，为了人生终点而进行的准备活动。这个中活这两个字哦，其实很早在2012年的时候就入选日本的年度流行语大赏哦。2012年你看非常非常早，但是因为日本呢是比我们早很多年哦，就进入了高龄化的社会，不管是在经济的环境哦，社会人文环境上面都比我们早非常多年，所以他们整个的政经人化的政经人口的变化哈，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情况，那也可以预知到我们台湾未来也是会走向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他们在2012年其实已经提到了中活这件事。那当时就有报道说呢，有四分之一的年轻人哈，日本年轻人已经开始生前整理，而不是等到你去世之后别人帮你整理你的遗物。那什么叫生前整理呢？那当时日本流行以活来造词，活就是活着的活哈。他说细数下来哦，人生呢不过就是三件重要的事情。好，第一件事情救活，就职就业哈，救活。第二件事情婚活哈，婚呢就是结婚的婚哈。第二件事情呢，这个就是年纪到了要相亲结婚。第三个阶段呢，就是终活，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最终的终哈，为人生的终点做准备的活动。救活哈，就是你就职就业啊，然后婚活哈，相亲就学，再来终活哈，走到了终点，看起来就是这三个阶段。这是因为呢，在深度老龄化的日本呢，终活的整理跟生前整理呢，是指一个人在精力充沛的时候，你就自己呢尽所能的处理好你自己的身后事。确保意外发生的时候呢，你想交代的事情，甚至你的资产呢、啊，能够顺利的来转移，同时呢，能够维护你自己过世之后，你自己想保护的隐私，哈，还有你的尊严，当然也是为了减轻你家人的负担哦，其实呢，很多日本人呢，这几年也开始早早的开始做了生前整理，而不是到了一定要到了什么退休之后才在做生前整理哦。他说其实呢有不少的年轻人慢慢开始做生前整理。怎么做呢？其实第一个就是要开始清理东西哈，定期的清理东西，我觉得这跟断舍离的概念也是很相近的。第一个清理东西哈，定期把你一些闲置的物品呐、甚至是电子档哦，大家不要以为有形的东西才是杂物。现在在数位化的时代当中啊，大家会发现你过期的一些电子档非常的多，手机里面的相簿、电脑里面的档案，还有隐隐也觉得群组很多，删都删不完。大家会发现人活得越久，群组简直是爆炸的多哈，甚至同一个公司里面
同一个公司同一票人

就可以衍生出不一样各式各样的群组，明明就是同一票人哦，那就一直开不同的群组。其实我看的觉得好阿脏哦，我是一个哈，因是一个在 LINE 上面哦，我不会有任何一个未读讯息的人，我不会有任何一个未读讯息的人，所以我不太喜欢我的 LINE 里面哈有很多很复杂的不太认识的人事物，所以呢其实有一些闲置的物品，有形物品或者是电子档案，其实都可以定期的去做处理。当然你回到源头，不用买的东西就不用买，不要买太多东西。然后呢他说可以捐出去的东西就早早捐出去吧，因为你越早捐，需要的人就越早可以用到。你老是摆在家里面呢，需要的人其实老是用不到。第二个事情呢，就是要整理你的钱财，把你很多年没有用的银行卡把它找出来，到底这些里面还有没有钱，这里些的密码哈，到底还需不需要去搞清楚。可能我们在这辈子当中哦，学生时代啊，可能在那附近邮局开了一个户，后来又到哪一个公司附近又再开了一个户，我们可能有好多个户头哈，所以很多人在做生前整理的时候，会把自己到底有哪些银行账户、把它清理一下，还有你的房产证哈，还有哪些保单，这些其实呢通通自己先整理，因为你才知道你到底保过了哪些保单哈，然后把它放在重要的位置哦，家人如果需要找到它的时候就能够找到，不用东藏西藏，不要藏到连家人都找不到哈。再来第三个就是整理好你的关系，好，包括你的社交平台上面的关系，你的好朋友，还有你真正重要的朋友。第四个，整理好你的愿望，把你真正想做好的事情呢写下来，想把你学的事情写下来，然后自己一一的去完成。这些事情呢很重要的是你把它 list 下来之后呢，你要记得督促自己哈，去理出来，然后去完成它，留下爱与被爱的记录。现在呢他说生前整理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养成日常整理的习惯，留下爱与被爱的记录，让将来有一天需要靠着你与他有共同爱的记忆而存活下来的家人，能够找到被爱的力量。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

0: 依然依然爱爱依然客家客家爱好客家
1: 宜兰客家情节目是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播出，早上宜兰台直播，王维慈、王秀玲、林永美、天彩年主持服务。早上宜兰台 AM 一零六二千号，到礼拜日21:00到22:00播出，欢迎收听。

家和谈，客家情，客家事，欢迎大家来坐了。来来来啦，大家听下来和谈上坐定来聊聊一下见啦。哎，你今日仲要咩啊？我来聊大家分享嘅就讲啦。佢用嘅稍稍嘅声音嚟老太家讲啦，讲诶用嚟问天一下，诶你嘅自律神经，诶要青岛老诶你年纪差唔多嘅听众朋友啊，嗬，可能也系仲有咩身边咧嗬一啲朋友啦，有上时嘢诶你拿碗筷呀，诶有时翻嘢夹菜呀，你做话系夹一啲饭条啊，诶你做夹到顺丝顺丝哦，唔过啊你系数存出去嘢，夹一啲饭条嗬，啱啱出嚟你执对完点哦。诶，夹几十多起嘅嗬，佢还夹唔起来。哎哟，都错翻啦！佢鬼盘嘅饭头哦，拿到人之家哦，碗筷盘嘅度啊，嚟佢用夹咩夹落嘅起，都喺你面头前啦。我哋夹几起啊，夹几唔落度嘅。古所讲啊，有亲到唐中朋友啊，老总有咩穷用啦？嗬，诶，慢慢嘅年纪长咧，人哋讲啊，生意嚟讲，哎哟，状态咧，状态咧。都安利还随时啊，都讲啊，哎呦，老嘞老嘞，但是啊，心情唔硬咯，唔过啊，安利吼，身体上的轻度的机能呐，佮慢慢的一溜几都要退化。古所讲啊，最近啊，仲有咩吼？唔第一讲啊，安多多去加一个阿姨吼，诶，几年哦，佮脚筋冇动样，带到状下方的无糖也轻烦呐。我出去无糖方运动，一天都欠过去加腹钳呐。佮伊做个三合院呐，佮口服带吼，佮出门一天都欠腹钳，佮一天呢啊，讲雨水喷入来，一天又做腹钳呐。但是啊，都厉害落去啊，吃到讲啊，佮腹钳食菜是紧紧刚刚哦，运用个啥真好呐。古说讲仲有咩爱讲哦，佮做做出来个腹钳拢来个空空脱去了，佮讲啊就较做来肉缝啦吼。但是啊，看到个阿姨啊。佢叫啊，阿冇动用啊，大家就牵马佢讲，阿你呐，女超孙啊，你阿人啊，弯脚切条弯呢，嗬，千多咪拢千成功，有咩一啲少少嘅数十天啦。古所讲啊，阿你讲啦，阿你要样板嗬，都讲年期嘅时节啦，过了佢吃菜的位，有上谁讲啦，讲阿你年纪嗬，千多年都冇有一啲现象，将来都寂寞呀，讲哎呦，因为。莫带莫记，就只有用个冷气吹的呢，用个跟面呢烘烘滚哦，面粉之差像个苹果，像个苹果样诶吼。我讲哎呦，人面要按酱咯，根本要抹粉嘿，结果唔系呐，去压锅你冇。我讲要去压锅，跟出半医生看识到结合啊药个呀，佮讲咧，真奇怪你冇。去到个医生讲呐，医生讲哦，挨去压药唔系过咯千个，因为跟面粉之差，再过来就讲啊。你下看到某个东西都冇顺眼，佮我连木卡嘅吼，衰到整条顺风嘅路管啊，一强强哦，经常哦，而佮睇到面床下去，哦，我讲佮外地唔系某个现象咧，因为啊最近啊，接接唐人讲啦吼，咁啊讲人气啊，一天哦，脾气较坏啦，再过来就讲，冇事情脾气卡起来冇大劲哦。吃到讲身体夹亲唔杂，也系讲啊，水呀水唔好食，上呀上强多，加种嘅吼困扰啊吼，你讲嘅电人脑吼，爽脑筋嘅事情啊，一猜一猜，你得发生啊。平常时啊，一个亲乐天吼，亲快乐嘅人，按乐仙嘅人，因为

一下边边按倒咯。古时候讲唐宋美女话，不过你系唔系有啲人嘅枕头也讲啊？你年纪系唔系讲啊？诶，慢慢嚟接球呢，梦谈可耐。比较可能是不是说本来你的感染期也比较吃菜的位给你看看了孙沙公本总有没有吃家堂啦，还有个阿姨老妹啊，大家分享一下给你送下生人说实在不但你说啊，什么人不是你那么人的穷用的吗？你说啊，你的感染期都有什么人的尊重的诶，那么人要有你现象啦，警察说啊，什么人有的啊，诶基本呢吼，人生本呢嘅特色出讲啊，诶，唔系姜子，再过嚟种人生，每张嘢吼，你生理上嘅变化咪较多。古所讲啊，发现时吼，咁较明显。唔过开药吼，你讲啦，你系点人啊吼？不，你就讲啊，你话忽然间我做阿美人啊，嘅生育嘅能力啦，越来越差些啊，叫做表示娘。年纪越来越大了，你身体上的轻度的器官呐，哈，你个器官呐，慢慢的也都个退化了，哈。古所讲啊，诶，系咪讲啊？诶，平均年龄哈，差不多45岁到50岁呀，55岁哈，你啊，中年的人哈，太讲我辛苦啊，注意一下记呢。你讲呐，身体上啊，你为何吃到轻磨爽快哟？佮起阿哥面红肌肿，心中又跳到特别紧的啦。阿姆头又湿摩湿啊，又满身太汗啦吼。吃到讲很甜哦，阿姆就睡唔落觉。有上时看到某个一方说事情嘞吼，是会吃到讲有轻忧郁吼，轻炒饭。有上时又讲心焦焦哦，连暗时夜出吃到讲，有嚟到屋企人用会盲撞嚟啦，佮心焦会太突吼，佮情况啊越来越明显。也是说、身体变动轻快，再过来就说对你跟房地度的事情也越来越没中意啦。有上司人也不但你说夫人家人人家听那么人也有你的情况啦，再过来说你说各族群无穷用的族群你的心理度的勉强的心情也无穷用啦。故事说有千度嘅好嘅方法啦，唔止讲唐宋朋友啊，仲要每讲半日唐哦，你只可奈系咪讲啊？你啊仲嘅情形，人你哇哇哇嚟哦，啊你讲啦，系有安尼情形啦哦，最好啦，安啲哦，识到嘅，啊你讲听人，唐讲啊，你听人哦，轻盈用，再过来就讲，最好就讲啊，你身体上啊，蛮有尿酸呐、啊，你个尿酸。症状的时候，天天对人来讲比用恁个行啊好用哦。我所讲啊，是得要豆腐呢，吃的是嫩豆腐或是老豆腐啊，随你意啦哦。啊，你讲寒豆嘞，因为热天要寒豆嘞。给小朋友啊，伊人系冇你激发，伊讲先生啊，讲乜你啊吼？我哋话去到咧南浦吼，清热清热咯，安热的时节啦吼，也冇落雨哦。不过吼、哦，会感冒冇？我讲用唔会咯，像身上都感冒的啊，因为天是清热啦，阴阴闷气，阴热吼，一定会天风那个吃得强强强啦。不过啊，西方家阿妹有讲过啦，佮阿妹冇讲穷啊，拢显显开开你冇，阿妹风起那个阿妹吃啦落去吼，佮汗马松啊，就夹得了无神风吼，会真紧嘞，你阿白吼，吃到讲的在感冒啊。唔但你讲食药食得唔得啲几好啦吼，连个物个嘢嘅中药啊、中药咩吼，压抑得几全面啲嘛。希望讲实实吼，本期好戏啊，嗱，你最正最甜蜜嘅生意嘛吼，万般唐中朋友啦，今半日啦，你就看爱啦。希望讲啊，唐中朋友啊，较苦嘅呐，最末，你咪强用做一啲吼，唐几条好唐嘅歌曲，再可能就讲啊，你。无唐宋啊，来答最贵一下，再过来讲空中图书费啊！唐可奈那只手机而来带你来念几几页书，再过来再讲唐阿富哥讲啦，看爷娘啊，吓爷娘啊，吼，也讲保安卡做地位呐，因为啊，你为老，你爷娘吼，个老又做比你卡夹哦，古所讲啊，给自己莫定人呐，大家一晓得来安算呐。你客家人恩用版来打拼你客家的文化啦，古时候讲中有妹啊，老基因吼，你讲啊，个姊妹朋友啦，吼姐妹淘啊，做得个安顺啦，
黑妹讲啊，可是嘞，安生讲啊，年代起，你树洞起起的哈，他家黑个吊撑起的，有一点麦该注意啦。古时候讲啊，中年莫做安尼啦，大吊撑啦，因为你好高的人吼，一天要有嘛，你讲啦。讲将你高头望向的啦，这个高头望做乜嘅事情吼？一定讲要长体型啦。哦，仲有咩出去去做嘅人啦？佮哦，戆戆青太淡啲嘛。做乜嘅事情吼？一定讲来来来，又挨来开始咩做啲啦？做唔出去嘅啊，咁就停下脚步来好好安算咯，检讨一下佢长得真吓。所以呀、唔讲跌倒啦，佮跌倒去嘅，记得咯。顺风的朋友啊，你都要让来用用技术让来牵起来哟。阿莫安尼安尼年纪啊，有上些跌落去去，而北方也有较困难啦。比讲起来就像安尼人生穷样啦。安尼讲啊，安尼才人生的路上啊，迄莫朋友来啦，你都趁朋友来啦，你帮忙也讲朋友来，安尼牵吧。有上些安尼做唔错嘛个事情啦。唔到第二天呢哦，跌吹到人也讲啊，上海都吃架。但是啊，朋友是最好最好一面讲的啦。你讲一面讲的，你肯定讲的啊。讲的多的人，是小秘密。个表示啊，你来讲的我的这朋友啊，就是小秘密的，那肯定讲的啊。这种人啊，面粗粗，穷穷啦，你的心肝一天没穷穷，是面粗粗啦。那讲啊，讲的多的人，木足难干嘛？你讲木足难干嘛？穷穷啦。你讲的我一点杂念呐，一天的心情清白呐。古所讲啊，有一件事情吼，还总有么钱的差没吼，看到的啦，一句亲和的话，佮讲啊，你的人生，为你每三年，达走顺，达五步，还记得走讲的，这款讲的地都为人，当然有小秘密么？佮讲啊，走顺头放床小秘密，你音乐都安嘛？给心情一天的清好，哪一个安不得哦？衰木个时间啦，你个讲诶，来给周围下去，出地讲啊，近边都在发生乜个事情？古说讲向亲朋友啊，那边希望讲啊，你近边要结束之前呐，太讲哦，想想爱啦，近边有乜个无快乐个事情啊？等下要衰木去啊，就讲诶去哦，莫本去个吓到哦，近边呀，佮心情系会影响到。讲的地度几三年哦，唔止讲几三年，希望讲带本意去收用，也系免格格的，啊你讲免格格啦，也系讲啊木质难减咧。嗰啲朋友啊，一天去我要来去提拔一下，也系讲嗰啲朋友啊，一天去听得你想法咧。古所讲啊，你有好嘅心情啊，讲的度几三年啊，也系本意收时时收秘密哦。

空中的好声音，在地的老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AM1062 正声广播公司宜兰广播电台播出的宜兰客家情。

0: 三样平原上有千多人的神法，艰苦心酸甜蜜回忆，不管是样板的人生，安尼土地历史上搞错书写出安尼南洋平原上的人事流转。欢迎大家来到爱的平野故事馆。
1: 阿婆，阿婆，
2: 来讲故事。
0: 大菜依然提起的唐中朋友啊，而你是好山好水好地方，地方上有千多的图书馆。今本日，安尼依然客家群节目地都没穷用哦。安尼呢有一只单元，安尼平原故事馆，利用了平原故事馆，安尼来谈地位。依然猜题的故事老人文，都带安尼依然提起呀。宇宙老现在都带有乜个手掌木穷用诶？听得吴英天先生给书本里都写到个爱个平原地图，安尼来认识。今半夜聊的聊片哦，个主题出来讲都讲闪亮的星星，闪闪亮亮个神呢。个村里头啊，有个五茶路啊，啲茶量清秀个时代，做得讲系一类哦，清秀的。但是看又有唔系清晰嘅一粒木糖，啲俩木糖方慢啦，一从啊过去，其他村庄嘅人啊，系有事情我来向公说，也系讲我来依然结识通。一天我经过两位所嘅唔查路，连秋冬时节啦、啊，风起台风啊，也系风采来时啊。几条路面上的沙的沙的都会多点发芽芽的给味素的滚过来扫过去叽叽咕咕的声音嘛，每年打到每家人的门板上躺起来呀、啊，是才有那枪一太拳的蛇蛾呀，都给搞都给闹，让韩国

0: 俩路途啊，你松解红个天蝎，都系冇用塑胶皮包起来个风筒线，新闻上闪闪光光个金闪，经常做得看到天蝎。天地都跟面当比过来比过去，隔一餐的时间，天线就会变无金无金嘞。看来每像有天都该走一样诶，也就无按别人讲诶。不过啊，记得我迄部分吹到皆有渐渐个现的伤，都从压力度啊。以往俺们都躺到亲像，哎呦，亲像个亲年个哦，妈个无看管，俺们就会白放起来。一般人呐，是农磨孩子啊，天使是小男，两五岔路的景色啦，就无穷样了。给卖果药个，捕获个个，修理杂个。买棒鼻棒的，也是讲做后的戏的，还有骨沙蛋的，老人蛇木猪也是讲绑牙齿的，买发布的，各种像人的讲话一样的，近来近腔啊，给路给白蛋的味，就像厉害人讲的雅思的，读书给大妹呀、啊。是高主席的七位百科来，有台位较知名一条个神灵人啊，你得讲向下人意思头，多少话有台位母师爱母汉，张伟晓得第五卡演重复啊，张点起来的时间啦，也系讲等到日头落山的时间，张开始都个大鼓都个很上。究竟跟人家目的度啊，是来去天佛，就出家点几盏的天煞佛，老神你做到按部头八九点的，按用的规矩行的也几下年的，但枪看到一组人难爱天天，也是三人一组。专门托礼拜日给董主头来到村庄里头，记得给村庄老大班呐、啊，亲像还头小事啊，给告状老主任。其中最特别的是个只阿独的，郭天天给屁股上加的木匠，悄悄给面甲留个下眼嘛。寒流的青朵腐蚀马甲，男儿的样子啊，就带点神思摸的。阿姆哥的乌木主意老王皮肤，就像你松饱乱中央。给你阿多的呀、啊，最的讲是高年级，课本地图看到的美国总统林肯中央。所有未听的声音呢？出安的痕迹，阿多个呀，一谈到小朋友的痕迹，林肯总统啊，佮马上亲欢喜哦，亲欢喜就徛起数字讲，啥物从高时都晓得讲安尼的台湾话，第一件事去昆明茶来到乡下，主要系搞乡下，主要系搞大家用台湾。发从内心耶稣，一句现的非常简单的声音的歌曲。林肯胸前挂的一台有的扎起来的风箱，就是汉人讲的，按你讲风琴，用的带神师母的从高石搞从古的事。就会有机负责来搬抽，一种适合强意识是生意呢。大家为什一眨眼前呢？呀，其中有蛮人可以在窗台上 夹到就要丢给夹布书夹下，拿出皮包诶，挑出一种彩色、闪闪亮亮、点点闪光的卡片，作为一个奖励。夹到卡片呐、啊，公司才亲讲，他加工银币课本地图的图画，比那课本地图的图画啊。国家前辈晚辈讲，卡片内画面后，通常会有几只鹿诶，来点雪橇，雪橇面大红作一个太风神，拍木面膜拍虎屎，凤屁股嘅圣诞老公公，也有地位蓝色嘅甜蛋，一一三三嘅成功。见到拍摄的神曼，拍摄的书诶，同样还有拍摄的怒种。当然啦、啊，两方面啊比较起来较简单啦、啊。但迄种嘢彩色的花蕊、树叶，还有一串一串轻轻木上来停下来的细铃铛诶，也咋做点拍什么小洋娃娃？合数合众，看得满天洋洋闪闪的神呢。唔地讲，佮斗红色、白色、紫色、金色、银色的神呢，都带很样板因素去嘅。竟然一粒粒诶，像啥样诶？小可诶，用力来给出来，还会粘到树枝头上。太假脱，佮就系用。江湖人送去的啦，讲到你啊，唐总朋友啊，你听到我想过，哟，这件事情都带样的发展下去呢。讲啊讲诶，总有咩希望讲唐总朋友，有时间啊，你做的行业书店，吴先生出版的本书《安乐爱给平原故事》，还讲诶。同旁是安尼猜题依然的人文故事，有安尼讲啊大把诶，他家族会提讲，原来给老安尼诶细细嘅情形，用袂按穷用咯。有上次读一篇文章，唐人讲伊个故，未被人感受到讲，哎，我又搁再吼，搁回味一下，听到一些咧安尼上爱样板继续。勉强起来的本钱，今本日平原故事馆总有妹就答到你了
1: 咯。人人好心情，事事好上瘾，最彩铁的广播天台掌上热兰台，本无穷用的上瘾世界，本大家人人欢喜，事事快乐。

有些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张牛妹，希望大家的书堂空中读书会，年迈祝中天，莫忘祝中业，以下文章爱来读，罗伦泰西穷下来读书。请你查明那个身体出现连行路都会跳台戏戏念念的，这才心淡淡准哦，更怕最近身体有各样秋黑太调皮，今日因做一摆检查，可是是年纪太小，烦恼安尼变慢呢，影响到人的身体。故事说连十岁也被太求了，我的手是欠运通先生说的医生说的，故事说你哈家干嘛要本人安多太求嘛阿婆

给人家街边还有我前后世界破碎隔壁。我看到无眼目叫南水强强威跌下来。给到好了诶像同爱耶稣讲夹夹来色夹夹来色咯。我煞煞做一支香喷喷的给隔壁。给油亮油亮的皮呀、啊、泼到辣辣肉汁滴滴嘟嘟食材很香呢喏。韭菜爱最白都太太准备咬我下去给他。沙糖多太叫我还忙哄床嘿都是我飞不擦咧。全部给好料的一海三五间铁原来是本梦啦。有一些咧不念给隔壁忙熬多实在是很大宋哦。他阿妹讲我从小就一好追到一好追到上到肉质质的有皮胖肉亲得你像公太亲爱念牙的面甲乱公爱枪张大好的七八的本人熟的咬一口我原本啊我没感觉到皮嘟嘟的身体有什么不好但是几百减少的经验不爱健身爱健脾的今日学校期盼轻活动我班级表演三则四组的嘅话剧我是担任主太哥的角色就在节目进行到主太哥同主二哥爱遇到三片太牙龙我就去主露台的屋下空气下遇到有紧张的气氛我前面骨飙过去转一把主露台的屋外地度猛地呀、一下太太的主露台的屋的沙布爱冲往下去我喊扑到屋的面档师傅扣到半天高很棒棒的给父强都不先碰。其实啊老爷渐渐的礼堂忽然间变得一片点清。我很疼到这个砰砰砰的心跳声。一条流下来的汗水每一滴我就感觉得到。这才是罕见少呢！我用个十张号，罗米呀，有声音老爱结尾嘞！我夹夹起来，行到舞台上欢呼，给声音唔系爱其他嘅不舒心，系大家受到贵神嘅尊重，目测松了嘅受伤，好庆结束嘅日。独当的奶茶几排全部不爱得到垃圾桶我提拜有安全的决心绝对爱减肥成功我去描述前减肥的方法太低的减量减油减糖还爱配合适当的运动故说给到油脂脂的泡菜甜脂脂的汽水痛的全部不爱记切得寸饭菜都食刻清淡在地位直到七分饱就好我很每日运动三十分钟行路打气的跳索的当日做无穷样的变化一整夜过后我没带着我去买新衫裤每两个尺寸啊都减用好。阿妹讲啊从今以后啊做唔得个很易太巧固咧。是啊你爱很啊严道高位。太巧固减皮成功。

当然哦，仲有咩唔系讲亲属咯？唔过啊，我近期嘅种嘅经验嘛，我相信挨咩有啦。当然哦，冇讲富隆大杂本嘅博先铺，唔过啊，一条裤酒水捉唔起来，佢种嘅经验挨是接感觉多，尤其一餐咩？哎哦，佢富人会酒水嘅咯。这三样的酒水呢，你两群人问我绑不上哦，而你也野味空气呢，结果就会因为慢慢的浅浅的一年一年的油啊才变给切出来。我说过开口没一年变上的，是慢慢的慢慢的累积起来的，而减肥食材没很简单哦，开口容易减肥难，但是啊是一发度当日来给天童三十分钟，我相信啊，刚刚很早很天童啊，莫讲初天都给温暖都给，我肯比每一件艰难的事情，哎你听下，加油！

你两下属堂的黑，你来客家请节目，两个节目是伫大礼拜日按不头九点到十点，伫掌上你来台播出。

0: 有乡亲朋友啊，来谈客家宝马的时间哦。
1: 应该是福建的啊。
0: 咩客家宝马的时间到咯？
1: 哦，这个这个是谈客家宝马诶。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维茨。今半夜我来大家分享的是2026年二人行业玉露营开始报名的2026宜兰游客客与亲子夏令营开始报名了。2026年宜兰游客行业玉露营来演客家短剧，大家病了唔知出家唔知要去哪里了吗？也是人的声音的，唔知要去哪里吗？做得来认识客家文化，学讲客家话，老客家朋友交朋友，接下来参加最神奇、最好搞的客语夏令营，5天的营队化身小小演员。听他讲客家话，听他讲故事，还可以动手创作，做鹿角蕨，还可以演戏，团队合作，完成属于自己的客家短剧。你准备以后会挑战汉语做小明星的吗？汉语的演出的主题是来演客家短剧，发通是在7月6号到7月10号，拜一到拜五，早晨9点到下午的4点，有5日的时间，7月6号到7月10号早上9点到下午4点，董主喊油做的吃饭，还有公餐。发通的地点是在宜兰市社福大楼5楼，希望有兴趣的大朋友、小朋友，我的声音是2年生、2年生到国中3年生的亲子，就是阿爸阿妈老声音的做得向下参加，13人赠1000块，5日的发通，1日赠1000块，一开始我交1500块，存的500块是不参加发通以后会退还的保证金。全部5日的课程有教材，有午餐，还有新生教你讲客家话，按内账1000块哦。演出的特色有客语闯关大挑战，主要学习生活地位度的常用客家话老句型，还有客家故事创意发想，用它来改编有趣神奇的客家故事，道具的设计、角色的设计，打造专属舞台角色，还有小小演员养成班哦，就是搞运用班练习表情、嗓音，还有肢体的表达，还有团队的合作的任务，就是培养团队合作力，还有做些客家短剧成果表演，做些展现5天的学习成果自信。好体力参加了5日的汉语的游乐营，游乐营，你做的得到嘛该呢？你做的得到客语表达能力提升，舞台自信心大增，还有认识客家文化的特色，还有做些搞到。无强用好教的新朋友，还有累积课语认证学习基础。用班报名呢，你就得请黄伟慈老师，黄伟慈先生。黄伟慈先生呢，给 LINE 给 ID 是0952-868-931 0952-868-932，你做的老几个人的我报名的名字，还有做的你通过的学校通过的几年，还有你的身份证，你在这里我报险用的，还有你的家长的名字，还有联络的电话，还有 LINE 的 ID， 你要全部用 LINE ID 来联络事情，还有我老爹钱费都自听的中华邮政的账号0111000-88-9364，主要在完成报名的，主要 一开始的报名的方式，还有做些两个发通色彩动精彩，爱老太家来分享，要希望老两岸好的发通，共客家话的发通，来本国客多年的，来乡下两个出家，乡下共客家话，乡下来传承客家文化。2026年宜兰游客客语娱乐营，欢迎报名参加，按指示什么参加。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要来聊一聊之前呢，我们在节目中已经有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过的桃园市政府呢推出了全国第一个可负担住宅啊。那可是呢，之前呢在行政院院会的时候呢，好像被这个行政院跟主管机关内政部给打枪了，所以呢我们是觉得说，哎，这个蛮可惜的哦，也希望说行政院能够再好好的考虑一下，不要把这一项好的政策，这个好的用意利益良善的政策呢给 cancel 掉了，给打枪了。那实际上我们知道桃园市政府在推出这个可负担住宅之前呢，他们已经做了非常充足的一个准备哦，也开过了无数次的会议哦，那也参考了国内国外的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哦，所以呢才把这个可负担住宅给推出来，也在这个桃园市市议会的时候呢经过了三读通过哦。那可是现在行政院好像有意见了哦，这个部分也许呢桃园市政府包括市长这个张善政还有其他的负责的这些官员呢，应该还是要更加努力的跟行政院来做沟通，不要让这一项好的政策利益良善的这个好政策给就这样的一个胎死腹中了哦。那之前我们也跟各位有在节目中报告过，事实上桃园市政府为了推出这一个可负担住宅呢，已经在这个网络上面官方网站上面呢设立了一个桃园市可负担住宅的交易平台，那这上面呢有非常完整的资料去呈现出来，就是说，哎，这个可负担住宅的这个推动呢，到底是政策目标是什么？那跟一般住宅有些什么样的一个不同哦？所以呢，今天我们节目中呢，就是要跟各位来分享，这个是桃园市可负担住宅交易平台上面的一个懒人包啊。那这个懒人包呢，可是真的是把大家对于可负担住宅的方方面面的一些疑虑或是不了解的地方呢，都非常完整的来做说明，而且是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哦。那我看他们的这个图文并茂，也可以明显的猜测出来，哎，他们的这些负责的这个同仁们呢，也是非常娴熟 AI 的这样的一个使用，所以呢，这些图文里面呢，这个看得出来都是 AI 的杰作咯。那这里面呢，懒人包里面有分了好几个主题的哦。第一个主题呢，就是可负担住宅政策，为什么要来推动这个政策，他想要解决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哦。所以呢，这个是主题之一。第二个主题之二呢，就是可负担住宅跟我们一般大家熟悉的认知的一般住宅有什么样的不同点哦。那这个是主题二。那主题三呢，就是大可能很多这个民众住家这个住户比较关心的，就是说可负担住宅如果说顺利推动的话，申请的资格跟要怎么样来申请，这个部分呢也都有所说明哦。那主题四就是要说明咯，谁适合来买这个可负担住宅哦。那这个到底跟我们现在买的这种住宅会有些什么样的差别，所以这个是主题四哦。那主题五呢，可负担住宅会在哪些地方来的供应哦，会在哪个地方推出，这个部分呢也有所说明哦，就是房源啦跟区位啦，还有这个未来的管理呢，这个部分在主题五里面都有详细的说明。再来呢，就是在主题六咯，可负担住宅的价格大家应该是高度关切的哦。那因为它之所以叫可负担住宅，应该

格会比市价便宜哦。那这个部分的住宅的价格是如何评定出来的哦？那最近传出来就是说在这个桃园航空城这边有第一批的可负担住宅的话，大概比跟市价比较起来的话，哎，几乎是打对折，就是打五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主题六里面也有所说明。再来，哎，这个部分就延伸出来的主题七咯，哎，到底这个可负担住宅可不可以贷款啊？那为什么要信托啦？哈，税费啦，这个部分会不会也很重哈？所以在主题七里面也都有所说明哦。啊，另外呢，主题八就是针对申请的流程哦。啊，如果说大概未来真的是中央也认可这样的一个政策啊，这个让它放行的话，那桃园市民要申请的话，这个流程是怎么样的呢？可不可以线上申请啦，或是说用抽签的方式啦？那资格怎么审查？这些都在主题八里面都有这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呈现。再来主题九就是后续这个可负担住宅它的使用跟管理咯。那因为我们民众买房子就是希望说有一个管理完善的一个居住空间跟社区哈，那可负担住宅它未来在这个使用管理上面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也有这个详细的说明。第的十个主题十哈，就是说你如果买了这个可负担住宅，未来呢可不可以出售哈？那出售用什么样的一个管道来卖出去哈？那子女可不可以继承这些呢？都在主题十跟主题十一呢有完整的一个说明哈。那主题十二就是解除管制咯，就是说如果说你真的是要卖出去，那这个部分怎么样解除管制，那可以拿到多少的房钱哈？这个都是在这个桃园市可负担住宅交易平台上面的懒人包哦，它有这个12个主题啦。所以呢接下来张老师就要以这个部分交易平台里面提供的这个主题这12个主题呢一一的跟我们的这个好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来做分享哦。好，那我们第一个主题就是主题一，可负担住宅的政策为什么要来推动哦，为什么要来推动这个可负担住宅政策哦。因为我们知道这几年来不管是台北市的啦、新北市、桃园啦房价都不断的往上涨那所谓的那个买房啊，这种所谓的负担非常的沉重那很多民众特别是年轻人都在想说哎，我这个薪资增长的幅度呢根本追不上房价上涨的幅度所以也造成了这个所谓的民众年轻人不婚不生所以少子化的这个现象非常非常的严重那这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大家也知道就是说如果说你真的是买不起房子，那想要租房子的话那租屋的这个市场也是不稳定的，生活也没有保障，特别是有时候房东可能就是突然的一个这个要求说房子要收回来了，那你们什么在什么时间里面要搬出去所以呢这个会造成你在这个住的环境上面没办法稳定，工作上面也没办法这个非常的这个安心工作，小孩子就学的话也可能也会面临到要常常搬家的这样的一个困境所以呢租屋的环境事实上是不稳定的，如果说有一个产品有一个低廉的这样的一个房子，让这些这个年轻人呢能够安居乐业那另外呢就是刚才提到的除了房租之外呢教育费用啦，相关的小孩子的补习啦还有这种所谓的才艺训练啦，这些都是成家养育的一个压力那可负担住宅政策呢的推动就是一种所谓的第三种住宅的选择模式，跟我们现在在市场上

看到的这种所谓的一般这个市场上销售的房子那个价格那么高摸不起的情况之下，可负担住宅价格就相对比较低廉，门槛比较低那租房子的部分，当然政府有这个社会住宅，可是呢还是只有这个住的年限所以呢到最后还是要搬出去。那可负担住宅呢，桃园市政府是希望让成家更安心那生活更有保障，一起打造桃园宜居幸福的一个未来那所以呢在主题一里面，他们也分了好几个 Q&A 根据民众可能会提出来的一些问题呢这个在网页上面跟大家来做回答。第一个可能民众会问的就是说，为什么桃园市政府要推动可负担住宅，想解决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那当然第一个就是可以解决这个房价大幅上涨买不起的问题啦。那另外一个呢，即使租房子也有不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买不起租不稳定，对未来当然就充满了不安定感，所以这个想要结婚可能也就停顿下来的，想要生小孩可能也就说以后再说所以呢如果说有一个长期安稳的家，当然就可以让年轻人呢不用有这些后顾之忧。所以呢桃园市政府就提出了一个除了买房租屋之外的第三种稳定的选择除了买房租屋之外呢，可负担住宅这个让年轻的家庭呢能够以合理负担得起，而且是长期稳定居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有这样的一个自己的房子，打造安心成家的环境那这个部分呢，当然就是希望说让桃园市成为年轻人这个充满幸福的一个城市也没有这个后顾之忧。所以呢这个现在桃园市政府推出了这个可负担住宅，重点整理就是说，目前呢很多年轻的家庭面临买不起租不稳的困境，桃园市呢推动可负担住宅，希望建立不受炒作影响，却能够以合理的负担长期稳定居住的住宅体系优先照顾这个年轻婚育或是婚孕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这个解答了那第二个解答，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可负担住宅跟我们的社会住宅使用前住宅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第一个，可负担住宅呢，它是可以长期永久居住，未来转售也可以拿回这个房子的价金所以呢它是在租房子跟购物之间，一般市场的购物之间的第三个选项。那社会住宅呢，就是只租不售了所以呢它租约是有期限的，一般的社会住宅的租屋呢它大概就是六年那当然这个婚育宅另外算是可以到12年，那退租之后呢你也没办法把这个过去缴的租金拿回来，所以呢这个是社会住宅的一个问题提点。那使用权住宅呢，它是有，当然从名字上面就知道它是有使用年限的期满之后还是要搬出去不保障永久的一个居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这个桃园市推出可负担住宅，这里也特别强调一个叫去商品化好，那所以呢第三个问题就来了，主题里面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是去商品化，为什么要限制这个可负担住宅的转售，那这个可负担住宅推出之后会不会影响房市呢？那我们在这个听一段音乐休息之后呢，马上回来再跟各位来做回答。这个是都是在桃园市可负担住宅销售平台交易平台上面他们有呈现出来的这些 Q&A 的东西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节目呢会花比较多比较完整的时间呢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析分享桃园市可推出的这个可负担住宅，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产品，那跟我们一般市民会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影响，还有就对市场面会有些什么影响呢？那张老师引用的是桃园市可负担住宅交易平台上面，它有针对12个主题呀，每一个主题呢都有好几个 Q&A 的这样的一个选项来跟大家做说明啊，这个到底这个可负担住宅是什么东西，对于我们民众对于一般市场会有些什么影响。那再来我们所以呢在节目中呢就会一一的尽量把它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分享。大家如果说想要更了解更清楚的话，也可以到桃园市政府的这个像是都发局啊还有它的官方网站上面去做一个了解。好，那在第一个主题里面他们有第三个问题也是民众会常常问的，什么是可去

商品化，那这个可负担住宅为什么要限制转售啊？哦，那未来会不会影响这个房地产市场哦？第一个就是我们常知道，我们之所以会看到这几年来房价不断的上涨，其中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把这个住宅的这个产品呢变成是商品化了，变成是一个投资工具，所以呢很多人并不是以自住的角度在这个买房子，而是因为听到了有一些利多，包括像是捷运的建设利多啊，或者是台积电建厂的利多啊，那市场上呢建商就会去追逐去买土地啊，跟着这些捷运走，跟着这个台积电走啊，推出了这个捷运宅，推出了台积宅，那民众呢也是啊这样的一窝蜂的跟进，所以呢变成不是以自住为前提，而是以这个投资投机为前提，那房价就这样一路一路的被炒作上去了。那桃园市推出这个可负担住宅，就是要把这个过去已经被大家商品化的住宅呢回归到住的需求，回归到居住而不是投资投机，那这样的话就不会让这个房价一不断不断的往上涨。那因为市政府有拥有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那这个有需求的民众呢可以来申请来购买，那他也可以再转售回来给这个桃园市政府，所以他会有充裕的这个物件呢在市场上让有需求的人能够来买那去商品化就是一个只能在一个封闭的市场里面交易，因为为了要去商品化，你就不能让他买了之后呢又丢到这个所谓的住宅市场里面去交易所以呢他只有能够在这个封闭的桃园市政府限定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里面交易，那所以价格固定，而且就是在可负担的情况之下而且呢它是针对真的符合资格的年轻家庭来申请那这个部分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说为什么要限制转售那因为如果说大家都记得之前政府也有推出一个合宜住宅，那合宜住宅它实际上限制的就是五年十年之内不能转售，可是呢十年期满之后呢这些这个房子又可以在自由市场上销售，所以呢它可能会从之前的这个设定的价格呢可能是相对比较低的价格，一下子到又回归到自由市场，它又变成是一般的这住宅商品了那限制转售就是不让它又变成一般的这个商品，所以这个也是去商品化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让这个房子这个资源可以留给持续留给真正有居住需求的年轻人，而不是成为市场上投资获利炒作的一个工具那大家也会担心，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这个未来会不会造成这个房屋市场的一个冲击？因为在去年年底张老师就听到桃园地区的一些建商他们就非常的担心因为那时候已经传出来桃园市政府要推出这个可负担住宅了，那因为它可负担住宅跟一般的住宅可能是在同一个社区里面，同一个社区里面可能有一坪是40万的这个一般的这个住宅，也有这个桃园市政府的可负担住宅，它可能就是20万或是20来万，那这样的话价差这么大的情况之下，一般市场的这个房子它价格上某种程度会受到一些这个所谓的压抑它比较没办法就是说非常随意的就是调涨价格所以呢那时候也有一些建筑业者担心会对市场产生一些冲击，可是就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了解，即使说未来这个桃园市政府推出了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
它的数量还是非常有限的哈，还是非常有限的。即使在同一个社区哈，应该也不会对一般的这个所谓的自由市场的这个产品产生太大的一个冲击哈。所以这一个问题的重点，我们也帮大家整理一下，就是可负担住宅的核心呢，就是。

让住宅回归到居住的一个本质，透过去商品化、封闭市场的一个交易、限制转售，让房源让这个可负担住宅的房源呢，持续留给真正需要安居的年轻家庭好，这个是第三个问题。好，第四个问题呢，这个就有可能很多人会想问，就说，可负担住宅是长期的制度吗？会不会违反民法买回权五年的这个规定好，这个是很多人也会担心的那所以呢，桃园市政府在这个平台上面也做了一个回复。第一个就是说，这个确实是一套长期的住宅政策，目标呢是建立长期运作、可复制而且可永续的住宅体系那这个桃园市政府经由这样的一个体系，它也有会有一些卖房子的收入，那这个收入呢就可以挹注到住宅的基金，支持政策永续的发展所以这个部分它确实是一个长期永续的经营的概念。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可负担住宅不是一般私人买卖的买回权所以呢，跟大家担心的会不会违反这个所谓的民法买回权五年的规定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因为它不是一般私人买卖的这样的一个买回权的产品，所以呢这个可负担住宅基本上不会有这种违反的这样相关法令的疑虑啦那第三个呢，承购人在这个知道这样的一个这个它的相关限制之后呢，事实上是在自由意愿的情况之下来参与的所以呢，在基本上很多的资讯都会事先的告知那在他自由意愿的情况之下去买这个可负担住宅，所以在法律性质上面呢，不同于一般民法的买回权那所以呢，他是不违反这个五年的这个民法买回权的这个规定的所以就针对这一个疑问呢我们也把大家做了整理重点整理。第一个，可负担住宅呢是属于政策性的封闭交易制度第二个呢，不同于一般民法的私人买卖的买回权，因此呢，它也不受买回权五年的限制所以这个部分也让大家可以知道一下咯。好，那我们再来跟各位来分享的是第三个主题，可负担住宅的申请资格咯那这个部分如果说真的是买不起这种一般市场自由市场房子的民众，可能都会很想要赶快知道到底他有没有资格可以来申请这个可负担住宅，可不可以买这个可负担住宅好，那第一个我们来看看谁可以来申请连续涉及在桃园满一年这个是第一个条件。然后第二个呢，夫妻双方年满25岁未满45岁就是有这个年龄的限制，满25岁未满45岁，而且呢必须是已婚而且育有未成年子女那这个未成年子女包括就是在肚子里面的小孩子都算所以这是有三个条件，就是连续涉及在桃园满一年那再来呢，夫妻的年龄呢是满25岁未满45岁，而且呢必须是已婚育有未成年子女含这个在肚子里面的宝宝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就是所得跟财产好，那在你的这个条件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全国不得持有自有住宅，也就是没无自有住宅一组了就无可瓜牛，连所得动产不动产符合这个桃园市政府公告的标准那也必须符合专案银行申贷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所以呢这个是第二个好部分。第三个呢，家庭的成员怎么算呢这个他以申请人来讲的话配偶、子女或是胎儿
啊，还有包括直系的尊亲属父母亲啊，如果说 是同户籍直系的尊亲属也可以纳入啊，那配偶户籍

在外县市也可以申请，比如说啊，你们夫妻两个哈，那这个啊，丈夫是在这个桃园啊市政桃园市哈，这个涉及满一年了，可是配偶是涉及在外县市，这样也可以来申请。那其他的一些规则，包括就是交屋时必须要放弃原住宅的补贴或是社宅的资格，好，那这个就是不要有这个重复啊申请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好康的就对了哈。那离婚的话，流产等家庭变动，原则上啊不当然丧失资格，就是说啊，未来如果说家庭啊这个夫妻不和离婚了，那这个申请这个购买的这个可负担住宅还是不会被取消哈。啊，那这个部分就是它的一些规定哈。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如果说把它再切分成啊这个啊几个问题点来讲的话，第一个就是谁可以申请可负担住宅，申请资格有哪些咯，刚才已经稍微点出了一点点，那他在这个网页上面呢有更详细的说明。第一个优先对象是谁，也就是年轻的婚孕家庭。第二个呢就是桃园涉及一年以上，那年满25岁未满45岁，而且呢是有已婚未成年子女，那再来住宅所得跟财产条件，这个部分当然就是必须要符合桃园市政府公告的相关的这个家庭年所得的这些标准了。那现阶段就是说以今年来讲的话，如果说行政院通过的话，115年为例，夫妻合计的月收入呢大概是介于85,930元到120,302元之间，就是大概是以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所得来做一个案例的话，因为每年可能都会变动，所以它是以今年115年为例，夫妻合计的年所月所得，月所得是从85,000到120,000之间，那就看这个你的那个购物的区位而定咯。那所以重点整理一下，就是说政策刚开始的时候呢，因为资源有限，优先支持是25到45岁已婚未育有未成年子女的这样的一个无自有住宅的家庭哈，并符合所得财产标准的青年家庭哈。那这个意味着说，未来如果这个房源更充裕的话，也许有一些条件会放宽哦。好，我们在这边也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析分享更细的桃园市推出的这个可负担住宅，它有哪一些的细项，大家要注意的。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张老师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最主要是要跟大家完整的来说明桃园市政府推出全国第一个可负担住宅。那这个可负担住宅之前在行政院院会的时候这个桃园市市长张善政呢也亲自去做说明，希望说能够获得中央的首肯，中央的认同，来让他们可以顺利推出这个可负担住宅。可是呢在上个月的这个行政院院会，好像这个行政院对这一个可负担住宅是有意见的啦，那当然呢应该还不至于说是全面的推翻，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借由媒体的力量呢来某种程度 push 这个中央政府能够认同这样的一个政策。因为张老师个人是蛮认同这样的一个政策，因为对于这个所谓的不管是年轻人购物族群，他可以负担减轻非常的多，而且有一个可以长久永久居住的一个这个住宅，而不是租房子而已。那另外对市场某种程度它也会一种所谓的抑制房价的作用，让房价不会呢不断的往上涨。所以呢刚才我们在第一段第二段已经呢跟各位听众朋友就这个桃园市政府推出的桃园可负担住宅交易平台上面有12个这样的一个主题啊，一一的来跟各位就大家担心的疑虑的地方呢就这个部分呢来做一些解答咯。好，那再来我们来跟各位提到的就是刚才上一段提到的是哪些人有资格来申请。

等于是一个正面表列。好，那接下来呢，可能有些人会想用负面表列咯，哪些族群目前不能来申请可负担住宅，那未来会不会有调整的空间呢？好，那因为还是基于资源有限，房源有限，所以呢初期刚才提到了优先提供给已婚而且呢是有未成年子女的这样的一个青年家庭，那目前呢不得申请的就是你如果是单身没有结婚，那这个部分可能同居这个部分也没有结婚的事实那尚未怀孕的夫妻可能是这个顶客族可能结婚了可是还没有这个小孩子所以呢也没有怀孕，这个部分都不能来申请。那单亲的家庭也不能申请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基于刚开始的时候资源有限，房源有限啊，所以有刚才提到的一些负面表列那它是暂时不得申请那如果说未来这个房源啊供给量供给这个部分呢比较多的话，也许啦就会慢慢放宽刚才提到的单身啦 结婚还没有小孩子的啦，或是单亲家庭可能会在某种程度情况之下来做一个放宽可是短初期应该是不会的好，那这个另外可能也有些人会想说，那我是那个同婚的家庭那也育有这个未成年的子女，可不可以来申请那这个部分桃园市政府是 OK 的就是说如果是同婚可是你们也有领养的一个未成年的子女，包括这种所谓的可能胎儿都可以来做一个申请购买这个可负担住宅。再来呢就是收养未成年子女的家庭那都可以来申请的最主要是因为平权的一个概念那所以刚才也提到了未来应该是有调整的一个空间那最主要还是要看供给量这个部分，如果说供给量能够放大短时间能够放大，那这个部分实际的需求也不会那么大的话，就可以也许会有一些放宽的重点好，那再来的话在主题三里面也有可能有人会问，就是说户籍啊工作地点跟家庭成员的认定方式那这个部分刚才讲的都是一个大原则在户籍的认定上面申请人呢必须是桃园市连续涉籍满一年，申请之后呢也必须持续这个涉籍在这个桃园市政府桃园市的这个可负担住宅里面，就是你不能再迁出去了那工作地点是不是有限制？工作地点倒是没有特别的规定跟限制那家庭成员呢刚才已经提出来了这个申请人配偶子女还有这个所谓的直系的父母亲这个都可以来做一个申请好，这个部分是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呢所得跟财产那这个部分就会比较复杂了因为这个可能就是要以家庭年所得上限那桃园市是规定146万那不动产的这个限额呢是663万那动产是470万九万，所以这些都是比较细的东西，各位到时候可能到这个桃园市政府的这个官方网站上面去看好，那另外刚才也有提到了，如果说你是已经有秦岭住宅补贴或是承租社会住宅，这个部分是不是还能够申请？那当然可以，可是你必须要放弃刚才提到的已经领的住宅补贴或是这个承租的这个社会住宅这个部分也让大家了解一下。好，那刚才也有点出，就是说离婚啊流产啊家庭变故之后社会住宅这个所谓的可负担住宅会不会被回收那原则上面是不会的可是还需必须要遵守一些规范就是持续的涉及实际的居住那什么情况之下这个可负担住宅会被收回去呢？就是说你迁出户籍了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会被收回去哦。

好，那另外呢，有些民众可能也会问，就是说未来家庭成员增加，可以换屋或再申请嘛？哈、哦，好，如果是同一个家庭，哈、哦、这个不得同时持有两间可负担住宅，避免重复占有的这样占用社会住宅社会资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想换更大的房型怎么办呢？若是家庭的成员哇，比如说你们本来是只有一个小孩子，又生了两个，变成有5口之家，那需要更大的房型，更大的空间，那可以先出售原有的可负担住宅，重新申请比较大房型的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哦。那子女成年之后呢，这个部分事实上只要符合资格，这个子女自己成年，他也成立了新的这个户籍，那同他也可以另外再申请可负担住宅，所以呢这个部分大概是大家会担心的一些问题点，大家都可以来做一个了解了。好，那这个可负担住宅未来会在哪些区域推出，这个部分呢可能也是会影响到未来民众申请的一个意愿，我们来看看可负担住宅规划在哪些区域呢，那基本上桃园市政府他们规划是优先在这个捷运沿线的区域，那这个因为交通便捷，对于民众在上班上学都会比较方便，所以呢这个这个算是一个以交通这个建设为依归的 TOD 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部分在通勤成本比较低，提升交通便利性还有这个因为有可负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个部分民众的申请意愿会比较高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考量。那未来呢他们会桃园市政府会逐步扩展到其他的适合的区域只要是交通便捷生活机能不错的话，都会来考虑这个提供更多的可负担住宅。那目前第一批释出的是在桃园航空城，因为有这个安置住宅，有剩一些这个房子，那目前呢是在 A11 A18G17 这些基地呢可以释出大概40坪以下的这个房型，大概有107户，所以呢这个就是可以优先来使用捷运的这样的一个便捷性。那目前可负担住宅会有多少户，刚才提到107户嘛那预估啦，桃园市政府预估到民国119年119年呢大概可以有1000户的这样的一个供给量，之后呢每年还可以稳定提供大概500户这样的一个这个规模让这个真正有需求的年轻人呢有足够的房源可以来购买那房型呢大概都是以两房跟三房为主因为现在的这个家庭组成啊大概就是两个夫妻，有的可能一个小孩两个小孩所以两房跟三房的需求是比较适合的那当然大家可能也会担心这样的一个产品的公设比大概多少那桃园市政府对这样的一个疑虑也有所说明，公设比大概会落在 30%到35%那当然如果说能够公设比越低的话，对于民众在使用空间上面会效率更高的好，那这个阳台停车位公设会如何来配置，这个可能也是未来想要买可负担住宅民众的一些疑虑咯。第一个，阳台的面积如何规定可负担住宅的阳台面积规定的话，不得低于这个间建的容积楼地板面积的10%确保这个基本生活机能那第二个呢，停车位每户呢可负担住宅附有这个汽车位机车位
个一个、哦、所以呢这个是考量真的蛮贴心的、哦哦、不管你是买两房的或是三房的话，他们都会配一个汽车位跟一个机车停车位、哦哦、那这个是纳入总价来出售、哦、那公共设施如何配置、哦、因为刚才提到了公设比大概有3:5嘛、哦、所以呢社区大概都会有一定的公共设施、哦、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哎、可负担住宅它的一些相关、产品面的这一部分大家担心的。另外呢大家也会想要问的就是说可负担住宅的品质跟验收如何把关，跟一般建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哦、好，那可能有些人会担心说啊，可负担住宅既然这么便宜会不会、品质比较低落呢、这个部分当然都照一般的正常的政府的标准规定、哦、那所以呢不管是建筑法规啦或是施工的标准啦、哦、还有这些验收的规范都是照一般市场上面的、这个标准来走、哦、所以不会比较差，品质不会比较差。那另外一个如何确保可负担住宅的品质、哦这个桃园市政府会建立专属的验收跟交屋流程，以所有权人的角色来严格把关。那验屋这个部分呢怎么做呢？从这个施工过程品质的督导到完工交屋的初步查验，专业验收，严格检测、哦、所以这个部分当然也都是有一些相关的 SOP 的、哦、那包括保固啦、修缮啦、装修的规定、哦、因为这个部分大概都是跟一般我们在买市场上的房子是一样的规定的、哦哦、那因为它是这些房子的来源大部分都是由建商取得容积奖励之后捐给他桃园市政府，所以呢他都是在同一个社区里面相关的这个社区的规约啦这些这个社区的管理的话都是在同一套标准来运作的齁、哦、不会有所谓的这个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啦齁、哦好，那可负担住宅的价格如何评定？这个部分很多人可能就会更关切了哈、哦。那可负担住宅基本上呢是用市价来打折哈、哦、这个部分这就是要评定哈、哦，以你的家庭可负担的能力去反推价格哈、哦。所以呢，这个价格不会随着市场的这个波动来做炒作哈、哦。所以基本上就是说，以你自己的这个收入月收入去做反推，你可以负担得起的哈、哦。所以呢，这个桃园市政府他们可负担住宅出售有一个价格评定小组哦，来统一评定。那这个部分当然一定会比市价便宜，有些甚至便宜到只有市价的对折这样子哈、哦。好，这个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张老师引用了这个桃园市政府哈、哦、可负担住宅交易平台里面的一些这个 Q&A 哈、哦，这个懒人包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分享。那事实上我们的只分享到可负担住宅的主题6了哈、哦，那后面还有这个6个主题哈、哦，大家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一下桃园市可负担住宅交易平台，那可以更有完整的这些资讯提供给大家喽。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

0: 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0: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1:00，是正声调频。
14: 追求健康和快乐，快来收听健康快易通，让您身心舒畅，通通通。
15: 各位健康快易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冠宇。首先先祝福各位听众朋友端午佳节安康哦。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今天吃了几颗粽子呢？那其实今天刚好是我们的端午节哦。那当然大家都会吃粽子来应景一下，当然尤其在这个端午节期间，天气也开始湿热起来，那食物的保存与选购注意事项也是非常重要的、哦、那不管你吃的粽子是自己买的或者是自己包的，都要吃的健康与安心哦。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就是在这个时节也很忙碌的宜兰县政府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的于晴跟俊宇，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主题是端午节应景食品卫生安全宣导。我们欢迎两位。
16: 大家好。
15: 是，哇，你们好一致哦。这默契很好。是，不过我们今天民众在讲说民众在吃粽子的这个过程中，我们除了说自己选购之外，就是还有蛮多民众是属于会自己来包制粽子的。那包制粽子的过程中里面我们就会放入很多的馅料嘛，但是这个包粽的过程中民众在选购这些食材上，你们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说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部分呢？
17: 那首先在包粽子的部分、嗯、我们就是第一个当然会糯米嘛，
15: 嗯，
17: 鸭蛋，就是鸭蛋黄，然后再就是一些干料的部分，像香虾、米菜、爆花生、香菇的部分，这样、嗯、这是基本的包粽子的材料部分。
15: 是，
17: 那在选购上面的话呢，糯米我们会建议选购米粒完整，然后表面有光滑感的，因为它这个米比较新鲜，比较新采收这样。
15: 嗯，
17: 那鸭蛋的部分呢，就是选择外观完整的，然后

0: 鸭蛋大概是黄色到红色的，越往里面蛋心会越红。
1: 嗯，
0: 然后它的重点是因为鸭蛋现在季节很热嘛，容易坏。
1: 嗯，
0: 那在买的时候要注意它的贩卖处是否有那种冷藏保鲜措施，这样你买回去的鸭蛋才比较新鲜，不会坏掉。
1: 是，
0: 然后就是干料的部分，我们会有一个大原则来选购。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要买确定来源跟产地的那个原料，不要买一些来路不明、来源不明的散装的原料。
1: 嗯，
0: 再来就是要看它的颜色，颜色太白或是太鲜艳的话，也会建议你不要买。
1: 是，
0: 然后再来是闻，闻起来的话有霉味或者是有一些化学药剂的味道的部分，我们也是会建议你不要购买这样。
1: 嗯，
0: 然后最后就是必不可缺的嘛，它的粽叶的部分。
1: 是粽叶，
0: 那粽叶的部分，你买回去之后会先用流水先清洗嘛，清洗完之后锅会用先用锅子配热水，然后把它煮滚，有点像帮粽叶杀菌一下。嗯，然后捞起干燥，然后才拿来包粽子嘛。那你在这个处理的过程中，如果你有发现一些奇怪的味道，有可能是叶子被用化学品处理过了，那就会建议你不要使用这样。
1: 它所谓的化学品是它的色泽上会比较不是那么正常吗？还是说
2: 可能就是在选购的时候，它如果你可以闻闻看它有没有一些刺鼻味啦。
1: 哦，
2: 对啊，或者是说它非原本粽叶该有的颜色，过于鲜艳或者是刺鼻味，我们就会都尽量避免购买这样子。对啊，然后再来就是看它的产地。哎，
1: 可是一般像我们如果说假设我们今天买那个粽子，然后我们看到那个粽叶上面有很多那种斑点，那个是正常的？
2: 哦，那个是正常的，
1: 那个是正常，
2: 对对，
1: 不是因为发霉的关系。
2: 对对对，那个正常的。
1: okay，
2: 所以才说那个选购粽叶啊，或者是在清洁这一块很重要。
1: 是，
2: 就假如说你在制备粽子的时候，你的所有的制程都符合卫生安全的一个作业模式，但是你的粽叶没有去彻底的清洁，然后加热杀菌，然后去做干燥之后再做包，那等于说粽叶就污染了你的所有的食材。
1: 是，
2: 对啊，这个在我们待会也会去提到。
1: 是，的确。那在包粽子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部分呢？
0: 就是首先当然是在包粽子前要把双手彻底的洗干净。
1: 嗯，
0: 然后包完之后我们会建议你赶快把它就是蒸熟，蒸熟，对，然后蒸熟完之后就是我们不要像以前的观念，就是把菜放到那边完全变冷了才去把它冷却。哦，会建议你对煮完之后马上把它冷却，放入冷藏或冷冻去保存。啊，如果你是马上要吃不会放太久的话就放冷藏，那如果是要放一段时间以上会建议你就是冷冻保存这样。
1: 是，的确哦，因为其实在粽子的材料选购上也是有很多的诀窍跟值得民众来多多注意的部分哦。那除了我们观察这个外观之外，色泽是不是很合乎常理已经也是蛮重要的。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说我们去闻闻看有没有什么化学的味道，刺鼻的味道。再就是说除了肉粽之外，其实很多民众也会喜欢在端午节的时候来吃这个减重。那减重我们前面有听到介绍说这个减重的部分，其实我们都民众都知道说有时候我们会加一些东西嘛，对，那有时候是为了增加这个口感啦，吃起来会比较 Q 弹，然后比较不会黏这个粽叶的部分，对。但是我们在知道说加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早期好像老一辈会说会加那个硼砂。
0: 对，
1: 对，
0: 就是俗称的冰 C 这样。
1: 是，那现在那个东西是可以加的吗？
0: 现在是全面禁止使用的。
1: 全面禁止，所以如果说民众要去外面买是买不到的，还是他还是有办法取得？
2: 他就是一般譬如说他可能是动物，就是那个昆虫，
1: 呵呵，
2: 昆虫药，譬如说蟑螂或者是蚂蚁药，它里面可能会含有硼砂。
1: 是，
2: 所以在一般的店铺它还是可以合法购买啦。
1: 哦，
2: 只是说我们有在宣，我们跟环保单位有在宣导说，如果说有民众要购买，尤其是在端午节 端午节这期间要购买的话，你可能

0: 要询问一下它购买的用途。
1: 是，
0: 对，它是完全禁止添加在食品使用上。对，
1: 是。那我们如果说硼砂不能用，我们现在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取代使用的部分？
2: 有，就是我们现在卫生局或者是当地的卫生所的部分，我们有免费提供限量的3片磷酸钠。
1: 是，
2: 对，然后有需要的民众可以到这边来取用。那如果就是发完了的话，我们也可以到本县提供的贩卖食品添加物的2间业者去购买。那第一间的部分就是南新西药房，在宜兰市光复路130号。第二间的部分在建方药局罗东镇民权路31号，这边都可以买得到3片磷酸钠。
1: 是，这个就是可以取代硼砂来使用的部分。
2: 对
1: 对对，然后它一样也有这个可以增加口感的部分吗？
2: 对，它也是可以增加那个
1: 它的 Q 度跟就是不粘溶液的部分。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其实是也是有时候我们说哎不能加在食品里面，可是有时候有些民众如果是自家包的，然后贩售，可能私底下可能他还是会加，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不知道说哎原来还有这个三刚才提到的这个3片磷酸钠的部分，它可以来取代硼砂来使用，然后在卫生局的部分也可以来索取这样子。好，那这边也给自己包种的民众哦一个非常好的参考资讯。那再就是说，假设食品制造业者的话，如果他在制作这个减重的时候，使用食品添加物的时候，应该要注意的有哪些部分呢？
2: 那首先的部分就是你要买合法的食品添加物，就是食品用的这个第一个
1: 食用的可食用的，
2: 因为添加物有工业级跟食品级，所以你在购买的时候你是要选择食品级的，这就是合法的食品添加物。这样
1: 是，
2: 然后再来就是使用时你要注意你的使用量要精准，不可以偏差太多。
1: 是，
2: 然后最后是那个你要对你的添加物进行所谓的三专管理，专人、专柜、专测。就是专人的部分就是就指定一个人来负责就是添加食品添加物的部分，专测就是记录你这个添加物的使用量，然后专柜的部分像那个添加物应该要放在一个专门的柜子，然后上锁，去避免其他人去碰到这个食品添加物的部分。这是三专管，这是所谓的三专管理。
1: 这个会不会有罚则啊？如果说他没有依照规定的话，
2: 那个限量的部分就是刚刚说你的量要精准嘛。那你如果想知道到底可以添加多少量的话，我们可以看食安法第18条，针对食品添加物使用范围及限量及规格标准，它有规定每一种添加物可以使用在哪里，以及它的使用的限量在哪里。这样
1: 是，
2: 然后如果啦你超过限量的话，就是依同法第47条去罚，大概3到300万这样。
1: 是，我们像一般种子，如果说业者他在存放的过程中的话，他的保存期限大概可以持续多久？比如说假设他今天是包好，可是因为他的量很大，他必须冷冻起来，可是他有没有一个期限，就是说大概多久是属于就是不能再食用的部分？
0: 通常就是以食品制造业来讲，有效日期的定是他们自己针对他们自己的厂区环境品质卫生去做定的。对啊，所以通常他如果有良好的制程环境，再加上他有妥善的包装，好，那基本上就是在市售可能是1个月到3个月，通常不会超过半年。
1: 是，
0: 对啊，除非你是像合格的食品工厂，那他们可能可以到9个月到1年。对啊，所以说这个有效日期因每一个厂商他们自行去定去认定这样子。
1: 是，
0: 对，只是说就是他们要保证说在这样子的一个标示，譬如说冷藏或冷冻的环境下，他要确保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包装，然后他在效期内是没有变质腐败或者是其他有危害，就是食品安全卫生的部分。
1: 是，那如果民众自己买回家放呢，假设他放冷冻 大概都可以放多久？有没有
0: 通常其实不建议超过一个月啦，当然我们会就是在宣导的部分，我们都宣导大家就是我们少量购买，
1: 对，
0: 然后就是及时的把它吃完，
1: 是
0: 啊，这样，但趁新鲜当然是最好。
1: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这个可能自己买的，或者是可能客户送的，或者是邻居家互相送来送去这样子。
0: 是是。
1: 那有时候冰箱堆很多，然后可能很多民众哎就把它放在冷冻，可是有时候放着放着就不知道放多久，然后再拿出来吃，可能都不是那么新鲜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这边可能也是提供一个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参考，就是食物还是要趁新鲜把它吃完哦，然后真的少量购买，因为其实现在。购买的方式都非常的方便哦。好，再如果说假设今天民众在市场或者卖场购买粽子的话，我们有没有什么安全卫生的选购撇步呢？
2: 那我们有一个口诀叫做查看摸。查的部分呢是查店铺，就是看你购买的那个店铺它的环境卫生啊，以及就是人员的卫生的部分，看它的工作台面啊、天花板啊，以及容器的部分有没有够卫生这样。然后看的话是看你那个买的粽子它的外观有没有破损脏污，再来就是如果你是购买完整包装的话，就是看包装上面的那些产品标示的部分，像是效期啊、内容物啊、营养标示啊、厂商资讯等。那摸的话是就是注意粽子的那个温度，
1: 是
2: 那个这个部分是针对就是你要的即时吃的马上吃的那种即时粽子的部分。会建议你就是买粽子的时候要注意它的温度要在60°C以上。那如果你去买的时候它那个粽子不是放在蒸炉里面，真是放在外面就是这样的话，我们会建议你就是不要吃，马上吃，先买回家彻底加热了之后再吃，去避免食品中毒的危险。
1: 是，的确，因为现在端午节天气也越来越热，然后有时候食物如果放在外面你也不知道它放多久了。对，那我们就是还是要注意这个食品安全的部分哦。再就是从这个粽子的外装标示跟保存温度以及店家的这个环境卫生，都是我们民众在选购粽子的时候可以来观察的重点。但我们都说端午节应该要吃粽子，就是应景的话大家都会吃粽子，但是我也有遇过就是有些朋友他是因为肠胃状况不是很好，所以他是从来不吃粽子的、那还有就是有一些是有慢性病的患者，可能或是需要忌口，或是这个长辈朋友他可能消化比较不好的一个情形，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来跟我们说明一下说哎，我们有时候在挑选一些粽子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可以给我们一些，就是比如说长辈朋友也好，或者他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
2: 那首先因为我们的那个传统粽子啊是糯米做的，它就是
1: 是
2: 比较吃的消化慢啊，比较容易胀气，消化不良这样。所以会建议你就是一餐就一颗粽子就好，不要吃太多。
1: 是。
2: 然后吃的时候呢要搭配蔬菜或者是水果，这些比较清淡的，达到三少一多的饮食原则。少油少盐少糖多纤维，然后那个调味料的部分也不要加太多，这样子吃粽子的负担对你身体的负担才会比较少。
1: 是，
2: 那刚刚有讲到针对不同慢性疾病的部分，我们给的建议是如果像你有糖尿病的部分，粽子这种所含的淀粉跟油脂量其实是很高的，所以一餐一颗粽子这个分量是要限制住的。
1: 是，的确。
2: 那如果是你有高血脂的部分，因为粽子有些粽子里面会有像蛋黄啊、肥肉啊，或者是内馅会用猪油炒过，这样这些会对于高血脂的患者比较不好，所以你可以选择像是没有包鸭蛋蛋黄的那种粽子，会比较对健康比较好，这样。那如果你是高血压的部分，就是你可以刚刚在前面干料部分那种菜脯，你尽量选择没有菜脯的那一种腌制物的粽子， 再来就是你的酱汁最好不要淋或少淋一点，来减少你钠的摄取，这样
1: 是。
2: 那再来就是如果你有肾脏病的话，就是避免少吃，因为有些粽子会换成糙米这些的五谷米啦，那其实你对于肾脏病而言这是不太适合的，所以肾脏病的病人就是避免少吃这些全谷类、坚果类、蛋黄这些，然后也是一样避免摄取太多盐分，这样
1: 是。对，就是如果说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可能你在选购粽子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一个状况哦。那尽量选择少盐、少糖，或者是卡路里不会太高的情形下的一些馅料哦。那再来就是吃的量不要过多。好，那我们目前卫生局有没有针对这个食品抽验的部分，有没有针对哪些项目来进行抽验，以及抽验的这个情形跟结果大概是如何，是不是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0: 那大家刚刚我们有提到粽子除了粽叶以外啊，它还有一些就是它的配料
1: 是、哦、
0: 那我们就其实会针对粽子的成品包含就是马上即时吃的我们所称的即时熟食热藏的部分、
1: 嗯
0: 哦、然后再来就是冷冻的粽子、
1: 嗯、
0: 我们都会去针对它的食品微生物的部分去做检验，包含它是有违反添加像刚刚提到的可能硼酸及其盐类，或者是违法添加防腐剂的部分都会去做检验、
1: 嗯、
0: 那配料呢就是譬如说虾米啊、香菇啊，还有咸蛋黄或者是其他调味料的部分，也是针对它的添加物，或者是像提到可能配料会加猪肉或牛肉，那他们是不是就是有含乙型受体素的这个状况我们都会去做监测、
1: 嗯、
0: 那主要监测的项目其实刚刚讲到配料就是我们添加物的检测，对、啊、
1: 是。
0: 那这次的检验结果其实就是都是符合规定的、嗯、那其中只是有一件就是腌制蔬菜和那个菜包它有使用防腐剂，它也合法可以使用防腐剂、哦、只是说它在完整包装上它没有将资讯公开透明，所以它就是依照违反食安法就是标示不实的部分会罚3到300万或者是4到400万之间不等，这样、嗯、
1: 是这个罚则也是蛮重的哦。好，在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吃粽子可能里面也会有时候会加一些蛋黄，或者是有些可能我们端午节会立蛋等等的，对，那在蛋品的部分卫生局是不是也有每年在针对蛋品的部分来进行抽验呢？
0: 蛋品其实就是国人主食之一啦，我们一天至少、嗯、几乎每一个餐食都可以用蛋来做料理啊，包括蛋糕啊、嗯、或者是其他的蛋制品这样子。
1: 是，
0: 所以说针对蛋品的检验呢，我们就是除了动物用药、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情绪农产品的农药残留，好像之前前几年有那个芬普尼事件嘛、
1: 哦、对、
0: 嗯、那除了动物用药跟农药残留以外呢，如果蛋生鲜鸡蛋或者生鲜鸭蛋他们去做成蛋加工品、
1: 嗯、
0: 那它就是同时要符合食品中污染物质及毒素的卫生标准，
1: 是，
0: 那这里面包含就是可能有重金属啊、
1: 嗯、
0: 或者是说我们说刚刚有提到的就是蛋加工品它可能在制作过程中它会添加一些添加物、
1: 嗯、
0: 那添加物也要符合这个食品添加物使用范围及限量及规格标准的规定，
1: 是、哦、
0: 那在蛋制品呢它是未准许使用防腐剂的、
1: 哦、
0: 那当然它也不能去添加苏丹色素、
1: 哦、
0: 所以说咸蛋黄我们刚刚提到咸蛋黄的部分就是我们会去检验它有没有违法添加防腐剂，
1: 是，
0: 或者是它是不是有使用苏丹色素去做染色、
1: 嗯、
0: 让它的蛋黄看起来比较红润啊这样子的部分、嗯、对啊、
1: 嗯、
0: 那 今年检测结果出来是都没有问题的，对，
1: 是这样子，民众在选购上也可以大可放心哦。因为其实蛋品真的我们在使用上是非常广泛的，包括现在端午节嘛，再来就是中秋节，中秋节也会很大量的使用到蛋品的部分，
0: 是，
1: 对，所以这个也是民众非常关注的一个部分哦。那如果说民众想要了解一些相关的这个食安抽验结果跟报告的话，有没有可以有一个这个可以提供民众来查询的平台？
0: 那民众如果想要查询说，现在政府针对食安

0: 管理的部分。
1: 嗯，
0: 那除了可以在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公开资讯去查询各县市卫生局抽验的结果以外，好，那在各县市卫生局，包含像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的官网，好，食品检验项下的部分，就可以看到我们就是针对例行性的抽验，或者是针对节庆食品的抽验，我们都会将抽验结果公开资讯在那边给大家供参考。
1: 是，民众如果对食安方面有疑虑的话，都可以上我们卫生局的首页来做查询哦。
0: 是
1: 是，那今天非常谢谢两位为我们带来非常详尽的关于这个家家户户过端午的这个时节呢，我们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吃的健康跟安心。那最后两位还有没有什么要再来跟各位听众朋友补充的部分呢？
0: 嗯，就端午节快乐。
1: 是，或者是针对食安啊，
0: 对，大家如果
1: 注意的，近期
0: 大家如果针对食安有什么疑虑，其实除了打县府的1999专线，好，为民服务专线可以去做反应以外，
1: 嗯，
0: 那还有一个1919全国食安专线也可以去做洽询。
1: 是，
0: 对，那当然卫生局的专线哈，0393327799这个食品卫生专线，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的食品卫生专线也可以拨打。那我们很乐意就是为各位民众服务。
1: 是是，我们再次感谢宜兰县政府食品药物管理科的于晴跟俊宇哦，因为为我们带来非常详尽从民众这个吃种植馅料的这个选购的注意事项，要怎么合乎卫生安全准则，以及怎么样是一个安心的业者，还有我们卫生单位，就是我们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在为民众的这个食安把关。还有就是有关心这个慢性病与消化不适的民众哦，我们在食用种植的时候应该要注意的事项。好，那健康快一通，希望民众在端午佳节都能过得健康，吃得安心。我是节目主持人冠宇，我们下周见，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记忆是什么？是想象你就在身旁说给你听的每一片风景。成长是什么？是我们能做的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多。遗忘又是什么？是我忘了原来你一直都在。走过一甲子多的岁月，我们没有忘记。

台湾人的真，台湾人的善良，台湾人的美丽，台湾大小事，民警成群邀请您用心来体会。

0: 亲爱的空中时代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台湾真善美，我是明镜。今天明镜的节目当中，要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开讲，来讲到有关我们台湾医护这个事情，尤其是说我们的基层培养到未来护理师的这个摇篮。今天明镜也很欢喜可以来邀请到我们高雄的辅音科技大学校长林爵士林校长来在节目当中来这里跟听众朋友来开讲。首先请到我们校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问好，来校长你好。
1: 明镜你好，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
1: 是啊、来请校长吼来甲咱听众朋友来介绍对咱的辅音科大。其实咱辅音科大伫咱台湾吼，马上有影真老牌的这个好好啊呢吼。
0: 主持人讲的无唔对哦。阮这个辅音吼，是民国四十七年就伫东港设立嘛咧。
1: 民国四十七年的时阵啊，
0: 是啊，创办人吼，这个。张鹏土医师哈，是一个真有理想抱负的少年家啦。伊当时伫咱这个民国三十六七年这个局势变化的时阵，伊是为上海摕到这个一、那个医学院的医师的执照了后，伊就是转来咱台湾的行医啦。啊，拄伫咱的东港。
1: 哦，所以咱一开始辅音唔是伫个高雄这搭教，
0: 一开始是东港，
1: 哦，伫东港
0: 诊所。
1: 哦，真素哦！
0: 啊，伊外省外省嘛，咱这个民风较保守，
1: 对，
0: 好、哦、啊，所以福建人伊算妇产科的啦，
1: 哦，
0: 啊，一开始连语言都未通，
1: 啊，
0: 嘿，看咱的
1: 流苏的，对啊，
0: 是是是，哦、啊，但伊较有耐心，较有耐心，啊，伊接生真济咱这个当时的地区的妇孺吼，尾啊，这个观念拢有突破嘛，啊，伊照顾着真济人，啊，是因为安尼的时阵，伊尾就才来想讲吼。要成立一个祖山的啦，祖山科啦，所以阮这间学校本来叫做教护护婴啊，哦，保护的护啦，啊，婴儿的婴啊，
1: 护婴，
0: 系一开始啊，这护婴助产啦，
1: 好，
0: 是职业学校啊，
1: 是，啊，迄个时阵是你职业学校嘛，是搁伫东港吗？
0: 是，
1: 哦，啊是，后来个
0: 再刷来咱这个大寮家，即卖诶校址吼，本来是一区这个往来横啊，山坡地啦，
1: 是
0: 咱大寮家十九公顷的山坡地。
1: 哎，啊，多只校长你讲诶，伊个名称叫做护婴，
0: 是，
1: 保护诶护，婴儿诶婴嘛，
0: 是。
1: 哎，啊，即卖这个名称是搁安尼转过来吗？
0: 嘿，啊，咱改初一的意义嘛，啊，变辅音。
1: 辅音，
0: 嘿、
1: 哦，啊，所以这个年轻，
0: 哎呀，英才，英啊，哺育英才啦，
1: 对啊，教育英才、啊，
0: 是，
1: 哎，真正是安尼啊，原来这个辅音科大伊的名称嘛，一个这个规定的，对啊，啊，所以讲哦，对民国四十七年成立到大，哇，即卖呐，学校来讲，学生啊，差不多偌济人咧，
0: 学生哦，进到将近七八千人，
1: 七。对，
0: 咱即卖是少子化、哦，
1: 对啊，
0: 专性司机伊个人数是不止的。
1: 哦，
0: 啊，我甲即个民警吼，甲咱个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嘛，
1: 吼、哦。
0: 咱得看讲全台湾吼，你若去医学中心啦、各大病院啦，哦，迄讲即个高雄个院长亲嘴甲讲个，哦，高雄院长因有调查吼、哦，啊，包括咱个院长啦、天下者、护理长。这家好你定为医生的吼，好将近老有三成拢这间学校毕业的，伊将近七十档啊嘛，六十八年历史嘛，啊训练介好，
1: 哎真的你，
0: 口碑介好，啊五专伊头先五专办出来，
1: 是，
0: 啊拢去病院，啊真迄种足认真嘞，啊即阵啊拢承担着真济管理职务的啦，啊甚至嘛吼，较早阮学校培养提供。迄、那个奖学金去国外吼，后读大学、读硕士、博士诶，啊，即卖佫等下家己本校咧做老师，
1: 哦，
0: 啊，有诶，嘛有伫其他诶大专院校咧服务诶，
1: 服务啦，
0: 学术界啦、实务界啦，其实辅英培养出来人是真有伊诶迄个口碑啦。
1: 是，啊是讲吼，在咱校长你就任到大以来这段时间吼。你看到咱的辅英科大，你敢有讲有啥物款呢？啊，一寡你想要过来推广，过来个加强的这个部分。
0: 是，感谢主持人嘛，其实我是二月一号才就任啦。
1: 啊，
0: 每一间学校拢有伊的特色甲历史嘛。啊，辅英我强调是爱在辅英专业温暖啦。咱是以健康为职业的嘛，啊，虽然这间学校本来是以这个护理起家嘛，啊，但是伊即卖已经是四个行业啊，
1: 有
0: 十六个系啊，八个硕士班啊，啊，但是嘛是拢伫咱拢是伫这个聚焦伫这个健康照护这块啦，啊，所以咱是希望讲一个有心要学要追求这个这个往这方面的努力的一个囡仔吼，咱可以。培养，专业界培养， 对，透过专业的训练，不管你是读护理啦、长照啦、物理治疗啦、食品应用啦、甚至其他这些、这拢有国考嘛、国家考试啊。
1: 是，
0: 咱希望讲囡仔当取得这个。

0: 心，嗯，有一个热情，嗯，哦，而且体会到人的贫苦痛苦，嗯，啊，这份心情有一份爱，嗯，啊，就去做这个关心、动力、温暖啦，所以。嗯阮的一个诉求，甲这间学校的目标，就希望讲会当咱培养出来的人，吼，唔是干那 AI， 咱真的讲的机器人啊，是冷冰冰的啦。咱希望讲伊有一个，伊有一个咱人的温度啦，哦，福音多一度啦，啊，人与人之间多一度，我们是强调这个温度，嗯，所以温暖，嗯，
1: 温度温暖，这嘛是算咱的林爵士校长咧，伫个福音科大九零以来一直安尼诶，这个坚持吼。啊，当然，咱嘛知在这个医病院当中吼，医学中心当中，咱的一寡这专业的护理师啊，你想咱啊碰到这个病痛的时阵啊，这专业的护理师是非常非常不简单。除了讲吼，爱伊呢这个个医护的专业之外嘛，佮爱安抚咱人的这个情绪滴诶。所以讲呢，这个有关啊，这个基础的教育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就对啦。当然，这个在福音啊，加其他的这个大专院校来底咧，咱无论一定的上特色的这个哦，咱讲的竞争力吼，大概是啥会啊？过来就是讲啊，一寡产学合作上面是不是讲买单来分享一下？
0: 哦，是。我界吼，咱社会一般的认识，当然对福音的学习嘛，拢是为着以合理开始的。
1: 对啊，对啊。
0: 究竟是学校一个上，再培养人数上济嘛，今已经将近要60,000人啊。哇！所以有一个社会的口碑甲影响力啦吼。这福音是咱全台湾科技大学内底，唯一设有病院的。哦，福音进入一间病院是伫东港哦，伊的正确的名称是福音科技大学东港，是附设教学医院的，是这个福音的附属机构啦。
1: 所以咱东港人应该拢非常的了解啦。
0: 是，好，
1: 这嘛是因为毕竟东区是创校的，哎，多加咱所讲的嘛，咱的医术是底下来。
0: 对，这算伊的根本啦。
1: 对，没错。
0: 啊，伊今仔有这个影响力，爱的话啦，办教育嘛，就是伫这个医学甲教育内底嘛。
1: 是。好，
0: 所以伊咧谈的科学，基本上嘛是以这个领域，吼，医跟医务、医院有关系的为主轴，健康事业的人才，就去做伊这个无同款学院的设立的授课啦。即规个授课就是讲一个生命教育嘛。为这个，阮学校嘛有这个幼儿园啦。咱家长做者透早拢会载囡仔来读册吼，经过阮这个学校校园内底，先去看迄两只马啊。阮学校两只迷你马，迄囡仔迄是一个生命教育。参动物，阮毛饲绿头鸭，毛饲黑天鹅。即有阵囡仔家长会甲囡仔带去啊，即卖细细了后去幼稚园。你家想伊毛幼保系，阮毛幼保系啊。一路安尼为人文到医学、建教学院，毛即、這个。这个护理学院啊，都四个学院嘛，甚至嘛培养三甲的人才，因为福音毕竟是伫大寮嘛，大寮四个产业园区啦，所以阮冇职业安全这款的，冇这款环境安全的，所以这种是根据地区甲国家的这个需求，伫这个医疗照护领域，伫这个制造业啦，吼，伫这个产业，咱是配合政府进来上，咱是技职的学校，
1: 是，
0: 咱培养出来囡仔吼，唔是完全是讲要学术性的，但是咱希望伊有一个专才，有一个迄个专业，这份专业会当可以去找到一份头路是袂歹，收入是袂歹，这份头路有这个专业了，伊会当独立伫这个社会，少年人后摆有一个职业，另一会当买厝买车结婚娶某生囝，像咱这拢大概拢无要生囝啊，所以我拢足紧张啊，我相信这是全台湾的问题，
1: 是啊，是啊，
0: 只有数一两间学校的问题，
1: 是啊，
0: 我嘛是咧拍拼啦，囡仔来讲有家长来讲。那边温度透咯吼，即有国家考试、国家证照，我系建议啦。然后即个证照，你比如讲，以前咪咱咧讲嘅护理人员啦，咱咧讲辩护比嘛，主持人嘛，咧问嘛，伊就是讲，你就是白天大 大小二班，这就是因为登记性安尼轮，这是当然伊的生活品质较无下去。
1: 啊，对啊，这个生理时钟爱调个，
0: 是，
1: 一个要大姨啊，
0: 啊，政府冇、政府冇注意到啦，吼、因的薪水啦、福利啦、生活品质啦，啊，你。

0: 过愈侪成当然是病人的品质愈无好啊。
1: 是啊，是啊。哦、
0: 啊，但是咱要共同面对嘛，台湾这是共同面对，政府甲这个病医甲这个学校拢要共同面对这个问题啊。嗯。和咱的医疗品质甲咱的医病品质病户比，当小夸更加多啊，啊，减轻这护理人员。
1: 是。是
0: 啊，这对大家来讲，其实拢是好代志啊。
1: 那你当讲产官学三个方向吼，拢爱非常来重视着这个，参像都像林校长所讲的这个啊医护比啊，这个病护比的这个部分吼，来直接咱先稍休困者，先来欣赏着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了就倒登来节目当中安排着王力宏所来演唱的《坚持》。

0: 欢迎听众朋友倒转来咱的节目现场，伫遮今仔日民警来邀请到咱高雄市辅音科技大学校长林爵士林校长来伫个节目当中来遮甲听众朋友咧来做伙开讲，来介绍着咱的辅音科大。继续阁请到咱的林爵士校长来甲咱听众朋友来开讲一下吼。讲实在，这个少子化绝对是一定加减的影响啦吼。
1: 这可能不是加减，最重要重。
0: 咱辅音科大恁是安那因应的？
1: 其实辅音已经受到影响，已经是较亲密的啦。这无人我多片面的啦。
0: 对啊。
1: 恁哪怕是一挂地区性的国立大学，伊拢同款啦。
0: 是是。哦，
1: 咱对咱台湾有顶大嘛，台大、清华、交大、成大这顶大，这无话讲。这可能影响较细。你其他嘛，因为你的出生人数，尾也要读大学的人数是愈来愈少嘛。
0: 对啊。
1: 你的学校一个百几间啊。尤其你私立学校，你若无特色啦，所以他多主持人讲，私立学校你有特色。你若无特色，你直接抛来，你真容易会去别人甲你
0: 淘汰
1: 取代。所以真足侪学校，阮拢有咧收外籍生嘛，政府嘛有咧杀啊。
0: 啊，外籍生。
1: 新南向啊。
0: 南向政策
1: 诶。我嘛愿意参主持人分享啊。一寡即卖要照顾是大人诶，少年家要读这个，其实有诶长照系嘛，无一定讲少年人伊爱读这啊。即卖政府嘛，卫福部甲教育部啊，参学校咧合作。那将即个越南生、印尼生，然后要来，来咱只读二专呢。唐尼尼的专科的副学士呢？台湾政府算讲参这个机构的这个负责人啊，吼，买当后摆底下做人开啊，以培养长照能力啦，哎呀，做中阶照护士啦，其实咱政府伫即块未来即个高龄化，即个照护能力，这是一个问题，长照 3.0 嘛，吼，伊冇即个问题啦，所以，但是咱的照护能力拢有缺口。
0: 弄缺，
1: 不是跟咱的护理能力有缺
0: 啊？对对，因为咱是应该讲咱老年化嘛，足严重嘛。
1: 是，就是一方面是老年化，咱2025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
0: 是啊、
1: 这是一个较现实的问题。
0: 是啊，
1: 咱即卖大家咧讲，这生不如死，
0: 真
1: 这是一个问题嘛？哈啊，所以啊。对医护应来讲，伊伫即个护理啦、健康事业啦，吼，长期照护这拢有伊的属性，所以阮一定是拢尽量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即、这个培养唔是干咱国内学生尔，后头多甲主持人分享的是，伊嘛有海外，这嘛是咱台湾政府在杀的啊。照中即其他国家的人口红利嘛，吼，咱台湾可以一个甲培养。伊伫只这样开吼，是来只读册先算实习咧。营业伊那服务归档，伊去这个机构的负责人参咱签约的吼，伊多这样开啦，所以这个机构伊冇一个照护的能力嘛，对不？
0: 以前无缝接轨啊，
1: 了伊这归档了，对这个外籍的这些学生来讲，也当取得鼓励款的。鼓励款伊就等于改变伊的人生啊，伊有可能来咱家读书，来咱家就业，来咱家生活，甚至。出得咱的鼓励款嘛，这对咱这政府来讲，咱也是要培养搁较侪人来参与啊。因咱家己的人才无够嘛，所以一般为的是请这些外籍看护工，这是一回事嘛。
0: 因为因为搁较基础，但是咱这是
1: 搁中阶
0: 混的，
1: 这有学历的，这二专的学历，
0: 对，
1: 是。所以即阵咱台湾有介侪学校拢有这款。即、这个讲面对即个未来的挑战啦，少子化，伊即间学校要哪突破嘛？迄个咱嘛赶快嘛，即种医护应来讲，伊嘛面对着讲咱未来，诶学生要报考诶，咱要得一个靠竞争的优势，咱当往遐来办学，但是拢爱真认真啦，即阵的环境是参较早无啥小想，你甲想，咱即位时阵哦，你若去较一寡较偏远地区的中小学，迄囡仔拢足少呢。
0: 有够少，真正是有够少，无唔对啊。还
1: 有后摆讲要来读大学的即个人数，买愈来愈少
0: 啊。
1: 咱国家的重点产业拢伫即个资通电啊，吼，咱听种朋友拢听到啊，最近什么台积电的股票，一支偌济，联发科一支偌济啊，但是唔是只个产业，啊需要人尔。
0: 各行各业啊，
1: 各行各业，健康事业、制造业，其他嘛是有啊，可以当共同来打造一个和谐的社会啊。这是这全面性的幸福的期待啦。我相信政府原来拢有心的看啊。

0: 背对着政府的脚步啦，
1: 嗯，
0: 的政策啦，
1: 是，
0: 哦，啊，阮嘛是有生存的问题啊，吼、嗯，阮嘛是有发展的问题啊，哦，有招生的问题啊，
1: 嗯，
0: 啊，这种在拢考验着每一间学校的办法啦。
1: 讲到招生吼，最后一挂时间吼，是咪校长你当来讲讲一下咱福音科大，咱在这个招生当中吼，咱学校有啥咪款个啊？会当好更加侪想要来报考来考到咱福音科大的即系学生吼，有啥物款咧一挂意见？
0: 即感谢主持人啦吼，啊我直接甲即个咱个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啦
1: 吼。
0: 囡仔为高中毕业的当来福音读啊，
1: 哦，
0: 有护理科啊，有七个班呢，护理嘅高中毕业就来读。要培养一个护理师，高中毕业，
1: 高级的诶，这个程度难度的迄落。
0: 伊高中毕业得当进入福音来读五专部，
1: 五专部啊，对对对，
0: 五专部有护理科，有医检，
1: 嗯，
0: 吼，那医学检验的啦，那检体啦，吼，那尿液啦、粪便等等这些检体，冇这种系医检师，这拢有国科的证照
1: 啊，对，冇错，
0: 嘿，这嘛有专。冇专科的，啊冇应用外科咧培养这个外语人才，我冇这个科，啊冇环境环工科，
1: 环工，
0: 嘿，后摆拢会当去台积电吃头路的啦，是直接甲大家保证的，哦，就是讲，阮有这四，阮就有这个五专，要有四个科别啦，哦，咧就五专呐，
1: 是，
0: 哦，啊，其他的高级的毕业啊，嘛是会当读啊，啊，高中毕业申请入学，高级毕业的推甄也是啊，这联合登记分发，遐科统测啦。一个囡仔不管伊伫这间学校是要选择五专，选择二年制、二技，好、
1: 嗯嗯
0: 哦，你若五专毕业，你会当五加二，
1: 安
0: 尼就等于咱读高中三年，他大学四年三加四，赶快是取得大学的文凭啦。这伫福音拢有啦，好、
1: 嗯
0: 哦、啊，冇这个。冇即个包括有研究所，
1: 嗯、
0: 哦，阮头拄啊甲主持人讲嘛，阮、有八个研究所啊，
1: 是，
0: 哦，啊招生拢招了袂歹，今年即点样是招九成外，即卖阁有一款，咱听众朋友可能喊你较无听到的，就是那、有要阁做护理师的，有文凭的，然后读一间大学毕业，马上过来呢，学士后护理系。
1: 哦，学士后护理师，
0: 哎、欸
1: 哦，是，
0: 就像我医生有，
1: 对啊，
0: 他
1: 暂
0: 不是读医科，爱、读个大学毕业，伊想要个做医生嘛，伊啊做学士后医学系，
1: 没有唔对，
0: 啊，阮这做学士后护理系，
1: 哦，
0: 这每年拢有招一班，啊，即卖招到拢满招啊，
1: 大概，
0: 有些比如讲养护机构伊个负责人，伊本身较早伊无读册嘛，哎、即卖想讲我家己来咧经营事业，我嘛要来读册，
1: 所以讲吼，因啊足济有关的这个科系吼，嘛是会当互咱的听众朋友咧，互咱这是大人，互恁一个参考，爱当互囡仔一个方向
0: 啦。
1: 吼，所以今仔日时间的关系咧，民警嘛真欢喜，当来邀请着咱福音科技大学校长林爵士校长来伫节目当中来，加个听众朋友来做回分享哦。感谢，谢谢。
0: 好，感谢，多谢大家。
1: 时间的关系，直接面见嘛，来跟咱所空中时段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唔通袂记，后一回同齐时间换过来收听，感谢罗啦，拜拜。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床，祈愿延续佛慧命，继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好，现在我们开始要讲十二因缘法。我们请看这个寄送苦集香钩禅，死生从缘起，佛说十二支，如成如果树。在前面呢，这个把四圣地的苦地啊跟极地呢已经有简略的说明，现在要讲缘起的法门呢。这个缘起呢，就是疾苦相生呢，一个数的说明啊，从上至下这样说明。横的就是从左边到右边，这个叫横的。现在讲疾苦相生的数的说明。我们要知道呢，不是只有由疾而生苦，这个苦呢也能生起疾呀、啊。

就好像众生感到了生的苦报，有这个生的苦报，那么这个业感的身心的苦果呢，又有烦恼跟业的这种活动，所以苦跟集啊是互相间有关系的，而且互相间是缠缚的，有集有苦，有苦有集啊，就辗转为因果。那明白了这个呢，这个死生是从缘起的，那么现在要知道缘起主要的意义呢，就是说了一切的存在啊，都是从因缘而起的，那么这个因缘呢，还是从因缘而生的，所以每一个存在的事物呢，从过去来看呢，都是从因缘而有的，也就是果了。你现在所看到的一切的事物呢，就是因缘而生的果。那么从这里再看到未来，它对未来有影响，未来的力量，那就是因呢。所以因中有果，果中有因呢。那这样的见解下呢，那个神道教说这个创始说啊，就变成不可能。因为你说啊，一切都是神所造作的，所生起的。可是呢，你讲那个神呢，不是从因而有的。他不是从因而有的一个创始者，那当然是不是现实的，只是一个幻想的产物啊。所以佛讲生死，是无始以来啊，就拿这个苦根基来说的。你现在受的苦报呢，是因为集，就是有烦恼而生的。而现在烦恼呢，这个烦恼也是苦所引起的。这样辗转相续呢，就好像啊，你那个时钟啊，从早上一大早1点钟啊，他一直走到中午12点，到中午12点呢，他又一直转到凌晨又是1点钟，从这个举例呢，就是生死啊，它是无始以来相续的，这样一直转呢、啊。这个你从缘起当中的证见呢，可以把它发现出来啊。所以佛讲缘起呢，是随着众生的根基不同，有不同的开示。把12缘起呢，是讲得更完备一些啊，所以也可以讲说集跟苦呢也是缘起，或说呢烦恼、业、苦，因为你有烦恼才会造业啊，那有造业就会感到苦果了，那依着苦果又升起烦恼，所以在《阿含经》里面讲呢，爱、取、有、
生、老病死。安经里面讲五支啊，爱、取、有、生、老病死。还是说呢，有十个，四名色，六触，触、受、爱、取、有、生、老病死。这个是十支来讲呢，另外一个讲十二支啊，就是十二缘起了，无名言行，行言事，事言名色，名色言六触，六触呢，这样继续下去，有缘生，生缘老病死，这十二支啊。所以在众生生死缘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观察前面跟后面是相生因果的系列，所以佛讲十二支缘起种种的譬喻啊，有讲说好像一个城一样，众生在生死当中呢，就是十二个缘起的因果呢，像一个四周围的城呢，把它围起来。因为古代的那个大城呢，它外面都有一个围墙围起来。比如说我们到日本去了，那个寺庙在京都啊，那很大的寺庙，它的四周围也是围墙围起来，然后后面外面呢又有一条河，然后你要进去的时候，中间的门呢它有个桥梁，它表示呢这十二因缘的因缘果啊，就好像四周围这样把一个城绕起来，你不得其门而出啊，没有办法出来啊。你要出来的时候呢，那个城门还有守卫巡逻，你也走不出去。你没有经过守卫巡逻啊，你没有办法出门啊。众生在生死当中呢，虽然可以从这个得到解脱的地方，在生死要走向解脱，可是被什么呢？被烦恼啊，把我们困惑住了。现在主要就是烦恼把我们困惑住了，一直没有办法冲破这个缘起的一个连锁，那当然就没有办法得到解脱。就好像种果树一样的，那个种子你把它种下去，浇水、空气、水分、阳光，它就开始发芽，它发芽呢，慢慢长呢，就长枝叶啊，然后越长越大，再来就开花结果。结果了以后，那个果实呢，里面又有种子呢，那么它又发芽生叶。所以种子生到果实，那个果实又有种子，互相间因果密切的关系一直这样连续下来，生死缘起相续了，就像是这样的种子发芽生枝叶开花结果。

那果实里面又有种子。那现在我们来看呢，这十二缘起生死的本源呢，是什么呢？我们请看，无明之所覆，爱结之所系，有事生相续，相续而不已。这无明掩盖起来，就是说呢，你呢，在无明言行行连事这个事，这个事之以前呢，有两个东西，就是无明跟行呢。说《阿含经》讲呢，说无明覆，爱结系，得此色身。因为我们被无明掩盖起来了，这爱的结呢，把我们绑住了，所以得到了这个四身，有神识的身心二法。那么前面有讲无明呢，就好像你戴了眼罩，你戴了眼罩呢，你又掉到草丛里面，它掉到草丛里面像一个迷宫，所以戴了眼罩你要走啊，哎，就好像迷宫，然后那些草丛又把你绑住，你这样走出来走不出来啊，已经看不见了。然后呢，又有这些草丛把你疼啊，把你绑住了，所以无明覆，爱结系啊，就像这样，无明，爱就是行呢，是，无明行是，所以无明所覆，爱结所系啊，就是前面譬喻生死流转呢。就好像我们现在一个生草丛里面，那眼睛你又被蒙起来啊，你戴着那个眼罩又掉到路旁里面的草丛，那没有办法脱离出来啊。所以无明是知的迷惑错乱，就是你对认知的错乱，像那个眼罩把你眼睛蒙起来。那无明就是啊，对于通达真实意的这种智慧啊，起了蒙蔽障碍的作用。那无明就是把你真实的智慧啊，把它掩盖起来。这个爱呢，爱有染着的作用，爱就是染着作用，就是失惑，使人家呢吸附在生死当中。所以譬喻叫做好像结了，结了，把它绑住了。从烦恼来说呢，无明是属于知的，认识上的错乱，也就是见惑了，见解上的错误啊。那爱呢，是属于情意的，就是失惑了，行为上的染着。因为有无明跟爱，那就感到这个有事之身了，众生的自体啊，所以要无明言行，行言事，这样相续的流转了。所以一般来讲说，无明为父，贪爱为母，和合就生死死生的众生。

真的，经里面说，诸业爱无明，因机他是因呢。这就讲了生死流转主要了。你有这个神识的身，因为有取识的觉身的相续，一个生命呢就开始。所以因为有无明，有爱，所以这个神识的身，无始以来，从过去到现在，现在到未来，这样不断的相续，无明连行，行连识，这样一直流转。所以在十二缘起当中，第二支呢叫做行，行呢，行业呢就是跟爱相应，也就是私心所发动的。所以爱，爱是属于什么呢？私心所。所以从这里行业，我们可以了解。你看呢，说男女在恋爱，恋爱就是怎样？他那个私心所常常在想，那个就是行啊，行的业，他那个念头啊，私心所这样一直想。所以你要是清楚的话呢，你就知道说众生所谓叫谈恋爱，谈恋爱其实就是怎样行应啊，行业跟爱相应的私心所一直发动，你把它搞清楚的话呢，你就知道那个也是精神上的问题呀，私心所嘛。那么无明言行，行言事，事就是啊，你投胎一生的开始。当互金母血合合的时候，互金母血合合的时候呢，那个无明言行呢，那个神智啊，互金母血合合呢，那个事呢，就在刹那当中呢，就现起来，就结合变成有心事作用的一个新生命。这个有事结生的新生命从何而来呢？是怎么来的？是从前生的业种所引发的。这个业就是行啊。那么在一生最后死亡的时候，身心崩溃的时候啊，人死亡的时候，那个过去所造的业的力量没有消失掉，你那个身心已经崩溃了，四大五蕴都解体了，可是过去所造的那个业的力量，那个隐业呀，没有消失掉。等到因缘和合的时候呢，它就随着业力的，你造善的还是造恶的，那就投胎得到苦或乐的果报体，变成一个新的个体，新的生命。所以呢，我们人可以说呢，一生里面呢，好像一个蜡烛点光明灯，那光明灯一直烧烧到最后的时候啊，那个油没有了，最后要熄灭的时候，那一个火啊，又点到另外一个，点到另外一个呢，那个另外一个啊，又亮起来了。你说前面的火是不是后面的火呢？不是，因为前面的火已经灭掉了，后面的火亮起来。

你说是同一个吗？不是。你说不同一个吗？是的，因为是前面的佛引到后面的这个佛。所以我们人一生最后死亡的时候，身心崩溃的，你所造的业的力量啊，没有消失掉。那你就知道了，我们现在修行呢，你这念经拜佛修净业，是在造引业，造那个净业，那个业的能力没有消失掉呢，所以在最后的时候，因缘和合，你就莲花化身。所以因缘和合就随着业力的善恶不同呢，啊，你就得到一个果报体，啊，那个果报体呢，现在你要是往生西方，就是一个莲花化身，因为是净业所感的。你这个新的生命呢，是莲花化身的。那一般的众生引业呢，他自在人道呢，又是变成一个肉身，四大五蕴的肉身。所以行业他感果，我们现在是在造净业。如果是一般的行业感果呢，它是离不了烦恼了，离不了烦恼发业认生的，所以这个无明就是烦恼，就是我所见的色导的烦恼的总名称。因此从过去世的烦恼无明，然后有过去世的业，就是行。过去世的烦恼跟行业呢，现在现身里面有一个生命的开始，是啊。所以无明言行，行言是啊，这两个是讲到过去到现在的生死的一个历程。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

0: 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做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一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咯。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咯。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

0: 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会按也会按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1: 胸

0: 凯尔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灰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灰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
0: 曲子，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50，还没50年啦，但是快要50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到："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一个篇章的后半段了。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十五二十年以上。
1: 嗯，没有答案。
0: 好，这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嗯，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

0: 住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
1: 哇，
0: 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2: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九一七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
0: 嗯，
2: 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0: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泣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
1: 嗯，
0: 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次》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 About Time》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作的。

0: 合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1: 其实距离这个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0: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1: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0: 是的，
1: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0: 水。
1: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0: 对，
1: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0: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1: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0: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1: 没错，但是有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0: 对，
1: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0: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1: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圆周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0: 开班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保持清醒。

0: 点手之足，打造了国家的交通命脉。
1: 翻山越岭，运送着历史的独家记忆。
2: 始终不渝，承载着你我的心之所向。
3: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本班次列车，我是胡浩辰，欢迎来到鬼世界，让我们一起探索铁道文化，感受铁道温度，记录铁道故事。
0: 本节目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胡浩辰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3: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谢谢大家在每个周五的中午十二点钟准时收听，欢迎来到鬼世界，我是主持人胡浩辰。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台铁的退休文资科长翁慧平来到节目当中哦。那他这次是以作者的身份来，他们出版了一本新书，叫做《台湾铁道车辆完全图鉴》哦。那当中呢，不是只介绍台铁的车辆，包含像是一些产业铁道、好高铁、捷运一些不同轨道系统的车辆也同步有介绍哦。那这本书可以说是当今最新颖而且最完整的一本车辆。翁科长在上一节节目也有提到哦，这本书其实是为了要致敬一位台铁很重要的前辈郭岳义老师哦。另外呢，在上一集翁科长也仔细的介绍关于这本书的作者以及编辑群呢、他们呢现在各司其职，不过都一起为了推广铁道文化而努力。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翁科长要继续跟我们分享关于这本书的一些内容，像是这本图文并茂的图鉴啊，里面有什么样的特色，除了在介绍一些比较偏理工啊学术性的东西之外啊，其实在文化方面也是有稍微的带到让大家不会觉得那么生硬。另外也谈到了在每个年代的一些经典车辆，那他们同时代表了台湾每个时期的一个发展。最后我们也谈到说在筹备这本书的时候遇到了哪些困难，以及呢这些作者群是如何去排解如何去解决的。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以下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翁大哥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关于这本书的特色啦，还有说因为这本书其实都主要是介绍车辆嘛，那究竟我们要如何从车辆去看待铁道文化的演进。
4: 是的，好，谢谢哈。那其实这本书来讲，在当初那个总策划的杜董事长在规划的时候，就是希望说它不是只有一个图鉴，也就是说它不是只有让各位看书而已哈。从这个看书看车以外，是不是能够看懂一些铁道？所以在里面有些小方块哈，我们也提到了一些台铁的小知识。好，那当然180个车种来讲的话，我们的资料量也是大于这本书的刊物。
3: 是，我相信一定是的。好，
4: 所以在编辑会议的时候讨论最多的就是能不能再扩版，能不能再增加版页哈。事实上也考虑到很多的读者的是阅读性。好，所以我们就先试着好把我们所认知的一些资讯先进来。好，那在这本书它的一个特色好，我们是希望来讲说有几个面向。第一个就是希望都是收入能够比较最全面，所以在这180种来讲呢，它不是限于单一系统了，但是我们是希望有逻辑概念哈，完整的涵盖台湾现在的台铁、高铁、林铁、唐铁，还有目前的捷运系统，还有各个观光列车哈。那这是希望说能够用全面性的让读者他可以从看车，然后进入到所谓看懂台湾的铁道。那第二个，这个书的架构哈是用车种的体系化，好，它是希望能够用那车种的系列排序，好，从蒸汽火车、柴油机车、电力机车、柴联车、电联车到各类的客车、货车、工程车，还有调理啊，我们是希望用这样的逻辑，让各位在看书的过程中，第一时间可以知道说，怎么样去搜寻你看到的车。好，然后再从相关的资讯去了解这个车是什么样的故事跟背景 它的历史脉络。那第三个，我们是希望说这本书能够让知识能深度化哦。这本书的过程中可以看得到，它就是除了有一些历史的资讯，还有各车型的设计背景，还有技术的规格，还有服务的历程，还有它的功能设定哦，让读者能够深度的理解台湾铁道发展的历史轨迹。那第四个面向，我们是希望让各位可以看得到这本书的在地的文化感啊。那这个部分就是在于说，火车运行在台湾好的土地上啊，但是呢，还有很多人对这个火车都有点昵称。
3: 对，
4: 好、哦，就是变成有点亲切的家人的感觉、哦。
3: 没错，没错。
4: 哎，对对，所以像譬如 EMU 一百型的，它是英国贵妇号，EMU 1200型的红斑马，DR2700的白铁。当我们讲到车型的时候，可能各位会认得，EMU 一百是什么车？那 EMU 1200是什么车？但是当你知道，这个叫做英国贵妇，这叫红斑马，你会发觉到，这个亲近感。那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些昵称，后面都有它的故事啊、哦、那我们有机会再会跟各位分享啊、哦、所以这样子的昵称又有呈现的是在地的文化啊、哦、那希望这样子的比较能够适合各年龄层的铁道朋友，还有交通运输的爱好者能够收藏，还有跟他的阅读。
3: 是、
4: 哦、所以这本书我们希望啊、哦、它不是只有一个工具书了。那这本书在总编审邓志忠先生在第一教的时候，他就认为这个口语化要不要再亲近一点，再调试更亲民一点。哎，但是后面发觉到有一角度，就是因为这些都是台铁职人写的，
3: 对，
4: 他发觉到难得市面上有一种用职人的角度去写这本书啊、哦、所以他会觉得这样的风格是值得继续保持下来的，所以对文字的修饰就没有像你一般的说啊，铁道迷的第一本书，好、哦、比较着重在一般的铁道喜好爱好者，而是有一些属于职人的角色的一个介绍。
3: 嗯，谢谢翁科长的分享哦。我觉得这本书有一个恰到好处的部分，也就是像刚刚翁科长说的，这本书是以职人的角度去写的，所以呢，它保留了很多专业的部分，但是它同时要让普罗大众都能够领略到铁道文化的魅力，所以他也加入了很多生活化的部分。好，例如就像刚刚翁科长举例的哦，每个车辆的绰号哈、哦，他们的昵称哈、哦，像蓝宝宝这种哈、哦，大家也都很熟悉的，就是诸如此类的跟生活有很强烈连结的部分，也都放进书当中，所以。对于对车辆啊、哦，对于这个交通学有研究的人，或许它就是一本工具书；但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说，它是一种跟生活去，它好像就是一个从以前到现在记录着生活的一本书，好、哦、像一本日记。所以这本书我觉得很强的地方在这里，也就是它取得了一个很好的平衡。那内容的丰富度当然就不用。

0: 说，因为它囊括了很多各个面向的车辆，好，从台铁、高铁、捷运到产业铁道，甚至是一些我们平常看不到的货车，好，一些什么篷车啦、斗车啦等等等的，好，这些车辆我们平常可能在路上都不会看到，但是也都囊括在这本书当中哦。好，那刚刚提到说这本书收录了180辆以上的车。好，那从大家很熟悉到陌生的啦，看过到没看过的都有在里面哦。那接下来请翁大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一些经典车辆好了，因为我相信您在台铁40年啊，看过的车可能比我们吃过的米还多。对，那就是你心中可能有一些觉得说，哇，它其实是代表一个时代，是一群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的共同回忆，一定有这样子的车辆。接下来请翁大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关于这个部分。
1: 嗯，好的哈。其实在这铁道来讲的话，是跟着台湾的经济命脉哈，经济动脉是一直在成长的。所以我们看到铁道的进步，火车的进步，其实也是台湾经济发展史的一个历程，一个缩影哈。那所以我们这本书试着哈，就用那个传奇的一种进步的概念哈，来做个的年代史，来跟各位做个介绍。第一个先跟各位看到的就是我们的那个早期的清领至日据时期的设置，早期的产业他们负责的发展就是在于物质的运输，哦，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早期的蒸汽火车，啊，他们着重的就是台湾的产业的货运运输哈，譬如说深入山林的林铁，啊，或者是糖业的发展的糖铁。好，早期都是依照着产业的发展性而来去做架设的铁道运输，它是以货运为主。
0: 嗯，
1: 好，那在这样货运的过程中啊，它这已经带动了是一个经济命脉的一个发展。好，所以在1908年纵贯线能够贯通全线的一个通车的时候，就已经改变了台湾的运输从海运改到现在的所谓的铁路运输。那在过来的部分就是工业化跟经济的起飞哈，这个时代的代表就是从那个战后到了二零世纪的末哈，那这个部分我们引进的是柴电机车，
0: 是
1: 好，这个部分它是一个时代动力的发展哈，那因为蒸汽火车它的那个热能的耗损或者是对空气的污染好影响都会有不同的思考点，尤其它的运能不是那么样的强大。那进入到柴电汽车的由柴油引擎的部分，好，那是载货的是柴电汽车，拉客的就是柴电客车，好，像我们现在所谓的白铁，好，DR2700北铁亚，好，但当初的是柴联车，那这些都是在于说我们已经把原来的产业，好，它是由货运的角度变成一个工业原料了，包含煤、碳、水泥、钢材，这些都是台湾工业基础的一个命脉。已经在做一个起飞的动作了哈，那这样，而且最主要在这个过程中，铁路是货运的枢纽以外，另外就变成那个通勤人口都市的发展，好，所以铁路运输也肩负着那工业化的人口集中，好，密集铁路的网络，好，支撑了劳动力稳定的流动，好，推动了沿着卫星城市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时代，它已经是跟都市发展去结合了。好，那所以这个部分啊，我们看到的特色列车就是柴电汽车或者是柴联车。好，那再来随着时代的经济到了现在的就是轨道经济跟都市的发展。那我们可以知道的是那个高铁2007年的通车，好，那我们已经将台湾的那个生活圈、交通的生活圈已经缩短到一日生活圈，那加上台铁的那个环岛铁路的建设完成，所以整个台湾已经是台铁、高铁可以就已经让整个一日生活圈去架构完成。那这个时间点，随着这个特色的列车，就是在于说它的电气化的引进，已经将能源从煤进入到柴油，进入到电气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高铁、捷运还有台铁的捷运化， 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车站城市也相对的一个架构出来了哈。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台北车站、南港车站、松山车站、万华车站、板桥车站，好，它一栋一栋的一个就是车站城市的概念。好，那以车站为

0: 中心要辐射出去的一个都市发展，啊，所以它的这个铁道发展，随着这种经济脉络的演变，好，随着车种的动力提升，就可以看到台湾那个铁道技术工业它的一个成就，好，随着这样的经济脉络的发展，哈，就已经进入到。所以最后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观光产业还有附属的经济，哈，早期的火车它是做运输功能，但是现阶段我们发觉到观光，哈，铁道观光是跟另外一个蓝海，好，可以让世界可以透过交通运输来认识我们现在的台湾，好，那所以现在的观光铁道它的特殊性啊，跟它的那个代表性。好，我们可以看到的现在的是蓝皮解忧号啦，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海风号、山南号啊，明日列车、明日厨房，好，那这些都已经不是在做交通运具了，而是在于说你可以去更亲近的去体会到台湾的观光它的特色，好，那所以我们可以发觉到现在以铁路不是只有交通工具跟通勤的，好，那但另外一个在这看到的就是铁道周边的经济发展。好，除了车站内的一个的商业空间或者是附属事业，好，我们现在看到的台铁有很多的文创啊，所谓的台铁便当也能够造就一些企业的稳定的获利来源，最重要的还可以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所以我们可以发觉到台湾现在的轨道经济已经不是从以前的运输工具，好，现在已经是转型可以带动区域的繁荣的核心，所以我们现在试着好，看到铁路交通运具的进步，也看到台湾的发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本书不是只有看车子而已，还可以看到说铁道文化后面的故事。
1: 谢谢翁科长的分享哦。刚刚翁科长呢，他从有点按照时序来了哈，来介绍一些经典的车辆，包括像是蒸汽火车。那这些蒸汽火车呢，清领时期的你可能只能看到腾云号，对。那一直到日治时期的一些蒸汽火车，目前还有在线上跑的 CK124、DT668 以及 CT273，这三款是最主要会而且也最常出现在大家面前的。那一直到柴电机车哦，现在就是大家可能过去很熟悉的莒光号、复兴号，柴电机车头去牵引的。好，那包括另外一种就是像您刚刚提到的北堤啊、DR2700 型，然后像是一些支线还在使用的小熊猫 DR1000 型的一个柴联客车哦。好，这些柴油车呢是代表那个时候的一些时代象征。好，一直到后来电气化哦，刚刚也提到 EMU100 型英国贵妇哦，它是正式算引领台湾进入到铁路电气化的一个时代。好，一直到现在有更多元的一些车辆加入，包含像是各式的捷运车厢啦、高铁的700T 以及未来的 N700ST 啦。好，那还有一些产业铁路哦，你可能会在路上看到135巡道车哦，这个是以前唐铁的。好，或者是说我们现在在新营糖厂这边有复驶的成功号啊，或者是胜利号，这些车辆诸如此类的啊，不管呢你以前有没有搭过，或者是你对他们熟不熟悉，这些其实就是像刚刚翁科长说的，这是他们是一个时代演进的象征哦，时代延续很重要的一个见证者，所以呢他们在台湾的铁道史上以及在台湾的包括经济发展上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定位哦。相信大家应该心中都有一些属于自己的经典车辆，好，那不管你的经典车辆刚刚有没有出现呢哦，不过我觉得都没关系，相信呢这本书当中一定会收录到你喜欢的那种车，而且呢会勾起你很多很多的回忆哦。好，那刚刚有说到这本书当中囊括了180辆的车辆，涵盖了各种的轨道系统啊，不过呢从那么久以前到现代，肯定有一些车辆是默默无闻，可能就是没有照片、没有资料等等的。我想翁大哥跟一些其他的作者群应该都有遇到这样子的问题哦。那想请问一下，就是翁科长这边有没有遇到说啊，我资料不齐全，或者是说我在编撰上有遇到的一些困难，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嗯，好的，谢谢哈。其实在这边这本书来讲的话，我们遇到的其实一个资料量真的是非常大，第二个它历史久。
1: 嗯，
0: 有些车辆的已经是因为太除了拆解了，所以现在可能还不见得看得到车子了。 好啊，怎么样去在中这些历史的脉络中去捞出来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现在完全叫这本书叫图鉴哈，也就是除了照片以外，它的还有很多的背景资料，都是需要经过这本书来介绍给我们的读者。但这过程中哦，遇到的就是史料的一个善意哈，
1: 对，
0: 还有年代的久远。尤其是很多是属于战后哈初期的一个档案的归档的概念哈，那缺是个缺乏的。对，另外一个有情况就是早期铁路运输都还是属于军情管制的哈，可能很多朋友也都清楚哈。那早期很多铁道朋友想要拍火车，哦，那都还有一些军警的情况，都说哎，这是军情运输啊，不能拍摄，好，哦，但还会有这种情境。好，所以这而且另外一个是摄影设备，其实在早期来讲，影像记录也不是那么样的发达，所以要看到了很多的早期，我们就去捞了很多的资讯了哈。那当然我们可以知道，这些作者很多朋友都是早期就已经在喜爱铁道，就在收集这个资讯了。好，所以我们现在遇到的情况就是资料的久远跟散失。好，那么我们慢慢的这个补充这样的资讯哈。啊，第二个就是早期的影像记录，好，譬如早期彩色底片、彩色相机本来就少，那你洗，而且早期都是用冲洗的，
1: 对，
0: 啊，这些照片啊，如果摄影师没有拿出来，或者是已经散失了，好，很多资料就画面就不见了，好，嗯，那第三个部分就是产权的一个分散跟多轨并行的产业铁道的资料零散，好。啊，林铁、唐铁，它都是属于交通事业运输单位，好，他们可能着力点都是在营运，对于这样资料的保存，哈，跟这样子的文史记录，好，那可能部分好就不见得那么齐全，好，那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在过程中哦遇到的一个情境。最最重要，另外一个就是营运的保密技术规格的商业机密考量。我们看到的就是比较新进的，好，有些是商业营运用途的，比如说现在的高铁啦、捷运啦，因为很多的公司的专利，很多的修车辆的维修的资讯，还有系统的安全规范，好，能够对外公开的资讯不多，好，所以这个部分，好，我们在那个在编辑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好需要去克服的、需要去收集的。那在我们这个部分最主要是在于说。过程中其实我们可以知道，在台湾有很多铁道文史业者，好，哦，啊，很多专家，好，哦，譬如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出书者，好，哦，像洪志文洪老师、郑明章郑主任，好，哦，苏兆旭苏老师、古廷伟古馆长啊、古总编辑，这些前辈，还有成立30周年的中华民国铁道文化协会这些同好，这些朋友们他们花了很多的心力，已经在收集这些相关的资讯。那我们试着只是希望用入门的方式去做个指引，好，那其他的更有深入的一个介绍的部分，前面这些专家学者哈，哦，可以提供更专业的资讯，好，哦，那这个部分事先跟各位做个介绍。
1: 嗯，好，谢谢翁科长的分享哦。撰写一本书真的是很不容易，尤其是像这样子的工具书，他们要力求资讯的完整，力求资讯的正确，所以呢，在收集的过程当中都会很辛苦哦。相信大家应该看到这本书的实体之后，你们就觉得说哇，真的是很难耶，因为里面有好多车子是已经真的是历史久远到真的没有什么人听过看过，好，那必须要去收集这些资料，那跟照片啊，然后你要去推敲说，哎，他的论证，他过去的这一些内容是不是正确的？好，我们还是要做一个正确资讯的传达啦。所以呢，这些都是在编辑这本书当中一个蛮困难的点。再加上很多刚我其实也没有想到说，原来现行的一些车辆啊，哈，就是有提及到产权以及商业机密的部分，这个就是也算是可能大家比较没有想到的部分，对，因为可能台湾高铁啦，或者是各个捷运公司，他们各个的车辆都有一些商业机密所在啊，这个就也没有办法曝露太多的内容给大家，所以就只能用比较粗浅、 入门，然后一些比较公开的资料介绍给大家哦。好，那最后我们就请那个翁科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本书啊，大家如果听完很有兴趣想要购买的话，我们有没有一些的管道？应该是各大书店、
0: 哦、对各大书店哈，还有各大购书网站哈，现在都有哈。那我们当然现在还有一些签书会。
1: 好，谢谢翁大哥的分享哦。

0: 刚刚有提到说有一些那个签书会的资讯啊，齁，好，那大家如果想要去签书会现场来听听这些职人们的心路历程的话呢，其实接下来还有几场哦，像是刚刚提到的日期之外呢，6月13号星期六11点呢，在苗栗火车头园区；6月14号在屏东的潮州铁道文化园区哦，这是6月13跟6月14，再来接下来就是在台中义铁道文化园区6月28号啊，星期天的早上11点啊，那都会有不同的作者群啊，他们都会到现场去跟大家分享这些新书的内容啊，那当然呢，大家也可以获得这个亲签版的新书哦，啊，大家也就可以期待一下。另外啊，翁大哥也私下跟我们透露，就是关于啊，还有一些的签书会也正在规划中啊，包括像是新北中和啦、花莲的、嘉义的，以及唐铁、林铁的场次哦，这些啊也是在规划当中。那未来更多的资讯呢，哎，大家也可以 follow 一下。那个不管是这个出版社的这个资讯，或者是翁大哥的脸书，其实都可以哦，都可以看得到。那今天呢，很开心能够邀请到翁大哥来跟我们分享这个新书哦，《台湾铁道车辆完全图鉴》。那希望呢，大家看完之后呢，可以对铁道文化稍微认识一些啊，或者是说你本身对交通啊很有研究的话，这本书应该可以带给你不少收获。那再次谢谢翁大哥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谢谢翁大哥。
1: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0: 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先到这边结束咯，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这里你一定不陌生，但你的不陌生是由一群人的努力和汗水堆叠而成。他们不该被遗忘，快跟着浩辰寻着那两根长长的铁，拾起那些珍贵故事。欢迎收听《忆难忘》，请大家尽速就坐，列车即将出发。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忆难忘，我是站长胡浩辰。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资讯就是呢，位在台北信义区的国家铁道博物馆呢开馆也接近一年了。除了呢现场有很多的车辆展示啦，还有说很多的活动体验，大家可以去登记搭乘蓝宝宝在台北的路面上奔驰之外呢，他们呢还是有尽心尽力在规划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展览给大家。今天呢就是要来介绍关于这一次的展览这次的展览叫做铁道诗人景莲特展，从守夜的壁虎到吝啬的蜘蛛。那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向铁道诗人连景先生呢来致敬，相信呢如果有钻研过铁道文学的人一定也都读过他的作品关于这场展览的资讯还有背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刚刚提到的这位铁道诗人呢景莲，他的本名叫做陈金莲，他是彰化人1943年呢自台湾铁道协会铁道讲习所毕业之后呢回到了彰化站来担任电报员那由于呢本身他对于这个文艺写作有非常大的兴趣，常常呢在彰化站的电报室里面趁着空档呢信手拈来，就把这个空白的电报纸在背面书写这个诗文，很多的诗文也都留下来成为现在的铁道文学经典的代表作。好，那其实景莲在后来文坛的成就是累积他在近40年铁路行车管理幕后职场的一个生命历程他长期在铁路的通讯系统工作，那他就很熟悉摩斯密码，还有国文电码、国音电码。那身为一个历经二战前后跨越语言一代的作家他在夜间值班面对孤独的电报室，就像是守夜的壁虎，守护着孤夜，而且呢，透过文字抒发情感，写下一则则的作品那尤其是呢，面对日语转化成中文的这个年代，他自比为吝啬的蜘蛛，珍惜字句，耐心的捕捉灵感的来临所以呢，在当年他经历过这个时代的更迭、语言的更迭、政权的更迭，让他心中呢百般的焦急。那他的工作呢，也成为他创作灵感的一个来源那循着他的作品。

我们就可以从文学以外的角度来看到铁道系统运作比较少被外界看到的一环啦。好，那因为他是电报员嘛，所以呢他就有这个电报员的角度，然后通讯制度以及支撑列车运转所需要这些资讯的电报密码，那这些存在于景年的工作职场独有的环境，影响了景年创作时呢经常引用的铁道元素哦。那这个展览呢是景年的家属捐赠给国家铁道博物馆的手稿文物，结合策展团队呢所挑选具代表性的作品辅以铁道知识还有铁道的物件诠释呢，来深化诗文作品的赏析与共鸣，呈现铁道和台湾文学交汇的精彩对话。那这个活动呢在6月23日到12月23日，为期将近半年的时间哦。那在23日下午呢也会正式的举办开展仪式哦，欢迎大家呢在展览期间踊跃参观。不过大家要留意哦，因为每个星期一是国家铁道博物馆的固定休馆日，所以呢大家可能要避开礼拜一哦。那地点呢就是在国家铁道博物馆的多功能展厅大家呢也可以去欣赏看看，看看呢在二战期间景年他的创作以及呢他所留下来的手稿这些历史文物，当然也从字里行间去感受他对于铁道的热情，还有他在这一方面的专业，甚至是他在后来对于铁道文学种种的影响在这个展览看得到。这个资讯分享给大家，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咯，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黄新凯，欢迎收听6月19号午间的新闻热线。本台消息。众所期待的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年度演唱会来喽！今年台中市地税局演唱会以“民歌再传唱，岁月谱序曲”为主题，将于7月17号星期五晚间7点半在台中市中山堂盛大登场。本次演出的特邀实力派民歌唱将有施孝荣、殷正阳、于台烟、郭燕玲，携手南风丝竹室内乐团跨界同台，用一首首经典旋律带领观众们穿越时空，重温美好岁月。超高规格的音乐飨宴完全免费，地税局邀请市民朋友们一起听好歌做公益，只要捐发票就能换得入场券，所募集到的发票也将全数捐给台中市慈善机构，让民众在月运迎怀的同时也可以实践公益。地税局表示，活动当天现场的租税及廉政宣导摊位更有趣味的客气互动体验，邀请民众一同欣赏 AI 动画影片安心吹哨，透过趣味影像来轻松认识廉洁诚信的重要性，同时也鼓励大家发挥正义感，勇敢揭发职场不法情势，参与现场互动还有机会获得限量精美小礼。地税局长沈正安表示，本次特别贴心规划了实体跟线上两种的捐发票兑票管道，实体兑票期间是6月23号星期二到7月3号星期五，每个上班日的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中间有休息时间，民众可以到地税局所属的文心、大智、大屯、东市、东山、丰原、民权及沙鹿分局现场兑换，只要捐今年5到7月实际付款金额10块钱以上的纸本发票正本12张，或者云端发票8张，即可兑换入场券1张，每人现换4张，数量有限，兑完为止。线上兑换期间则是6月25号上午9点到7月3号下午4点半为止，届时将开放台中市地税局的云端发票线上捐网站受理云端发票捐赠。地税局特别强调，线上兑换成功以后，一定要记得在活动当天尽早到现场领取实体入场券才可以入场哦。此外，本次活动地税局更特别贴心准备了线上直播，以满足无法到场的歌迷。民众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活动相关资讯或者观看直播，请随时关注地税局网站或者上 FB 搜寻中市税轻松粉丝专页查询。如果有任何疑问，也欢迎拨打地税局免费服务电话0800-000321或0422585000，按一转全智慧电话客服中心查询，将有专人为您详细说明。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

0: 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为关怀在台中市工作打拼的外国朋友，促进其身心健康，并推广正当休闲活动，台中市政府劳工局今年继续推出外国人休闲娱乐活动，地点选在深受外国朋友喜爱的后里力宝乐园举办，共5梯次，自7月19号起揭开序幕，接续于8月2号、8月16号、8月30号及9月6号热力登场。活动完全免费，即日起诚挚邀请在中市合法工作的外国人、雇主及管理人员等好伙伴们踊跃报名，共襄盛举。劳工局长林淑媛表示，中市目前有超过11万名的外国人工作者，无论是在产业经济还是在家庭照顾上，都是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此次活动结合了异国文化交流、实用法令、生活资讯宣导，并且提供精美礼品进行有奖征答。其实印尼、越南、泰国、菲律宾等不同国籍的好伙伴，能在工作之余彻底放松身心，拓展人际关系，享受夏日欢乐时光。劳工局也精心规划了交通接驳专车与多与咨询人员协助，并积极的邀请雇主、仲介及管理人员共同参与，一起见证中市的友善、多元与包容。劳工局表示，将持续提供外国人工作者各项服务，包括法律咨询、语言课程、培力训练与文化活动参与等。使其在台中能工作顺心、生活开心、住居安心。有意参加及帮忙推广此次活动者，可以洽询承办单位台湾劳工大联盟总工会陈小姐，04-2242-3311。相关报名资讯也可到中市劳工局活动讯息专区查询，名额有限，欢迎大家一同邀请身边的外国人朋友赶快报名。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本台消息，由鹿港镇朝阳鹿港协会主办的115年鹿港鲁班公宴，即日起到6月21号在亚太鹿港度假村盛大登场。以下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1: 王惠美县长表示，今年展出的作品涵盖木雕、漆线、席工、刺绣、竹藤编等传统技艺，邀集全台9位人间国宝、35位县级地方工艺保存者以及多位工艺家，以108桌看桌宴神的形式，呈现超过500件珍贵的作品，不仅是全国唯一融合传统技艺与工艺展演的民俗活动，更是凝聚工艺精华的指标性盛会。
2: 总共有500多件的作品呈现在我们的这个亚太度假村的这个大厅里面，那欢迎大家携家带眷一起来享受、来欣赏我们这些工艺师、这些人间国宝的一个这个作品。
1: 王县长指出，活动期间邀请11位不同工艺领域的艺师于现场开设百工献艺市集，规划8堂巧艺新传职人示范。另外在21号邀请人间国宝陈万能大师在现场示范习艺操作，让民众可以亲近大师，并且了解工艺制作的过程。另外今年特别邀请鹿江国中小的同学担任解说人员，带领大众深度走读大师作品，同时展现文化学习与传承。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0: 本台消息，今天是端午节，中医师提醒上班族日常的饮食习惯对肠胃的杀伤力其实不输肉粽。光田综合医院中医部郭燕琪医师近日接获一名42岁李姓女上班族求诊，她因为长期工作忙碌，3餐外食，偏好辣味与重口味，且天天喝咖啡提神，近几个月胃部反复出现火烧心、胃酸逆流，甚至起床就出现严重口臭，严重影响睡眠，吃肠胃药也无法根治。经评估后，郭医师依患者体质开立清胃火、调理脾胃的中药处方，并叮嘱治疗期间应该要避开重口味、油炸、辛辣物与咖啡，让超载的肠胃有充分休息的空间。饮食不需刻意进补，只要回归规律、清淡的3餐即可。此外，郭医师也建议，若症状偶有复发，除了服药之外，也可以透过按压穴道来协助缓解不适。若长期出现胃灼热、胃酸逆流等症状，切勿自行长期服用成药或进补，应由专业医师评估体质，从饮食、作息与压力管理等多方面调整，才能避免症状反复上门。本台消息，彰化孕育出许多结合地方特色的青创品牌，其中位于鹿港的雅蜜甜点，由在地青年严雅之创立，以创新甜点重新

0: 另外，为了鼓励青年返乡创业，县府持续提供彰化青年创业奖励补助。凡是涉及彰化县18岁到45岁的青创事业负责人，而且设立登记未满3年内，只要上满创业研习课程达到30小时，就可以提案申请彰化县青年创业奖励补助。今年特别加码提高补助额度，每人最高补助50万元。目前已经有138位青年成功获得补助，累计补助金额超过3300万元。
1: 除了颁发奖金之外，我们还有一系列的辅导方案，那最主要还是希望青年朋友能留乡返乡，一起为这块土地来努力。
0: 雅蜜甜点创办青年严雅芝表示，身为鹿港女儿，希望透过甜点传递幸福与美味，也能传达这块土地的风土文化。感谢县府愿意做年轻人的靠山，让青年的梦想不只是想象，也能够具体实现。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2: 以上新闻热线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新闻节目可编辑黄兴凯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观点正在发生。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节目《越听中台湾》。
4: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节目当中非常的荣幸，我们邀请到中山地震事务所的赖明美赖主任来到节目当中。主任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是的，我们现在要跟主任来聊一聊的主题就是台中市的丰富专案的区段征收。那很想请问主任，什么是丰富专案呢？它对于丰原地区整体发展到底有什么样的象征意义啊？
5: 好的，丰富专案呢可以说是丰原区近年来最重要的门户型的开发案哦。它的基地呢就在丰原中正路和丰原大道的一个交叉口。这块地啊以前是陆军台中区联合甲型保修厂，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甲保厂哦。后来呢市府透过区段征收的方式，把这片大约 5.51 公顷的土地呢重新做活化利用。那它最大的意义其实就是象征我们丰原正在转型。以前大家提到丰原印象呢都比较偏传统的行政中心，但随着呢我们丰富专案的推动，现在呢开始朝着医疗生技、运动休闲和商业机能的全龄健康福祉园区去发展哦。而且呢它也改善了我们国道一号丰原交流道进入市区的一个门面景观，同时呢也补足了我们北台中长期比较缺乏的大型医疗和运动公共空间哦。所以对丰原的发展来说是相当的重要。
4: 因为想请问主任，就是大家关心的国民运动中心跟全龄健康福祉园区哦，就会帮我们台中带来更宜居的生活机能。那可以请主任来分享一下，这两个设施启用之后可以为在地产业带来什么样的转变呢？
5: 这些确实是我们丰富专案的一个核心哦。目前呢国民运动儿童运动中心已经在去年9月1号正式的启用。那不仅照顾我们儿童的运动需求，更将成为我们台中的排球训练中心。那另外全龄健康福祉园区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那市府呢在112年呢设定地上权给亚洲大学，全力打造全龄健康福祉园区，预计在今年也就是115年底呢会完工。那整个园区呢规划了亚大附属医院、住宿型的一个长照机构，以及多域大楼的一个机构设施，那打造一个呢整合性的医疗一个聚落哦。所以呢未来呢不止我们丰原区的居民，包括神冈区、后里区一带的民众也都不用再跑到我们市中心市区了，就能够在这里享受到医疗中心等级的一个急性医疗。 高龄长照以及产学合作的一个健康服务哦，所以对我们整个北台中的医疗资源和生活机能的提升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块拼图哦。
4: 嗯，那它有什么样的计划目标跟发展愿景吗？可以大方向的跟我们讲一下，简单的来列举一下。比如说呢，丰富专案它有一些大事迹，那大事迹呢就包含了，哎，我知道的

0: 有四项嘛，那请主任呢来简单的帮我们念一下或是列举一下。
1: 好，那丰富专案的大四季的部分哈，有分成四个部分，如主持人刚刚讲的，那第一个呢就是门户的转型哦，交通的一个升级哦。那我们丰富专案区段征收呢，从110年的1月11号工程完工通之后呢，成功了缝合城市的纹理哦，那也改善了我们丰原中正路的一个交通哦。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产业聚焦双轴并进，那现在呢已经进入实质的建设的黄金期哦，那聚焦在运动跟健康这两大的一个产业亮点哦。那第三个呢是全龄休闲跟机能整合，那这个指标建设就刚才讲的哦，我们丰富呢国民庆儿童运动中心呢已经在去年呢9月1号启用了哦，那也促进了我们地方运动休闲跟疏解了我们一些停车的压力哦。那另外第四个部分呢是医疗聚落跟经济共融，那刚刚也提到了我们丰富专案呢是这部分有透过地上权的设定哦，那引进了亚洲大学来整合我们医疗长照跟托育功能的亚大哦，丰原附属即长照机构，那重点就是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哦，带动我们那边的生医产业的一个群聚。
0: 嗯，还有要想要请问主任哦，我们接下来议题就是希望呢，在于呢守护大家的房产哦。那我们有听过地籍藤本贵元基，请问主任这是什么啊？
1: 好，那不知道佩琴知不知道，以前哈我们民众哈申请地籍藤本呢，通常哈要到我们地政事务所抽号码牌，还要排队去等候。那现在呢有地籍藤本柜员机，其实就跟我们在使用 ATM 一样哈，相当的简单方便哦。那民众呢到我们地政事务所，只要按照柜员机的萤幕上的一个步骤去操作哦，就可以快速的申领哦，包括第一类、第二类的藤本哦，还有地籍图藤本以及建物测量成果图的藤本哦。那操作的方式呢也相当的直觉哦，民众只要使用哦自然人凭证、健保卡搭配密码去验证，就可以申请第一类跟第二类的藤本。如果呢申请第二类，其实也可以直接使用健保卡和身份证其中一种哈来办理就可以了。那在缴费方面也相当的便利，我们提供了信用卡及悠游卡的支付，不需要另外准备现金哦，你只要完成付款之后就可以拿到藤本跟收据哦，整个流程哦都是自助化的，完全不用抽号码牌，而且可以节省民众等候的一个时间。
0: 哇，真的好贴心。那除了中山地政事务所有这个地籍这个柜员机之外哦，就是地籍藤本柜员机之外，诶还有其他的地所也有吗？
1: 有的，我们台中市哦，除了我们中山所以外呢，中正所、中心所、丰原所及大理地政事务所哦，都已经设计了地籍藤本柜员机，那民众呢可以就近去前往使用。
0: 嗯，
1: 那另外呢，我们从去年哈十一月开始，我们柜员机又在升级了，我们新增了建物门牌查询地建号的功能，也就是呢，民众你即使忘记你的土地的地号，或者是建物的建号，只要输入建物的门牌就可以直接去做一个查询，就可以做申领藤本哦。那操作上呢是更加的便利。
0: 哇，是，那是否也提供跨县市的申领服务呢？目前开放申领的县市到底有哪些啊？
1: 有的，我们透过跨县市的合作，我们扩大了服务范围。目前呢，我们台中市地籍藤本柜员机的跨县市服务已经又持续扩大了，从原本可以申领我们台中市还有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的地籍藤本外，另外又新增了嘉义市的申领服务，所以呢，民众在申领上跨县市又更加方便了，所以有需要的民众都可以多加利用哦。
0: 好，那接下来想要请问一下主任哦，在卖房子的时候，其实文件大多可以请我们专业的代理人来做处理嘛，但是呢，好像呢有一件事情哦，就是说，好像要自己亲自跑一趟，就是印鉴证明。那这印鉴证明也变成大家共同的经验。不过呢，政府在这一段流程有新的做法，可以用线上的声明来取代印鉴证明，真的是这么便利吗？
1: 哦，是的，那线上声明呢，是为了便利民众哦，来申办土地登记的时候，帮大家去节省那个宝贵的时间。你不用到特地跑到户政事务所去申请印鉴证明，也或者是亲自到我们地政事务所来核对身份，只要线上登录相关的。

0: 声明资讯，接着呢交给受委托的专业代理人核对身份后，就可以由专业代理人，也就是我们说的地政室哦，代为申办土地登记案件，整个流程更加简化，也帮民众节省了不少的时间。
1: 嗯，好，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想说，既然不用硬件证明，改成线上声明，诶，开始担心呢，我的身份会不会被冒用啊？现在诈骗这么多啊，那线上声明有没有什么安全的机制啊？
0: 好，这一点齁，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哦。我们线上声明呢，其实不是单纯的填资料而已，而是有一个完整而严谨的身份验证机制在把关哦。因为线上声明需要登录的不动产标的，还有办理事项、取得权利人以及你要委托的代理人的姓名资料，最重要它还有声明期限的一个相关资讯哦。那充分表达了当事人的真实的意愿哦。再加上呢，我们线上声明本身呢是有双重的一个验证机制，可以降低冒用的风险，也避免哈你硬件证明遗失了或遭有心人士来盗用哦，整体安全性反而是更高的。相较于我们传统哦，我们申请硬件证明之后，可能交给别人之后，有时候后续的用途你还不一定能够完全掌握哦。现在这个方式反而更透明，也可以保障自己的权益，同时也省去奔波机关间的一个麻烦或时间哦，所以是方便哈又安全。
1: 嗯，好，那再请问主任哦，如果说我想要卖房子的话，怎么使用这线上声明的服务呢？
0: 这个部分线上声明其实简单来说大概三个步骤哦。第一个步骤就是民众呢进行线上声明时呢，必须要有自然人凭证，那到我们内政部地政司的数位柜台去进行网络身份的验证，然后线上登录你土地登记相关的声明事项，透过电子签章来表示你处分的真实意识。那第二个步骤呢，就是你完成了刚刚第一个步骤的线上登录之后呢，再交由专业的代理人例如地政室呢核对你的身份，产生确认当事人身份及意识表示的争议效果。再来就是最后一个步骤，专业代理人后续就会到我们地政事务所送件，他只要在登记申请书上面填写线上声明的序号或者是减负登录表就可以送件了。那我们登记机关核对没有错误之后呢，就可以根据你线上声明的内容办理登记。所以呢，简单的来说，大家听完之后是不是觉得你只要在家里好动动手指完成第一个步骤，其实呢就可以做后续的土地登记的申请，相当的方便。
1: 嗯，那另外我们要讲的主题就是重测地籍调查防诈三不三要，这三不三又是什么？主任可以帮我们解答一下吗？
0: 好，那最近我觉得大家应该有听到说政府机关在办地籍图重测嘛，齁，那什么是三不三要？三不就是说我们地籍图重测呢是不收费的，而且你不用带权状，也不用带硬件章。那三要是什么？三要就是第一个你要带你的身份证，再来就是你的印章，印章用便章一般的章就可以了，还有我们地籍图重测的一个通知书，这三要的部分哦。
1: 嗯，好，说到通知书哦，如果说我们收到地籍调查通知书要注意什么事项呢？
0: 好，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民众收到地籍调查通知书不要紧张，只要依照我们地籍调查通知书的时间到场去配合就好了。记得要携带刚刚我讲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地籍图重测的通知书，还有你的身份证。那印章的部分呢，刚才特别强调一般的私章就可以了齁。那如果假若你忘了带你的印章也没有关系，用签名的也是可以的哦。那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你心里有任何疑问，建议可以直接拨打辖区的地政事务所来做确认哦。那或者呢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去做查证，毕竟啊多通一通电话的确认其实就可以让自身的财产有更有保障。
1: 嗯，有些民众也会担心说地籍图重测会不会要付费呢？还有我们怎么分辨是不是诈骗呢？
0: 好，那谢谢佩琴提问这个问题哦。这个部分呢其实要很清楚的跟大家说明哦，我们政府哦办理地籍图重测是完全免费的，重测人员呢不会跟我们土地所有权人，也就是我们地主呢收取任何的费用，而且在地籍调查的过程中不用带土地权状，也不用带印鉴章，这些都不需要。那如果呢有人假借呢重测的名义 要求你付钱，或者是要你交出土地权状，那几乎可以确定这个就是诈骗，千万千万不要相信，也不要随意交付任何的文件。那有疑虑的话呢，还是一样，第一时间可以拨打我们165反诈骗专线去查证，确认清楚再处理，这样就能够更安心，也可以更保障自己的权益哦。
1: 哇，今天非常感谢赖主任这么精彩的分享哦！我想透过今天的节目，大家不仅能够了解地震服务的便利，也更会哦，学会如何哦，守护我们自己的房产安全哦。
0: 好，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如果大家有地震业务的问题，或者不动产房诈的疑问，都欢迎随时与我们中山地震联系。谢谢大家。
1: 以上的专访内容就是台中市政府地震局广告。

以上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台湾导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

0: 电台优良指定店，好伦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伦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伦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伦药局中山店。买卖广告药品，请到好伦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伦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台北买好哦，好伦连锁药局，好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五二好伦药局，五二中山路二段112号旧中和胖子厂灿坤边啊，好伦连锁药局。
2: 大雅好伦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伦药局，大雅区合富路358号，大雅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伦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好伦药局，看红来买买好。大家好伦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伦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调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伦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伦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剂服务，好伦药局。
4: 代理好伦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伦药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古中银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伦药局。
6: 武峰好伦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伦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伦药局。
7: 摊主头家厝好伦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摊主头家厝好伦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凤冠市好伦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三角窗，凤冠市好伦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凤冠市好伦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8: 你最近有想要再进修吗？
9: 有啊，但平日要上班，真的很难排时间哎。
8: 那你可以考虑勤益科大二专二技假日专班啊。
9: 哦，这适合上班族吗？
8: 很适合，可以培养双专长，边工作边进修，完全没问题。
9: 这

生命的道路有高山有深谷，像一首歌，旋律有高低起伏，用欢笑与泪水交织的乐章，来自他们的心灵深处。

听心灵在唱歌，正声云林电台，纪翔制作主持，邀请您一同聆听来自心灵深处的动人音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纪翔非常开心、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录音室、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主角他是出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唱片，那么这张专辑叫听一根、然后唱歌的人呢是叫做陈其信，他是一位视障歌手，然后他的歌做得真的非常的棒。我开始接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定要推荐给大家。那今天跟他同行一起来到录音室的有他的创作老师杨采毅啊，我们先来欢迎两位。
1: Hello，Hello， 来齐信先来吧。
2: 姐姐好，还有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真情小王子陈其信。
1: 好，謝謝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吉祥好，我是采毅，我是真情老妈子。你是真情小王子，我就真情老妈 子
2: 是吧？
0: 我是真情 DJ 吉祥。我觉得他真情小王子的嘴好甜哦。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刚叫我怎么？他叫我姐姐、我明明就是阿姨，怎么会是姐姐呢？采毅都说他自己是老妈子，我当然是阿姨啊。好，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两位。我们首先在聆听这个其信的歌曲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其信的成长过程、你是从几岁开始就是眼睛看不见？
2: 其实是从出生的时候，那时候一出生，因为那时候我还小，但是我听我爸妈说那个时候他们就发现我跟一般的这个小朋友不一样，就是也一般的小朋友听说就是出生的时候他们眼睛会转会动会一直看东西、但我眼睛不会动，反而是一直好像要翻白眼，眼睛不知道怎么动，然后反而是听到声音会有反应。那后来他们也带我去就是全省的大医院到处检查，然后去找一些权威的医师、但是他们都说因为这个眼睛是视网膜剥离，所以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好像听说其他症状眼睛的症状是可以解决的，但是视网膜剥离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开刀也没有用，那所以是等于是从出生的时候就发现眼睛看不到。
0: 也就是说你不是中途失明，是一开始是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世界这样。
2: 对，
0: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视障的创作人他们的歌曲都真的比一般的音乐人更加的有感情，我觉得其信也是这个样子。
2: 没有，那
0: 在他这张听更的专辑里有七首歌，那很多都是其信自己的曲，那也有很多是采毅帮他填的词。那

0: 变的词里面其实有很多是齐信一路走来成长的一个历程的心路历程、
1: 对，真的是有点量身定做的感觉、
0: 是是是。你在什么机会下发现自己这么会唱歌，然后想要往这条路上走？
1: 其实应该都是从小时候开始，因为眼睛的关系，所以对声音对音乐这种东西很敏感。那小时候我还在还是婴儿的时候，我妈他们上班的时候都会放音乐给我听、那就是他们也会唱一些之前的一些流行歌曲给我听。那其实是在我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半夜有一天半夜爬起来唱歌，然后我的爸妈才发现原来我对音乐有兴趣，那喜欢唱歌，所以才开始。
2: 而且听说那一首叫什么
1: 《绿岛小夜曲》。
2: 半夜起来唱。
0: 你今年几岁？
1: 21。
0: 那你怎么半夜起来是唱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歌吗？还是阿公？
1: 对，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都是我小时候，他们都是唱那种歌给我听，带我出去玩的时候都是放那种歌给我听。对，然后就是半夜的时候起来唱歌，他们才发现奇怪。
0: 所以你从小开始学的歌，也就是爸爸妈妈年代的歌曲。
1: 对，刚开始都是从他们喜欢听的歌开始学。
0: 我觉得我的小孩如果半夜爬起来唱《绿岛小夜曲》，我可能会先认为他可能在做梦，梦到了谁？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喜欢唱歌跟认真要走歌唱这条路，应该这个历程还是有一些，譬如说遇到什么贵人啊。
1: 哦，对，其实说到从喜欢唱歌刚开始，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我都是私底下唱，因为小朋友然后比较害羞嘛，不敢表现，我都私底下唱。其实我小时候是不敢拿麦克风的，那是因为高中然后还有一段时间尴尬期，大概国中变声的时候，我是不唱，完全不唱的，是完全不出声的，就是完全不发，连发声都不要的那种。那是其实是到高中的时候，爸爸妈妈鼓励我说应该是可以的，声音也变得差不多，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历练一下。所以在高二的时候参加这个超级红人榜歌唱比赛，那也感谢那时候真的开始贵人就来了。那时候第一位就是我们启蒙我唱歌的明阳老师，教我如何唱歌，然后如何放松，然后增加了我这个对歌唱的这个自信。然后再来就是雅文老师鼓励我，当他演唱会的这个开场嘉宾。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对唱歌这条路开始有信心，开始有自信，然后开始愿意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样子。
0: 所以你第一个参加歌唱比赛是什么？
1: 超级红人榜。
0: 超级红人榜。
1: 对
0: 对，那后来其实也是这样遇到才艺的吗？
1: 是的，
0: 就是你的真情老妈子是怎么遇到？
1: 对，其实真的那时候参加这个比赛以后，那后来下来了以后，其实也有很多的表演。那其实才艺老师好像，因为我们其实表演的时候网路啊，脸书也都会 po， 那其实大家分享，然后一直传出去，可能才艺老师，就有注意到。
2: 有一次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们的缘分也蛮特别，就是之前他也除了红人榜也是曾经有比赛过，有一个唱片公司，他是在举办全省的，唱片公司在举办全省的。那时候我刚好也是直接也从。回台湾，那时候因为我以前还不是在在台湾回来之后呢，就是变成说有一个缘分，然后就是因为我都在幕后写歌曲比较多，
0: 是，
2: 那就是因为那一次的机缘呢，认识齐信，知道这个小孩子唱歌不错，因为当时写歌也是希望找到好的声音，可以看是有没有机会唱 demo 啊，然后认识。那果然有一次我真的一首歌要找唱 demo 的，真的比较电音版的，我就找不到比较年轻的声音，然后刚好爸爸就在私讯跟我说，有没有让齐信试试看的机会？那所以我们就结下了这个缘。然后后来呢，也又去办了茶会，才知道说我们住很近啊。我们 我们大概几分钟，
1: 骑摩托车三分钟到，
0: 就都在台中，
1: 对，
2: 住很近很近。对，
0: 然后所以专辑里面现在有几首是齐心自己的创作，
2: 对，就我们
1: 两首，
2: 就我们两个一起合作的，
1: 然后还有一首是才艺老师的词曲的部分。对，
0: 好，那我想呢，我们先来介绍。跟这张专辑同名的歌曲就是 T-Gun 这首歌，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OK， 那其实 T-Gun 这首歌其实应该这样说，当时我认识这个唱片公司的这个周家宏制作的时候，那其实他就一直在住，就是一直在观察我，那其实他也要了我的成长的一些资历，那他就很非常用心的为我量身定做 T-Gun 这首歌。为什么叫 T-Gun？ 因为就是在讲一个看不到的人，然后想要往自己的目标，或不管是看不到，或者是一些比如说还正在黑暗的找不到自己未来的目标的人，让他们就是可以赶快见到光那种感觉，就是只要努力往前就能够有光明存在，光明就永远在你的前面等你，那种感觉，胜利会是你的那种感觉，所以这首歌非常的激励，那真的好像也是在写我想要为这唱歌这条路往前冲的那种感觉，所以真的是量身定做的。
0: 是，好，我们快来欣赏齐信所演唱的 T-Gun。

0: 我觉得就是很感动，但就是一般人男女对唱一定都写些情情爱爱，
1: 不是爱的就是分离的、
0: 啊、我觉得这种亲情的感觉真的大家来听就知道了。我们快来欣赏这首《痛心》。

0: 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的就是，刚刚讲到了妈妈嘛，那在接下来就要讲爸爸。好，那我想这张专辑里有一首歌呢，它词曲也都不是即兴的齁，
1: 对，
0: 就是它是讲到爸爸，但是我觉得虽然都不是即兴写的词，可是它很像是描写你从小到大的那种心境，
1: 对，
0: 可不可以聊一下？
1: 当然啦、啊、那就是其实这首歌是一位叫黄维成老师呢写的。为什么他会写这首歌？其实因为平常我出门不是妈妈带我就是爸爸带我、嗯、那其实爸爸妈妈带我，我都是扶着他们的肩膀，
0: 嗯，
1: 那那位黄老师他就是看到爸爸带我走路，我都是晃他的那个肩膀金嘎头这样走路，他就发想了写这首歌。那其实他很用心，他也是有了解我从小到大那种心情，然后父母带我要带我很用心栽培我，然后带我要闯荡的那种心情、
0: 嗯、
1: 所以他写这首爸爸的尖角头、嗯、
2: 也是量身定做
1: 量身定做、
2: 嗯、身定
1: 他就是在写说我都不用担心，只要有一个爸爸的肩膀，他就可以带我四处跑四处玩，对，靠山的感觉爸爸一种真的是就像 一座山这样子，
0: 是，
1: 对、
0: 欸、可是说我今天看到是妈妈陪你来，没有看到爸爸、
1: 哦、爸爸
0: 今天
1: 在上班
0: 可是我印象中好像有在即兴的某一首歌的 MV 里有看到一个你扶着他肩膀，那该不会就是你爸爸？
1: 那实际上就是我爸爸。
2: 是吗？
3: 是
1: 这一首歌，这一首歌的 MV 整，其实这首歌导演真的很用心、嗯。这首歌在拍 MV 的时候，没有找任何人，就直接我跟我爸爸，然后抱着我们家的毛小孩，直接这样拍我们平常的生活点滴，很温馨。
0: 毛小孩是狗狗还猫咪？
1: 狗
2: 狗，
1: 但是他前阵子也离开我们了。
0: 哦、oh, ，
1: 对，十几年，
0: 是，
1: 所以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说意义真的很大。
0: 嗯，
1: 除了爸爸，还有我们家的，算是我的囡仔婆这样子。
0: 嗯，其实刚就是我之前就是要访问齐心之前，就上去搜寻了一下，然后就看到他扶着那个人的那个影像，我在想说，这是他爸爸吗？
1: 瘦瘦的，
0: 对，
1: 跟我差不多身材。
0: 所以原来真的是
2: 是。
0: 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非常动人的《爸爸的金嘎头》。

0: 现在走到现在可以发第一张专辑，那陆续也参加过好多的歌唱比赛，有几年歌唱比赛经验，
1: 就是超级文版完以后再来都很多的一些教唱老师办的一些比赛，那也去历练，那还有才艺老师说的那种上面公司举办的歌唱比赛，其实那些对我来说都是历练，然后交朋友，也是因为机缘下认识很多这个词曲创作老师，认识很多朋友，然后贵人也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累积慢慢产生的。
0: 嗯，
1: 对。
0: 所以你会觉得音乐对你的意义是不是，虽然眼睛看不见，可是音乐却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宽，生活圈越来越大， 对不对？
1: 对，它就等于是好像是我一辈子的伴侣这样子的感觉。
0: 我们先来听一下一小段，慢慢的飞印进来，然后我们呢现在在这首歌当中，然后呢我们请齐信来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能够出唱片走到今天，你有没有哪些人是你非常感谢的？
1: 其实能够齐信能够有第一张专辑，其实真的刚开始要感谢我最亲爱的爸妈，因为他们不顾一切把心思都花在我身上，那陪我这样一起闯荡，那真的刚开始真的是要感谢他们，然后再来就是我身旁的这一位才艺老师，他陪我玩音乐，陪我创作，那也让我就是建立了对音乐的这种自信，让我对以后的音乐路不害怕，因为只要会创作，只要可以做出好的东西，只要传出去，或者是只要唱好听的歌，就可以传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喜欢音乐，然后喜欢即兴，其实也是要感谢才艺老师给我的自信，然后还有帮我制作的唱片的这每一位词曲老师，还有周制作，其实他们真的都为我量身定做这七首。

0: 正，一人一款命，咱用理想在打拼。
1: 本身奇幸的这个一个很认真的小孩子，因为我看到他的家庭的爸爸妈妈对他的付出，因为毕竟家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小孩子，是真的也是比较辛苦一点。那么当时其实也是因为要让小奇幸呢将来在社会

0: 会能够立足，然后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因为爸爸妈妈终究有一天还是会老。所以呢，我们其实也聊过这些问题。那么就是希望说用，也不敢说教他啦，哦，因为其实他本身的情谊也是在我之上的。那就是说我们一起在做交流、玩音乐的这个同时呢，
1: 音乐沟通，
0: 对，希望他是因为他本身也是在创作曲的这一块，倒不是蛮大的问题。
2: 所以也从小就学音乐，
0: 他是从小就有学钢琴，
3: 小时候就钢琴，
0: 然后他本身也是在台中来讲的话，他也是算有名的街头艺人的，对。先把一些准备做起来，希望他更好这样。那他也会就是在公益这一块，他现在也很多人都是在找他做代言呐、啊，然后这是他自己发愿呐、啊，家里有发愿，所以我觉得往这个方向去走是蛮好的。
3: 把爱传出去，
0: 是、啊、
3: 这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2: 我觉得齐心认识正生一定会更好，
3: 谢谢。
2: 因为未来正生有很多公益活动，应该也有机会跟齐心来合作。
3: 谢谢。
2: 好，
3: 谢谢，
2: 非常感谢齐心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还有才艺，谢谢两位，
0: 谢谢，谢谢，拜拜。

生活研究室，带您用声音漫游城市。听见城市里的故事，从文化语言到生活观察，带您听见生命中的精彩故事。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邱庆章主持，欢迎收听生活研究室。欢迎收听生活研究室，陪你研究生活事，探索城市里的新鲜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秋，就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6点到6点半，在空中陪伴你哦。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将我就阿秋代替各位服务哦。阿秋会在这个节目里跟大家介绍嘉义的生活大小事，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千万不要错过哟。

0: 好了，首先来关心一下我们嘉义县的消息哦。嘉义县在鹿草国小举行的114学年度的校园小记者比赛，共有48所学校100件作品参赛，那最终呢也选出了校园生活组还有社区踏查组两组共40件的获奖作品。那嘉义县长翁章良表示，新闻媒体被称作为第四权，是监督社会的关键角色，也期许这群小记者未来能够推动社会的正向发展。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县长的致辞。
1: 这样一个引导的作用，那比如说前段时间啊，那整个报纸都在登所谓台湾的行人低头的问题，也就是说走路的人啊，在台湾这个社会经常是一个没有安全的，那通过报纸啊，那开始大家集中报道，那社会就开始重视这个事情，那政府也开始重视这个事情，所以就开始有相关的很多的法令，包括很多的作为来改善，来就提出来。所以为什么叫报纸叫做第四权？那我想除了行政、立法、司法以外，那报纸被称为第四权，有它的道理，因为它主要是带有社会很大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当为一个记者，主要就是怎么样透过你们的笔，跟透过眼睛，跟透过思考，也能够引导这个社会会具有改变的能量。那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所以记者是非常重要，那相应的在民主社会里面就所谓的言论自由的问题，那言论自由也是一个非常不容易，那大家才拿得到的权利，那很多国家有报纸有记者，但是没有言论自由，所以都要经过审查，那包括如果记者乱写可能马上工作会丢掉，或者会犯上会产生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想记者在这个社会有他被歌颂的一面，那大家对于好的记者，那怎么样拥有100%的言论自由，又能够引导整个社会往正面发展，那我想。

0: 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跟角色。那也有的记者在战争的时候，他们会到第一线，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那他们经常会拍出很多你没有到现场看不到的照片，那或者影像，那个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记者在这个社会里面带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所以我们从小时候就可以学习怎么当一个记者，然后用自己的眼睛，然后看所有的东西，然后通过你的笔把它写出来。那我想这个是在训练大家的思考跟观察力，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所以在这边恭喜所有的得奖的小朋友，我们希望那未来大家都有兴趣，那都可以变成是一个真正的记者。那因为台湾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地方，那台湾的电视台特别多，台湾的报纸特别多。那实际上这是一个全世界很罕见的现象，全世界的电视台像台湾这么多的新闻台这么多的很少，那这么小的地方有这么多的新闻台，实际上这是一个在全世界算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现象。那所以记者在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希望未来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变成是一个非常好的记者。谢谢大家，谢谢。
1: 那今年的特优作品展现的学童的观察深度还有人文关怀，荣获校园生活组特优的有仁和国小、竹崎国小和鹿满国小三所学校。其中仁和国小研发的燕子马桶体现对生命的尊重，竹崎国小探访科展名师，传承科学和原民文化的多元价值，鹿满国小则倡议神奇贩卖机，让民主素养转化为改变校园的行动。荣获社区踏查组特优的有新港国小、溪口国小还有香林国小等三所学校。新港国小探访百年的老鼠堂，体会了职人文化传承。溪口国小报道温暖的黑轮滩，留住属于家乡的记忆。香林国小则走进校防分队，实地深化防灾素养。那在这一次的活动现场呢，在校园生活组获得佳作的水上国小指导老师陈淑斌也表示，人际沟通技巧相当重要，很高兴能够带领这群孩子在比赛中展现表达能力。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次获奖获得佳作的校园生活组水上国小的两位小记者翁怡婷以及王雨欣，他们这次以校园田径队的教练以及学生的训练生活为背景，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陈老师的分享吧。
2: 我这次带这两个小朋友参加小记者比赛，其实还蛮开心的，因为我就是想说他们已经快要毕业了，然后也想要让他们学到怎么跟人家沟通。对，我觉得沟通的技巧其实很重要，就是他们两个有点太害羞，觉得很棒，很开心有得奖。
1: 嘉义县政府教育处也特别感谢承办学校鹿草国小校长陈振兴，从景山国小、和睦国小到现在的鹿草国小，十多年来推动读报教育不遗余力，也是校园小记者比赛的重要推手。翁章良也感谢财团法人嘉义市私立博爱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以及国语日报社长期支持，让嘉义县的孩子借由文字看见更宽广的世界。
3: 记者被称为第四权，等于说除了行政、立法跟司法以外那对社会有影响力。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训练，包括观察力，包括你要对事情有看法。我们希望透过他们的笔跟眼睛，能够推动这个社会往正向的地方去做发展。
1: 那接下来一样是我们教育的问题呢，不过呢，我们把焦点放到老人以及小孩、幼童身上。民雄乡公所社会科呢，携手了民雄乡里幼儿园，在双福社区关怀据点办理的第五场老幼共融生命教育活动。有长辈和孩童一起动手装点蛋糕，使用国台语交流聊天，拉近世代距离。那嘉义县议员简嘉义表示啊，台语是重要的文化资产，期许未来呢，孩子有更多时间可以接触。民雄乡长林雨林则表示，长辈和孩子的笑容让他们十分感动，乡公所会持续推动相关计划，让台语融入日常生活，使传统文化得以延续下去。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议员还有乡长的分享。
4: 因为现在小朋友吼，拢无啥物童年啊吼，下课了就走补习班吼，所以这个活动非常赞吼。因为台语是咱重重要的文化资产吼，啊，希望咱母语用发扬传承。
5: 因就欢喜呢，我们已经举办了第五场了。那我看到每一个社区，或者是大人含这囡仔做会时阵，那种喜悦的心、欢喜的心，还有就是快乐的心，整个显现出来，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推动这样的一个工程啊，我觉得非常的好。

协会从去年124年呢开启的社会关怀据点后，长辈每周参加活动的人数呢都是满员，而且协会在今年115年更获得嘉义县幸福社区计划第一年的150,000元补助。他也祝福所有社区的长辈热情和活力呢，能够为孩子留下充实美好的校外教学回忆。好，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现在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生活研究室。哎，说到民雄啊，吼，这一次呢，嘿，在民雄呢有一个非常大的活动哦。如果您是喜欢观光还有吃美食的朋友们呢，可千万不要错过哦。这次啊，这个嘉义县民雄商圈发展协会主办的第三届民雄风味饮食探索活动正式登场了。

0: 本次呢，以这个寻甜水、孙餐醉为主题，核心围绕六种深植民雄人心的在地气味，串联五个故事站点，还有15间的在地商家，细球打造出一条民雄特有的文化风味旅游路线哦。那为了赋予活动更鲜明的形象啊，民雄商圈特别设计专属的 IP 哦，打猫接掌担任引路人，以这个讨喜可爱的形象引导旅客深入探索老气味的产地脉络。商圈也积极鼓励在地商家利用这些经典气味开发呢创新的限定商品，让民雄的饮食记忆从历史中苏醒，转化为当代舌尖上的创意滋味。活动也邀请了15间商圈店家共襄盛举，利用了6家的指标性在地品牌食材进行料理创作。参与的店家发挥了极致巧思，大胆打破传统框架，推出呢，例如呢酱油风味的意式冰淇淋，哎，还有牛奶花身为基底的特调咖啡，米德面茶和意大利面的奇妙结合，以及将玛瑙融入沙拉和三明治的创意料理，颠覆大众对传统食材的想象。合作的在地老字号包含了圣真心饼店、玛瑙和面茶、建昌生药行，有陈皮、干姜、洛神等中药材，以及荆棘观光工厂的荆棘、黑龙酱油的酱油，还有爱之味牛奶花生以及阿美凤梨提供的凤梨哦。这些品牌最早可以追溯到清光绪年间，接续数十年甚至百年的在地根基，是民雄最真实的饮食记忆载体。那商圈也同步推出啊免费明信片叠色印章活动，旅客无需消费，只需要前往指定站点观看气味故事就可以盖章搜集。每个站点都设有专属颜色的印章，集满4站后便可以在几张卡上完美叠印，使打猫接掌的彩色全貌逐步浮现，打造兼具收藏价值还有社群分享诱因的互动体验。除了趣味的旅游路线以外啊，活动更串联商圈推出的消费集点机制，旅客在参与店家消费活动限定商品，每道料理可以累积1点，集满3点、5点或是8点呢，便可以分别兑换打猫接掌限量 IP 周边，包含亚克力吊饰、环保提袋以及刺绣香火袋等等。透过双层体验设计，以免费的故事站点吸引旅客走进商圈，再以消费集点换好礼的手法留住商机，成功落实让人走进来、让人留下来的共荣效应。民雄商圈发展协会理事长许盛昌表示，有些传统食材鲜少受到年轻族群的青睐，但透过店家的创意发挥，将传统滋味完美融入创新料理中，再搭配精致的现代摆盘，吸引民众拍照打卡，将那些珍贵的在地风味用全新的姿态延续下去哦。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理事长许盛昌的分享吧。
1: 今天哦，这里比较早一点哦，我们商圈的那个伙伴精神还没太好。
2: 各位商圈的伙伴，大家好！
3: 大家好！
2: 这才是我们商圈该有的精神条件啊！
1: 来，各位长官哦，各位媒体朋友，还有我们商圈最阵容最坚强哦，最不务正业，万公不想不务正业，怎么样？
2: 都得其他商圈搞很多，
1: 那我们商圈的那个行销公司找谁？为什么每次可以做得多漂亮？我拍谁？
2: 万国城行销公司，我们都自己做的，我们商圈自己做的，
1: 所以韩工，我跟他说他们是不务正业啊，他大概刚刚一爆开，
2: 我去在那个风光影视，他走去年是平安山嘛，就是正经情况是讲，
1: 我们已经走到尽头了，
2: 我们产地到餐桌，我每年在做上面，我这样想，
1: 我应该怎样？后续哦，我跟那个志凯还是跟我们小刘在想。
2: 关键要行杀干杀，
1: 行杀一下，会谈到这个主题啊。我觉得今天这个主题也是非常棒的一个主题了。我请大家来讲，我们6个店家里面一个叫圣真心饼铺哦，圣真心饼铺为创始人林清流哦，离清光绪哦，清朝的时阵就伫内饼哦，伊咱保存在个头前伫内饼，所以是百年的饼铺哦，真正做历史的一个饮料，啊，伊个啥物，葡萄酪、花酪、米酪。伊的汤罗马豆水，我讲你食，这四项物件哦，歹势，我袂食。
2: 我不会去吃，我觉得这个东西，这老人去吃物件嘛，那我不能，那小孩子去吃。不过我们这一次有很多店家把它加进去新的产品里面，我讲这魔幻味道，我是你咖喱来这，变出不一样的滋味出来，这个比咱小人去尝试的饮料。那我们清朝的东西，等到它延续下去了， 我们让它导电，因为我们。

0: 的店家一起去做，然后把这个东西可以让延续更久的历史下去，我觉得是我们的一个使命的存在。还有我们的阿美公园，阿美公园是我们曾经派，我曾经在写完做哦，1945年一尊就开始种公园，啊，我们建昌的生肖嘛，1949年，金吉光荣厂，哎，我们金吉光荣厂哎，三代哦，掏给你，哎，掏给你们哟。
1: 也谢谢我阿美呢，先提供很优质的场地哦，我们办宣传的地选特别成功。
0: 是1960年嘛，有吗？1960年创始嘛，所以也一甲子哦。家子，然后黑龙酱油是1970年，啊，熊笑脸来两杯叫做爱滋味，爱滋味是单品嘛，两杯哦，就这两样，怎样啊？以及1971年，到现在已经有55年的历史哦，所以叫熊笑脸是爱滋味啊，我单哦。那我们今年有15组我们商圈的店家哦，我们是15组商圈店家里面的熊咖啡，一个叫做鱼罐头咖啡啊，鱼罐头咖啡几年？12年嘛。12年哦，他那熊笑脸，我当地讲，有这些差距存在啊，对吧？而其他的很多15个商圈里面，大家都是很新的店家。我们新的店家，我们用我们的这些历史的脉络加进去里面哦，我们玩了创新哦，当地感哦，我们开发一个全新的中西式的料理哦。这中西式料理里面呢，我们像徐光小静，他把酱油加到冰淇淋里面，意式冰淇淋。我嘛想过讲，到底是去恁乌龙岛有一次的冰淇淋的事，这个我还没吃过，目前还没有尝试过。但是我是觉得一个很新鲜的一个题材哦。还有我们咖啡学跟泥巴熊，他把中药加进去咖啡里面哦，我也想象不到那到底什么味道哦，因为中药加咖啡，我想就是威士忌啊，有一种感慨哦，我目前还是想不到这个味道哦。不过等一下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等一下有这些创新的味道出来哦。好，那我们今年的策略哦，我们 NVIDIA 哦，最近黄爸爸黄仁勋督造 ，NVIDIA 是卖产值的人哦。那我们民雄商圈是什么？我们民雄商圈直接是送产值哦，我们产值送给15个店家哦。按说伊嘛是爱甲你报哦，甲你拍平哦。所以来创造我们的一个新的东西存在，他们创新的能力真的非常强大。我是讲去年走到尽头，安迪啊，我去年你啊，在北京，看新疆嘛。我今年的创新应该是无眼国交华美哦，而且每个东西都很漂亮哦。就是这些东西哦，你当怀要去描，我们去到现场之后，他们呈现出来是那么漂亮，所以。为什么弄漂亮？因为我们年轻人喜欢拍照嘛，很帅嘛 ，IG 嘛，喜欢拍照片，所以一定要弄得漂亮，让我们去分享，让我们去行销哦，把我们民雄商圈行销出去，让我全台湾出去。因为我们去年在系统的计划里面，把营收带来让花工，我们做这个计划哦，我们这个计划真的是非常的棒哦，非常的厉害，可以把这个行销的高度拉到那么高哦。那我们今年还有两个商机陷阱哦。我们有个免费的集章的活动，我们4个店家，包括我们圣真新品部里面有4个免钱的分级手机哦，免费集章哦，它是我们可以消费集点哦，与现在接轨哦，我们现场去炫耀我们的活动存在哦。好，然后我们今天哦，我们要特别我们感谢我们嘉义县政府哦，赞助我们这一次的经费哦，这次我们的经费是我们那个，我们再次谢谢我们那个。
1: 我知道，谢我们的局长，非常感谢。
0: 然后跟我们这一次我们金吉观光工厂，欢迎你们，他们今天赞助我们免费的场地哦，来增加个高维的。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
0: 最重点是我们15个店家哦，我们15个商圈的店家，麻烦再站起来一下哦。我们15个我们商圈的店家，
1: 创新料理服务的店家，我们站起来跟大家挥挥手，谢谢你们。
0: 感谢他们的爆肝哦！那我们这一次哦，我们不只要赚钱
1: 大
0: 王，还要赚取大家的记忆哦。然后在6月15号到7月19号，我的口号是哦，把热量留下来哦，把回忆带走哦。OK， 谢谢啊，谢谢大家，
1: 热情掌声，谢谢我们的盛昌理事长详细的介绍。
2: 那这次的活动啊，从6月5号开始，会到7月19号。那故事的站点呢，也就是叠色明信片的盖章点呢，会有怡乐酒家、

真心饼铺、九良冰果室，还有吉吉一堂。风味饮食计划店家则有米柚食堂、乐趣咖啡、家风铁板烧、三米兰、吉吉一堂、鱼罐头咖啡馆、福日小麦所、九良冰果室、蓝盘子早午餐、民雄复兴店、咖啡学、妹妹梅姐手作烘焙、泥巴熊、虎须豆豆、寻光小径意式冰淇淋、Lucky Seven 乐趣飞镖。那集章兑换方式呢，则有集满三个章可换亚克力吊饰，集满五个章可以换取收纳环保提袋，集满八个章可以换刺绣香火袋，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好，那接下来继续来关心啊，我们嘉义县的观光旅游相关的消息哈。哎，接下来呢就是端午节啦。那在嘉义县最具文青气息的嘉义点水道头文创聚落啊，将会在6月13到14号连续两天隆重推出今年的首场大型盛事哦，铺子水道头端午诗人节。本次的活动精彩丰富，不仅齐聚40家文创摊位打造热闹的普通市集，更规划了古着体验、古调吟诗、精致布袋戏演出等多场的在地手作体验，邀请全国民众一起来共襄盛举哦。那活动特别邀请了祥玉国际以精工布袋戏友著称的嘉义在地杰出团队三妹堂创意木偶团队带来精彩演出，现场更推出了金丝缅边庆端阳手作太子观体验，还有戏友操作体验，让大小朋友不仅能近距离欣赏细致的偶戏艺术，更能亲手感受传统布袋戏的独特魅力哦。国内的知名汉服品牌寻他记提供了上百套的精致古装汉服，以及清领时期的台湾韬服供游客来租借换装，民众可以穿上华美的衣裳，在水道头充满历史底蕴的日式建筑群中散步拍照，留下一抹优雅的古风身影。此外，铺子在地百年诗社普雅吟社也将以古装惊艳亮相，带来传谱吟诗等一连串呢富有人文雅趣的活动，带领民众呢体验古代诗人的日常，在墨香与诗意中优雅过节。另外，喜欢手作的朋友们呢，千万别错过哦！现场也同时推出两场的趣味手作课程，动物好朋友、麦香藏玉庆端阳，以及亭口精工的荣金祝福祈安康哦。活动简易有趣，适合合家参与。嘉义县文化观光局呢表示，水道头拥有独特的历史空间，希望借由兼具传统美学和现代文创的规划，带给民众截然不同的端午体验。不论是想淘文创、看好戏、穿美衣，还是品读诗意呢，6月13到14号来到铺子的水道头，绝对能够让你的假期充满仪式感哦。请洽嘉义点水道头文创聚落的官方 FB 粉丝专页来查询哦。好，那在节目最后呢，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没想过像流星交错，该怎么原谅？这是由卢广仲所带来的《太阳与地球》，我是阿秋，欢迎您下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生活研究室，祝福您平安快乐，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0: 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FM 104.1音乐三三风。
1: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三三。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这位，他不是歌手，但是他有另外一个身份啦。他同时在私底下好像也是一名 DJ。我们欢迎呢，萧达谦。
2: 嗨，大家好。嗨，三三好。
1: 你的 AKA 叫做
2: AKA DJ Echo。对，
1: 其实萧达谦，大家对于这个名字哦，应该有些人会觉得，好像很常听到，他到底是谁？其实他是浪人记的策办人，
2: 有很常听到吗？
1: 蛮常的啊，
2: 我都没有这个感觉，
1: 没有吗？
2: 对，我好像还好，还好，还好。
1: 那今天很荣幸可以邀请你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关于到音乐季策展这件事情。
2: 是是是，
1: 尤其浪人季一直到现在已经几年了，
2: 今年会是第八年，
1: 然后从2019年开始，
2: 对。
1: 那我们也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就是2019年浪人季的开始好了，因为达谦你好像不是台南人，对不对？
2: 嘉义人。
1: 你是嘉义人，那你为什么要去台南办一场浪人季呢？
2: 因为我高中大学都在嘉义做音乐季，那个时候有一个音乐季叫觉醒音乐季
1: 啊，
2: 然后等于是我小时候就开始参与幕后策划这件事情。
1: 我手上还有未来票、
2: 哦啊。你要未来票？哎呀，没关系，因为我没有入股，所以跟我没关。对对对，所以我其实在里面就是一个算是核心角色，但我是负责影像、视觉跟设计那类的。
1: 所以你那时候以前小时候就是跟着言庭宪这样子。
2: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大家一起，因为没有跟啊，就一起在嘉义组成这样的团队，然后只是就是说他比较主动想要作为一个负责人的角色，所以他自己先开办的公司这样，然后就后来就觉醒，一路到我16年办完结束之后，我就北上来台北了，然后觉醒就到最后就到19年结束了嘛，对对对，过程是这样，
1: 所以那时候结束，你就马上想出来办一场音乐季这样子。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要办的时候是18年公布要办19年。
1: 哦。
2: 然后只是我在觉醒十周年之前，我浪人季就办了。我办在5月，然后那个时候觉醒好像7、8月吧。
1: 可是你那时候想办的那个发想是什么啊？
2: 其实应该是说那个时候将近十年间，10年到20年之间，我看到了很多社会运动或者是一些学生运动，然后刚好是在我的大学时期到刚出社会，所以这段时间我也是跟着一起亢奋的青年嘛。对，所以我对这些事情都很相关议题跟相关的社会上的讨论的东西，我都有在 follow 这样。那其实我就会觉得说，去音乐季的人大家都很在意社会议题，那是不是可以一起做点什么？那也刚好看到有一些我刚好看到有一个在东京街头捡垃圾的一堆武士们，这样
1: 武士，
2: 然后他其实是一个剧，他是其实是一个剧团，那他假日就在表演，可是他平日会在东京街头捡垃圾，然后穿武士服捡垃圾，所以他们就是用手上拿着夹子，然后像拔刀术一样，然后他捡垃圾的时候就说：“哇，我要降妖除魔，这样恶魔退散，这样。”就是我就很喜欢这种很中二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这一群浪人跟我心中想要做的事情很贴近，所以我就开始想，那我是不是可以办一个活动叫浪人摇滚？原本是想要叫浪人摇滚，然后我另外一个活动叫野人祭。那野人祭我也是想说，是不是叫野人摇滚这样？其实这两个品牌是我一开始在大学的时候想到的，然后因为当时在觉醒，我就是算也蛮创意发想的一个角色，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很多很有趣的，什么控窑记，就大家一起在台下控窑这样，然后等唱完之后再把挖出来吃，或什么乌鱼记，因为嘉义就是东石那边有盛产乌鱼记这样，然后我就说，办个乌鱼记好像也不错，就是有很多点子，然后开始注入。

0: 在我身上。那我自己就觉得说，嘿，那我好也想试试看自己办音乐季是怎么样。
1: 嗯，
0: 对，然后就到了2019年，就我就跑到共寮，
1: 嗯，
0: 办第一场浪人季。其实浪人季第一届不在台南，
1: 哦，是在共寮。
0: 对，然后因为那一次办完之后就，也赔上了不少，这样，然后就开始弥留之际啊，就是有一种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有满腔的热血，但好像都把事情搞砸了，
1: 嗯，
0: 这样，所以我2019年原本办完之后是有想放弃的念头，
1: 嗯，
0: 但因为我在台南读书，对，我大学读台南应用科大，
1: 嗯，
0: 然后那边其实有结交了很多很有趣的朋友，对，我就在朋友的建议之下，以及我觉得我跟台南比较熟悉，就决定第二届浪人季在台南举办这样。
1: 欸，那你这样回头看过去，那个像第一届那时候在共寮举办，你觉得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啊？
0: 我其实我觉得我那时候还蛮不成熟，就是我会把很多事情揽在自己身上，然后不懂得怎么分配。嗯，我会觉得不放心把球传给别人，所以会有一种事情都卡在我身上，其实我交代的很不清楚，然后把一些画面跟一些想象跟行政流程都想得太浪漫了，所以有些时候就会变成说，哎，观众可能会抱怨说，哎，你为什么我要去买个吃的，我去美食摊位买个吃的，为什么要先租个环保餐具？就是我那个时候有发行一个东西叫餐具券，
1: 嗯，
0: 就你要先借餐具，你要先借到餐具，你才可以去摊商那边去买你要的食物这样。但是摊商就也很生气，就说，消费者都已经到了摊位前面了，他因为没有餐具，他就不想消费了。
1: 哦，
0: 那这个你谁要负责？你有收我摊位费这样，嗯？所以其实一开始我在推广，因为浪人季它是蛮主打环境友善、
1: 对
0: 环保的成分这样。那一开始在推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是不理解的，因为没有一个商业模式是这么的明确，在一个封闭式的付费场域内是做好这些哦，例如说你要提供环保餐具，然后你也要有水源去洗你的餐具，嗯，你下一餐还是要这样去接住这些食物这样，嗯，那我觉得我当时也没有想得很透彻，我可能那个时候认为我想得很清楚了，但是我在交代发布这些讯息，不管是自己的团队内或是对外的观众，他们其实不了解我要干嘛这样，
1: 哦，
0: 对，所以我觉得蛮失败。那当然很失败还有亏钱吧，就是我那时候阵容其实也要得不错，
1: 嗯，
0: 那个时候还有魏如萱、宇宙人，然后胖胖团，哦，无网周社、拍戏少年，嗯，哇，就是
1: 很多还蛮大咖啦。
0: 对，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你会觉得，嗯，哇，我已经准备了这么多了，嗯，结果来的观众数可能不到1000人，
1: 嗯，
0: 可能就不到1000人这样，那我就会觉得啊，我到底在干嘛？然后
1: 第一届就是售票了嘛，对不对？
0: 对啊，第一届售票又受伤。对，那个时候我其实真的是做得很累，然后跟我一起做的志工们也很累，
1: 嗯，
0: 然后我是真的就是在沙滩上气到哭这样，就是气哭，然后趴在沙滩上，然后就为什么我搞砸了这一切这样，对，所以那个时候很自责啦，就是办完那一次之后就超级自责，然后原本就想说要放弃了，但我在想办法继续度过我的生活的时候，我就刚好去了也是一个嘻哈的音乐厂牌上班，对，就是刚好应征，有应征到海选被选中了，
1: 嗯，
0: 对，我想说，欸，我这个烂履历还会中这样，嗯，那但去了之后我也是去了大概半年快一年的时间，然后里面的主管就跟我说，欸，你要不要继续办浪人季啊，搞不好会成功，欸，就是试试看。我其实那个时候我在想说他是认真的还是在调侃我这样，对，然后
1: 欸，是两个字的嘻哈品牌那个厂牌吗？
0: 欸，
1: 红色的那个牌，
0: 欸啊，因为我很喜欢他们家的音乐人，然后我就好，我就想说，欸，试试看好了，那他都这样讲啊，反正我也要离开这里了这样。
1: 台南算是你，嗯，算主场吗？你自己觉得，因为毕竟你在台南也算生活4年，
0: 不敢讲主场，欸，我会觉得他是第二个家啦，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台南人的地域性很强，
1: 我毕竟也在台南那个念书过，所以我那时候就很好奇一个家里人到底要怎么样打进，不是就是你知道台南不是你自己的家乡，嗯，

0: 这一块。
1: 台南真的是不容易耶。
0: 对啊，
1: 其实是层层关卡，然后每一群艺文工作者都有自己的想法，
0: 嗯，
1: 所以有些人是认识但没有互通，就是他们并不是，他们是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个体。那我进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我在我有限范围内去认识该认识的一些资源，跟或许是人脉也好，或许是厂商也好，其实是一点一滴。但他其实我第二季的时候，因为遇到疫情，
0: 嗯，
1: 我连续三年遇到疫情，那浪迹很幸运，都是这三年来都是疫情后的第一场音乐季
0: 哦，
1: 所以我们其实爆红是因为这样红起来的，就是疫情后大家不知道，
0: 闷坏了，
1: 憋太久，嗯，然后就来浪人季嘛，嗯。我觉得当时在做的时候，可能会我们当然还是有找蛮多台南团的，
0: 嗯，
1: 但是台南，我始终不是在那个圈子去混过，这样，嗯，我认为，所以我会有点像是空降到了安平这个地方，所以我一路上我真的是披荆斩棘，遇到了很多困难，甚至是麻烦，
0: 嗯，
1: 对，就是即使到现在，我也觉得有些事情我会觉得处理起来很麻烦。
0: 嗯，
1: 那他不会是台南的音乐体系也好，或是音乐的各个圈圈也好，反而是地方上的势力啊，
0: 嗯，
1: 就是他怎么理解你，他会觉得你是一个哎，办在这里很削钱的活动吗？还是什么立场的存在？他可能不够了解你，你要做很多的解释，嗯，或让他们看过知道过。
0: 欸，可是一直到现在，你说现在今年是第八年吗？还第七年？
1: 第八年。
0: 第八年，然后你每一年都还是要处理差不多的一些这样的状况吗？没有一年比一年还要更简单容易的策办吗？
1: 总是会有一种风声说，哎，欸，听说有人要找你安怎有的没的哦，就是还是会有这种啊，但，嗯，啊，实际上我们又没怎样，也没什么好怎样的，所以其实你搬到现在，你还是会有记忆犹新，就是会有这种层出不穷的事情，但现在好像也比较少，这两年有比较少，我也没听说过什么，
0: 嗯，
1: 然后大家现在也是 peace and love， 卖拜头卖脑，对对对对 对， 對。
0: 你刚才有提到说，像这几年台湾的音乐季其实还蛮多是免费的，
1: 嗯，
0: 然后尤其是各地也不断的一直在开花，嗯，有这样音乐季出现，嗯，因为你浪人季是售票的嘛，嗯，你会因此感到焦虑吗？
1: 超级焦虑啊！其实台湾的售票音乐季都很焦虑吧，就是你免费的音乐季活动遍地开花，各县市政府他们或者是这个大环境的需求需要这样的KPI 或是可能性，大家知道在乐团或是独立音乐文化之间可以产出这样的效益，大家都在效仿这个可能性嘛，
0: 嗯，
1: 啊，原本是演唱会都变音乐节啦，
0: 啊，对啊
1: 对啊，啊，原本是什么它的命名方式就变音乐节，演出形式跟舞台的排序都很音乐节，那这个东西它是趋势没错，但它真的很影响付费音乐季，尤其是当我们邀请了台湾的演出乐团，
0: 嗯，
1: 假如说我这个音乐季有康斯坦的变化球，有灭火器，有美秀集团，哦，就是这三组啊，我很喜欢的音乐人到我的付费音乐季演出，可是隔壁有一个免费音乐季也有一样的阵容，
0: 对啊，对啊，
1: 那为什么要听我的？
0: 我觉得现在状况真的是这样，欸，
1: 对，然后我找更独立的音乐人，更酷的，或是更有，有一些不同音乐曲风脉络的音乐人出来，啊，又有观众会说啊，我这个可没那么懂啊，我为什么要？
0: 又太 indie 了。
1: 对，然后你要找国外的音乐人，很多人就自愿办演唱会跟专场，他干嘛要唱音乐季？
0: 哦，
1: 就他们的心态会觉得我来就是。我来为我的收入的考量嘛，我总不可能都唱音乐剧，嗯，那很多日本的乐团或是一些 ACG，
0: 嗯，
1: 唱动漫的一些音乐人，他们其实档期早在一年前可能就先定下来了，所以来回周旋这个过程中，他有时候你光沟通寄一个信过去说想要邀请他，他可能拖了三四个月才回你，那有些日本艺人你可能没有关系链，你要去到他 所在的城市，你可能要跑到东京，你可能要跑到大阪，
0: 你就亲自去见面，
1: 亲自去，对，哇、wow ，你可能要去到其他你认识的海外音乐季的后台跟他们去认识，他们才对你有印象，才会放下戒心，然后中间最好要认识一个一两个 promoter 的角色，他们才敢唱你这个音乐季、嗯。他们真的很怕来了之后需要的硬体器材根本。讲好了，结果没有，
0: 没有符合他要的那个标准。
1: 对对，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们刚好卡在一个时代非常尴尬的时间点。就是我觉得24年、25、26年这三年之间，24可能还有疫情后的红利在，可是25、26大家都是军备竞赛，就每个音乐季都在想，我到底要找什么样的演出艺人、演出团队？嗯，对，因为这个已经不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已经不是品味跟市场你怎么去取平衡的，当你学会取平衡之后，你要被一波趋势影响，到底你的平衡要怎么拿捏，对啊，这个我觉得是最复杂的事情。
0: 那让人记每一年的主题跟选择阵容的时候，你们的标准，你自己有没有什么一个标准在啊？
1: 我觉得主题跟演出阵容有，它一定有一定的关联性，但没有这么必然，就是基本上还是看当年音乐趋势发展，我们应该可以选什么样的音乐可以让我们的受众听到啦。對，
0: 那我们先以2025年那时候的那个是什么？
1: 2025的窘境就是在于我们想要找的日本艺人可能有十组吧，十组都没办法来。对，然后我们是经过很多关系链找到更多的方案，更多的可能性，这样，对，所以，我觉得他在选择上不会是
0: 你希望什么，他就会来这样子。
1: 对，那个有时候是你还是要经过市场上的这个供应链的检验呐，就是这个供应链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它是你有什么样的资源，你组成什么可能性这样。嗯，啊，去年我觉得我们已经尽力组到我们。当时当下最好的排序组合了，对，有一部分的观众说是浪迹的铁粉，或是本来就对于音乐比较深究的乐迷朋友，他们可能就会说：“哦，浪迹是一个最有品味的音乐季，你可以在这里感受到策展团队的选团跟标准。”对，我觉得，有时候听到这些，我们也很开心，但更多时候也会希望，这个音乐季它在商业上跟推广上是并行的。Oh. 对啊，去年真的是商业上做不到，做推广做得到，就是做这些不同曲风样貌跟类型的乐团推给新的观众朋友去了解，我觉得是有达到目的，但是商业上确实没有太多组的演出艺人是可以大力反映在票房上，那个是确实会发生的事情。
0: 我记得你们去年好像还有邀请到泰国，是不是？
1: 嗯，对，
0: 泰国的乐团。
1: 泰国乐团，其实我觉得以前，例如说好十年前的音乐季场景，我觉得大家会对于多样性的 digging 或者是去了解各种曲风的可能性的乐迷朋友，其实占蛮大众的，就是会有一种。欸，我跟你讲，我听过这个乐团，他线上音乐的版本，我听的我觉得蛮好听啊。你等一下要不要跟我去看他现场的演出？我觉得应该会蛮好看的。或是我看过他的影片，我觉得这个没看会很可惜。嗯，大家会有这种共识，但现在的音乐季场景很常是，你有没有听过哪些台湾的知名乐团？会变成说现在的乐团已经来到了。那个高度已经来到了新的挑战，新的条件，会变成本来不是参加音乐季的人，很少参加音乐季的人，他因为某个乐团来演出，啊，很知名台湾的乐团，那他也跟进来演出。嗯，对，那个状况就有点像是说，我们很常讲，以前能唱 Legacy， 我们就称之为大团，可是现在大家会说，你要唱到北流才叫都大团。对，那个定义跟基数不同了，所以现在的基数是一个更广的基数，不是我们小时候2015之前的那样的音乐季，它可能真的是大家去挖掘音乐
0: 新的，
1: 对对对，就想要去探索一些酷东西。
0: 对，
1: 因为当时有一个东西叫做主流音乐，大家认定的 唱片工业时期的主流音乐，大家会因为有这样的对比之下，我们想要找一些更酷的音乐，
0: 更独立的。

0: 对，更独立的音乐场景。但是现在的状况是，这个唱片工业实行的产物已经消退了，现在是更多也是用串流或是更碎片化的这个媒体或者是社群的网路来产出了这些音乐人，包含着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很多大红大紫的独立音乐出发的音乐人，这样。那现在有部分的客群是在这些乐团之下被吸收了，等于是我认为啦，就是有部分的光谱已经是听台湾的音乐，台湾的乐团的音乐，
1: 有点类似饭圈化。
0: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有一部分的呢，可能就是他真的就是持续听 K-pop， 他就是也没有在听台湾的音乐。那有一部分的就是听抖音
1: 哦，
0: 对，就是原本的那个华语流行受众已经被切割
1: 很细耶、欸，
0: 对，不同类型的，对，所以我觉得有一些音乐人或是一些乐团已经满足了这个我所说的这些群众，那这些群众源源不绝的，他其实一直进驻到更多免费的音乐季场景，然后认识了更多的乐团。我觉得在大方向大环境是好事，但免费音乐季不是只是冲击我们付费的音乐节，它同时也冲击着这些乐团、这些独立音乐人的专场演唱会。我觉得从2025年起，更多的消费可能就是会被分化掉，就他可以在家有玩 PS5，或他可以去钓虾场钓虾，去 KTV 唱歌，他不一定要去看专场演出或是演唱会演出，那他也会觉得我要看一些艺人的演出，我就去免费音乐季看就好了，反正我也知道他下一次要唱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我干嘛去买他的演唱会的票？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个都有潜在备受冲击的危机，但我不晓得这个大环境跟状况下多少人去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多少人去探讨这件事情。对，那我其实比较堪忧的是，我觉得真的不止独立，不止售票音乐季，我觉得所有的音乐朋友都可能要去想一下未来台湾的音乐发展。
1: 嗯，
0: 对。
1: 可是对于他们来讲，他们会觉得，哎，就是一个演出机会，
0: 对
1: 吧？
0: 对，这个是很两难的事啊，
1: 这很现实层面
0: 啊。对啊，你到底要在这2年、2-3年内狂唱所谓的标案式的音乐季，还是说你想要不想趋于市场，你想说我的音乐作品你必须买票进来看才看得到，当大家唱这些免费音乐季的时候，他们也红了，他们也在话题上了，但你没有这样选择的乐团，你会在话题上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超级两难，没有绝对的答案，但是我只是觉得这个好像是蛮重要的思考的议题，这样。对，
1: 那你自己觉得从浪人祭然后跟台南之间这些在地的关系，你自己有觉得有什么很大的关联跟影响吗？就除了人之外，文化那些呢？
0: 其实我刚刚跟你讲那个冒牌者症候群，有点体现在这个时候，就是我知道我不是台南人，所以我也会觉得，哈，我这样够在地吗？
1: 你会有点心虚吗？
0: 我之前就问那个阿基啊，我就问阿基，老舌歌手阿基，我就问他说，你会觉得我不够在地？我说没啊，你这啊假啊，你干嘛？觉得一定要怎样才是怎样，就是不用把这个当作是你的烦恼这样。而且他认为啦，对啊，所以我自己会觉得，我虽然跟在地的关系有些东西是蛮扣合的，但其实还是满足不了不同的人跟不同的群像，对，那我也在想要更好，对，但同时我也知道我不是台湾人，所以我自己也会怎么讲，我自己会有这个问题啦，对，但
1: 虽然你不是台南人，可是你会做得更努力。
0: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更努力，对，所以就会更想要把台南一些有趣的东西推出来，这样。对。
1: 那很快，今年2026年，你说今年浪人祭会是往后一个月，11月份举办。目前日期那些其实都已经差不多定下来了，
0: 对
1: 不对？对，
0: 但还不能讲。
1: OK， 没关系。那你有没有什么可以先跟大家透露的呢？
0: 我觉得今年的卡斯阵容会蛮值得期待的，因为有一些已经确定了，对，然后确定的当下我也蛮安心的，就哦，这个大家有在敲碗哦，啊，有确定要来，那这个我觉得大家把11月的时间可能先留下来，那浪人祭呢，今年我会

0: 做很多的实验跟可能性。那我们今年也跟台南大学合作，做一些像观产学合作啦，其实有点像是说我们在浪迹的，因为我们之后会有一个南部办公室，
1: 嗯，
0: 然后我们会带台南大学的学生一起去规划那个基地，然后也会去做更多的可能性跟探讨。
1: 那、哦、你说你们办公室吗？
0: 对，我们会有一部分的人会去、哦、会去台南上班，然后。哇，要做的事情好多、
1: 哦。移居哎，你们要让女员工移居台南？
0: 对啊，对啊，因为很多人都南部人啊。
1: 哦，就回家工作、啊。
0: 对，然后所以大家也觉得回去的暖阳就是自在
1: 啊。
0: 对对，
1: 真好。
0: 对，不用去感受这个阴郁的
1: 台北
0: 的天气这样。对，那有部分也是很多啦，就是我们现在也在开始往碳盘查、啊、或是一些碳足迹，在想说浪迹现场能不能做。哪些更友善于环境的事情也都还在实验、嗯、然后跟学校一起来研究怎么发展这个可能性，所以浪迹今年也会有一些可能会是影视相关的合作，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都是一直往前走的、嗯、那我觉得去年到现在我觉得有越来越多跟我们理念接近的伙伴加入了浪迹这个大家庭，那我们一直在怀抱着理想，看这场绿色实验室或是这个音乐季能不能产出各种可能性。对，所以我觉得今年浪迹会做很多有趣的实验，大家可以期待看看。这样，
1: 达谦，你的公司叫做笨到策展，
0: 嗯，
1: 你真的觉得策展这件事是一件很笨的事情吗？
0: 我觉得，当然可能也有聪明的策展人吧，但我觉得，因为我书也读得不好，然后。以前有一些什么，因为我是技职体系的学校出来的，所以我那时候是读观光科，那时候考很简单的调酒丙级证照啊，或是什么餐旅服务证照，那种都其实丙级不难，
1: 嗯，
0: 就是你好好学，
1: 你要背好那个
0: 对
1: 学科，嗯，
0: 我两个都没过哎、欸，而且我是整个全校系上只唯一一个没有过的人，
1: 哇，
0: 对啊，对啊，所以其实我就是。就是老师会很傻眼，说你为什么没过？然后我曾经也因为玩乐团，然后考了八科都不及格，这样。对，就是我是这个状况，但我不是叛逆，我只想做我喜欢做的事情，这样。对，所以我觉得在过程中，我也都在探索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情，所以到最后当然谱出的结论就是做音乐季，但我觉得我就是在把我这些经验塑造成。哦，我真是笨到在做音乐季，因为我不一定是很聪明的那个人，或是想法很透彻的那个人，但我因为以过去的跌跌撞撞，导致我现在对于每件事情都更敏锐、更谨慎，是因为这些成长的过程带来给我的经验。
1: 嗯、
0: 然后笨到策展，它有一层意涵，我觉得也是这样，就是这个什么大智若愚啊，就是有时候你不一定要。表现你好像很聪明，但是笨一点，感觉让人家感觉笨一点，好像也比较能亲近彼此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往更好方向前进的团队。但也希望观众朋友，如果你有同感，我觉得也可以一起参与我们的音乐季。对，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不是天生就是很聪明的天才，大家都是。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2.1 掌声跳平台。
1: 月光下你期待遇见谁？你心向往何处？让月光使者林宗庆带领您穿越时空，造访每一位音乐大师，乘着音符的翅膀，悠游每一个音乐发源地。月光下的旋律，陪您共赏撼动人心的生命乐章。

这是台湾第一部蒸汽火车腾云号的声音，前不久经过二二八公园的时候录下来的。蒸汽火车头还陈列在二二八公园展示。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月光下的旋律，我是宗庆。这蒸汽火车的汽笛和轨道的行进声音，曾经被日本人票选为二十世纪难忘的世纪之音。蒸汽火车可以说是很多人生命唱片里无法忘怀的声轨。在台湾，铁道的历史是从1887年开始的，跨越不同世代，直到今天，许多珍贵的铁道声音都已经在岁月洪流中，随着路线的拆除与火车的消失而成为绝响。但是火车与铁轨结合交奏的声音却可以用音乐来呈现，而火车、铁道两旁的风景和音乐交织出的火花，就是我们今天要共同聆听的，有国内的，有国外的，也有你意想不到的古典旋律。今天我们就从这首台湾著名的民谣《丢丢档》开始。

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丢丢党。丢丢党据说是已故的台湾合唱之父吕泉生先生根据过去的广播界前辈宋飞我的唱词所记下的宜兰民谣，并且把它编成合唱曲，几句简单的歌词搭配轻快的节奏，描写火车行经山洞咻咻蹦蹦的那种声响，然后融合岩缝中不断滴下来滴滴咚咚的水声，自然生动地谱成和谐的乐音，而传唱到现在。这耐人寻味的丢丢党这首歌曲，它的故事场景发生在哪里，听众朋友你知道吗？答案就是连接新北市，也就是以前的台北县与宜兰头城的旧草岭隧道。旧草岭隧道是日据时代从西元1921年到1924年间花了3年时间打通草岭天险建造而成的，全长总共有2161公尺，是当时台湾最长的隧道。但是从1986年台铁北回线改线之后，就将这条隧道封闭了，它也就渐渐的被遗忘了。

这第六档的演奏版本是由已经过世的李泰祥及陈扬两位音乐大师所共同编曲的，听起来有没有一种搭乘火车过山洞的趣味呢？除了过山洞哦，事实上呢，从车窗和流转的风景擦身，尽情饱览山海绝景，拥有公路上无法感受到的专属景致，是铁道旅行最经典的享受了。作家刘克湘就曾经这样的形容铁道旅行的美好，他说搭火车是环保而简朴的旅行，花费很少却耗费很多的时间，但那是用最轻微的自己在接触这片土地。而画家李清贤对于搭火车旅行则是认为人生的风景尽在其中，随着火车徐行宛如人生绘卷，令人回味无穷。他说一个人缓慢的铁道旅行，让孤独不再是件令人感到害怕的事情，因为火车与美景是你最好的旅伴。除了作家画家尽情享受铁道旅行的乐趣之外，把搭火车的心情或者是经验作为音乐创作的题材，我的音乐人朋友张永志在十多年前就有这样的尝试了。他把台湾铁道沿途的山色用音符化作深沉的心灵感动。之前他有一张专辑，就是陪月亮散步，这张专辑就是一张铁道之旅的音乐记录。他回忆起飞越山洞之舞这首曲子的创作背景，灵感呢就是来自火车穿越平西瑞芳之间的山洞而来的。张永志认为这样的经验有如进行一场跨时空之旅。

0: 这首曲子一开始的时候好像比较震撼，比较澎湃一点哈、哦。嗯，
1: 火车开动，嘟嘟，就是描写那个火车的开始要启动了。嗯嗯，然后长笛就是模仿老火车的汽笛声。嗯嗯，对，然后就开始走，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叽里呱啦，
0: 那就开始过山洞。
1: 对，然后过了山洞之后，然后就进入到过去的这个岁月，因为在东北角那边，那时候产煤矿嘛，嗯，然后产煤矿，然后有很多很多的矿工、矿坑，当然有很多的矿工，然后相对的，那矿工的休闲活动就有很多的酒馆，嗯，所以我整个就仿佛回到了就是说黑金这个繁荣岁月的时代。我把长笛描摹的就是在酒馆里头那些很风骚的小姐，那大提琴其实就是像就是自以为自己很 man 的矿工这样子、哦、对，然后他们之间有一个很有趣的对话。对话

0: 这张詹永志十几年前就已经创作的专辑《陪着月亮散步》，音乐游走在新竹内湾、宜兰太平山、桃园脚板山、台中东势、嘉义阿里山以及南投集集等地的铁道，借由钢琴、长笛以及大提琴演奏出悦耳的自然语言。有机会呢，听众朋友，你还是可以好好的聆听的，来一趟火车之旅。在台湾呢，有不少铁路是日据时代所建造的，对于旧铁道，很多的铁道迷总是趋之若鹜，甚至呢还飞到日本去找寻乘着火车饱览周边美景的乐趣。在日本，铁道可以说是相当的发达，很多的路线或者是车站都有专属的铁道音乐，跟我们现在的捷运是一样的。而如果说你曾经到过日本旅游，我相信你在火车站或者是列车上就会有这样的经验的。
1: 车子快进站之前，他会播一小段音乐，然后接着在站务人员在报某某车要进站，这样提醒乘客这样。还有在车内也会放音乐，也是类似的音乐，就是提醒某某站快到了，这样大家乘客可能准备下车。
0: 这是经常在旅游杂志发表旅游心得与行程规划建议的铁道旅人董志勇先生为我们所做的说明。在日本呢，甚至可以买得到收录各车站音乐的专辑，这是其中日本山手线的新宿车站所使用的音乐，你听看看。这声音听起来很清脆哦，除了有提醒作用之外，旅途的疲惫瞬间就去除了不少呢。而山手线的上野车站则是使用这样的音乐。很悦耳的声音，对吧？除了专属车站的音乐之外，在很多的观光路线也融入了地方的特色音乐。董志勇分享他的经验。
1: 日本东北那边从秋田到青森啊，有一条武能线的那个列车，观光列车，它大概就是依着日本海行驶，在某一站的会有人上来唱当地他们那个最有名的，就是那个金青那个三味线的演奏，大概有两位，一位弹奏，一位是演唱的人。

0: 听到的这就是金青三味线，这种金青三味线是在严寒多雪的青森县金青地区所发展出来的，即兴打击乐器的弹奏法和快速的拍子就是它的特色。而有关日本铁道歌曲，董志勇特别为大家介绍一首100多年历史的传统民谣，一首很能够行销日本的歌。
1: 有一首是叫铁道唱歌，它歌名就叫铁道唱歌，它是在日本是非常有名的一个铁道歌谣，因为它在1900年就发表。这首歌它大概分了很多版本，因为日本那么大的话，它可能每个地区它都有一种版本来介绍当地的一些历史还是自然景观的这些歌词。它有一篇东海道篇，大概就从东京一直唱到大阪这样子，也有山阳九州篇，大概就从大阪再唱到九州这样。而且他这个歌就是这样一段一段，就是把他们自己国家的历史啊写到铁道歌曲里面，所以他们也把这一首歌放在日本的小学里面，当做地理教材，就是用童谣的方式来把介绍日本各地的历史，让

这就是100多年历史的日本的铁道歌曲《东海道》。这几年呢，很多的朋友都喜欢到日本去旅游哦，希望呢你也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日本的铁道风情。而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神游大陆的青藏铁路。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是全世界最长的高原铁路，由青海西宁到西藏的拉萨，这可真是一条天路呢。沿途的景致包含有雪山、有草原、湖泊、戈壁、野生动物等自然风光和藏族村落等人文景观。大陆歌手童童藏语版的《天路》是这样唱的。

0: 建造青藏铁路、征服冰原的任务可以说是有如登天还要难呢。它真是一条神奇的铁路，更把人间的温暖送到了边疆。大陆音乐制作人犀牛分享了身历其境的难忘经验。
1: 其实在那个高度那样的气候环境下，铁路每天都会变的，沙漠会每天都不一样啊。所以在有的部分的时候，有沙漠的部分的时候，它会整个的没有，然后你突然会发现有一段路，哎，不知道要怎么走啊，铁路没有了。
2: 那如何来克服这个部分？
1: 所以它需要每天都有路障清源
2: 哦。
1: 然后呢，因为它沿途的这个感觉又是会让你感觉到那种开阔，那种无垠的感觉，一眼望不到边，
2: 是，
1: 特别是看夕阳西下。
0: 走过了天路，音乐制作人犀牛的天路唱得更有味道了。

从大陆青藏铁路这条天路，我们继续要用我们的想象悠游在有关铁路的古典乐音当中。其实呢，铁道跟音乐的意象是很相似的，同样都是移动中的事物。你可以想象的就是轨道上疾驰着的列车，就好像是五线谱上流动跳跃的音符，而旅人随着列车各自体验不同的旅程，就好比随着乐曲的进行历经一场听觉之旅。而丹麦作曲家汉斯·克里斯汀·隆白，他就有一首和铁路火车有关的曲子，名为《哥本哈根蒸汽火车的加洛舞曲》，生动描绘了火车启动、加速、急行以及减速、到站的过程。

搭乘这样速度的火车，我想窗外的景致很可能是一幕幕的往后飞奔，你认为呢？在1864年，小约翰史特劳斯创作了《欢乐列车快速波卡舞曲》，这灵感呢是来自当年奥地利南方的铁路，

铁路的沿线经过许多美丽的乡村风景，因此乐曲本身就有如一幅田园风情画般的写意，而充满着欢乐。听众朋友，你有多久没有搭火车旅游了呢？火车它不只是具有交通运输的功能而已，很多的童年回忆、生命的奇迹、美丽的邂逅以及心灵的释放等等，都在这里一幕幕的上演着。希望呢，听众朋友，你也可以借由火车的搭乘，享受到更多的生命的精彩。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月光下的旋律，我是宗庆，我们下回见，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系。
1: 我刚跟大家报告，就是共同管道法是2000年就已经订定出来的法律哈。那其实，在我们今天台湾这边哈，就是在以台北市来讲，台北市的第一条共同管道是市民大道下面的共同管道。好，那甚至它的这个建设完工的一个期程，甚至比我们共同管道法还要早。
0: 哦，哎，这个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1: 是，所以它是属于这种稍微比较早一点的建制的一个共同管道，所以它的管道相当的大，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像市民大道那种共同管道，我们把它称为叫干管。哦，干管的话，下面进去，哇，这个非常大，像有些国外哈、哦，像那个比较大型的共同管道，甚至车子还能够开进去。
0: 有，我们看过。实际上，如果你看电影，哈、有时候啊，有一些这种所谓的这个动作片啊，那些他们有没有我们喜爱看的，或者是然后他们从往下，我就看到很多很多。哎，可是看到国外的是很有规则性的，
1: 是，
0: 而且他好像都有一个很像管理顾问公司，都天天在监看的。
1: 是的，没有错。所以我们国内这种大型的共同管道，事实上。基本上还是在大都市比较多。
0: 譬如说
1: 像台北市最多。
0: 现在还是真的有。
1: 是的，有台北市、高雄市，像高雄市的民族路，
0: 嗯，
1: 哦，还有台中市，台中市在丰原有一个2-1号道路，这都属于比较大型的一个共同管道。
0: 是，所以我们这个时候都，没有这个了解的话，副座没讲，可能大家在想说，啊，可能我们家为什么常锈斗，就是因为地下那个可能是一代二代，我们常听到这个民众讲，并不是这样子，对不对？
1: 不是。
0: 那当然，那个从以前到现在哦，这样子的，因为从2000年到现在，我们才有这样子全部都埋到地下，现在是全台都已经埋下了吗？
1: 现在全台其实共同管道目前来讲，它其实还是有待进一步来努力啦哈。现在全国建制好了共同管道，目前我们这样统计下，大概只有2800公里，2800公里、
0: 并不长哎。
1: 是，所以说它补齐还不是那么普及哦，所以说相对一般传统埋设的一些管线还是比较多啦。
0: 是。不过倒是哦，今天我们请到就是我们的这个都公主，不是都基，都基也可以，都公也可以哈，不是都基哦哈。哎，我们都市基础工程组呢，我们请这个赵启荣副座来跟大家讲到了，要说到这个共同管道哦，它的功能呢，还有就是它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管道，就是因为在2000年我们有做一个这样子一个法啊。那第一个呢，这个法呢，第一个也对于民众来讲，哎，我们知道说什么是对我们有利的。那再来一个呢，这个法呢是主要也是给地方政府好跟中央哎一个就是应该是沟通的一个空间吧，一个平台吗？
1: 是的，它是一个沟通的平台，那它有它的强势性。那事实上我们这个共同管道法，它在行政法里面它引入一个很特别，就是行政刑罚在里面
0: 哦。所以你基本上什么时候会发生所谓的刑罚，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哎。
1: 所以说我们共同管道法是它是有刑责在里面的哦。因为为什么
0: 接下来问 Steve 这个马上变身Steven 照耀出现了。
1: 是，不敢。因为其实共同管道就是肩负着就是这样的这么重要的责任，就是说把一些维生的管线整合到里面去，然后呢让这个道路可以减少挖掘，那么让这个管线单位他们在维修也比较方便，但是呢它是不容许人家进去破坏的，好，所以说在我们共同管道法里面，我们有设计，就是说把这个刑法的公共危险罪的一个精神，我们把它纳到共同管道里面。那如果说你是故意去破坏这个共同管道法，它的罚则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到无期徒刑哦。所以非常重。
0: 对，什么样的状况会有这样子会触犯到刑罚？可能大家不知道。哎，这个时候真的哦，不是你是市民而已。如果你家里有公务人员，可能要也要了解，因为我发现做工程的哦，公务人员哦，他的思维，他就真的很做工程就比较直线。
1: 好、
0: 哦，他不是了解，他有时候偶尔可能不是没有常常接触法律，他都不知道自己已经触法，甚至呢，哎，有些哦，小心哦，这个触法没有人告知。

0: 所以也利用今天这个机会可以来请我们副座告诉大家。
1: 是的，所以说这个共同管道是不能随便闯进去住破坏的。
0: 哎呦，
1: 是
0: 一般市民的话就已经有法则啊，公务人员自己本身就更有法则了。
1: 这个 一般公务人员跟市民是一样的、
0: 同等就对了，没有再分就对了，所以不能乱闯就对了。
1: 对，
0: 那你怎么知道我闯呢？
1: 因为我刚刚一开始不是跟主持人跟大家报告嘛，就是说这些大型的共同管道他们基本上都有一个很绵密的一个监控机制，那如果说有人闯入的话，他的保全就会他们就会启动。
0: 你不要忘了现在小通也很厉害哦。
1: 是的，所以我们才有这个样一个法则哈，在里面这样，希望说能够吓阻这些哈，这是有这个不良居心的一个分子哈，来进行破坏共同管道。
0: 是，不过倒是也帮民众问一下我们副座哦，就是有些因为一般来讲，有时候我们在节目里面，有时候听众会扣进来，跟我们各县市政府的来宾或者是我们受访者，他们常会有个问题存在，就是说共同管道啊，如果呢，他今天是在这个区域是有的，因为不是每个区域是有都有，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在建造全部埋下的时候，同时常常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推卸。就是说这个是谁，这个到底是属于谁的啊？那因为他们是全部落地以后，那是不是有一个可以负责，甚至呢在坏掉了他锈多了可以马上来做通知，或者是马上会有这个全责的人出现？
1: 当然是有，就是说其实我们共同管道法里面它整个从规划设计建造，还有最后的维修管理，在这个法里面是讲得非常的一个清楚。那这个共同管道完成以后，其实每一年参加共同管道里面的一些管线单位，他们都还要缴交一些费用，来做这个共同管道的一个维护的一个管理使用。
0: 所以是有维修的，不是？
1: 是的，
0: 到底就
1: 当然没有，是，
0: 让民众吓到了。所以呢，有时候呢，不是说受访的来宾他一定他自己知道，因为可能他受访的县市他还没有做到这里，所以他也没办法回答你。那当然呢，一般的民众可以去查询，我们家是不是已经做好这个地下埋线的这些全部的共同管道呢？
1: 基本上来讲，这个共同管道的资讯在我们这个署里面
0: 我们
1: 有一个专区。那如果说这个我们的朋友们如果有兴趣，可以上我们署里面网上去做查询，里面就有我们一些相关共同管道的资讯在里面，供大家这个
0: 参考。
1: 嗯，
0: 而且你也可以知道哪一些区域，不一定你住的地方真的没有啊，你就误会人家了，对不对？因为有时候呢，就是没有先查明清楚，没有了解，怎么会知道说我们家到底下面是不是已经隐藏版都隐藏得非常好？好，这就像我们常常在讲的，我们使用它也有所谓的保存期限嘛，那要不断的去做维修嘛，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没错。
0: 那当然呢，这个做维修就想到养护了。不过今天呢，也是让大家知道说，原来这个共同管道其实对我们生活中很重要。我发现这不止重要，而且它的优点也算很多，对吧？另外一个就是说，当然这样子优点这么多，不可能一路顺畅吧？那如果这么美好，那干脆每个人大家都来申请，他一定有他的困难点。那这个时候也要让民众知道，也要让这个一般的市民清楚，或者是一般的县民，让他们了解说，不是说不做你家，好，你听到有这么好的优点这么的多啊，为什么我家没有？不要听到这个马上就反应很大哦。
1: 是的，是没错。其实我们共同管道的建设的时机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不可能说在一般的道路，就是在没有一些规划的状况下，就把它这样就是把它开挖起来去做共同管道，
0: 不可以吗？
1: 不可以，对，
0: 评估，对不对？
1: 是的，
0: 他们在讲，
1: 是的。所以说目前来讲，就是我们在前面我们前几年我们有个前瞻基础的一个计划里面这样，我们有协助每个县市政府已经把这个各个县市的这个整体规划都做好了。
0: 是吗？
1: 是的，
0: 这很棒
1: 是，所以整体规划，所以现在后来这个县市政府就要依照这个整体规划的一些规划的一个路段，逐步来做一个进行。那当然了，就是说在这个未来这个依据这个整体规划来做建设的时候，可能比较重要的地方，可能也是这个经费的问题啦。是。
0: 那如果说经费，如果县市政府钱不没有那么多的话，或者是他们的各，因为乡镇或者是县市，它可能下面还有行政区域嘛，对不对？还有就譬如说还会。

0: 牵扯到地方嘛、嗯、那以这样子来讲的话，他如果真的不够、嗯、或者是甚至呢诶他觉得他有这个需要，他可以符合这个条件、嗯、又钱不够，诶我们可以协助他们吗？
1: 诶其实这个共同管道当初的设计、哦、就跟一般的工程建设比较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它基本上是由重大工程的主办单位哦，他要负担三分之一
2: 哦，懂了。
1: 那另外三分之二的经费，再由参与这个共同管道的管线单位，比如说是像台电啊、自来水公司啊、电信公司来分摊剩下的一个三分之二的经费哦。所以当初会这样设计，因为基本上我们当初在想说，哎，如果说今天重大的工程，应该这个经费其实比较充裕的，所以说，比如说像今天是铁路地下化，那就有铁路地下化的一个工程单位来负担这个三分之一的经费，那另外三分之二再由这些参与的管线单位一起来负担。
0: 而且呢，我发现有很多这个地方政府还不是那么的清楚，他们都认为说好像是全额要自己，或者是说只能补助多少。那因为他这个共同管道跟一般我们看到的道路工程不大同，好，工程应该说工程性质不同。
1: 应该是讲说它其实是一个管道，它只是它的负担的工程的负担的方式不太一样，是
0: 啊。所以大家就知道哦，其实由这个以前呢叫做内政部营建署，现在叫做内政部国土署哦。那当然国土基础国土署的部分又在我们这个基工组啊，都基组哈。反正不是记哦，好，一定要让大家这个清楚一下。那其实由国土管理署呢，他们从106年到114年都有在推这个所谓的提升道路品质计划，来补助地方政府，其实就是希望呢有整体规划以后给予公告，那也希望县市政府可以后续的时候怎么样来去做这个公共管道的建设，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1: 是的，没错，就是说现在我刚跟大家报告，就是说每个县市现在已经有经过这个整体规划了嘛，那么每个县市大概也都有公告了他们各个县市的共同管道的系统，那下一步就是这样，就是说因为他们当初在公告的时候一定有去做调查，有这几年来有哪些重大工程要进行，所以说在未来几年如果说这些重大工程在进行的时候，就要去沟通协调哦，在这请这个重大工程的主管机关是务必要把这个共同管道把它设计进去里面，然后分摊还有那三分之一的一个工程费，那另外再去协调这个参与的一个管线事业机关构来负担那个三分之二经费，这样才有办法把这个事情把它做好来。
0: 是，当然这一次的这个国土管理署哦，在公布了112年度的共同管道的一个建设考评评比的结果也出来喽。那么今天呢，陪伴大家也是内政部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赵启宏副组长。那么在节目中常会听到 Steven 赵哦，这个讲到法条，我们就把它用英文化好。非常谢谢我们的赵副座哦，今天呢陪伴我们大家介绍什么叫做共同管道，以及共同管道的功能，还有哦这个原来共同管道优点很多，但是还有他们一般的这个地方跟各县市政府不了解的地方，借由节目让我们的市民县民包含了哦这个使用者哦都很清楚之外，也让他们知道说在未来哦在做这个共同管道的时候，在这个经费哦在做所谓的分配上面，不是说自己好像是一个单打独斗，不是，好，是，而是就像刚刚我们的 Steven 郭，好，刚刚这个 Steven 赵已经马上就讲说不是哦，哈，就是提出申请执行者是三分之一，那另外三分之二就由这个合作，譬如说刚刚有举例啦，中华电信啦、台电啦，哈，这些都是来哦，我们是 buddy 啊，我们大家一起来，让大家在生活中呢听到了迎接你我他呢就很生活化，就贴近你我的心，当然呢今天呢也非常谢我们的副座，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让副座跟大家说拜拜哦。
1: 好，大家拜拜喽！
3: 欢迎收听继续悠悠宝贝啊。
4: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检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行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

0: 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吸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回到了悠悠波波亚，带大家来到下水道工程分署。全国受到封面影响，需要留意的就是强降雨导致的灾风险。那么内政部国土署特别提醒大家，各类的工程要加强的安全防护跟落实防汛准备工作。那么当然这个各地的天气这样的一个不稳定，各地都会出现阵雨跟雷雨，那当然就是要严防致灾性的豪雨，特别呼吁地方政府跟营建相关的业者也务必要提高警觉，包含了留意强降雨的导致这个灾风险，还有包含了各类的施工的时候的工程要全面的检视有没有加强各项的施工安全防护措施，还有防汛的准备作业确实的有没有覆盖防尘网或者是防水防布，以及确保整个排水系统的畅通，避免瞬间的强降雨或者是豪大雨冲刷而影响了周边的环境卫生，也要做好后续的环境复原工作。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豪大雨不断的情形，也请各个的针对辖区内的抽水站还有滞洪池透保水等等的防汛加强准备，针对在建的一个工程加强的巡视之外，还有道路工程的部分会要求各工程单位全面的加强防灾的准备，施工的安全管理，这里面包含了办理开挖区域的边坡挡土的设施、施工架、板模支撑系统，还有临时用电设备，包含了排水设施，重点的项目巡检，还有密切要掌握气象跟水情的一个资讯。那么当然针对了临水作业工程相关的单位也会加强水位的监测还有预警的作业，来备妥救生设备，落实人员的避难还有紧急应变的机制。那如果遇到豪雨特报的话呢，水位暴涨或者是有危险性的施工安全之余，那会立即的来停止作业，也并撤离人员跟机具，来确保施工人员的安全跟公共安全。最后也特别提醒大家，守护公共安全的核心就是在预防胜于救灾，特别是在台湾每一年5到11月都是属于汛期，那么这期间就有梅雨季、豪大雨、台风这样的天然灾害，中央跟地方会持续建构完整的防汛民生基础设施，还有包含的设备跟配合各项的各业防灾式的一个训练，那么也全方位的来提升国家防灾的韧性，希望可以在积极跟极端的气候中来做一个挑战，为我们的国人筑起厚实的防护，来保护我们国人的生命跟财产安全。以上节目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咯，拜拜。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哦，今年的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呢，有七个管理处包含了跨部会，让大家原味慢旅部落心跳，一次解锁我们最潮最野而且呢最暖的人情味。那当然还有限定的一些哦这个优惠哦，请大家要把握了。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大家想要去哪里玩呢？这一次我们正式呢，把我们整个台湾有温度有故事的部落文化呢，有吃有玩有看有可以亲手做，还可以买好康哦。一次进我们的部落呢，来到这么多，我们今天带大家先到我们的日月潭了。那今年呢，有三天会置在我们的台北火车站，所以请大家要把握时间，原味旅行哦。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感受一下，也赶快来让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我们的文娟科长。在我们的线上，赶快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大家好。
1: 是的，当然今年的夏天，如果你还想要去哪里，不用担心，我们帮大家准备好，而且呢，我们这次还把它搬到我们的台北火车站，对不对？
2: 对，没错。
1: 而且呢，这一次我们的嘉年华为什么这么冲现场，而且呢让大家觉得哇魅力无法挡之外，很多人已经开始在观望，以及呢正在摩拳擦掌哦。而且我们这一次整个把部落带到我们整个这个大都会的中间啊，而且呢是一个共舔共购的地方，不管是搭火车、高铁啦、捷运啦，都非常方便。那当然这一次我们的日月潭呢也很特别哦，要让大家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个新亮点，我们就来请教一下科长。
2: 好，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个日月潭嘉年华，日月潭部落观光嘉年华。像台湾事实上有很多的部落，那呢我们事实上在食安管理处呢也有超过六七个管理处呢是位处在这个原住民的一个部落的地区。那呢透过这次的一个集结呢，希望大家呢在就是交通比较便捷的地方呢，可以了解到台湾原民的文化，在这地方可以一次做一个呈现。
1: 嗯，真的，而且三天呢有什么不同，每天怎么安排，不可以错过的精彩，一定要好好的借你的耳朵给我们了。我们也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文娟科长。
2: 好，那三天的一个活动呢，我大概呢分天的叙述一下。像在6月25号礼拜五当天是开幕仪式，有热闹的一个揭幕还有舞台表演之外呢，你还可以来这边感受一下不同的一个文化氛围。那6月27号礼拜六当天呢是第二天，那当然是刚好是礼拜六，也是相信是人气最高的一天啊，所有的活动都会在这一天展开。例如呢现场有些 DIY 活动啊，舞台表演、市集，还有呢我们现场还有这种大厨灯菜秀等等的，建议大家呢可以一早就在现场呢去可以感受一下不同的原民文化所带来的不同的经验感受。那6月28号礼拜日呢，它是第三天，是比较应该活动要结束了，所以适合大家可以慢慢来，慢慢的品味以及去购物。那这边要特别讲一下，是每一个摊位都有贩卖专属那个部落的一个特色文化或是一些艺文创品等等的，欢迎大家在这三天都可以来现场呢看文化，然后呢选一些具有质感的文创品带回家哦。
1: 是，这个吴阿姨说，请问一下日月潭今年那个少族有来表演吗？一打少。
2: 哦，有，我们今年呢邀请的是少族的楚音表演，以及呢我们的布农族的一个表演都会在现场。
1: 他说是每天都有吗？
2: 没有，事实上我们三天呢。

0: 为我们有六个单位，所以还有六个是我们观光署的所属机关，那还有一些原民，还有一些相关的单位都会一起加入，所以每个单位都会分配到这三天的某一个时段的一个舞蹈表演，就是舞台表演。那我们日管处呢，是在只有一个时段才会有的。
1: 嗯，所以大家哦，可以赶快来上我们的这个网站哦，就来去做一个查询，看你喜欢哪一个哦。而且呢，包含了我们这一次的伊达兽呢，我们自己也推出了部落旅行，也会带到我们的现场，对不对？
0: 对，我们在这个活动现场，除了介绍我们日月潭的少族跟布农的文化还有美食之外，我们还有推荐大家怎么来日月潭呢，去体验所谓的原住民的原民文化之旅。例如呢，少族我们会有提供它是半日或一日的一个小旅行，那还有呢，布农的部分呢也有提供一日或是两日的一日或是半日的一个行程内容。那大家都欢迎来现场呢，来这边看看，然后呢了解一下，哎，安排自己在日月潭来一趟原民小旅行。
1: 嗯，真的。而且值得一提的就是说呢，我们现场哦，这个除了呢我们这一次的日月潭哦，有这个少族的刚跟这个布农族的体验游程了，而且现场呢我们还有一些优惠哦，包含了呢我们自己的摊位哦。林先生，我们自己日月潭摊位有多少？大概
0: 我们日月潭摊位总共有两摊，一摊是专门for少族的，一摊是for布农的，总共有两个摊位。
1: 他说有手作吗？他想要去看一下东西。
0: 你说手作 DIY 吗？
1: 对，
0: 有，我们有安排手作，是由少族他所提供的一个编织体验，是奇力与跟猫头鹰的一个手编
1: 哦，
0: 钥匙圈的一个概念的一种文创品。
1: 嗯，喜欢猫头鹰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哦，来到日月潭呢最著名的就是一定要来先寻找猫头鹰。对，而且呢很多的这个周边商品都跟我们的猫头鹰有相关，所以呢我们自己也带给大家。他说请问一下林小姐说，请问有穿那个传统服饰体验吗？
0: 哎，我们这一次在活动现场是没有，不过在现场介绍这些游程或是一些美食的那些少族跟布农，他们会穿着他们传统的服饰来到现场为大家介绍。
1: 嗯，你可以跟他们拍照，没急，不用担心。就像上一次我们到我们的现场，我们可以跟大家合照哦，所以不用担心哈、哦。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伊达兽呢，跟我们这些布农族的，就是等于是让大家除了听我们的楚音表演的哇以外呢，现场的这个游程的那个细节啊，包含的呢，我们都有专人可以很像那个专人导览来告诉你有多好玩，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哦。吴先生说，日月潭的像那个茶叶蛋那些美食有带来吗？
0: 哎，因为这是部落的，所以说部落的美食，哎，茶叶蛋好像比较偏，
1: 没有，嗯，比较偏那个游客，
0: 对，就偏汉人的。那对于部落来讲的话，他们提供都是有一些关于像什么马告入他们的香肠啊，马告入他们的饮料啊，或是一些马告入他们的
1: 香水
0: 呀、
1: 啊，嗯，
0: 对啊，就是这类的，就是比较偏原民比较重的元素在里面。那对于这种茶叶蛋啊这种的，可能比较偏向刚刚想要讲的，比较偏向游客，或是偏向所谓的闽南的、
1: 对，
0: 就不会在这一个部落的节庆里面做展现。
1: 嗯，而且我们今年很特别一点哦，我们希望大家呢可以利用我们这一次这个场域三天呢，在这个部落时光，这一次呢可以吃到有七个管理处它聚集的，像我们日月潭它自己也有带来这个美食，就是七道菜都是不一样的在地故事，对不对？
0: 对，这边要特别介绍今年的亮点，这个部落时光。那据我们今天早上在开第二次会议的时候已经从那个承办单位才知道这个名额已经全部
1: 满了。
0: 对，这个部落时光是由七个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一个部落一人一处一道菜打造的一个原味全餐。那七道菜都是用风土食材诉说在地故事打造的一种味蕾跟文化的一个山海飨宴。那我们日月潭呢，在这一次我们提供就是奇力鱼跟这个西虾等等的，那基本上我们想要呈现就是，哎，奇力鱼或是西虾呢，在少族那个时，就是在少族他们在日月潭周边生活的时候，这两道食物是他们最主要的日月潭最主要的蛋白质的一个营养来源，

0: 所以呢，我们在呈现这道菜上面呢，是用这道菜来让大家了解一下绍鲁的文化。嗯，大家就可以来去哦，这个体验啊，就没有办法报到名的没有关系。其实呢，来到我们日月潭的话，平常呢，在这个周边的商边的这个餐厅都一定都吃得到奇力鱼，对不对？
1: 对，每餐厅如果是桌餐的话，都会有奇力鱼这道。

0: 它都一定会有这个原住民的美食，好，一定会有一餐，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而且呢，我觉得就是说现场我们还有五重好礼哦，这五重好礼啊，听说也是很好康，等于是呢，你如果满多少就有再加一百耶，哎，等于是说呢，哇，这个你满。这是累积上去的哦，好，不是说哦，你只有买一次就，这它是用额数来算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1: 好，这个五重好礼呢，怎么拿？我这边稍微简单说一次，就是想拿这个好礼呢，其实它有一套的玩家级攻略。你到现场呢，你就要先进去闯关，闯关拿任务之后，完成任务之后呢，就可以拿到刮刮卡的一个抽奖。接着呢，去填问卷，然后呢，拿到这个 Line Point 之后呢，再用这个电子支付去购买这个原油券，直接呢就享有加值的优惠。那有购买的人还可以再额外再抽这种住宿与部落的行程大奖。最后呢，要记得是关注舞台互动的一个活动，上台参与呢，还会有机会拿到限定好礼。整套流程完下来呢，你呢又可以拿到奖项，又可以拿到完整的体验。
0: 整个猴啦，真的。而且我告诉大家哦，他呢除了有这个电子支付，今年哦我们比较特别一点，就是现场哦不是只有现金，好，现在大家很习惯用手机，就是所谓的电子支付，然后再来一个抽奖，都现场可以抽，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你可以每一个场次跟他们玩游戏，然后又有部落的这些特色好礼，等于是说市集有很多必买伴手礼，全部都在我们的现场，全部都帮大家募集好了，对不对？
1: 对，没错，就是只要拿手机在现场呢，你就可以呢拿好康，然后呢抽好礼，然后呢把大礼全带回家。
0: 嗯，是。那先说，请问一下，他想要玩跟那个日月潭的少族哦，参加那个现场 DIY 的活动，是不是在你们的 FB？ 然后他现在还在搜寻，就是要先登记。
1: 这个后续呢，我们应该因为部落光嘉年华在下个礼拜开始登场，五六日。
0: 嗯，
1: 那呢，我们在近期会像刚刚这位先生所询问的，就是
0: 对，
1: 不论是舞台活动或者是体验的名额时段呢，都会在我们的日坛旅游网或是呢日坛的脸书粉丝专页呢去做一个公告，请民众可以锁定我们的这些平台去了解整个活动的一个资讯。
0: 嗯，对，所以呢请大家哦把握，建议大家呢想要确保名额，然后呢我们现在已经陆陆续续，因为他们已经开第二次会议了哦，那因为现在下礼拜就要正式登场了，那有很多这个我相信有参与的民众呢，大家都会很期待，因为第一个交通很运输很方便，然后呢又不用自己开车，好，如果说是从其他这个地区来到台北的朋友哦，诶，刚好呢可以趁着这次机会呢把我们全台的部落逛完，然后呢特别要来我们的日月潭的朋友想要抢好康，想要这个做手作的话呢，就把一些相关的讯息呢直接上我们的粉专，好，直接上我们的粉专，在我们的日月潭的官网或 FB 哦，我们会陆续的赶快把这个譬如说大家只想要看我们的表演哦，在什么时段，然后甚至呢在我们的这个手作呢是不是真的一定要在线上现场有没有提供名额哦，因为我们怕说这个时间一开放哦大家又抢翻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先把这个时间先 booking 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呢，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五重好礼的部分，刚刚呢科长也教大家如何的去玩，让大家可以知道。那当然这一次呢日月潭的一达少呢，我们有个夏日序曲哦，就是呢一个文化冒险哦，如果要玩一天的行程也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包含了呢我们这整个的一个活动呢，我们自己在我们的官网已经有了，对不对？
1: 对。那事实上呢，这我们在这次的日月潭部落光嘉年华有一个夏日序曲，开启最酷的文化冒险。那呢，这基本上它是以一天的一个行程安排，让大家去了解整个少族的一个文化。那呢，就这边稍微简单的叙述一下这个行程。早上呢，可以参加这少氏的生活行旅呢，走进部落的日常，然后呢，感受一下早上最纯粹的一个生活节奏。接着中午呢，就欣赏这个雏鹰表演，去感受一下这个节奏的一个魅力。下午呢，就可以参加 DIY 的手作体验啦，去亲手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特色、文化的纪念品。那晚上呢，在傍晚的时候再参加导览的活动，在夕阳微风中就听故事、拍美照。整体的节奏呢，从动到静，从体验到。

0: 欣赏，非常的完整，一整天都会充满满满的收获。
1: 嗯，是哦，因为他为了他们七月限定的碎石祭仪哦来做这个准备，所以请大家要把握这个名额有限，但是他都是在线上哦，哈、哦。那现场候补、哦、真的会比较辛苦一点啦，因为如果没有名额就没有办法了，对不对？
0: 对对，那像这种行程啊，基本上我们要上我们的这个道文协的一个协会，他们的官网里面会有详细的一个
1: 介绍
0: 活动资讯。对对对，再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呢，可以上网搜寻一下道文协，就可以知道了。
1: 嗯，最后我们也让我们的文娟科长帮大家大会总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哦，这非常感谢啊！我真的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次的一个机会啊，就是我们观光署的一个比较用心的安排，是为了去推广这个去推广这种原民的文化，在一年一度很难得。那欢迎大家呢，在6月25号、26号，都可以到我们的台北火车站，然后一起呢坐下来去参，不论是你去 DIY 体验，或是呢到我们的部落各摊去购买，或是了解游程等等的，都可以呢大家一起来体验这次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安排。
1: 嗯，最真实的一个人文土地哦，这个体验闻到我们的原民文化跟乐舞，还有这个美食啊，不要忘记了6月26号到6月28号哦，早上10点半到6点半哦，礼拜天是到5点半而已哦，欢迎大家来做我们的部落客。以上节目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王文娟科长，我们要跟我们文娟科长相约在我们日月潭，也在我们的这个台北火车站见喽，对吧？
0: 欢迎大家一起来哦。
1: 嗯，拜拜，
0: 拜拜。
2: 瑶瑶 Talk Bar
1: 跟着悠悠乐翻天东北角玩乐趣，在今年的2026的壮维沙丘艺术节即将要在7到8月这两个月份，而且我们要来一场非常不一样的味道。什么味道呢？就是有一个复古台味，台味复古，而且要邀请我们的歌后黄飞，还有呢我们的歌王桑布依，哇，强势开唱哦，加上我们的霹雳布袋戏中跨界的地景艺术，让大家呢一起出发，在今天的这个今年夏天哦，可以让大家好好的去看看，来到了我们的东北角哦，从这个宜兰一路玩过去，一场结合了艺术、有音乐、有海风、有在地的文化，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活动呢，哇，一系列的等着大家，没错。所以呢，这个强势回归登场哦，不只是把沙丘变成大型的户外美术馆，而且我们邀请了这么多的卡司，而且呢，我们把沙丘呢变成是一个最亮眼的舞台，对，好，所以我们来解锁这个白天拍到风，晚上嗨到爆，好吧，用这样来限定的旅程，准备好就要跟我出发了，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以及感受一下，也赶快来去找找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庆福科长，也是我们的阿福科长来咯，哈喽。
3: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东北角吴庆福。
1: 是，今天我们的庆福科长，我们的阿福呢，带我们的福气荣耀跟我们大家后康道修博，而且把我们这一次的壮维沙丘艺术节哦，来告诉大家，哇，壮维沙丘艺术节已经多久，第几届了，而且呢，也打出了一个品牌，对不对？
3: 对，我们那个壮维这边哈、哦，已经有到第八届，那在。今年哈也是会从7月18哈，它就是有多了今年多三座了哈，加上以前的十座，总共有十几座的地景艺术啊，也都在壮维地区啊，那一直就做常设展啊，那请大家可以去那边做一趟文青之旅。那刚刚讲那个音乐会哈，音乐会是在7月中跟8月中，就是在7月的18、19礼拜六日，然后8月的15、16。这总共有4场的音乐会，都现在已经越来越有名气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早的去 订一些住宿的地方来享受这个宜兰的农村啊，还有滨海的风情。
1: 嗯，真的是需要哦。为什么呢？因为啊，哇，这个不只是从这个沙滩一直到各个的区。

0: 哦，都有非常大型的，而且除了有可以体验之外，还可以结合了艺术，而且这一次的策展时间跟主题啊，要好好的听下去哦，因为呢，这个是对自己来讲很重要，要先做点功课，对不对？
1: 对对，我们今年哈、哦，今年也是有三件新的作品、哦、那这新三之有些都会融入跟就是会邀请民众来做 DIY， 像我们上上礼拜有办一个那个沙漏的 DIY， 啊以后那个沙漏会放在沙丘那边，那一座哈、哦，要跟它结合、嗯，然后让大家去体验那一座叫做沙之间，它会放在壮伟的最高处。
0: 嗯，
1: 另外还有一座呢，也是我们那个在地这个林思雨艺术家哈、哦，他是罗东人、嗯，他做的是幸福之间啊、哦，那就是用家的形状啊、哦，也是人可以进去用寄居蟹的概念说啊，我们回到家是什么样子，那家可能会改变，可是我们人跟土地的感情不会变，好、哦，就是还有连结性啊、哦嗯，那也是会用朝这个方式来展现，大家可以坐在里面。那一个是日本的艺术家，
0: 嗯，
1: 那艺术家呢，他的是珍珠哦，那主要材质就是木、藤、金属、铁管等哈、哦，也是、嗯、在那个我们那边有一条河，那个志宏池上面那边比较制高点哈、嗯哦，就放了一个白色的那一个构建物，就是艺术品啊，它是球形的圆球。嗯，
0: 大家要来看一下，对不对？
1: 对，来看一下，对，就是他用这要很温馨，我的一粒沙与一个人都具有同等的重量，以人为核，爱将随之在周围孕育生长，在这片广袤的沙丘上，能与你这颗微小的存在与相遇，让人由衷察觉到这份奇迹的可贵。这样子是不是很温馨？
0: 那个，我觉得下次呢。我来念会比较有感，好不好？
1: 那我们都来
0: 到，我们大家听完以后，
1: 对我的感觉一样，
0: 大家想说，
1: 你这困，
0: 你这个是叫催眠词吗？对，你看连我导播都在笑了。
1: 大家休息一下，对嘛？不然，就会不会这样变成中午又睡不着？那个阿普怎么会变这么的文青这样子。
0: 林小姐说听到我们两个声音完全不会想睡觉，开车更有开心感。她说你念、
1: 啊、
0: 她说你念的如果再有节奏一点会更好哦哈、
1: 嗯。我还有另外两个也可以念啊。
0: 哦好了、
1: 改天我抑扬顿挫再练一下。
0: 我们家导播光你是在偷笑，天哪、啊、我们刚才念完说啊。好
1: 我看你都没有动啊，我以为是被我的身形打动的，结果不是，在心里面 OS 偷笑。
0: 我不是，我觉得那个办公室在睡觉的人，可能大家都爬起来偷，大家来看你怎么了。
1: 已经在偷笑，那我们就先关起来。
0: 好赞，不过真的这几个作品都很有他自己的故事性哦。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些艺术家会不会都会假日会在现场？
1: 目前都是，他有一些东西会在、嗯、现在是会在那个工作室做好再去做，就组装了。
0: 哦，
1: 不一定
0: 用组装的方式，
1: 不一定会在现场。对，他如果要做那些地基的话，他们就会过去。不过这最近已经如火如荼，应该都可以碰得到他们在制作的情形。
0: 嗯、哦，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0: 而且还可以跟艺术家偶遇一下。嗯，如果有的话，就赶快抓着他来问一下他的这个，他因为他每一项创作、哦、都有他自己的意涵在了、嗯，应该这么说，对不对？
1: 对，
0: 而且还有再加上历年来的一些展出，那个林先生说，请问一下，他这个是从几号到几号展？然后那个点哦，是不是可以来特别跟大家说一下？不然的话，大家不知道怎么去找，或者是相关的资讯去哪里挖？
1: 嗯，我们在7月18号，这个是7月18，你只要到那个沙丘。沙丘馆，好、哦，我们那个沙丘的那个旅游服务中心，它当然有那个纸本。那再过，因为现在那个网站正在建制的哈、哦，因为在目前再过不久哈、哦，我们那个我们的官网上面就会有一些折，就会有电子折页。
0: 嗯，是好、哦，所以哦，请大家这个可以把握一下时间。最后，我们也让这个阿福科长哦，我们的庆福科长呢，帮大家来大会诊一下，还有没有提醒大家的地方没有提醒到也。

0: 来赶快跟大家说一下。
1: 好，那7月19哈，我们就是堆堆堆堆堆里的心，堆堆里的狼，那个一定要来啊，堆堆里哈，要等到就7月19那一场来，是布袋戏场，
0: 嗯，
1: 哦，这是第一个，其他活动的话哈，就是那个 FV 关注我们那个东北角之游，好，那如果要搭配活动的话，及早订住宿的地方，好啊，这样子就可以很规划好一个暑期的活动，很难忘的活动。
0: 嗯，没错，而且呢，一定要来跟我们一下哈、哦，这个来到宜兰最有质感的旅行体验，尤其是刚刚这个我们的庆福科长讲，白天艺术险，晚上放空星空音乐会，再加上在地的美食，还有手作的体验，所以呢，让大家呢通通把这些回忆打包带走。好，等你来找我们，慢了你就错过了，错过又要等到错过路过哈、哦，不要难过，好不好？好，就停下来就对了啦。好，这个也是请大家赶快把握。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吴庆福科长，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庆福科长，我们的阿福，让我们大家呢跟着我们的阿福科长呢，带着我们大家体验我们这次艺术之旅，我们就相约在沙丘见哦。
1: 等你哦，拜拜，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
9: 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
15: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6: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9: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8: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9: 真不错耶。
8: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
15: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哎呦，好热哦。
8: 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放松心情，细细体会每个时刻，在这里时时给你不一样的惊喜。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

Hello， 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三三。好，大家可以叫我思安，也可以叫我三三哦。我有两个名字。那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莫文蔚的《The Way You Make Me Feel》。如果你是相当喜爱看港剧的影迷的话，《喜剧之王》这一部电影哦，这部港剧呢，我相信大家应该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吧。尤其里面呢，可以看到相当青涩的张柏芝，还有莫文蔚。哇，这部这个《喜剧之王》哦，它的场地是在石澳健康院。莫文蔚呢，当年就唱了这首歌曲哦，就是也是这个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同时呢，他又在2023年的时候呢，特别又重唱，然后呢，以现场的收音方式，甚至呢，找到了当年《喜剧之王》所拍摄的地点，就是石澳健康院，在香港这边。《喜剧之王》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哦，一直到现在哦，我来看一下。这部电影它当时是什么时候拍的？哇，是1999年的电影呢。当时这部电影一直到现在网络上还是有非常多人会拿出来讨论，甚至会截取剧中的一些经典片段，然后说哇，当年啊，没有医美没有整形的时候，这些演员们每一个人看起来都是如此真实自然，甚至相当帅气漂亮，就是浑然天成的感觉。然后也有人说到，在当时这样的一个电影产业氛围下，能够去拍港剧的其实很多，真的就是硬底子啦，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厉害，很天生的演员就对了。这首歌曲哦，叫做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送给大家，希望大家有唤起一些当年看港剧的那种感动欢笑，还有有时候呢那种感动过后的泪水，我想这都是一个时代的眼泪，但是呢这个眼泪呢是让我们感到开心快乐的。来听到这首 Rock Band 洛克班的《我想你的快乐是因为我》。

紧接着呢就是暑假了，其实现在啊大家有这个发现到在学校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也许过去就已经存在，但是现在呢网络跟这个媒体的发达，因此有越来越多的状况啊问题显现浮现出来。那我想浮现出来都是好事，因为大家才知道哦，原来哦在校园当中又发生这些行为，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去拯救我们的孩子哦。好，那现在呢有一个让大家相当头痛的，就是校园当中出现电子烟。那卫福部是从良也有在前天说到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制造纳入刑责并大幅提高法则，这个草案预计最快下周于行政院院会讨论通过之后会送那立法院来做那个审议哦。而根据呢教育部的国教署统计呢，学生涉嫌携带或使用电子烟通报的案件呈现爆发式成长，而且呢现在有很多电子烟它的外形哦看起来一点都不像电子烟，甚至你以为它只是个钥匙圈，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那种卡通图案，其实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再来就是那个电子烟当中里面加的是什么，其实你并不知道。那最近呢也发现了校园当中有出现这种俗称的丧尸烟弹伊托米酯这种危害

个呢，它已经是毒品了，不是烟哦。而且我也在这个节目当中也再次跟大家强调，目前这个伊托咪酯哦，已经正式升级为一级毒品，一级毒品。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好奇而尝试，千万不要因为好奇而尝试哦。那针对毒驾部分，交通部也着手修订了罚则，未来毒驾除了面临更重的刑责跟行政责任之外呢，所使用的车辆也将面临没收的处分哦。那行政院也召集多次的跨部会议，希望呢真的可以打击这种新兴产品哦，新兴毒品，维护校园跟公共安全。好，那再次这个提到，如果你在路上或者是呢你看到你的附近的人怪怪的，这个时候你可能要小心一点，因为他可能真的是吸食毒品。而你说他那个吐出来烟对我们旁边人有没有造成伤害，绝对是有的，绝对是有的。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想说啊，只要我没去碰就没关系。如果你身边有人呢在进行这样子违法的行为，请勇敢的去做通报动作。好，这是救自己也是救他人了。好，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待会马上回来。

0: 烦，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耶。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回到时事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这个餐饮名店鼎泰丰呢，最近在官网公告考量营运成本增加，从22号开始调整部分餐点的价格，其中小笼包每颗从28块调整为29块，虾仁蛋炒饭呢则是从300元调整为320元哦。那预估整体的平均调幅呢大概是会再更加的再高了一点点哦，大概看起来平均调幅约 5% 左右。那也因为呢原物料的这个上涨，还有呢人力等营运成本的增加，所以就是只能这么做啦。好，在这里呢先让大家了解一下，如果近期有想要去吃这个鼎泰丰的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那个价格哦，有在22号之后呢要有所调涨了。那如果呢你希望可以呢在近期赶快吃到，那就22号前赶快找时间去吃吧。好，我们来听到这个庾澄庆演唱的蛋炒饭。

说到这个饮食的部分哦，刚才提到有些餐厅呢即将要涨价了，那我想这也是能够预料的啦，毕竟现在东西啊真的只会越来越贵，不会越来越便宜哦。什么都涨，只有薪水没涨，这也是大家呢相当辛苦的地方，真的大家都辛苦了，赚钱是非常不容易的。那说到这件事情呢，其实大家又开始想，诶，其实我们可以自己在家煮，对不对？好，那我先跟大家分享这则新闻哦。这则新闻是在讲到欧洲哦，像西班牙，它是一个吃鱼的大国，吃鱼的文化，就是料理当中有鱼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习惯而且很正常的的一道料理嘛。但是最近啊，近年来鱼价高涨哦，鱼反而变成餐桌上的奢侈品，加上了年轻人不懂也不愿意料理鲜鱼哦，导致西班牙鱼类的销售量、消费量的暴跌，传统鱼市的摊位未来恐怕会没落，完全没有想到对吧？毕竟像西班牙是三面环海，西北边境大西洋，然后渔业发达，而且渔获丰富，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不吃鱼，尤其是年轻人。只能说这件事情呢，也许未来可能还有很多国家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会做当地国家的传统料理的人可能就是越来越少，再加上他们现在其实消费也是一样啦，就是钱也是不断，薪水没涨，消费的东西开始一直不停的涨价，买不起鱼，也没经验跟时间去料理鱼，当然还有东西，其他东西可以吃啦，总之就会变成是受到这饮食国际化的影响。好，那在这边呢，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则新闻，我看的时候当时也是诶，怎么可能这种感觉哦。好，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哦，今天广告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时时好心情。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来自布克文化出版的《从厨房开始的健康生活：低糖主义粗食正夯100道全食物低糖料理美味提案》。我们今天跟我们连线的是这个生活美食家，同时也是我们的作者 Nancy。Nancy 你好。
1: 你好。
0: 低糖主义是什么呢？其实最简单明了，就是它是一种烹饪的方式。然后粗食又是什么呢？就是圆形的食物。那我很好奇，像 Nancy， 那你自己会让你的小孩吃零食吗？
1: 非常少。比如说他们现在八岁了嘛，然后又是去学校上学，别人要吃后，他也会问说，哎，为什么他们可以吃啊什么的。以前还可以用骗的，比如说哦，因为他生日，总不能同学每天生日吧。
0: 对、
1: 啊。所以现在就会给他导正他的观念了、嗯、就是真的教他了。我说因为吃糖不好，吃糖会让我们很亢奋，然后我们头脑都停不下来、嗯、然后如果你要变聪明，你要长高，你要长壮，因为很迷篮球，你想要像 Stephen Curry 那么高那么壮那么会打篮球，那我们多吃米饭，我们多吃牛肉，我们比较少吃糖的部分、嗯、我觉得给他一个正确的观念哦。他像他有时候他要出去 7-11 看了一整圈，他后来就买了一瓶牛奶，他就说因为我要变健康，嗯，因为你再下来又要一个月了，你要好好的
0: 珍惜。
1: 那我这样子的一个、嗯、方式也很好，他会觉得更珍惜食物，更珍惜他的垃圾食物。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让他去学校，还有去同侪、嗯、去 party 的时候，他才不会哇看到

0: 健康。那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关于到烹饪的方式嘛，那有一些可能长辈朋友大哥大姐们他们就想说吃的健康就是吃素就好了，但是我们也常听到说有时候吃一些素食它其实就是很多多油多盐啊，就是让这整个这个素食会比较好吃，但是我觉得像低糖饮食其实就蛮适合长辈朋友他们去学习的，对不对？
1: 嗯，非常适合。其实一般的传统观念吃素，
0: 嗯，
1: 他们其实就会把比如说我们吃豆包啊，或者是吃我们的一些豆腐豆干类啊，
0: 对，
1: 然后把它放进去，其实这些都是加工食品。
0: 哦，
1: 他觉得一总比吃我的牛肉好。
0: 嗯，
1: 那其实这样的观念是不对的，因为牛肉至少它是原型食物，
0: 嗯，
1: 可是你的素鸡素鸭那些都是加工过的，
0: 嗯，
1: 其实比较不建议。然后再来就是吃素的很多都是，你看我们有时候去佛教团体还是什么的，你会看到这些人都啊都吃的蛮不像的，
0: 嗯，
1: 那因为他吃炒饭炒面，然后因为怕饿然后放很多油，
0: 哦，
1: 所以的必须导正他们这些观念，
0: 嗯，
1: 我们要三餐的时间我觉得正常，比如说9点、12点、6点，我们让身体知道，嗯，哎，我们有食物进来，我们固定有食物进来，
0: 嗯，
1: 好，让我们身体有放松的去享受我们这些食物的自由之外，
0: 嗯，
1: 吃对的东西我觉得也很重要。我们宁愿我们啊炒青菜啊，我们可以利用豆类啊增加我们的饱足感啊，因为豆类也有蛋白质，
0: 嗯，
1: 所以很多人会喜欢吃毛豆啦鹰嘴豆啊，嗯，都很适合。然后加上我们就是教长辈用油的观念，
0: 哦，
1: 很多人就煮饭就是沙拉油就啪一下去就太多了，
0: 嗯，
1: 然后那个蔬菜啊或者我们的肉啊就非常的光滑油腻，
0: 嗯 嗯， 嗯，
1: 然后我就会，因为我的学生也蛮多是长辈们，
0: 嗯，
1: 所以我就会教他们用汤匙量匙，我们稍微量一下，我们不要就是凭手感哦，凭感觉的把油倒下去，
0: 嗯，
1: 我们就是稍微一汤匙就够了，
0: 嗯，
1: 那我会建议他们水炒，就是你放一点油然后下去炒，然后等他你觉得哎不够的时候，我们加水
0: 哦，加水哦，
1: 可以的。对，因为已经有油脂在里面，加水它一定会变软，然后一定会熟，所以油水炒是最适合的方式，
0: 哦，
1: 因为你这样你的油也不会过多。
0: 懂，
1: 对，
0: 嗯，
1: 我觉得这样比较适合的一个烹调方式。
0: 第一个改变是用油的量，那要怎么开始低糖饮食啊？
1: 低糖饮食其实非常简单，因为我们就是比如说最开始哦，有些人每天都吃白饭，早餐就吃白饭，中午也吃白饭，
0: 嗯，
1: 晚上也吃白饭，
0: 嗯，
1: 像我们一整天吃的量就过多了。我们可以从一半糙米一半白饭开始，因为如果一开始要全部改成糙米可能对有些人来讲太难了，
0: 嗯，
1: 就是觉得哦，吃饭我都不能好好的吃饭，那我们就从糙米跟白米混搭在一起，
0: 嗯，
1: 然后再来做改变。或者是我们早餐我们可以不用吃稀饭，不用吃白饭，我们就改成我们吃全麦面包啊，我们吃地瓜啊，我们烤南瓜，都是很好的一个淀粉的来源，淀粉质的来源，全食物的。然后我们中午我们就把饭量减半，我们从饭量减半开始，或者是我们从糙米加白米来混搭开始，
0: 嗯，
1: 那最终的我们晚餐是最重要的一餐，因为不是最重要的一餐要吃的最丰富，反而是相反。我常常都是我们早上要吃的像皇帝，
0: 嗯，
1: 中午呢我们吃的像王爷，那晚餐呢我们不会饿就好，
0: 嗯，
1: 因为晚餐大部分人吃完就休息了嘛，
0: 对，
1: 然后我对，然后你没有消耗掉，全部都储存在我们身上了，所以呢我都会常常跟我朋友说，或者是我们的学员说，我们就是晚餐不会饿就好，我们就吃个蔬菜，然后晚餐我还很常建议他们吃鱼或是海鲜类，嗯，我们吃海鲜类会非常适合，然后我们就这样子来处理，
0: 嗯，
1: 我们的晚餐的部分，然后这样子会我们会改变很多，
0: 嗯，
1: 那晚餐上不要吃白饭因为它就是真的会储存在 50% 的热量，我们会全部储存在我们的身体里 就是吃，比如说真的饿。

0: 我们吃地瓜，多吃蔬果类蔬菜也很好。那还有，我就觉得很台湾人很喜欢吃水果，那个水果太好吃了。
1: 嗯，
0: 其实水果就是大人的糖果。
1: 嗯，
0: 我会倾向我们有时候啊，果糖吃太多会让我们造成我们的饮食的方面的一个疾病。
1: 嗯。
0: 慢性病的来源，所以我会倾向如果真的要吃，我们就是控制分量，
1: 是
0: 少量，对、嗯、比如说水蜜桃大颗的我们吃一半就好，
1: 嗯，
0: 对不对？然后香蕉我们尽量在运动前吃，然后不要在晚餐吃，所以吃对时间也很重要。
1: 好，所以这个 Nancy 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个低糖饮食，如果你对于低糖饮食还不是那么清楚的话，其实这些都是很适合这个新手入门的一些方式，像白饭减半，或是你可以跟糙米拌着吃，原来这么简单就可以开始低糖饮食了。要不然我怕有一些长辈想说，哇，低糖主义这听起来就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并没有那么困难，对不对？那我们在这本书当中，其实除了有这个减糖课表之外，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件事是，Nancy， 你们是从低糖酱料开始教大家做起。
0: 对，因为其实也是一个观念的导正。像我来讲番茄酱好了，
1: 嗯，
0: 台湾的番茄酱或是那种美国进口的番茄酱，它有非常非常多的糖在里面，它是真的加很多的精制糖。所以呢，很多人就说，哎，我没有啊，我是吃什么什么东西，我就加一个番茄酱而已，
1: 嗯，
0: 所以它是很多的隐形糖分在里面。
1: 嗯 嗯，
0: 所以所以所有的市售的酱料类都有很多的糖分在里面，所以我们就是从酱料开始。对，
1: 从酱料开始，而且里面有好多的酱料啊，其实都是我们可能去吃那种什么西式餐厅啊，或是什么什么 Fridays 那一种店，他们就会有很多什么塔塔酱啊，然后美乃滋是很常见，塔塔酱这个哦超爱吃的。然后我就发现原来这些其实我们可以自己做，而且好像不难嘞，
0: 很简单。其实我写出来的酱料类都非常容易在家就可以执行，而且我们就可以先做，然后因为没有放什么防腐剂，所以它其实就冰在冰箱一个礼拜。
1: 嗯，
0: 所以我会建议我们就是礼拜天有空的时候做起来，然后放在冰箱冰，然后吃的时候再加，然后永远最新鲜的，
1: 哦，
0: 最好吃的。
1: 因为其实在外面，我们如果是外面餐厅的那一些那个酱料的话，他们是不是可能还会再多添加一些加工食品在里面啊？
0: 对，他必须，因为他要卖，然后他需要期限比较久，然后所以往往我们就会吃到一些加工食品类在里面。
1: 嗯，
0: 然后所以自己做还是真的，因为要给自己的家人吃，要自己要吃，我们当然自己做会比较安心。
1: 是，
0: 对。一点，
1: 而且我还有看到你有这个教大家怎么做 cheese， 哦，这个太厉害了！我想说，哇，这真的有人会做哎，欸。
0: 对，因为其实这个回溯到真的就又是小孩子小时候，因为小孩子我女儿非常喜欢吃 cheese，
1: 嗯，
0: 那 cheese 在外面第一个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制成，然后多多少少也是会有加工食品，
1: 嗯，
0: 的分在里面嘛。那所以我后来就研究，我发现哎，原来其实不难做，
1: 嗯，
0: 然后我也可以就是在这本书里面也分享给大家，所谓的羊奶的 cheese 其实是很容易制作的，然后就跟大家分享，
1: 嗯，
0: 对。是可以在家做的，
1: 而且这边有个重点是这一道啊，这个手做羊奶的瑞格达 cheese， 它是适合对牛奶过敏的小朋友跟大人使用的。
0: 对，所以如果因为很多人会就是乳糖不耐症，
1: 哦，
0: 对牛，对，然后像异位性皮肤炎的小朋友，我们医生也都会建议他们从小喝羊奶。
1: 哦，
0: 然后
1: 对。
0: 所以我会研发这一道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因为我们家随时都有羊奶，
1: 哦，
0: 所以我
1: 那时候
0: 就有研究到这一道羊奶的 ricotta cheese，嗯，然后其实也很好做也很好吃，小朋友也很喜欢，因为做起来是软软的口感，它不是硬硬的，
1: 嗯，
0: 所以就会非常非常喜欢。对，而且大人吃也很适合搭酒
1: 哦，搭酒
0: 对，红酒来吃这个会非常适合。
1: 是，好，那我也很好奇，因为其实这书中有100道的料理，然后中西式啊，还有日式，我都有看到。那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每一道都看起来超级好吃的，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让大家

0: 大家看到说这个里面的内容，但是没关系，大家可以呢去购买这本书，这是布克文化出版的。那我很好奇，像 Nancy， 我们如果自己在家里面，你自己有没有可以推荐给这个我们想要开始下厨的朋友，你觉得有没有哪些常备的食材啊或调味料，你觉得放在家里面，诶，因为这个食材可能放很久，然后又可以在很多料理当中添加，或者是有哪些调味料你自己觉得，诶，其实我们在料理当中也很适合使用这些调味料，除了盐糖这些我们都知道之外，那个 Nancy 自己有没有哪些独门的这些推荐呢？
1: 我觉得很适合就是西式料理的话，我会很推荐就是我们去超市买那个干的意式料理的酱料，就是它的比如说像迷迭香粉啊、巴西里叶粉啊那种的，因为它非常的香，而且它可以保存很久很久的期间。那像我们的沙拉，我们就简单的加一点我们的比如说橄榄油啊，我们的蒜末啊，然后再加上很多的那种意式香料的酱的粉类，然后你就稍微调味一下就很好吃。然后再如果是像我们要烤鸡，我们就撒一点盐巴，撒一点黑胡椒，再撒一点所谓的迷迭香啦、百里香的这些粉类，然后你调味出来，你就会觉得哎，我是去意大利料理吗？哦，对，那超市非常方便。然后就是你就买一些，比如说像迷迭香粉啊，然后百里香粉啊，那些意式香料的，你只要是比如说烤蔬菜也很适合我们就鸡，或者是一些我们的肉类都很适合，或者是小番茄都很适合，
0: 有时候也可以当做那个餐点上的点缀嘛，对不对？
1: 对，因为它是红色的，非常的漂亮。对，适合。
0: 好，那其实说到这里哦，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可能没有办法再跟大家分享更多，但是没有关系 ，Nancy， 如果我们想要像现在听众对于你非常好奇，你有没有粉丝专页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哦，有，我有 FB 哦，我们的那个你只要打“生活美食家 Nancy” 就找得到我的粉专，或者是我的公司。我们公司也有一个粉专叫做 NC5 12345的 NC5 Studio， 就找得到我们公司的粉专。
0: 然后一个是打生活美食家 Nancy， 就可以看到 Nancy 她你的日常以及教大家关于料理的东西，然后另外是这个 NC5 Studio。好，那欢迎大家都可以搜寻。那这本书籍呢是这个布克文化所出版的《低糖主义粗食正夯100道全食物低糖料理美味提案》。那今天与我们连线的是生活美食家，也是我们作者之一 Nancy， 谢谢 Nancy， 谢谢你，
1: 谢谢你，谢谢大家。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

0: 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
1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5: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早上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萧煌奇所演唱的《简单的快乐》。

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好的，今天是连续假期的第二天哦。如果你今天没有听到我的节目，没有关系，我非常鼓励大家可以出去玩哦，出去走一走，逛一逛，看一看，跟亲朋好友相聚一下。那如果呢，你想要收听到今天的这个节目内容，你会说，哎，一天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会觉得就干扣诶。欢迎大家可以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APP， 下载在手机当中，让你随选随听。另外我们有这个 YouTube 频道叫做看正声，也欢迎大家可以帮我们上网这个开启小铃铛按下订阅键哦。那如果呢你觉得内容不错，也欢迎大家可以上去帮我们呢留个言，鼓励我们一下哦。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同样来跟大家

前阵子啊，我有关注到一则新闻，那后来陆陆续续有越来越多类似的新闻消息出现哦。他在说什么呢？就是有一些新闻台的主播，在可能他们已经非常资深了，后来他们选择离开了电视台，离开了主播台，有些呢是自愿离开，那有些呢可能在跟电视台在沟通之后呢，可能是被迫离开。但是呢，这件事情大家就会开始去想，哇，是不是很可怕呀？这个中年之后呢，离开了原本可能二三十年的工作环境，那接下来的你该做些什么事情呢？好，我在这里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位前主播，他的名字呢叫邱庆怡，他分享了一篇呢，在这个联合新闻网局世代网站上面一篇文章，他的标题呢非常吸引我，他说没了名片你是谁？前主播40岁转行，年薪翻三倍，能陪父母拿回人生主导权。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说这可能是其他的作家帮他所撰写的一篇文章，但后来我看了一下，诶，这篇文是他本人亲自自己写下来的。那我们也来看看他这篇文章说了些什么。他说啊，如果有一天位置不在了，你还剩下什么呢？看着呢，他上一篇哦，他可能上一篇也有写过一类似的文章，然后呢，冲破了百万点阅，好几百封的留言，感动内呢，还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有人说是看着我播新闻长大的，有人说看我看到都当阿公了。大家聊着聊着，我们好像一起送走一个时代，不是电视台消失，而是那个全家人守在电视前的年代，正在慢慢离开我们。他说那是一种只有我们这一代才懂的默契。好，如果你现在才正打开收音机的朋友，我现在正在叙述在跟大家朗读的这篇文章是来自前主播邱庆怡主播呢所写的。那好，我继续分享哦。他说谢谢你跟我一起走过那段岁月，以后呢我们老友的通关密码呢就定为 money 我最大好了。很多人问他说，庆怡你当初怎么敢离开？老实说，我不是比较勇敢，我只是比较早意识到有些东西终究会改变，而真正重要的是当改变来的时候你还剩下什么。我从小的志向就是当记者，22岁到40岁我的名片夹永远是厚厚的。交出识别证的那一天，我心里其实也慌过，没有这张名片我是谁呢？当时有人劝我说啊，你都40多岁了，主播工作很好的啦，外面很不容易。我也曾经有三次很好的机会可以离开，但最后都选择留下，因为我真的很热爱这个工作。只是人生很现实，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真正离开的那一天是在一场毫无准备的风暴里。但我现在回头看，那是我人生做过最对的决定之一，因为我后来才真正看到一件事，我离开的是位置，但能力呢一直都在我身上。好，说到这里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进入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刚才在跟大家朗读的这一篇呢是来自前主播邱庆怡他所写的没了名片你是谁。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Hello，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刚才在跟大家来分享一篇是来自前主播邱庆怡所撰写的一篇文章，没了名片你是谁。他呢印象中大概在去年的时候离开了主播台哦，然后大家都在想，哇，怎么会这么勇敢的离开这样的一个工作，而且他也在这一行20多年了。他写了这篇文章主要就是要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害怕改变。他说他当时其实有好多次的机会是可以离开，但他选择留下来，后来真正的离开呢是一场风暴之中。好，那详细的状况他没有说啦，但总之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后来才真正看懂一件事，我离开的是位置，但能力一直都在我身上。在电视台那样的环境里，其实充满了很多你无法掌握的 KPI， 收视率啦，高层的评价，甚至整个产业的变化。如果你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这些抓不到的东西上，你一定会越做越没有安全感。这不是努力的问题，是结构的问题。所以他很早就做了一个决定，他不只要完成公司交派的任务，他更要把能力练在自己身上。第一个，怎么把复杂的事情讲清楚？第二个，怎么让人愿意听下去？第三个，怎么让内容产生影响力？他常常在问自己一个问题哦，如果有一天没有这个平台，还会有人愿意听我说话吗？后来我才发现，在还没有自媒体的年代，我早就把自己当成一个媒体在经营。我在意的从来不是位置、时段，而是我有没有观点，有没有价值，我有没有能力可以一直做我喜欢的事情，发挥正面的影响力。因为平台会变，但有价值的内容呢，会留下来。那他说在2017年，他花了很多时间、金钱去北京念书，也是很多人跌破眼镜的决定。他说那段经历非常的重要，他看到了风口上的猪也会飞，这什么意思啊？也看到了强烈的企图心与竞争环境哦。他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呢，让我相当好奇，什么叫风口上的猪也会飞呢？好，这个意思哦。

是小米创办人雷军的经典名言，意思是只要掌握产业趋势，顺势而为，即使是能力普通的人或企业家呢，也能获得巨大的成功哦。好，这句话呢是这个来自小米创办人雷军所说的话，他把它引用在他的文章当中。他说看创业家一次又一次的跌倒站起来，明白勇气不是天生的，是一次一次做选择所练出来的。当你的视野越大，你就越敢做选择，这些学习给了我底气，所以同一年我敢于离开这个体制内。后来创业之后，他也惊喜发现他能够做的比想象中还要更多，接案啦，做内容，做节目，做顾问，我也把这些年累积的能力跟资源呢，创立了一个平台。我想做的事情很单纯，我希望可以帮助更多人，透过不断学习，建立那些带得走的能力，所以有了梦想起飞。好，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哦，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哦，听首

刚才与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则呢，是来自邱庆怡前主播来跟大家分享的一篇文章。他认为啊，虽然有些工作看起来是光鲜，但不算稳定呢，也呼吁职场人应该要具备转型能力以及应对快速变化的产业环境。这点我相当的认同哦。好，那总之这篇文章分享给大家，只能说稳定的从来不是工作，而是你有没有跟随着时代持续进化的能力。这个世界变化很快，我们只能持续学习并且跟上脚步。最后他提到一句话，他说别在最光鲜时忘了修路，要在天黑前为自己点起另一盏灯。好，我们在这里呢再次稍作休息一下哦，来听首歌，待会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到这首歌曲包美胜的《走向我走向你》。

包美胜的走向我走向你，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时间在这里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5: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掌声跳平台。HEAL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们目前进行的单元健康密码，来跟大家聊聊今天的这个主题是感冒吃什么好得快，再加上呢不同症状饮食差异，还有保健品重点一次看。好，首先温差变化大的时候容易感冒，这个正确的饮食是可以呢加速恢复。有些人呢会狂喝维他命 C， 有人坚持不能吃冰，不能喝牛奶，也有人感冒的时候只敢喝白粥。但是医生说感冒的饮食其实没有万灵菜单哦，而是要依照呢不同的症状、疾病种类跟身体状况来做调整。除了补充水分跟营养之外，避开错误的饮食习惯呢是相同重要的。首先感冒吃什么好得快呢，第一点就是蛋白质了。感冒期间不要只吃粥或是清淡的淀粉，我们必须要摄取足够的蛋白质。为什么？因为蛋白质是免疫细胞跟抗体的重要的原料，所以啊，身体对抗感染的时候呢，蛋白质的需求量会提高。什么是蛋白质？鸡蛋、豆腐、豆浆、鱼肉、鸡肉，还有优格。那如果呢，你食欲真的很差，真的什么都吃不下，可以喝鸡汤、蒸蛋、豆腐汤跟优格哦。接下来是水分跟电解质哦。发烧、流汗、流鼻水都会增加水分流失。感冒的时候呢，请记得补充水、清汤、电解质的饮品，还有温热的茶。尤其发高烧、腹泻的时候，更需要留意电解质的流失。再来第三个是含有维生素 C 水果，可以辅助免疫功能。维生素 C 呢，有助于免疫功能正常运作，常见来源包含像是芭乐、奇异果、柑橘类，还有草莓。不过呢，也要提醒，维他命 C 并非感冒特效药哦。如果无法直接治愈感冒的话呢，规律摄取可能呢会缩短病程，但不会马上好。好，请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哦。第四个是温热的食物，也就是说减少喉咙的刺激。温热的液体有助于缓解鼻塞啦，增加鼻腔分泌物流动，还有减轻

好的，到底有哪些食物是在感冒的时候不适合吃的呢？首先，高糖食物别吃太多。高糖食物增加发炎反应，尤其是咳嗽、喉咙痛的时候，甜的食物可能刺激喉咙分泌物增加，所以医生通常这时候会建议少喝含糖饮料，少吃蛋糕、甜点，还有避免大量的喝手摇饮。第二个，酒精会影响恢复哦，酒精会加重脱水，影响睡眠，干扰免疫功能，和还有如果你正在服用感冒药的话，更可能会增加肝脏的负担。太辣太油的食物呢，可能会刺激症状，刺激喉咙啦，增加胃食道逆流啦，让咳嗽更严重，尤其喉咙发炎的时候更容易产生灼热感哦。咖啡因千万也不要摄取过量，像我自己因为就是一个非常爱喝咖啡的人哦，通常适量咖啡不是问题，但是如果你有发烧、心悸、睡不好甚至脱水的状况的话，不建议大量摄取咖啡或者是能量饮料。好，那在这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了，咳嗽、喉咙痛、流鼻水。我相信也应该也是这阵子天气变化这么明显、这么差异这么大的时候，很多人中标的一个状况哦。好，那吃法呢其实有不同哦。好，有什么样不同呢？我们在这里再次的休息一下，听首歌，我们复习一下哦，有什么东西是在感冒的时候尽量不能吃的。首先甜的啦，哦，含糖饮料啦，还有喝酒也会影响，太辣太油都会刺激我们的症状，尤其喉咙发炎的时候，咖啡因的东西不要摄取过量，像是咖啡啦或是能量饮。那接下来有什么样的饮食可以针对像是咳嗽、喉咙痛还有流鼻水来对症下药呢？诶，我想这一点应该是很多人也想赶快了解到的，不过在这里先卖关子，来听首歌，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歌来自杨小平所演唱的《美酒加咖啡》。好，首先如果你是咳嗽的话，请尽量避免刺激性的食物，如果咳嗽明显，少吃炸物，少吃辣，避免过甜。在这里哦，有研究发现，蜂蜜对夜间咳嗽可能会有帮助，但需要注意的是，一岁以下的小朋友是不可以食用蜂蜜的。第二个是喉咙痛，重点是柔软跟温热哦。首先蒸蛋、稀饭、热汤、布丁、优格，这些呢是如果你喉咙痛的话适合吃的食物。那部分的耳鼻喉科医师说到，适量的冰品不一定有害，甚至可能会暂时减少疼痛感，但真正应该避免的是过烫、过辣跟太硬的食物。第三个是流鼻水、鼻塞，热汤跟水分有帮助。好，首先呢，热汤蒸汽可以帮助鼻腔分泌物流动，适合吃鸡汤、热茶还有温水。鼻塞的时候也可以增加热蒸汽啦，温热的饮品。好，那普通感冒或者是流感、新冠的话，这个建议差又在哪里？普通感冒的话，重点就是在多休息，还有多喝水，水分足够的睡眠，均衡营养，通常不需要特别高热量的食物。那如果你是流感的话，因为流感常常伴随像是高烧啦、肌肉酸痛啦，甚至是食欲下降，在这里要注意水分、电解质跟蛋白质补充，因为发烧会增加你的代谢消耗。好，如果你是又不小心就流这个新冠的话呢，常见的话就是疲倦啦、味觉改变、食欲差，那就是要多吃足够的蛋白质、水分、蔬果、微量的营养素。好，那因此哦，这边以上的部分哦，先提供给各位作为参考。那接下来有哪些保健食品呢是可以加速恢复的？维生素 C 啦、锌、益生菌、维生素 D 这三个好好的记起来哦。那如果你的症状严重，高烧不退、呼吸困难或持续超过好多天，请尽快就医，而非只依赖保健食品哦。因为台湾真的是我自己是觉得非常 lucky 而且很幸福的国家哦，我们自己有健保，然后又那么多的诊所、耳鼻喉科，我们要去看医生是一件很简单很容易的事情，你只要花个时间在面等待就没有问题。但是在其他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据我所知，你去预约一个儿科医生哦，或是家庭医生，你可能要等到一两个礼拜左右哦，这是最短的时间哦。所以啦，真的好好的去珍惜我们台湾的医疗资源，还有呢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哦。我们在这里呢，在这里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个美好的一天咯，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乐活新鲜人哦，邀请到的是白马王子文多宾文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会说白马王子呢，因为老师已经跑了超过百场的马拉松，那跑马拉松的时间其实超过十年哦，这样的里程碑呢很不容易，那甚至还为此有写了一些书籍来记录说，诶，每一场比赛的心路历程啊，所见所闻啊，好，并且也体会到说，诶，跑马拉松哦，并不单纯只是说身体上面的锻炼，同时也是理解世界的另一种方式。今天邀请到文多宾文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 Hello， 你好。
1: Hello， 主持人玉轩你好。
0: 对，今天邀请到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想先请老师稍微自我介绍一下。好，
1: 我今年57岁
0: 哦，然后
1: 从44岁
0: 开始
1: 跑
0: 步。
1: 对
0: 哦，可是当初我觉得这个话题先从当初怎么接触到会觉得，哎，我应该要开始跑步。
1: 其实我从小都是比较喜欢打球啦，
0: 哦，
1: 都喜欢参加团体的球类运动，那会接触

0: 这个马拉松呢，主要是我博士班毕业以后，
1: 嗯，
0: 我的指导教授博士班指导教授许月明老师，他想要开创一个台湾的运动人类学领域的这个、这个学术领域啊，那台湾比较没有人接触到这个，那刚好这是等于是算是我博士后的一个另外一个新的课题，那我就在想说，那我到底要研究什么主题，然后后来就碰到一位女跑者，然后我就准备研究她，然后研究她，那总不能说自己都没有跑嘛，所以我就开始跟着一起报，那通常我们以前自己都是当兵的时候会跑5000公尺啊，那不会跑到那么长的距离，所以我就是前一本书的话做自己的英雄自我民族志三部曲，就是记录的从5公里11公里然后半马，然后进入全马的过程。对，
1: 那是第一本书。
0: 对，这是第一本跑步的书。
1: 这一次出的书就是全部都在记录
0: 全马的，
1: 全马是42.多
0: 195，
1: 对，
0: 对，
1: 这个跑过超过百场的心路历程都收录在里面。
0: 对对对，
1: 然后在这样的历程，所以一开始是为了要
0: 做研究，对，
1: 然后才想说要开始去跑，
0: 对。
1: 那我好奇从就五公里然后一直到半马到全马这一段历程大概多久啊？
0: 主任问得太好了，2年半。
1: 两年半。
0: 因为我一直不敢挑战全马，因为我那时候跑到半马的时候就觉得已经很辛苦了。
1: 对啊。
0: 然后看到全马的人回来，哇，我都觉得太佩服他们了，因为我半马回来的时间跟他们那个全马跑的
1: 差不
0: 多，
1: 对，因为大家会想说啊，全马是42.195嘛，
0: 对，
1: 然后半马是21点多，
0: 对，
1: 啊，人家想说这样不就是半马就是一半吗？
0: 对，
1: 啊，其实跑步的体感上面是两回事，
0: 对，
1: 对不对？
0: 没有错，
1: 就是半马不是说啊全马的一半，
0: 对，
1: 这是全新的领域。
0: 所以那时候我就知道，所以我一直不敢挑战全马。
1: 对耶，如果现在要我跑全马，我完全不敢。就是、这个，
0: 所以主持人现在是跑到半马，
1: 现在最多就是半马，而且半马就是速度也是，就跟人家
0: 17、18公里的时候差不多就会累了，对不对？
1: 我想说我需要先走一下，需要去吃个香蕉之类的，
0: 正常。
1: 对，就还在很初级的阶段，但是因为老师呢，已经跑过百场了，然后经验非常的丰富，可我自己也好奇。老师以前是在学校任教，
0: 是
1: 小学老师吗？
0: 是
1: 小学的体育老师吗？还是什么老师？
0: 什么都教，
1: 什么都教。
0: 对，
1: 就是那种有点像班导师，
0: 也有当过。
1: 哦，也有当过，
0: 我各个职位都当过。
1: 哦，
0: 你想到的我都有当过，
1: 什么组长什么什么的，那个都有当过，
0: 连校长都代理过。
1: 天哪，那你是所有学校的那个教职员的那个？
0: 我是非常奇特的一位。
1: 那是当初是在小学任教很长的时间才再去读博士吗？
0: 就是在职进修。对，
1: 在职进修，
0: 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就是我不是说我从小都喜欢打球吗？那我因为在眷村嘛，眷村长大，那眷村所以通常呢就会是会有一次做篮球场。好，所以学术界通常都讲说北部的是打篮球，南部的打棒球。
1: 好像是哎。
0: 对，然后棒球是日据时代引到台湾的，那篮球呢就是军中带过来台湾的，所以眷村通常都会有一座篮球场，
1: 就大家比较习惯打篮球。
0: 对，
1: 嗯，
0: 所以都是在打篮球。那有时候我们村子里面会邀请一些军中的队伍在村里面比赛，然后我小时候就看到他们，哦，那是晚上的时候灯光打下来，然后在比赛的那个样子，帅极了。
1: 对啊，
0: 而且篮球打篮球不用花什么钱啊，一颗球大家都可以投啊。
1: 而且以前就是如果以学生时代来说，我觉得男生都会觉得哇，要打篮球谁会去跑步啊，篮球帅多了，好像吸引大家的注意，也可以变成这个校园的风云人物。
0: 是、那所以我就读书的时候就校队嘛，那我毕业以后我就想要到学校想要带篮球队，所以我带篮球队也带了一阵子，我有学生也是当国手啊，然后也有当现在也有当专业教练的，
1: 所以算是在小学任教，然后
0: 就是奉献啊，无私奉献啊，不像、
1: 就是像有点像是学校那种老师，如果喜欢体育，
0: 兼任
1: 的篮球教练。
0: 那你当时、我当时小学的时候没有篮球队，是我下一届才有。其实你猜我是参加什么队？
1: 篮球队没有的话，还有什么队？

0: 排球队，
1: 我是那个合唱团的啊，所以我很喜欢唱歌，
0: 也差太多了吧？
1: 对对对，哦，所以人家会说，哎，你现在怎么会自弹自唱弹吉他？小时候的影响其实蛮大，因为你如果读哪一个小学的话，他有什么队伍的话。可能会参加，不过我那时候我的学校是有手球队啦，哦，但是好像没有选我，因为我是乐队跟合唱团的。
0: 哦，怎么那么大的跨域？我觉得老师的那个领域就是哦，都让人家觉得哎，很好奇。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一直以为老师是读这个体育相关，然后后来再去进修这个体育的博士，所以他其实是有一个关键点，对不 对？不然你怎么会想说我要去读一个体育博士，而不是好像说教育类的博士？
1: 因为我们像我们当刚年轻毕业的时候，就大部分都会当导师嘛。嗯，
0: 对。
1: 那当导师，比如说班上有体育课，那我从小就很喜欢上体育课，而小朋友调查的话，也都是他们最喜欢的科目就是体育课嘛。哦。那所以我就想说，进修，能够体育教学，然后刚好。民国八十八年，那个台东师院有开那个在职进修的体育教学硕士班，那我就台东师范学院，台东师范学院里面体育系体育科里面是他是当时是他只有他们那个学校有，
0: 是啊，
1: 对，所以台东师专的体育科是很有名的，然后所以我就报考了暑假的体育教学硕士班进修，然后就读四个暑假嘛，然后就坐火车咚咚咚咚咚咚，每年暑假
0: 就会去那边，
1: 对，
0: 有点算是定居小移居的概念。
1: 但是他是有学位的，就是那时候，所以我很感谢他这种在职进修的这种课程。然后就进修了四个暑假，我就硕士毕业了嘛。那我真的是充实了很多，因为出来教了快十年以后，你觉得你好像已经被掏空了，你需要再不断的进修。
0: 对，
1: 然后。那在那里碰到台东大学，现在台东大学我的指导硕士班指导叫做范春元范老师嘛，他是体育运动史的台湾的专家嘛，那他那时候我入学的时候，他就说你们不要毕业的时候只有一本硕士论文，还要有些嫁妆，所以我就在火车上从中立到台东的火车要坐8个小时，
0: 半个台湾了。
1: 对，我记得那时候早上8点了，坐到下午5点了。
0: 哦，天哪，好久。
1: 对，那在火车上没事啊，就会就写写东西，写写文章嘛，就写很多。然后就是我那边有一本第一本的学校体育探微，那本书，然后后来我就去考博士班，然后一考又中了。
0: 哦，哇！所以这个是念完在职进修之后，又马上接着又
1: 去吗？没有，马上，我大概休息了5年。
0: 哦，
1: 因为想说我的那个著作分数快要过期了。
0: 哦，是这样。
1: 对，他有算著作分数，然后就赶快报考国立体育大学。然后一考，很多老师大概都知道我。所以我考上以后，很多人都说：“你不是体育大学毕业的，怎么
0: 会来读博士班？
1: 怎么会考
0: 上？怎么会考上哦？”
1: 一般都是自己学校考会比较吃香一点。
0: 可是体育博士啊，不用考，就是单纯数科吗？还是他需要一些？
1: 他也是学科的
0: 哦，只有学科
1: 也是要考英文哦。
0: 哦，但是数科有
1: 学术的不用考数科
0: 哦，
1: 大学的才要考数科
0: 哦。
1: 你高中毕业考
0: 大学
1: 体育系的，
0: 要数科。但是其他硕士之类的就比较算是研究体育相关，
1: 对，
0: 所以就不用再考数科。
1: 对，那我的领域是运动人文方面的，就是体育史啊方面的。那这些在比较专业的选手上面，他们可能比较觉得困难。
0: 哦，就是分两个流派了啦，就不一样的领域跟专业。哦，但当初有想过自己会开始要跑步吗？有想过自己也会喜欢跑步吗？
1: 就是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人的时候就操场跑个几圈啊，跑个几公里这样子。
0: 对，可是因为老师说什么之前喜欢打篮球嘛，可是球类运动大部分都是很多个人啊。
1: 对，
0: 那可是跑步就是自己的事情，你会觉得啊，一开始觉得跑步很无聊吗？
1: 那就是年纪大的时候你要找伴就不容易啊，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大家都打不动啊，都怕受伤啊，要找伴真的很不容易。
0: 他说自己运动比较快，
1: 所以我自己 一双球鞋出去啊、嗯、那像我老婆她以前练田径队的、嗯、她从小就是练田径队的、嗯、她现在都不跑啦、
0: 啊、
1: 因为以前训练太

0: 听说一跑就会想起以前的那个痛苦的回忆，
1: 所以他现在都改打球类桌球
0: 哦，要相反，
1: 他们学校有一群好伙伴了，
0: 嗯，
1: 就是要有伴了、
0: 哦、对啦。那因为如果说回来，老师其实跑步的时间也已经十多年了、嗯、然后跑的这个我看一下书籍记载啊，基本上台湾所有的赛事应该都跑过一轮了吧，
1: 还有很多没跑、
0: 啊、还有因为一直有新的赛事出现啊
1: 像绿岛啊蓝屿我还没有去跑过、
0: 哦、外岛的、哦、
1: 对，
0: 那有跑过澎湖的吗？
1: 对，澎湖，对，
0: 因为我就一直看人家分享那个澎湖跨海的那个马拉松路线、嗯、我觉得好酷哦，它是会跨那个那叫什么跨桥，
1: 澎湖大桥，
0: 对，澎湖大桥那个，
1: 那边风很大，非常难跑，
0: 而且是十一月多的，
1: 对，跑到那里几乎就是跑不动
0: 了。哦，哎，那我问一下老师，那个跑步最好的成绩大概是？
1: 哇，台北马五、哦、小时十七分，
0: 这样不是
1: 很慢了
0: 啊？我觉得已经还蛮厉害嘞、嗯。
1: 没有健康，我们是健康跑的、那个。
0: 哦，对对，因为我也是标榜健康组的。
1: 当、哦、然，完赛时间是五小时半啊、嗯。对，所以参加台北马的时候压力很大。
0: 对，因为台北马就是那个竞技，
1: 对，
0: 已经算是竞技型
1: 的
0: 了，
1: 对对对，所以前面就要认真练这样子。嗯、
0: 那跑过那么多场，有觉得哎，好像最难忘的吗？就觉得哎，最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1: 其实每一场都很难忘，很多人都这样问我。
0: 哦，
1: 但是初恋最美嘛，对不对？
0: 嗯，
1: 那就是出马，我出马跑完以后，我的脚起水泡，
0: 嗯、
1: 里面有血泡，
0: 好可怕、哦。
1: 对，然后。嗯，然后又要去学校上课嘛，哦，很痛苦，
0: 嗯，
1: 每踩一步就会痛一步，每踩一步就痛一步，
0: 嗯，
1: 然后血泡里面有血泡，然后你把它刺掉以后，它要血干流出来以后、嗯，然后它又马上缝起来，
0: 嗯、
1: 还是有，
0: 那没有，
1: 因为你每天都还要走路
0: 啊，
1: 要上课啊，
0: 一定要啊，
1: 要上体育课什么之类的啊，嗯、所以哦，那真的是那个礼拜真的超级痛苦的。
0: 可是很多人就说啊，那么痛苦，干嘛还要一直跑？
1: 对，这就是一个很特别的、
0: 嗯、
1: 很特别的一个经验啊。
0: 嗯，
1: 我可以说它是一种神秘经验吧。
0: 哦，那我自己好奇，老师是觉得说会想要一直跑的原因是想要有那个成就感，还是会觉得说啊，我要追求更好的成绩？
1: 我追求更好的成绩是不会啦，就是说至少每一场比赛都能够在他规定的时间完赛，
0: 完赛平安完赛。
1: 对，那我现在就比较逐步去国外跑，嗯、就是有机会的话，
0: 啊、
1: 对，就是想要、嗯、就是。如果要单纯去玩的话，有点好像觉得好像不好意思自己一个人去。
0: 嗯、
1: 那有去国外跑的赛事的话，就会跟老婆讲说：“哎、欸，那个国外有这个马拉松。嗯”他就会说：“好啦好啦，去啦、
0: 哦、
1: 去。”
0: 所以出国跑马拉松OK， 但是如果单纯出国旅行
1: 不
0: 一定 OK，
1: 不太好意思。
0: 哦，所以在就是印象很深刻是第一场马拉松的时候。然后就是哇，整个脚都起
1: 水，这是身体的痛啊，
0: 身体的痛。那有那个心理上面真的觉得完全无法负荷，
1: 心理上可能是另外一种就是情感上的啦、
0: 哦、
1: 比如说我妈妈是金门人嘛，
0: 嗯，
1: 他们八二三炮弹逃到台湾嘛，
0: 嗯，
1: 那我在我有时间的时候想要跟她一起回去的时候、
0: 嗯、
1: 我妈妈就生病了，
0: 嗯，
1: 我记得是2023年，我已经报了金门马拉松，本来想要带他去、
0: 嗯，
1: 结果他就生病了，
0: 嗯、
1: 那我就当然就没有去啦、啊
0: 嗯。
1: 然后后来他就过世了嘛，
0: 嗯、
1: 在医院大概待了一年半。
0: 嗯、
1: 那后来我2025年我就报了嘛、
0: 嗯，
1: 那在跑在金门的过程中，就觉得很难过啊，说我为什么没有跟我妈妈一起回来过？
0: 哦，
1: 就是到了台湾都是长大。
0: 哦，
1: 到这个年纪都没有跟我妈妈一起回去过
0: 啊，是哦，
1: 对，就很遗憾呐、啊
0: 哦，
1: 所以我边跑就边的、哦、啊，都快哭出来了。
0: 哦，
1: 然后我在跑的这几天里面，我还有去就探访一些亲戚啊，
0: 嗯，
1: 表姐啊，或是从小有来台湾看过我的，那时候51年没有见面 我就是凭着那个照相那个地方，然后请
0: 要怎么认啊？
1: 请我那个在金门的亲戚带我去找他，
0: 嗯，
1: 然后拿着照片就是说。阿姨，家珍阿姨，
0: 哎，嗯、
1: 那时候我才4岁而已，有看那个黑白的相片嘛，
0: 嗯、
1: 所以再见面已经51年了，
0: 哇，很不容易耶。
1: 对啊，所以就是心里的一种怎么讲懊悔吧，
0: 嗯嗯嗯，
1: 所以那是心理情感上的一些这种遗憾呐、啊，
0: 哦，
1: 所以就是说 有什么事情呢、啊？赶快去做，不要说，不要你都会想说。

0: 奇怪，我妈妈怎么会走掉？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0: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9: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9: 啊，这么严重哦？
1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单元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文多彬文老师哦，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个白马哦，这个白场马拉松的经验。前面说到就是其实除了在台湾跑过超过上百场的马拉松，在国外也有一些旅跑的经验。我相信老师在跑步的过程当中一定透过跟自己对话，可能会有想到很多的事情，就除了在金门跑的过程，当然在日常的练习应该也是一种自我对话吧。
1: 对，
0: 然后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也很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马拉松不是说跑就跑的，一定是生活当中要去练习。
1: 是，
0: 老师练习的频率很高吗？
1: 其实如果每个礼拜跑的话，你中间的时间就其实我有时候就是135跑，然后跑个短距离，这样维持那个体感。
0: 短距离，老师短距离是多短？
1: 大概10公里，5到10公里之间。
0: 哦，我以为老师说短距离是20公里。
1: 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那么那个，因为我就是我们跑步界的那些老马，有些已经都跑1000码、800码、700码、600码，很非常多。
0: 我还是觉得很难想象因为老师跑白马就已经跑了10年了耶。那
1: 他们有1000码的，比如说郭大哥，他就跑了20几年啊，23年了。因为他们那时候的马拉松的赛事很少，所以他们前面的那个
0: 累积的时间
1: 比较慢，但是近年来比较多。
0: 对。
1: 对，
0: 可是你说要1000码，那一个礼拜如果极端跑个2场，也要很长的时间。
1: 有啊，对啊，现在有些人一年大概可以跑50码，然后2年大概就100码，然后有些他礼拜六有，礼拜天也有，所以他们就连日嘛。比如说一个在北，一个在，他们都拼命的也会跑出去。
0: 天哪，还是不可思议。
1: 对
0: 对，可是因为日常老师说这个平常平日还是要练习那个脚感和体感上面都要把它维持住，可是每次这么高强度的训练，身体上面不会觉得有一些负担吗？
1: 会，我比较，我就是我的底子比较差了，所以我还是脚不舒服的时候，我就会停下来休息。那像我碰到我家附近一个明华大哥，他是早上跑12、13公里，下午又跑12、13公里，所以他一天都几乎要跑25公里。我就觉得他们那个军人退休的非常，
0: 对啊，好厉害哦，
1: 像那个非常有纪律，
0: 很规律，
1: 4点就起床，然后就出去跑，然后下午呢4点呢再出去跑。
0: 这是有规律的跑法。
1: 对，但是他，我碰上的就是这种跑太多的，其实都身上多多少少有点伤了。所以我都会。

0: 小心，就是一不舒服我就会停。
1: 嗯，
0: 那比如说我想要练速度的时候，比如说我要去跑那个今年四月跑维也纳马拉松的时候、嗯、或是跑万金石马拉松的时候、嗯、我会去练上坡，我就会找我们家乡下的一个地方一直练。
1: 嗯，
0: 那第一天第二天会没问题，第三天你就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就会休息，马上休息，就要很警觉啦、
1: 哦、对，因为我自己如果有在跑的话，我也会觉得说身体有时候不能不休息，
0: 对，
1: 就是会开始有一种新的角度去认识自己的身体，说哦，原来人是真的不能太操劳的，对，然后适度的休息也是训练的一环。
0: 像我们这种就是每个礼拜都要跑的话、嗯、最好就是要保持健康嘛、
1: 嗯、
0: 然后就是在比赛当天不能跑太快、
1: 嗯、
0: 你跑太快的话其实长期累积的话对身体并不是很好。
1: 对，因为像老师在书籍当中好像有讲到说自己曾经也是跑马拉松的过程当中有出现身体的状况，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嗯，像有一次跑的时候出现那个跑完以后
1: 嗯
0: 就是上厕所嘛、
1: 嗯、
0: 就说奇怪这个颜色怎么那么深，因为我们当过兵的知道，就是说有时候那个颜色很深的时候、嗯、班长啊或什么就会叫你们灌盐水、
1: 哦、
0: 那我想说哦可能是水喝太少，可是后面上哎不对啊怎么颜色都是这样子、
1: 哦、
0: 后来我就赶快问跑友嘛，说哦你这个是运动性血尿、
1: 哦、
0: 所以你要赶快补水再补多一点把它冲淡掉，可能它已经压迫出血了、
1: 哦，喝水就够了吗？不用去看医生吗？
0: 他那是暂时性的。
1: 哦，暂时性的。
0: 暂时性的、
1: 嗯。
0: 如果持续没有变化的话，
1: 嗯，
0: 那就要需要去看了。但是后面、哦、第二天就是变淡了，
1: 就正常了。
0: 对，就正常，那就 OK 了。
1: 哦，那一次是第一次，
0: 對
1: 有点吓到吗？
0: 对对对。
1: 嗯嗯嗯。后续还有发生过什么在？在例如说跑步的过程当中，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哎、欸，突然发生身体上面的状况。
0: 我在跑有一年乌来马的时候，嗯、就是很热嘛，哈，我的跑友就很好心的给我一罐啤酒。
1: 啊，居然是啤酒吗？
0: 对，一口去喝下去，
1: 嗯、
0: 因为实在太热太渴了。然后呢，然后我自己又吃了一根香蕉，
1: 嗯，
0: 然后没多久我的肚子就开始绞痛，
1: 嗯，你说都是气之类的吗？
0: 太冰了，
1: 太冰了，
0: 一个灌下去，然后又香蕉，
1: 嗯，
0: 然后就整个绞在一起，然后跑到已经到蝴蝶谷里面了、
1: 嗯，
0: 我就想，哇、哦，整个人晕眩，然后快要昏倒了，然后我就坐在那边坐很久，坐很久，然后很痛很痛，
1: 嗯，
0: 然后一直。要上厕所、
1: 嗯、
0: 我到处找厕所、
1: 哦、因为马拉松赛道那个很难，有时候还要排队耶，
0: 对啊，所以男生比较方便啊，
1: 嗯嗯嗯，所以就是啊赶快解决这个身体上面的困
0: 扰，然后就拉到我已经虚脱了，
1: 啊那还能跑吗？
0: 不，没办法了，后来我就走出来，然后我就跟那个有那个 AED 的那些
1: 救护
0: 人，我说我要弃赛，
1: 嗯，
0: 就那一次唯一的弃赛，
1: 哦，就是唯一一场弃赛的马拉松，
0: 对，
1: 嗯，
0: 就是其实乌来马其实是很好完赛，因为它时间很长啊，8.5个小时，
1: 哦，让你可以边跑边欣赏风景。
0: 对啊，对，其实那个主办的邵老师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好好享受这个赛道，
1: 哦，对对
0: 对,
1: 对，就是让大家不要太有压力。
0: 主持人跑过了没？
1: 没有，但是
0: 不知道会不会
1: 之前那个有访问过邵老师啦，
0: 哦哦、
1: 然后对对、
0: 哦，
1: 然后他就跟我说，
0: 哦，
1: 我这个新店，因为他不是住新店嘛，
0: 啊、
1: 他就会说，啊、我这个新店办什么活动很好，大家来参加，
0: 啊、
1: 就他还要办什么环台还是什么
0: 环台啊？
1: 对对对，我觉得
0: 环岛啊，现在他要办那个铁路的环岛啊。
1: 但是我觉得可能像老师刚才说到，这个平常练习的时候，或者说在赛事，难免会有突发状况、
0: 嗯。
1: 那跑那么长，你会。发现说，哎，自己的身体有某种规律，或是说，开始知道怎么样来去修复自己的身体吗？就是会有一个训练的模式吗？或说休息的方式、调节的方式？
0: 我的老婆她买很多什么拔罐的，还有按摩棒
1: 啊，是哦，
0: 然后还有泡脚啊，
1: 嗯，
0: 其实跑完泡脚其实很舒服，嗯、
1: 可
0: 以对，冬天的时候泡那个热水，
1: 嗯、
0: 其实就。打通你的那个整个血脉、
1: 哦、
0: 然后哪边不舒服的时候有那种按摩棒可以这样一直按、
1: 嗯、
0: 一直按
1: 就酸痛点给它吹下去，
0: 对对对、那个、一个大概30千块
1: 按摩球吗？
0: 不是那个钢那种钢做的那种
1: 哦，可以推有点像是推拿的东西，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
0: 对就是自己都要稍微知道一下，
1: 嗯嗯嗯嗯，
0: 或是买一些那个

0: 推拿的那种药膏啊，
1: 所以这算是老师就是在跑完之后一个保养的技巧。
0: 那很多跑友他会去找人家按摩啊，
1: 嗯嗯嗯，对，
0: 连日马的有些跑回去，然后就去请人家按摩，然后第二天再找，
1: 哦、
0: 所以你会讲会说怎么会跑到这样那么自虐，对不对？
1: 对啊，
0: 就真的很奇怪啊，因为如果你不跑的话，你要再重练真的很辛苦。
1: 哦，就一切又被打回原点。
0: 对，尤其是受伤的人，有些他受伤以后他就不跑了，或是有很多脚底筋膜炎的。他曾经跟他共存嘛，可是最后他跑完100码也就不跑了。
1: 哦，可是我自己就想要再问一下老师，就是因为自己跑过那么多场，那可能很多人也会问说，到底为什么那么坚持说要一直跑下去？有想过说要跑到几岁吗？
0: 主持人，我跟你讲，在比我大的很多70、80岁，他现在
1: 还在跑，对，
0: 所以你说我能不跑吗？
1: 那怎么会想要一直跑？就是到底在跑步的过程当中获得了什么？因为这个问题，连我这种很初阶的跑者哦，我身边有些人没有在跑步的人都会一直很爱问我说：“跑步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你干嘛？就是有需要一直跑吗？”就虽然我也不是顶尖厉害的，可是就很容易被问到这个问题。
0: 这就要进入到那种哲学的层次。你有进入过那个心流经验吗？
1: 好像有，就会跑到觉得就很顺，
0: 对，
1: 那个状态很顺。
0: 对，我第一次进入心流经验是在苏跑杯的时候，那种很短、
1: 哦哦，
0: 那时候那天也是下着雨，像今天一样。然后就是心流，就是说你的技术跟你的能力好到达相匹配的时候，你就会进入到一个那个忘我的境界，然后就很舒服。你跑起来你会觉得说，哇，怎么这么好，我今天还好没有放弃，下一天没有出来。
1: 对，
0: 然后跑完以后你的脑内啡啊多巴胺都会产生啊，然后你就会变得非常舒服啊，然后跑完以后你就说，啊，我今天没有后悔我出来跑，然后呢就开始又要找比赛又跑。
1: 哦，是这样子哦。
0: 那还有很多其他的方面啊，
1: 例如说呢，
0: 比如说出国跑，
1: 嗯，
0: 你可以体验到国外的一些不同的文化。
1: 对，
0: 你就会讲说台湾跑那么多的话，想就想到外面去跑，
1: 就跑不一样的路线。
0: 对，然后看跟不同的人跑，不同的欧洲美女啊，各种不同的，然后你会看他们怎么办赛事啊，就是很多很多那种特殊的经验，比如说，你通常我们最后一两公里会觉得。平常跑一下就跑完了，
1: 对啊，
0: 可是最后
1: 好痛苦、哦，
0: 好痛，怎么那么远，怎么还没到？
1: 对啊，
0: 那就是那种时间的位移错换。本明明很短的时候，你跑到最后变成好像你在漂浮在那个时间之中，
1: 对。
0: 所以那个很多那种很奇怪的经验都会慢慢出现。然后有一次我跑那种绕圈赛，
1: 哦，那个到底怎么跑啊？因为那个就是人家说什么超马吗？还是什么，就是会有那个学校操场，然后你要一直绕圈绕圈绕几百圈、欸、
0: 开广门106.5圈，
1: 到底怎么跑？那不会跑到头晕吗？
0: 就很多人在跑啊，所以也不会觉得无聊啊。
1: 可是那个跑了都要跑好几个小时欸。
0: 对，我去年跑的时候，哦，大家都快中暑了，他那个学校根本没有遮荫，就有很多热心的跑友，你知道吗？他们弃赛以后，他们就去买冰块，去买饮料，然后到现场给还在跑的人。
1: 好贴心哦！
0: 你说跑友超棒的，
1: 对啊。
0: 我在书里面就有记下来，我就那时候我就非常感谢，因为那个路跑协会他们就是比较最基本的，
1: 对对对，
0: 最基本的。当然冰块也不够啊，
1: 所以
0: 然后肚子又饿啊，还有人去买油饭。
1: 哇，又另类的那个，
0: 你像有一个德胜哥，他出去外面拿冰块拿了4趟，哎、欸，
1: 哇，
0: 对啊，而不是大会的人哦，
1: 就大家知道说这个跑者彼此的痛苦，
0: 对 对，
1: 所以就知道说需要什么，
0: 所以我就定义成跑友的大爱啊，
1: 对，没错。这个是刚才讲到那个老师有去海外跑的经验吗？目前跑过几场啊？
0: 我目前就是富士山，还有维也纳，还有布拉格，
1: 哦，三场，
0: 这三场。
1: 可是怎么没有想过要去跑那个什么极大马？极大马？
0: 极大马那个可能我还没有资格吧？
1: 哦、啊，对啦，那是要看成绩。
0: 我比较喜欢挑那种比较特殊的、有历史文化的。
1: 哦，
0: 比如说布拉格跑的时候，他会放那个伏尔塔瓦河的音乐啊。 我们
1: 他沿路都会放吗？
0: 没有，起跑的时候，
1: 哦，起跑的时候，
0: 然后维也纳他会放那个小约翰史特劳斯的圆舞曲，嗯，其实我在去之前我也不知道这些是他们的，只是说以前有听过，嗯，但是要去之前会做功课，
1: 对，
0: 然后就会听，就说啊，哦，原来是这样，然后跟历史文化结合，你就觉得说超棒的。
1: 嗯，那在国外跑的感觉跟在台湾跑到底实际上面差别在哪，或心态上面、感受度上面？
0: 第二，在欧洲就是古城嘛，嗯，像布拉格古城就超美的，啊，
1: 超美的，嗯，
0: 然后大家都很友善。
1: 嗯，
0: 然后就是很多是不是动员来的，是在旁边加油
1: 哦。
0: 然后比如说我穿那种台湾的，那时候到了那边他就会喊，
1: 嗯嗯嗯，
0: 台湾加油，台湾加油，
1: 哦，
0: 对对对，
1: 哦。
0: 然后很多人会自己做一些标语，
1: 嗯，
0: 然后小孩啊什么的，大人啊弄在肩膀上啊，嗯，你会觉得说非常好。那像台北嘛，有时候还会被骂。
1: 对对，我想到就是这个。因为像老师刚才讲说那个布拉格好像连路人都很 enjoy 在这个里面，然后像日本大家比较熟悉的其实也很长，嗯，就算是那个东京马拉松这个大封路哦，嗯，整个路都封起来，可是大家路人也感觉，他感觉出来说大家很兴奋可以看到这场赛事，
0: 这就是文化文化。
1: 但在台湾你只要封路，大家说你扰民啊，结果又来了什么的，就很容易被骂。
0: 就日本就真的不一样，就文化。但是我那个，你像我今年跑维也纳，嗯，跟那个田宏奎奎哥他们去，其实他们虽然封路，但是他在中间一些那个旅游观光胜区他也是没有封得很紧啊，大家也是可以跑来跑去，嗯，但是他们自己会避让
1: 哦，
0: 对，嗯，他们也是会，所以他也没有说很严格的会，比如说台北嘛完全不让你过的话，造就造成民怨，嗯，但是他们就是在某些路段观光重镇区，嗯，他还是会弹性的。
1: 哦，弹性一点，
0: 啊，对，弹性一点，哦，布拉格也是。
1: 嗯嗯嗯，所以他们整个路线都是在市区里面吗？
0: 有些会拉出去一点点。
1: 哦，因为像台北来说，蛮多最后跑一跑都跑到那个河滨，
0: 对，没办法，
1: 就不得已，对啊，真的
0: 没办法，因为影响太大，啊。
1: 嗯，就可能大家比较会抗议。
0: 因为像欧洲，嗯，他们礼拜天都店都商店都没有营业啊，
1: 嗯，
0: 然后跑去要去上厕所都锁起来都不行，
1: 哦，啊，那这样子就很有点麻烦呢。
0: 对啊，所以你看到很多人都解放啊，
1: 哦，对，时间关系呢，我们要在这边稍作休息一下，暂停一下，待会回来持续在节目当中，请老师来跟大家做分享。

0: 敢！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

0: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文多宾文老师，有非常丰富的马拉松赛事经验，那也借此呢出了书籍，记录了这一路以来的心路历程。那前面说到了好关于跑马拉松有国外的经验，我自己很好奇，因为我知道非常多人会出国去旅行，顺便去跑步，或颠倒过来，为了去跑步，然后顺便去旅行。那在国外啊，会觉得说，到底哪里跟台湾差最多吗？就除了在就是应援方面，
1: 文化上、啊，那你像维也纳，他的那个日耳曼民族嘛，他们是日耳曼民族，他们做事真的一板一眼。像他的那个起跑区、A B C D E， 真的很严格哎、欸，就是一区一区的跑完，然后他就让你往前 B， 然后这样一直走到起跑点，然后再放
0: 啊，是啊、哦，
1: 然后 C 这样，然后再放。那布拉格的话是斯就是另外一个民族的话，他就比较那个 A B C D E， 然后就是大家他管制的人也不太清楚，因为他在那个很小的那个老城区，然后大家好像都乱跑，然后随便，然后就跑出去，
0: 反正时间到大家起跑
1: 就
0: 对了。哦，可是台北很多也是这样，不是吗？
1: 台北还是有 A B C D，
0: 对，
1: 但是它没有 A B 跟 C 这样隔开，就是跑出去，然后就 B， 然后
0: 就 A B C D E 这样顺着。
1: 好严哦，它还会有些人前面挡
0: 啊，
1: 然后时间9:07、9:13，就是这样很严格，就是时间到他才让你出去。所以我就跟那个奎哥他们说，我一定要站在西区的最前面，我不要跟你们
0: 这样，你就很不划算，那时间就漏了好
1: 几秒。因为我怕他那会扣掉啊，还是怕他用大会时间呢、啊？这样我晚出去的话，我就少了十几分钟、啊。
0: 哎、欸，真的差很多、欸，
1: 差很多。
0: 对于那个有在追求成绩，
1: 所以奎哥他是在6公里之后才追上我。所以我就赢了这个段时间。那像富士山的话、我是站在 A 区第一排，
0: 但
1: 是6小时，这样我就是完全是完整的6小时我可以跑，所以我后来5小时40分多就跑完，我就少分钟。
0: 通常那个分区不是也是会看你跑步的成绩来分吗？
1: 你说
0: 登偷吃步，
1: 他好像那个海外跟那个国内的有分吧，所以在前面跑的时候，前面那个心率整个都提很高，然后自己要稍微就调整。
0: 可是跑富士山应该风景超漂亮的吧？
1: 很漂亮，
0: 就是那个景，就是又跟布拉格这种老城区的景是完全不同的，
1: 比较特别的，非常漂亮。就是我们那天跑的时候，可能本来去年啊，本来差点要取消了，因为下雪。然后后来等到凌晨的时候宣布好，照常举行。
0: 哇！
1: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是山看不到啊，要快20几公里。

0: 枫红可能就比较少一点。
1: 哦，但就是比较容易遇到下雪之类，有可能会遇到。
0: 要碰运气啊、嗯！
1: 哦，对对，哎，因为本来去富士山就是要考验人品的时候。
0: 对啊，对，其实以前就很想去啊，可是找不到理由啊。但是，突然你有跑马拉松的时候，突然就动机就很强，
1: 就觉得我要去那边玩，顺便跑马拉松。
0: 对，那像布拉格的话说，蔡依林不是说那个在许愿池里吗？
1: 对，
0: 就根本没有许愿池、啊，
1: 没有许愿池吗？
0: 没有没有，
1: 他是他瞎掰的，
0: 对，瞎掰的。
1: 哦，哎，那老师现在会单纯旅行吗？还是现在旅行就一定要再绑一个路跑？
0: 如果我自己去的话，要绑一个路跑会比较，
1: 然后就像刚才说的，
0: 对对，
1: 比较可以放心。
0: 对啊，那玩的话可能就是要跟家人这样去。
1: 那但是如果是跟家人一起去，可能还会想要抽空找个时间在附近跑一跑吗？
0: 会，一定会啊！我出国一定会，
1: 就已经顺便
0: 跑
1: 哦，对啊，
0: 对，一定的啊，
1: 就会先去研究一下那个路线。
0: 对，
1: 哦，那有跑过什么样的地点？你觉得也蛮不错，可以分享一下的吗？
0: 西湖
1: 哦，西湖
0: 早上去跑人比较少
1: 哦，是哦，
0: 对，杭州西湖啊，
1: 西湖很大吗？
0: 不会很大，一下就跑完了。
1: 嗯，就是那个景也不错。
0: 就是你如果不是那么早去的话，就人山人海，很可怕。我去过两次。
1: 哦，西湖去过两次哦。
0: 对，所以你如果是早上晨跑，就会可以很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那我上次去瑞士的话，也是早上出去跑，就可以跑到很多地方。那你那时候你跟团的话，不可能就车子拉出去就走
1: 啊。哦、oh, ，
0: 所以你早上出来跑哇，可以还留声啊什么的。
1: 那时候是自由行吗？
0: 没有没有没有，
1: 跟
0: 团，
1: 然后跟团就骑一个超早，
0: 对，就是早上早一点起来去跑。
1: 哦、oh, ，那想说身边的人想说有必要吗？会这样吗？
0: 不会啊，他们都知道我是跑马拉松的，
1: 我就知道说哦，他早上要去，
0: 都会找他们一起出来跑啊。
1: 哦、oh, ，是啊，
0: 他们都起不来啊，
1: 所以最后就变成只有老师你自己去跑。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旅行大家混在一起，通常偶尔有一点这个自己小小的时间，
0: 其
1: 实也不错。
0: 早上有不同的风景。
1: 没错。可是说到这个跑马拉松啊，其实像老师这本书籍哦，这个名称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因为说叫做“做自己的英雄”。那这个英雄，这个我觉得这个还蛮让人有点好奇，说这个做自己的英雄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会当初又特别来取这个名字？
0: 玉轩问得很好啊，就是读博士班的时候有读到一本神话学啊，那个作者就是讲说，你要进入这个英雄的旅程呢，就是必须先一开始，然后平凡的世界进入到非常的世界，然后得到了神力，然后呢完成了极困难的关卡，然后达成了胜利，然后得到胜利以后返回自己平凡世界来造福世界。那、他这个说法呢，就是说你不一定是一定要，我们英雄可能分，好像我们都以为说什么像什么文天祥啊、史科法啊、或者什么海克力斯啊那种有超人能力的，那我们自己也可以做自己呀、自己的英雄啊，可以自己超越自己呀、主要是联想到这个、就是说他有拍很多什么电影，美国的电影都受到这位作家的这个影响。
1: 所以老师觉得在跑马拉松的过程当中有自己超越自己，
0: 对，不要跟人家比啊，就是跟自己比，让自己每一次都比自己进步。对，如果你要跟人家比的话，比不完、
1: 比不完啊。
0: 对啊，比如说数学、高中数学真的很难啊，我不会就是不会啊。那你叫你叫有，比如说100公尺，你叫他11秒跑到10秒，那也是很困难的事。那10秒进到9秒，
1: 对啊，差一秒就差很多啦。
0: 啊、你叫每一个人都可以达到，有可能吗？不可能的事啊。所以就是要跟自己去比较啦。
1: 跟自己比，然后如果有持续在进步，对于老师来说算是做自己的英雄。
0: 对，
1: 那这一本书籍从第一场马拉松到这个101场马拉松，现在还持续在增加这个数量。
0: 我现在已经119了，礼拜天就要120了。
1: 哇，又马上这进度又推了20%哦。
0: 对啊，就是一年大概希望能够跑个30场左右吧。
1: 就算下来几乎每个礼拜都在跑。

0: 对，但是暑假赛事比较少，
1: 嗯，
0: 就是暑假赛事通常就是那种办小型比赛的，办小型比赛的人的单位会出来办，
1: 嗯，
0: 比如说那个大富体育用品社，还有跑那个新恩跑跑工作室，他们就会避开这种大型赛事，
1: 比较热门的时间就避开。
0: 对，那那些老马都会参加，通常都差不多一两百个吧，
1: 哦，
0: 就会参加，因为他们每个礼拜不跑很痛苦，
1: 人家是觉得跑马拉松很痛苦啊，这个长期跑的就觉得不跑才是痛苦，不跑才觉得全身痒痒的很奇怪。
0: 但是我跟你讲，像我照顾我妈妈在医院待了快一年半嘛，我就觉得说能跑真的很幸福。
1: 哦，对
0: 哦，你那个宁愿把钱花在跑步的报名费上，也不要花在医院上。
1: 哦，
0: 你那个真的一生病哦，在医院就他们真的看到你在医院只要待一阵子就知道说，哦，如果能够健康康的活动真的是很好。
1: 对，能跑其实真的也是一种福气耶，不要觉得说身体好像很累，其实这个你要做到也不容易。
0: 对，你累完了就是一个非常快乐的，
1: 嗯，
0: 所以你问我说这么还为什么很多人说你们怎么那么自虐啊，你们这些人怎么那么自虐啊，像这种东西可能真的要自己去体验了。
1: 对，那刚才说到那个妈妈生病的部分啊，其实书籍里面也有稍微提到，就是当初其实妈妈生病，老师刚才说也是照顾了一段时间，但那时候还是有持续在跑步吗？
0: 停了九个月
1: 啊，停了九个月。
0: 对，然后妈妈化疗比较进入好状况好了以后，就跟家人商量一下，就说我每个月至少能够跑一场，所以那时候跑的时候都很辛苦。
1: 你说那个因为断了一段时间，
0: 断了一段时间，
1: 非
0: 常辛苦，就是每次跑的时候就是跑得很辛苦，所以就是报那些七小时的啊，就是最后走要把它走完。
1: 你说报那个就是比较
0: 时间比较长
1: 的，
0: 对对对对对。
1: 那经历过妈妈生病这一段照护的过程，然后再回去跑马拉松，对于这个观念上面、想法上面，或是对于运动上面有什么样的改观吗？
0: 就是刚刚讲的，就是能跑
1: 就
0: 很幸福，就是我要鼓励大家，
1: 嗯，
0: 健康。但是就是说，你不一定跑步就都不会生病啊。
1: 哦，对了，
0: 定期
1: 还是要健康检查，
0: 还是要健康检查。但是就是我也碰到，就是在跑步的过程中，有跑友当场就倒掉，就心肌梗塞，最后没有救回来。
1: 对，
0: 是一个游教授，中国科大的，他也是。那时候他已经跟旁边的就是跑友说不太舒服，那跑友叫他就不要再跑了。那他还来不及停，就已经就倒下来了。
1: 所以要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不要逞强，在运动任何运动都
0: 是一
1: 样。
0: 但是有时候我现在的体悟就是说，如果能够死在马场上，也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1: 已经升华到这个地步了，是不是？
0: 你总比躺在医院那好死不活的好太多啦。对不对？像你说，有些很多登山的山难者有没有？
1: 对，
0: 他们说不一定很喜欢就是这样子，
1: 就会觉得，
0: 对，
1: 如果是这样子，好像也没有不好。
0: 对，没有不好，
1: 就是。对，我懂，我知道这个，有些人会有这样的想法。
0: 所以有时候你看那个年纪大的，如果心肌梗塞躺在地上的时候，你要看一下他年纪，要不要救他？
1: 是这样子，
0: 我的想法，说不定他这样子，
1: 反正也是一个人生的圆满。
0: 你像黄大炜，对不对？他不是才61岁，
1: 对啊，
0: 大家都会觉得很可惜嘛。可是他如果没有前面没有受苦，就在睡梦中走了。
1: 其实也
0: 未尝不是好事，
1: 对，就求一个好死。
0: 好死
1: 不行啦，这样人家会觉得跑马拉松很可怕。我们节目也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其实年纪大了还是可以运动。其实没有说，我知道没有说什么一定什么过了几岁就不能再跑。
0: 对对对，我举一个特别例子，就是去年的观音山马拉松，它的路线非常的难，然后呢，我已经边跑边骂嘛，然后快到终点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81岁的郭大哥，我为什么会问他？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常常看到他就很拼命的在，有些人快走又像跑，就已经跑到80岁了，就是那种很毅力非常的强。然后我就想说，哇，他在我前面，我赶快追过去。然后呢，我就问他说：“大哥，你几岁？”然后我就帮他录影，然后我想说不能输他，我就赶快跑到前面，然后赶快录影。后来那个整个意志。

0: 机就来了。
1: 对，我不能输，
0: 不能输，然后就帮他录影了。你看，他那时候观音山是七小时半那个完赛时间嘛，那他提早20分钟。
1: 哇！
0: 对啊，
1: 八十几岁耶，
0: 八十一，
1: 八十一岁。
0: 去年访问他的时候81。
1: 哇！
0: 你看，
1: 而且我记得观音山那个好像不是平地，
0: 不是，
1: 它不是跑平地，
0: 那跟你这样斜上去，你脚就要抽筋了。
1: 对，它是
0: 下来的时候不小心就要滚下来了。
1: 对对对，
0: 非常的
1: 非常的对，所以其实没有说啊，这个有些人会觉得自己年纪大了，然后加上跑步，觉得听起来就是很伤膝盖啊，哦，这个脚会扭到，哦，很多的顾虑。但其实有时候在跑道上面，在马场上面。最厉害的反而是年纪最大的，
0: 对，不要设限啊，你像你说的伤膝盖啊，其实是你股四头肌，就是大腿那个部分，你把它练好的话，膝盖反而会分散它的压力。你像以前我打篮球，我的脚踝两个脚踝都骨裂过啊，膝盖也都受伤过啊，之前从一压就会痛啊，可是我跑步完以后完全都好啦，所以我就觉得很神奇啊。我也不会习惯性扭伤啊，像我的，像我现在打篮球，我都会有阴影的，跳下来怕踩到人家脚
1: 啊，怕，
0: 因为我常常踩到，我每次去比赛的时候，不知道是人家故意的还是怎样，我们就是要抢篮板，就会踩到，就是哦，那个阴影真的是，
1: 现在就打越打越顾虑这样，
0: 对啊，就不敢跳啊，也跳不起来了，
1: 所以现在就换一个赛道嘛，
0: 所以反而让我的脚跟脚踝、膝盖都。反而都觉得更健康。
1: 透过跑步是实际上面有感受到。
0: 对对，你的股四肌练强，所以有人说练深蹲，让你的这个两个大腿就是股四，
1: 就大腿有力，可以分散
0: 膝
1: 盖
0: 的力量。
1: 所以其实不是说年纪大了怕受伤就不锻炼，反而相反，年纪越大越要训练。
0: 对啊，你看那个长青比赛的那个喷射机阿嬷，他说他妹妹之前比他年轻就都已经换膝盖，他现在都还没换啊。
1: 对啊，好厉害哦！
0: 是庄玉不是在台湾办吗？
1: 对对对对对，
0: 他有访问他，他讲了一针没错啊，他都到现在都没有换膝盖啊。
1: 我记得世壮运好像是去年嘛，
0: 对啊，
1: 去年，
0: 啊，
1: 然后我就看到好多那个大哥大姐阿公阿嬷去跑，
0: 啊，
1: 我觉得好厉害哦，很佩服，欸。
0: 我55岁组3对3篮球冠军呢，欸。
1: 哦，是哦，
0: 我被分到蒙古组的。
1: 啊，蒙古，我怎么听起来很厉害的感觉？
0: 对啊，但是我没有下去打，因为我要跑马拉松，不敢打。
1: 那是在，
0: 但是我冠军呢，欸，我们那队冠军呢，欸。
1: 那你就是占那个名分是吗？
0: 对对对，我是他们第四个啦，他们三个刚好有一对，一对，然后也不好意思跟他们，
1: 就水
0: 到了一个冠军，而且他们有那个衣服
1: 哦，
0: 就是用抽的，很有趣。
1: 好诶，欸，我觉得就提供给大家参考啦，就是关于马拉松的心路历程啊，然后其实最后也是希望鼓励大家不要害怕说啊年纪大了不能运动，那同时如果大家有开始练习跑步，有开始慢慢跑步，其实透过跑步可以看到更不一样的风景，除了在台湾也可以去国外跑，那人生的视角上面。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8: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7: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8: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7: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9: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1: 真不错哎。
1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8: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这是一个充满想象的城市，泡沫红茶与 Starbucks， 剥皮寮和101大楼都在这里和平共存。生活在台北，台北在生活。我是莹莹，欢迎收听台北生活家。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莹莹，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样为您准备很多好听的台语中古歌曲，另外要来分享的这篇作品呢，是台湾文学创作史当中一位非常重要的人哦，王真和先生当年呢，他非常受到重视的一篇短篇小说《嫁妆一牛车》。如果你是七八年级生哦，大概没有看过《嫁妆一牛车》，或者是听过《嫁妆一牛车》。不过呢，这个五六年级的同学或者四五年级的同学呢，可能哎呀，以前有读过哟。再来一起回味这篇非常非常有味道的台湾本土文学《嫁妆一牛车》。

才刚走进面摊，老板就说：“万发的，今天你嘛是炒萝卜加几碗薏米哈。”万发像是在看无声电影一样，只看到老板两片嘴唇反复着开开关关，不知道他是在打呵欠还是在说话。店家只好走进了万发，贴着他的耳朵再吼一遍：“万发啦，我是讲吼，今天你嘛是炒萝卜加几碗薏米，是不是？”这下万发听清楚了，他才点了点头。万发常常会想，也许前世给人倒了太多账，所以懂事以来他就一直给钱困住。娶了老婆阿好之后，日子倒也没有好过。有一年他忙着逃空袭，就在这个时候他患上了耳病，后来实在痛得不得了，只好去找一位妇产科的医生帮忙看。那个医生倒是用医女人的方式医了他的耳朵，最后只把他治得八分聋而已。从此以后，每回找工作不久就让人给辞退去，大家嫌他重听得太厉害，同他讲话好像要吵要吼似的。于是万发只得白天替人拉牛车，和牛车的主人平分一点点的酬金，勉强可以生活下去。只是这个老婆阿好非常的好赌，输多了就开始变卖女儿，三个女儿早就全部卖光了，只剩下两个男的没得卖。

0: 一天傍晚，万发刚回家，阿豪就滴滴叨叨地说：“
1: 嘿，啊，咱隔壁吼有人住呢，今麦咱有伴，唔免搁再惊三更半暝吼过来闹啊啦。”
0: 万发看着阿豪的嘴巴一张一合的，其实只听到了一半的声音，似乎是说有人搬到隔壁住了。不过万发毫无所动，只顾着在披他的汗衫。每晚他就脱下他唯一一件的汗衫，稍微冲洗一下，隔天中午水干的差不多就可以穿出门了。从年头到年尾，他就这么一件汗衫可以替换。阿豪看他闷得不吭声，又说道：“
1: 嘿，啊，做人厝边的唔去看看咧，无得卡吼，人这么欠一个卡手到三工咧。”
0: 阿发蹲在地上抽着烟，还是没有回答的意思。
1: 哎，隔壁迄个吼，干那罗汉卡一个啦。听伊讲是鹿港来的呢，吼、哦！伊讲话吼，咿咿哦哦，阿婆一个走人伫厝的，食饭唔知是安怎食，可能是家己煮的款哦。
0: 阿豪认定万发根本没有听到他在说些什么，于是身子靠在万发的耳朵旁去，准备大声的吼叫。万发终于说话了：“
2: 好啦，卖个啰嗦啊，我都唔是臭耳人咧，听无？
1: 吼、哦，佮讲家己唔是臭耳人哦。”那全村的人吼，拢知影啦，上草林带的吼，就是你啦。

0: 过没几天，这个邻居倒是自己到万发的家来打招呼。只见他咿咿哦哦地发着声，大嘴巴好像给馒头塞住了，一个字万发都猜不出来，只能傻里傻气地点点头。安好从房里走了出来，手中拿着针线。这位就是干先生，他是要来照针甲线啦。伊讲哦，早就应该来甲咱拍一下招呼嘞。用讲哦，生理实在足无闲的，逐工透早就出门啊，唔够到今仔日才有闲过来。说完了，阿豪转过身去，对简先生轻声细语的说了些话。他用手指着耳朵，摇一摇头，又夸张的做了几个动作，好像是在向邻居说明万发是个耳朵重听的人吧。这位简先生为了表示客气，又多问了一句。哦，你好你好，啊，唔知行李好不好？阿豪转过头来，把简先生的话转给了万发听。
1: 干先生是问讲吼，你是伫做什么工课啦？行李刚好。
0: 万发听懂了阿豪的话，自言自语地说：“啊，黑人拖牛车，哪有赚什么钱呢？那是家己哦，有一架牛车，唔只会使赚个实嘞。”从此以后，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有这样的聚会。阿豪坐在两个男人中间，当起万发的助听器，帮他们两个人翻译沟通。渐渐熟了之后，阿豪看这个姓简的一个人在外流浪，没人照料，也开始为他缝缝补补，做一些简单的家事。姓简的也三不五时拿一些自己批发的便宜。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9: 以上广告由卫生。

0: 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选读的这篇台湾文学作品是王真和所写的《嫁妆一牛车》。故事的开始，其实万发是一个非常平凡不起眼的一个小人物，在以前的台湾农村社会当中，就是用劳力来挣口饭吃。比较特别的是，这个主角呢是一个重度重听的人，并没有到完全耳聋哦，但是是重度的重听，所以他的太太阿好跟他讲话都要用吼的吼。那么剧情的发展呢，就是有一天隔壁搬来了一个邻居，这个邻居其实对万发这个主角的一生产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变化。在故事当中呢，王真和并没有帮这个邻居真的取一个名字，每次呢都说姓简的或者是简先生，台语呢就是干神系哈。到底这个姓简的邻居带来了什么样生活上的改变呢？我们再来继续听下去。

0: 一天晚上，万发刚刚上了床，阿豪就靠过来跟他说：“
1: 哎，我跟你讲一个好消息的，隔壁那个干先生哦，伊讲伊生理愈来愈无闲啊，实在是做不来。问讲吼，咱咧细汉的，敢要去阿斗三工，一个月吼200块一个月的，200块呢。哎，你一个月赚的钱嘛无比这加偌济，你看怎样啊？哈，难道迄个细汉哦，11岁啊，会使出去斗赚钱啊啦？”
0: 万发想了想，一个月如果可以多上200块钱的进账，生活当然可以宽松些，有什么不好呢？
2: 嗯，嘛好，无你就叫细汉的哦，去甲干的斗做生理啦。哦，一寡做生理的功夫吼，后来马上家己赚钱。
0: 隔天，万发最小的儿子，也就是他们口中的岁寒呢，就上工了，帮着隔壁姓简的这个鹿港人推着一车衣服到村里摆地摊去卖了。平常阿好很少到村里走动，不过现在开始倒是常常跟着他们去，也帮忙照料一点生意。有的时候生意好，赚的比较多钱，姓简呢倒也分阿好一点。知道阿好爱赌钱，他还会陪着阿好到庙口去赌上两把。过没多久，村上的人都开始流传说，姓简的那个卖衣服的和阿好的看对了眼，竟然相好起来了。有人还说，曾经看过他们两个跑到人家养猪的猪舍后面，也不顾当天下着大雨，满地泥泞，就这么光天化日的做起那档事来。所有的谣言传得沸沸扬扬，村子里的三姑六婆每个人都能说上一段阿好的闲话的。

我你是讲真正假哈？迄阿虎啊，至少比迄未生个十几岁呢，拢会使做因老母啊啦，哪有可能？嘿啦，甲你讲真的啦，迄阿虎吼生了迄款型哦，生甲无四扭动，啊嘴吼敢那塞下糖遐大个，吼就唔知影哦，迄个鹿港个到底是介意阿虎啥物所在啦？哎哟，你敢唔知咧？人着爱到底啊，要到最后，你敢管这尔济要创啥？这些闲言闲语，等到万发都听清楚了，早就过一个半月去了。说来也奇怪，万发心中除了生气，竟然有一种奇怪的惊喜泛滥着。以前总是怨叹阿浩丑得不能再丑，所以拖垮了他自个儿的命，没想到现在竟然还有人看上了阿浩，要跟阿浩私通款曲。不过话说回来，万发终究还是讲点面子，他想了想，决定要学潘金莲的故事，效法武大的方式看住老婆。于是万发少拉几趟牛车，早早回家，赶在鹿港人6:30收生意之前回到家中看着阿浩，不让他们有单独相处的机会。甚至连晚上睡觉，他都把右手横压在阿浩的身上，防着阿浩趁着半夜偷溜出去，想要看紧阿浩亡羊补牢。

0: 说起要过日子，自从岁海呢跟着隔壁的干呢去卖衣服，开始有了200多块的收入之后，家里的菜色是变好了。有一晚，岁海的薪资刚刚发下，阿好特别准备了一锅饭菜，有鲫鱼汤、炒白笋，还有香喷喷的白米饭。万发一连吃了5大碗饭菜，吃完饭不知怎么的，总觉得今天特别的困，开始打起瞌睡来。等到他一惊醒，只看到大门外的地上铺着一个草席，阿好和隔壁那个姓简的两个人坐在草席上身影交错。更气人的是，阿好上衣的纽扣不知道怎么的打开了好几个，大半个胸膛都露了出来。万发跳了起来，手握着拳头往前冲。
1: 你是在创啥？
0: 阿好和姓简的也吓了一跳，赶紧起身。
1: 我刚才在这家开杠呢。
0: 看到万发狰狞的眼神，阿好也禁不住恼羞成怒。
2: 你这人是在犯啥哈？半暝啊，细汉要放尿，唔敢一个人行去帮阿婆遐，是干你好心带伊去放尿回来呢。代志就这么简单，无你是要想去倒啦？
0: 阿好气冲冲地回到屋子内，姓简的也赶紧躲回自己的家里，只留下万发一个人对着天上的月亮在发呆。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来听听这首张秀清所唱的《放下的我心不甘》。

0: 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

0: 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牛车的车主姚万发不用再拉车了，因为他准备把牛车租给别人去犁田了。偏偏这个时候姓简的宣布他要回一趟鹿港，前后耽搁大概要一两个月。这下子牛车没得拉，岁海呢也没有那200块的给给吧，家里的经济突然成了一片空白。为了生活，万发开始到村里去帮忙人家去掘坟墓坑，一家人这么有一餐没一餐的日子真是难挨得不得了。过没两个月，姓简的才买了些新货色，终于又回来了。办好啦，人隔壁那间的回来了啦，他问说吼，咱细汉的有要跟我斗三工无？同款200多块月结啦。
1: 啊，凊彩啦，伊若要去吼，就好去啦。
0: 嘿，还有一件代志咧，听伊讲隔壁迄个厝主无要阁租好伊啊啦。干的问讲，伊若是搬来甲咱住，啊每个月吼贴我钱，唔知你想啥款哈？万发心里想，虽然心里再怎样不喜欢这个姓简的，不过如果多了些房租的贴金，肚子也犯不着常常挨饿了。想到这儿，似乎也愿意妥协起来。
1: 当然是要贴我这钱哈，
0: 无你是要偌济？人干的是讲吼，每个月厝的钱啦吼，啊甲食饭的钱贴咱400倍啦。我看安尼嘛袂少啊呢。于是，在万发的默认之下，姓简的就搬到家里来了。万发和阿浩睡在后面，姓简的和岁海呢就在门口的地方铺草席睡觉，一户则堆在最后面的那间房。

0: 就这样，每个月家里多了姓简的付的480块的房租，饭菜开始丰富了起来。塞海内200多块的工钱也都交给万发处理。他把这些纸票全部系在腰际上面的长布袋里，存着存着，总希望哪一天存够了税儿，可以自己买一台牛车。最闷的时候，就是一家人晚上挨着桌子吃饭，万发总是闷不吭声，大口大口地嚼着饭菜。只见阿好和姓简的低声聊天，聊个不停，有时候两个人还暧昧地互看对方，这一切万发看在眼里，很不是滋味。一天进了村子，万发又听到别人的闲言闲语。
1: 哎呦，夭寿哦，你知影无？伊听伊讲吼，万华的个阿好啊，阿哥会生囡呢吼，三个人困做伙啊呢。
2: 啊，真呀假呀？你还袂见笑啊？
1: 哎呦，当是要笑死人哦，三个人是变到最顶困啦。
0: 三姑六婆的闲言闲语，尽管说得很小声，重听的阿发偏偏全部听得清清楚楚。一气之下，他冲回家里，把姓简的东西，吃的、穿的、用的、住的，全给扔到门口。
3: 哈，赶紧被死罪啦！啊，青鸟厝家暴的，吼吼，就是我臭耳人听无，你欺负我到底，吼！你哪个来问到，我卡就给你剁个灯。
0: 只见那个鹿港人狼狈地收拾起门口散落的东西，抱着他的家当，像逃难似的，一溜烟不见人影了。

0: 庆典的鹿狗人一走，日子又缩紧起来了。这次更惨，除了少了岁海内每个月固定200多块的月给之外，连平常那每个月400多块钱的房租也没了。原本万发藏在腰际里面准备买牛车的几张票券，没一会儿也用光了。还好以前的牛车主人这时候来找他回去拉车，可是才过不了一个星期就出事了。他拉的牛车不知道怎么的，牛突然狂发了野性，向前冲，向前撞。这下可好，小男孩的头给撞碎撞裂了，万发竟然也被判了刑，给关进牢房里面去服刑去。一个人东思西想的，有一次竟然还突然反悔起来自己赶走姓简的那档事儿。他似乎开始责怪自己当时的行为太粗鲁太莽撞了，如果别把那姓简的给赶走，现在不但不用蹲苦窑吃吃喝喝，好歹日子也还混得过去。另外让万发真正担心的是，阿好和那个姓简的会不会趁着自个儿坐牢又开始相好了。阿好去看万发的次数越来越少，这让他更加相信阿好一定又和那个姓简的斗在一起。有一次阿好来探监，他问起他的生活状况，起初阿好不愿意回答，支支吾吾，最后终于是低头承认了。
1: 对啦，啊，干呢搬回来啊啦，啊，无法度，厝内都无人照顾。之前哦，我较细汉呢，实在是几落工无食，腹肚枵到要害。好佳哉，伊摕一寡钱、一寡米来给阮。我就想讲，伊若搬来，嘛好通我照应一下。
0: 万发没有说话，因为他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也许就像阿好说的，有人愿意照应家里，总该是件好事。被关了几个月，出狱那天，阿好和老五都来接万发。阿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老五还穿上了新衣服。晚上，阿好煮了一桌子丰盛的菜肴，姓简的还带了2瓶啤酒，说要来给他压压惊。趁着酒酣耳热，阿好侧过身来对万发说。
1: 卖花啦，我跟你讲哈，那个干先生给你买一台牛车啦，自明仔开始哦，你会使赚息的呀，那牛车家己的，唔免再共租啊。
2: 啊，买好我牛车？
0: 万发刚开始有点错愕，以为自己喝醉酒听错了，活了大半辈子想拥有自己的牛车，真的就实现了。犹豫当中，他的脑海浮现了监狱里同房的狱友们曾经跟他说的话。
3: 哎呦，我跟你讲啦，莫拿牛和人哦，当然爱讨一寡钱啊。当初你想你创阿爷时阵，嘛是开袂少钱，今嘛讨一寡回来，哪有过分啦、
0: 啊？万发想想也对，就盛情难却的接下了那一部牛车。从此以后，每个星期固定一天。姓简的总会给他一瓶啤酒和一些钱，让他晚上的时候到料理店去吃一顿好的。而他也颇识相，总是在外面盘旋到很晚才回家，有的时候回来得太早，他还会躲在门外等姓简的跟阿好做完了那档子事从房间出来，才低着头默默地回到自己的房间。村子里的人又开始传话了，大家都知道每个星期总有一天会看到那个重听的万发一个人在店里面喝些小酒，吃碗当归鸭，而门外那台牛车据说就是阿好帮他换来的嫁妆。

黄真和先生这天驾装一牛车，在当时得到了非常多读者的回响，那么呢也曾经改编为电影哦。很多年前电影在拍摄的时候，那时的女主角阿好哦，其实是找陆小芬来演出的，甚至到前几年呢，台视还曾经把它改编成电视剧，那次呢阿好这个主角就换陈雅兰演出哦。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利用这样的机会，我们一起来回味了这篇非常棒的台湾文学作品。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因为时间关系就要进行到这边了，下个星期我们空中再会喽。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节目非常开心哦，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我们的陈定忠陈经理到我们节目中来。定忠兄早安。
2: 哎，新民大哥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哎，定忠兄最近好像出国去玩了一趟是不是？
2: 对对对，去这个日韩双国齁，这个哎玩一下跳岛这样。
1: 哦，真的哦。哎，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的这个出国旅游啊，有些什么心得，有些什么见闻？
2: 哎，这次齁，其实我是有见识到齁这个 BTS 的力量。怎么说呢？因为
1: 什么 BTS？
2: 就是这个韩团啊。
1: 哦哦
2: 对对对。
1: 哦对，我们这个聊 KK 的齁，
2: 对
1: 这个韩团真的是。
2: 很难想象齁，因为我刚好是去釜山，然后再从这个韩国的釜山搭一段这个一个多小时的快船去日本的对马岛这样子。
1: 哦。
2: 他的行程比较少人走，但是。
1: 对，真的很少听到人家这样走的。
2: 但是其实有一些年轻的一些背包客群齁，哎是会这样玩。
1: 哎，常常会你会碰到很多的背包客这样。
2: 对对。对，然后我刚好就是效法这个方式来走走看，其实也蛮有体验的。只是说刚刚好，因为我是6月11号到15号的时候，
1: 对对对，刚回来嘛。
2: 那刚好12、13号是这个 BTS 防弹少年团在釜山开演唱会，哇！简直真的就是全程应援，万人
1: 全程疯了这样子，
2: 走到哪里全部都是 BTS。 然后呢这个粉丝客群呢，其实大家都以为是年轻人，在其实也不见得，
1: 哎，不见得啊，
2: 很多只是些阿祖妈的年纪
1: 啊真的
2: 哇，这个熟龄族其实也是对于这一
1: 种也是疯狂的
2: 韩团为之疯狂。而且齁，所到之处齁，因为我光是搭飞机的时候我就已经有深刻感受到，我去的那个11号就已经满班
1: 哦，
2: 我都搭，
1: 哎，真的也现在台湾有很多那种
2: 追星
1: 小朋友追星族，哎，欸，
2: 对，而且
1: 那很多父母亲也都会跟着去，
2: 对，就是父母，而且妈妈有的时候还比女儿
1: 更疯狂，
2: 更疯狂，因为她可能有点这个体验到自己又重回年轻的感觉，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再次年轻这样
2: 子，对对对，哇，而且很好玩呢，啊，很特别的事情是哦，因为这个刚好遇到他们这个，他们说这个是什么 BTS 这一个世界巡回的到釜山的第一场，
1: 哦，到釜山第一场，
2: 然后在以前釜山有办过亚运嘛，那亚运的大场馆，
1: 对对 对, 對, 對，
2: 哦，数万人的大场馆进去哦。哇，结果呢很多人为了赶这一个活动嘛，赶演唱会，然后 后续还有什么签唱会啊，
1: 哦，
2: 他们还发单曲，还有那个纪念 EP，
1: 对，很多纪念品，
2: 很多周边商品啊，哇，说很多的这一个我们也真的有看到，